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您上哪儿？上哪儿？对对对，再往上，再往上。哎，别着急，一下一下。哎，好。
1: 王爷爷，
2: 哟，
0: 你来了。行了，先这样，先这样。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别再管我叫罗爷爷了，管我叫师傅。我收你这徒弟了，
1: 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太好的，这件事我说了算，你爸那边回头我去跟他说。

0: 请多多关照，多关照啊！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干活。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坐这张桌子啊。你每天的工作呢，要扫蓝二十分钟，扫地搞卫生，
0: 抽空的时候画点画。等你的画画的差不多了，才可以动老物件。
1: 哎，你记住啊，你以后每张画我都要给你打分。
2: 记住了。
3: 行，现在去打壶开水去。
0: 哎。

0: 上面横幅右边这儿，再高一点。对对对，
1: 喂，四年哥，你刚纹绣院了吧？嗯，刚拿完水。感觉怎么样呀？是不是特别的奇妙？是啊，
0: 罗爷爷成了师傅，我爸成了同事。你这辈分都突然提高了，以后得叫你四年叔了吧？
1: 行啊，那你叫一声试试。
0: 美的你，哎。
2: 对了，
0: 苏年哥，今天晚上陪我去趟商场呗。我参加了一个英语演讲比赛，特重要。我想买一套正式点的衣服。好，我
1: 给你买。哎，不用，
0: 我有钱。要不，听我吃好吃的吧。
1: 那你想想想吃什么？
0: 那我得好好想想，晚上见面告诉你吧。
1: 晚上见。
0: 再见。
1: 哎，小雪，哎，
3: 学长，你演讲稿准备怎么样了？有信心拿第一吗？准备倒是挺充分的，但拿第一不敢想。加油！嗯，加油！
1: 拜拜，
0: 拜拜，我走了。喂，妈，
3: 小雪，你听好了，我要跟你爸离婚，离婚！啊！
4: 哎，嗯，
5: 素年过来了吧？过来了，采访你一下，儿子变同事，感觉怎么样？哎呀，
4: 少华，
5: 少华同志，谁让你拿我桌子上早餐的？那不是有两份吗？
4: 我是想吃一份，拿一份。
3: 马上就不在一块过了，哼，别拿自己不当外人，少动动心。别没完没了了啊！臭来气！哎，怎么了这是？你不都看见了吗？嗯，你是儿子变同事了，我媳妇儿变同志了。
6: 造什么孽？哎，
3: 过去哄哄不就完了吗？哄什么呀？我又没错，不过他那毛病。
6: 不是，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3: 那么大个屋，全都是他的东西，我就俩小抽屉，就这还找我事儿？你都想象不到他那抽屉有多乱，我看着就别扭。 我好心好意的，我帮他收拾一下吧，他偏说丢东西了，上来就跟我嚷嚷，我急赤白脸的，我当时就不干了。你那些破铜烂铁丢了怎么样？弄丢了我的东西，还说我是收破烂的？他说我是个收破烂，你还不知道我不就是爱收集一些布料吗？那有些衣服它是旧，可是料子它还好的呀，那我给它拆下来，我消消毒，我缝缝补补，那不是又是一件新衣服吗？
6: 这怎么了？我那些零件全摊开了，摆不满一桌面，许他占俩大衣柜，我就不许我占俩小抽屉。不过你们家这抽屉啊，可也真不小啊！你哪头来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搁你身上你也急。我这抽屉里都是宝贝呀、啊，那全都是我这么多年顶风冒雪，我一个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有很多都是老物件了，他倒好，脾气一上来，但就那抽屉，啪就给我扔地上了。

0: 你说那么点小零件蹦的到处都是，我上哪儿找去啊？我
1: 那太过分了，他零件我估啊。
0: 说的是吧？
2: 是啊，
0: 我不是有意的。你知道他那个抽屉那么沉，装的都是破铜烂铁，我手一滑，咵就扣地下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我想跟他赔赔不是。哎呦，上来就跟我急了，把那些布料子全都给我翻出来了，咵就扣地下了，拿剪子就要给我剪。我说，你剪一试试。
2: 那最后这是剪了还是没剪？
0: 那我当然，
3: 捡漏给你玩命！
0: 不敢捡，那是一全须全影的母老虎啊！我要不是武松，我敢惹吗？
2: 那最后就
0: 放回去了。输人不能输阵呢，当时我啪扔地上了，哎，就这又急了，张牙舞爪上来就挠我呀！
2: 然后呢？然后不就吵呗？你说俩人，生活了十几年，哎呦，你想不到什么难听的话就说什么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想知道这男人对你什么心思，你就看他跟你吵架什么样子。这不吵不知道，这一吵啊，全看出来了，感情都是憋着的。你知道他说我什么？
4: 你猜，
2: 说我是母老虎，说我没文化。
0: 说我不给他人权，你别笑，还说我是个破烂王。我当时就不干了，啊，我是捡破烂的，你别跟我过呀！离婚呢？离就离，谁怕谁呀？最烦这一套。年轻时候跟我说分手，哦，老了跟我说离婚，离，谁离跟谁过不了啊？对，离吧，反正民政局啊，咱也有熟人啊。佳琪呀。
5: 离什么离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怎么回来了？
1: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0: 哼，肯定是被你妈吓的。
1: 哎，我妈呢？
0: 一下班就串门去了，说见着我啊，烦。
1: 哟，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呢。
0: 看就是更年期。
1: 嗯，我看也是。老邵同志，我妈更年期，你可得稳着点呀。你跟她较啥劲儿呀？
0: 我现在认怂也没用，她一个人能较两个人的劲。
1: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们玉老师，气能自己生，但不能自己消，你得哄呀。
0: 这我这气儿怎么办啊？哦，他那堆破烂占俩大衣柜，我怎么连两个抽匣的使用权都没有啊？说到哪儿我都占理。
2: 你要那脸干嘛使呀？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呀？
1: 你媳妇要是跑了，你跟脸过呀？再说了，您能说我妈那一柜子东西都是破烂吗？
2: 她用那些破烂给咱们做多少件衣服呀？这些年来您买过衣服吗？是不是穿的倍儿精神？你再看看你身边那些叔叔们，有谁穿的比你帅呀？啊，
1: 老邵同志，咱得知恩图报，是不？
0: 就知道劝我，你怎么不劝你妈去？
2: 攻坚战不得从好打的入手吗？这还是你教我的。
0: 行了，不吃泡面了，爹地带你吃好吃的。
1: 哎，不行。我约了素年哥一起逛街去。
0: 逛街？
1: 嗯，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演讲比赛，好多大公司领导都来听，我得准备准备。
0: 哎呦，那得好好准备呀，没准进个世界五百强呢。
2: 那可不，我走了。
0: 好，
2: 加油，加油。嗯，再见，弟弟。

0: 这女孩长得真漂亮，要是能找一个这样的当女朋友，那该多好！
1: 嗯，吃什么呀？
0: 吃。你不想、啊、
2: 吃小面包？
1: 好了，可以啊。
3: 哎，十一，你们好，
0: 你认识？

0: 你吃饭了吗？饿不饿呀？没吃呢。那跟我们一起吧。那算了，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顺便逛个街，买身新衣服。
1: 怎么也来了呀？哎，说要庆祝我实习第一天。哎，你们逛你们的啊，别管我们。哎，
2: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呀？你们要是有事儿的话，你们先去忙呗。
1: 不忙，我俩没事儿。我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呀，就是陪着你们。
2: 其实我还真有个事儿。小雪呢是这样，我呢想给云锦买一身衣服。
3: 我看你们身材挺像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试一下。嗨，
0: 就这事儿呀？你早说呀！你随便挑，挑好了我给你试。啊，
3: 我想买的在楼下。
0: 哟，奢侈品呢？
3: 你要是喜欢，也给你买。
0: 啊不，咱们才刚实习，别膨胀。

0: 怎么样，这家餐厅好吃吧？
1: 嗯，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下次别来这儿。
0: 为什么？我就爱吃牛排。
1: 超市一块牛排才多少钱？我做好，咱们去我家吃。
0: 不是，你家连煎牛排的锅都没有。
1: 那去你家。
0: 被我爸妈看见怎么办？
1: 哎，对了，上次你说那个话剧排练什么时候演出啊？
0: 那个我们已经演完了。
1: 那你怎么没和我说呀？我花都订好了。
0: 那你赶紧退了吧。就是突然提前了，我也挺措手不及的。下次吧，下次我一定带你去。
1: 嗯。
0: 明天我空出一整天来，好好陪你。
1: 但是我明天要加班。
0: 怎么又加班？
1: 大区经理下来视察，表现得好的话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机会？

0: 么样？可以吗？
1: 是觉得太冷了。
2: 你冷吗？
1: 冷。
3: 那就是冷。
1: 这个理论听起来蛮有道理。
0: 哎，这件怎么样呀？要不要再试两件？
3: 哎，啊啊，够了够了，麻烦了。
0: 那我就去换回来了。
4: 哎，哎，你怎么不叫我呀？哎呀，累死我了。
5: 我们俩看骑的那么开心，没好意思打扰你。
4: 哎，啥时候吃饭？我就为这顿饭来的。
5: 喂，啊，啊，
3: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谁呀？
3: 薛宁，他想让我陪他逛个街。哦，
6: 哎，那你不帮云锦买衣服了？
3: 啊，买，我现在去刷卡。
6: 你帮我拿回去。嗯，好了。
7: 可以呀，你。
8: 哎，怎么就你俩呀？他人呢？
7: 哎，陪别的女生逛街去了。
8: 云锦不是在外地吗？
7: 别问。
6: 有喜欢的吗？
8: 嗯，没有，又贵又不好看又不舒服的。走吧，咱们吃饭去。走吧。
7: 哎，这个可以啊。大风车呀嘛直扭扭地转，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6: 哎，小伙伴呢？

0: 爸，你大早你个，干嘛呀？
1: 小点声。你妈可越来越过分了啊！我巴结了一晚上，她不接茬啊。
0: 那你巴结对了吗？
1: 我端茶送水，揉腰捶腿，没用。哎呀，
0: 你这些都是老把戏了，你得玩点新的。
1: 这什么新的？
0: 任何女人。 都会在两个字面前认输。浪漫。
1: 浪漫。

0: 你干嘛去啊？
1: 我给他落一个去，接着睡吧。哎，
0: 我也不睡了，我得赶紧起来收拾一下，还得参加玉米演讲比赛呢。
1: 好，
0: 加油！

0: 错了。
1: 没了你呀，不能活。
0: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2: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3: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2: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我没了你不能活。
2: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3: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2: 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2: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3: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2: 我没了你呀，不能活。
0: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3: 就像老鼠爱大米。
4: 哎呀，沙发睡得我腰疼。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哎，邵老师，哎，
1: 穿新衣服了，
0: 东哥给我做的。哎，邵老师啊，你这衣服上绣花真好看。
1: 我媳妇儿亲手绣的。哦，
0: 真好。打水啊！
1: 啊，
0: 我先过去打水。
1: 哎哎，快去！今天打水的人这么少。哎，老郑，哎，你骑的日子也太慢了。
2: The Olympic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Olympic spirit will flourish again.
3: 他是大喜的呀！哦，他是大喜先生。
2: An Oriental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Thank you.
3: 哎，小雪，刚才我遇到自然，找我来打听你了。
4: 真的假的？真的，
3: 就他。我告诉他，你刚刚大一，他对此还有点惋惜呢。是挺惋惜的，要是毕业来问就好了。没事的，只要你进了他们的人才库，以后有的是机会。小雪，你可真厉害，他们关于啊，人均是211的硕士，你要是本科能进，那可是人才中的人才啊。
4: 但是他们是投资公司，招我干什么呀？他们这两年在投这海外业务，所以急需翻译人才。可是进去了压力会不会很大？哎呀，没事儿，只要在那儿多两年经验，以后啊别的公司抢着要。好了，同学，可以开始了。
2: Good afternoon, dear professor. My name is Yuan Wei from Zhejiang Province.
5: 我今天来联系你了。小雪呢？我先走了。好啊，你先忙去找。拜拜。小雪，你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吧。哎呀，我们就一起参加个演讲比赛，你怎么来找我了？我跟你说，我常去那家美容院，今天搞店庆，年卡会员送一套免费的皇后 SPA， 走，带你去感受一下贵妇级的奢侈。这么奢侈？啊，不不不。
6: 我已经跟苏年哥约好了，干嘛呀？一起去看新上映的《哈利波特》。怎么又看呀？你改天呗。这免费的
5: SPA 不做，不相当于扔钱的吗？扔钱的确让我有点于心不忍，可是我不敢放苏年哥鸽子呀。小雪，我可告诉你，要想维持男人的兴趣，必须要学会欲擒故纵。这一次。 你先爽约他一次，下一次再美美的出现在他面前，事半功倍啊！
6: 那我怎么跟他说呀？
5: 哎呀，发个短信就行了嘛！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6: 发什么呀？

0: 哪儿去了？
1: 咪咪，
0: 哎，
1: 咪咪，
0: 你怎么这有点奇怪呀？啊，看着，
2: 还没习惯，跟您是同事。
0: 哎，以后时间长了之后就习惯了。你下班自己去玩玩，你别老一个人待着啊。
2: 本来约了小雪，但她突然有事儿。
0: 哦，那就下班咱俩一块儿回家，然后回去多做几个菜啊。
2: 哎
0: 哎哎，你先忙忙吧。
3: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苏年跟我有什么急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就说写论文呗。
4: 正好吗？
3: 学习还不好啊？走吧走吧。
5: 啥情况啊？

0: 喂，你不是去看电影了吗？不是跟邵雪啊？他说他有事儿。
1: 我看见他了，在美容院呢。
0: 你看错了吧？
1: 我怎么可能看错？他跟他朋友一起来的。哎，我跟你说，
0: 来，搬楼，搬楼，搬楼。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那室友。
1: 那你在这傻笑什么呀？
0: 我这次给他做了一个反向月老。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懂。我跟你说呀，有时候矛盾才是感情的催化剂。走，今天高兴，我请客。
1: 那我们去做什么项目？
0: 帮他超过300块钱啊！
2: 切，
1: 你也太抠了。
2: 哎，这1000多的护理就是舒服，
3: 是吧？比看电影强吧？
2: 那可不，比看电影强多了。

0: 宋念哥，忙着呢。
1: 没你忙。
2: 我是在做美容。
1: 哦。
2: 你听我解释一下。
1: 嗯。
2: 林诗英她有一张会员卡，刚好今天可以做一个免费的美容。
1: 她比我重要呗。
2: 啊，不是，这个美容1888，免费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那我明白了，是钱比我重要，你接着做吧，好好做。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ジンパパン、メンキャン。
1: 源自盐水突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0: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完了，苏年哥另一个人格出现了。
1: 敷面膜多重要啊！别分心。
0: 苏年哥，我跟你说，我突然特别想看电影，想看的不得了，我这就去找你去。
1: 别呀，看电影多没意思呀！
0: 有意思呀，太有意思了！我就指着这场电影活了。
1: 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我要是今天看不了这个电影，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现在就擦脸，我擦脸就去找你去。
1: 哎，别擦呀，多可惜啊！
0: 苏年哥，做护理得身心放松，你不高兴我就放松不了。
1: 而且
0: 你这样的话，我吸收都是毒素。你想想，你不让我去找你的话，你不开心，这护理白做了，电影也看不了，这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呀，
1: 苏年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找你吧。
0: 行吧，我在电院等你。
2: 路上慢点。那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0: 声音，我先走了，我们改日再约。
3: 怎么了？哎，苏年哥生气了，这男人比扭起来，女人根本不是对手。哎，我走了，别去。哎，
0: 你慢点，别摔了。
1: 吃。那，你喝奶茶吗？那，看电影，别说话。
0: 苏年哥，刚刚的电影挺好看的吧？嗯。要不，明天我再请你看一场吧。不用了，快回吧。
4: 怎么办呀？我上次惹苏年哥生气，是怎么哄好的来着？
5: 苏年哥，你别生气了，我下次给你留一个冰糖葫芦。我不吃。
4: 那我给你放烟花吧。
5: 我不看。
4: 不疼，
5: 你不生气我都不疼。
4: 下车要小心点啊。

0: 你不生气就不疼，还真的不想吃。看看。啊，那你先答应我，你不生气，我就给你看。嗯。好，不生气。
1: 你看，不疼了。哎，苏年哥，你别生气了，我答应你。 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你笑一个嘛，嘿嘿。嗯，苏年哥，苏年哥，啊，苏年哥，苏年哥，苏年哥，苏年哥。

0: 小雪，
1: 你怎么来了？昨天不是去看电影了吗？美容院给了几盒面膜，我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啊。嗯。
1: 你们昨天电影看的怎么样啊？孙娟还生气吗？
2: 不生气了。
1: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2: 没有进展。
1: 那好吧，自己玩吧，我走了。
2: 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好朋友如果变成恋人的话，会好上加好吗？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2: 没情况。我就是问问。
1: 这个不太好说。在一起之前，你会觉得他千好万好。但一旦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2: 你跟吴欢不是挺好的吗？
1: 一言难尽啊。两个人生活的圈子不同，就会变得没有很多共同话题，不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天天都待在一起，而且一旦开始了，就变不回朋友了。所以啊，小雪，一定要慎重。

0: 笑什么？
1: 我没笑。
2: 没事偷笑，必定有料。说两句。
3: 打你的游戏去。

0: 飞叔，问你个事儿。
1: 说呗。
0: 你说，如果两个人接吻了，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在一起了？
1: 这事儿你是问对人了，接吻这事儿我太了解了。我跟你说啊，接吻之前你得先跟人表白，人得答应你。如果没表白你就接吻，那属于耍流氓。
0: 表白，
1: 你跟谁接吻了？哎，问你话呢，你跟谁接吻了？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谢谢满洲法师，也感谢今天大家再次的莅临。我们透过呢这个禅师的体证，相信从我们的内心当中一样的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加智慧。好，这个是拾得的诗哈。君见月光明，照烛视天下。圆辉挂太虚啊，盈镜能潇洒。人道有亏盈啊，我见无衰谢。壮士摩尼珠，光明无昼夜。大家都见过月亮，尤其在十五满月的时候呢，它的光明照烛视天下。那么当然呢，我们看月亮有圆有缺，那实际上月亮有圆有缺吗？有没有？实际上没有，因为我们晚上看到的月亮基本上都是太阳光的反照，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圆有缺，那实际上月亮的本身呢，它没有那个这个所谓缺的现象。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代表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所以对拾得而言，人道有亏盈，我见无衰谢。壮士摩尼珠，光明无昼夜。这个在讲他内心的体证，内心的光明，内心呢没有对待分别，所以世间呢就是非常圆满的。那这个呢，当然呢，要透过一些修行。所以我们昨天有讲要去除这个二边的对立。二边的对立。重点讲因缘佛教讲因缘。有了这个因缘呢，确实它的后面的结果就不一样。当然啦，我们要给自己好因好缘，自己做自己的贵人，那这个呢，大家呢就会不断的提升。比如说这个因缘呢，我们现在能够听闻佛法，这个也是要因缘具足。那么比如说佛陀成佛了，

一般人其实不容易了解啊。所以前面有讲啊，这个叫我如何说啦，是不是？比如佛的境界，我们有时候觉得哦，太这个层次很高，甚至呢也不容易了解啊，不容易了解。所以也因为这样呢，佛陀也想到哦，他要入灭。其实也有几尊佛呢，他成佛之后，他就入灭。他知道世间啊友情的因缘呢还没具足，所以虽然佛有讲，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啊。那这个呢就没有香气了啊，没有香气。所以我们讲经典就是契经啊，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那么这样才是圆满的。如果佛陀所说呢不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器，那其实呢达不到效果。所以佛陀呢他也想到哦，他要入灭。那这个时候呢，大梵天王啊他知道佛的意思，他就呢从天上下来，来请转法轮。所以后来呢佛陀才开始开演佛法。那当然佛陀所开演的佛法呢也有层次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呢不一样，这个性格都不同，甚至呢这个智慧呢也有所高低。所以其实呢佛陀要说法呢，对佛陀而言呢我也觉得不容易讲啊。所以佛陀呢就是透过众生的根器观机斗教慢慢的来开演佛法。所以这个叫因缘。所以如果没有大梵天王我们现在可能听不到佛法。这个叫因缘。所以我们佛教常讲因缘，因缘所成啊。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用的手机啊，如果我们一直往后啊，我们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用的手机跟当初这个一颗苹果打到牛顿的头上，这个有关系。你说怎么有关系呢？一颗苹果打到这个牛顿的头上，所以牛顿发现了什么？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所以也因为有地心引力啊，我们利用地心的原理，所以我们发射人造卫星，对不对？这样卫星才不会一发射就跑掉了，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因为有这个地心引力，所以我们有这个人造卫星的发射。那人造卫星跟你的手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你要找资料要连结，跟人造卫星有关系。所以你的手机跟那颗苹果有关系哦。很难想象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因缘啊，这个叫因缘啊。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啦。那么有一次呢，大师跟我们讲，也是在讲因缘。大师就说啊，你看这个古代的丛林，他们很精进啊，早上3:30就起来做早课。
大家可以吗？

0: 三点半了，你会觉得说哇，他们真的好精进，好精进啊！那我们听了呢，都好惭愧，好惭愧啊！但实际上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也就是有因缘的。你看古时候的大丛林，那个时候有电灯吗？没有电灯，所以呢，他们很早很早就去睡觉了。也因为很早就去睡觉，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很早就起来了。这样有没有合乎道理？这个合乎道理。所以这个叫因缘，啊，这个叫因缘。如果说好，我们现在有电灯，那大家晚睡啊，又要晚睡，又要你早起，你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个就没有合乎因缘。所以因缘呢，它是很微妙的东西，啊，真的很微啊，真的很微妙哈。好，我们讲透过佛的这个说法哈，来告诉我们内心的佛性、内心的智慧，我们可以去除边见，可以去除我见，好，让我们更加的自在。好，这里讲啊，壮士摩尼珠了。像柴灵玉禅师啊，他也随时都在参禅啊。有一天呢，走着走着，突然呢、啊，跌倒了，跌了一跤。那么这一跤跌得好，因为呢，他开悟了啊，开悟了。所以呢，开悟之后呢，他也写下一个寄语，他说什么呢？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个就是他开悟之后讲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个光明宝珠啊都显发出来了，跟师的讲的有没有一样？一样哦，你看他讲壮士摩尼珠光明无作业，哦，所以这个禅师啊，哈，他悟道之后啊，道理都一样，都体验到啊没有分别的智慧啊。
1: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2: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3: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4: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3: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讲黑板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4: 对，
3: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4: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3: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5: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3: 所以。

好，我们往下看。好，君不见三界之中纷扰扰啊，只为无明不了觉啊。一念不生，心诚然，无去无来，不生灭啊。三界之中纷扰扰啊，所以呢，有句话讲：悲欢离合啊，朝朝闹啊，富贵穷通啊，日日忙啊。所以一般人在世间啊，就是怎么样？天天吵，天天闹，天天忙，到了最后呢，啊，顷刻一声锣鼓歇啊，不知何处是他乡啊。所以到最后，你有得到什么吗？到最后，终究啊，还是一样。

带着无名，又随业流转，可惜不可惜？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所以这里讲一念不生啊，啊，昨天有讲到所谓心啊，不要有太多的起心动念啊，所以一念不生啊，心诚然。无去无来，不生灭，所以虽然有来，虽然有来去之相，但是无有来去之想，对不对？啊，所以禅师呢要考验你，他就问你，问你对佛法的体验呢有多深呢？哈。问你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不对？昨天有没有讲这个？有没有？有吗？有哦。No,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如果落入这个来去之想，那这就不对了。好，因为究竟的解脱是无去无来，无来无去，对不对？啊，无来无去，因为你没有，你的心没有起生灭，那后面呢，烦恼就不会生起来。哦，这个是啊，也是哈，我们解脱的智慧啊。所以讲不生灭哈，《心经》讲不生不灭的，这个讲的就是不二啊，不二。我们佛光山有没有不二门？所以现在知道什么叫不二了吗？知不知道？你进去那个门，你就不能生气哦，因为你就不要起心动念，把烦恼放到山门外，不要带进去山门里面啊。好好，这里是寒山问拾得，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寒山问拾得，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见我厌我骗我，那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大家会怎么办？一般人就是你骂我，我就骂回去啊，你打我，我就打回去啊，对不对？但是呢，这样骂来骂去，打来打去，又如何呢？彼此啊，都在增长，增长烦恼罢了。哦，在增长烦恼哦。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点哦。你如果看出说哦，都在增长烦恼，那你有可能就怎么样呢？就放下了，那放下是什么？那放下它还是一样啊，它有停吗？它也不见得会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体悟到一些道理哦。它没有停，它就是继续在造业了。但是你停了呢，你就开始在怎么样？你就开始在修行了，这样不是很好吗？他在造业，你在修行，结果会一样吗？结果一定不一样哈。所谓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得懂，还要看得懂，看得懂，我们就真的可以解脱出来啊。所以呢，拾得就回答说：“哦，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哦，再过几年，哦，你看他如，你看他怎么样？所以呢，拾得是不是走修行的路线？这个叫走修行的路线。哦，这个是啊，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条路了。他有他的因果啊。”你有你的功德吗？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好，我们就讲哈，佛陀过去世，其实他所修的行啊，基本上呢也是如此。佛陀过去呢，做过一群牛的这个可以说是首领了，做牛王。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带着牛群经过一片树林。那这个树林怎么样呢？有很多猴子。所以呢，一群牛经过一片树林，这些猴子呢就感到躁动，感到呢这个不安。所以这个猴子呢又吵又闹。甚至呢，用石头打他们。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陀呢就带领这个牛群也不争也不吵，就这样默默的、慢慢的经过这一片树林。我想这个就是修行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修行好，这个是风干禅师的寄语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呢，很多诸佛菩萨都已经来到人间来关心我们，好不好？我觉得很好有诸佛菩萨来关照我们。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覆大家会联想到六祖写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没有很像？很像因为六祖也是唐朝人风干他在国清寺的这一段时间也是在唐朝好，若能了达此不用作物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用每天静静的在那边打坐参禅了，因为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悟到了，你已经开悟了，本来无一物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吗？本来没有，它本来是没有的，你可能会想。那本来没有，但是现在有啦，是不是？但是呢，问题是现在有的东西，后面又怎么样？后面可能又没有啦。有一个道理是这样讲的本来没有，那现在有了，所以存在的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表示现在存在的也是什么？也是假的东西。因为他以前没有，现在有，现在有，后面没有。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讲什么呢？讲世间缘起，讲世间缘起。所以佛教常讲四个字，叫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所以也不能讲没有了，但也不能讲什么，也不能讲有，所以这中间的道理就是说待因缘，待因缘。所以也有一句话，他是讲无我无人，观自在，非空非有，见如来，这个是。悟道缘起性空所以你能够悟空，我们讲顿悟空性即生极乐，就是说你只要悟到空性的当下，你马上跟解脱快乐相应，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
伴着挑着

这个很重很重的东西，辛苦不辛苦？非常辛苦。但是你如果把它放下了，在那个当下瞬间，你快乐不快乐？你马上快乐，因为只要一放下，你马上就自在。这个呢，就是跟领悟到空性是一样的道理，顿悟空性，即生即乐了。所以这个空性呢，我觉得大家要去关照，可以去关照。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本无今有，本有今无，三世有法呢，无有是处了。所以《金刚经》后面的那个寄语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如果讲观，我觉得这个翻译的有点客气，应该是说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你观与不观，它一样是梦幻泡影，是不是？就好像说无常，无常，你知道无常，世间一样无常，不增不减。你不知道无常，世间还是无常。所以这个叫所谓法尔如是啊，若佛出世啊，若佛不出世，法住法界，法尔如是啊。所以佛陀出世了，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理啊，所谓无常无我。佛陀出世了，讲这个真理，真理也没有多一点呢。那佛陀不出世，没有讲真理，真理也不会少一点的。所以这个叫不增不减。我们讲法尔如是，法尔如是。

好，这个大家可以参究一下哈，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哈？所以一切呢，缘起缘灭啊，是缘起的，它一定是假的啊，一定是假的，因为它本来没有，所以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好像是那个魔术师啊，在变魔术一样。我们讲幻师，好，在变魔术一样。这样清楚吗？所以这中间呢，啊，你如果说啊，我要悟本来无一物，悟这个空性，重点还是要体验到这个无我啊，这个无我。大智度论呢，有做这样的比喻啦，哦，他说呢，火在烧竹子，大家有没有看过火在烧竹子？竹子一节一节，所以被火烧的时候呢，会不会爆裂？它会爆裂，所以呢，会出大音声，啊，会有这个大的爆炸声。所以呢，这个论点呢，他就问说，当这个竹子哈出大音声的时候，这个声音的背后有没有人在喊？有没有人在叫呢？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没有人，他一样出声音，啊，他。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去做参究，所以呢，以无蕴来说，我们虽然有色身，但是背后没有一个我；我们虽然有感受，但一样背后没有一个我。这个呢，我们可以稍作解释一下。感受啊，我们讲苦受跟乐受，苦当然。大家不喜欢啊，但是乐呢，大家又会执着了，啊，所以呢，还是落入二边烦恼，啊，但是不管是苦，不管是乐，它离不开受蕴，啊，受五蕴啊，第二个啊，色受想行识，那这个受呢，你说，哎，我有苦。有了，我感受到非常的真实，啊，那为什么又说受是缘起性空呢？我们从十二因缘来讲哈，十二因缘其实大家要非常注意，因为呢，这个是生命的密码。大家听过吗？它是生命的密码。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会注意啦。而如果我讲十二因缘，啊，那个佛学名相我背过了。那实际上跟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们生命轮转的过程，佛陀讲的非常清楚。啊，生命的密码。在十二因缘里面呢，从无明开始哈，无明，你怎么来世间的知道吗？我们怎么来的，基本上不知道，除非你是有来历的啊，这个例外。所以一般人是啊，怎么来的不晓得，怎么去的也是迷迷糊糊了。所以呢，你怎么样，活在哪里？活在无明当中，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说啊，我要断烦恼，我要去烦恼，我要解脱，我要自在。这个可能跟你就没有相关了哈，因为呢，活在无明当中，这个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无明缘行行缘事哈。然后呢，名色六入，
六度就是什么呢？六根呢、啊？哦，就是六根。所以前面呢，比如说啊，无名缘起行缘事，就是说我们在母胎当中慢慢呢成就意识，慢慢哈这个精神跟这个色身做结合，然后呢慢慢有了六根。出生之后呢，我们这个六根，好，所谓六根会不会接触到外六缘？他就开始接触哈。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会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六根接触外六缘，因为有这个接触，我们才讲受。啊，受是这样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六根，也就没有受喽。你没有外六缘，也没有所谓的受哦。所以这个受是怎么样？是缘起的，啊，它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还是回归到本来无一物，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缘起的。所以因为有接触，才有感受，啊。你如果说好，我没有接触，但是你有感受，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妄想。这叫妄想，好，因为你没有接触，啊，没有接触，没有接触，你又没有感受嘛，所以受一样是什么？受一样是所谓缘起，啊，所谓缘起，所以色受想行识啊，基本上都在缘起里面，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心经》啊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所以五蕴的背后没有一个我，所以佛陀讲五蕴呢，也没有讲到我啊，讲十二因缘呢，一样没有讲到我，啊，但是呢，我们呢总是认为有一个我，所以佛陀说这个是我们的妄想，啊，我们的妄想啊。好，我们后面看布袋和尚啊，他是在五代的时候呢，来这个示现人间。这个五代呢，就是在唐朝的后面，唐宋之间夹一个五代十国，啊，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哦，很喜欢看书，好像什么书都看呢。有一次看这个《水浒传》，哦，108位哈，哦，英雄好汉，所谓36天罡72地煞啊，里面有讲到这个历史的背景哈，哦，因为他是在。《水浒传》是在宋朝的时候，所以唐宋之间夹五代十国，他就用一个寄语啊，把这个五代十国呢就很清楚的就交代。他讲呢，朱李石油郭，梁唐晋汉周啊，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这个就是。五代十国的写照哈，好，所以布袋和尚呢，就是在这个五代时的这个梁朝了哈，梁唐晋汉周哈，这个梁，他是浙江奉化人，我们自称弃子哈，又称长钉子，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应化身。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

0: 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

好，所以布袋和尚呢，就是在这个五代时的这个梁朝了哈，梁唐晋汉周哈，这个梁，他是浙江奉化人，那么自称弃子哈，又称长丁子，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应化身。哦，弥勒菩萨其实大家要注意哈，他跟你有关系。可能我们的得度就是因缘在弥勒佛的这个身上，就是在弥勒佛的因缘上因为弥勒佛成佛之后啊，龙华三会。第一会度96亿人，第二会度94亿人，第三会度92亿人，所度的弟子都是释迦牟尼佛后代的弟子，指的是谁？就是我们了。好，你只要有三皈依以上，基本上会得度。那这个当然了，大家可以去看《弥勒三经》了哈，《弥勒大乘佛经》、《弥勒上生经》哈，《弥勒下生经》啊，里面有一段在讲什么呢？在讲大袈裟把佛陀的袈裟传给弥勒佛，有这一段。所以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大袈裟在哪里。相传在鸡足山。那你说，哎呦，我这个大袈裟要寿命很长呢，寿命不长还不行啊，对不对？那其实呢，以佛法来讲如果你是一位阿罗汉，你的寿命可以可以讲旷劫天日，你可以住持好几劫的，这个是没问题，这是没问题，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当初佛陀入灭之后就有人指责阿难，这个佛的寿命是可以住持很久的，为什么阿难你没有请佛住持？有这么一段插曲，所以呢，只能说这是我们的福报了，这是我们的福报那当然了，没有佛的加持，我们就只能靠自己，对不对？只能靠自己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天闻佛法的福报了。好，布袋和尚呢，常以这个赞喝一布袋，见鹿则起故人称布袋和尚有偈曰：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木堵人少，问路白云头。什么叫青木堵人少呢？布袋和尚他用清净无染的心呢，在看世间。但是呢，他也发现世间真正清净无染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可能对弥勒菩萨来讲觉得可惜，觉得可惜。因为呢，毕竟是世间，是世间，不是极乐净土，对不对？好，可这个就是他可谓其一生之写照好，在《景德传灯录》有记载禅宗的很多公案呢。很多在《景德传灯录》。
那么这个传灯录有好几本啊，所以呢唯一的就是五灯会员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哦，五灯会员里面讲的都是禅宗公案。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看得很懂，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窍门，你只要把我拿掉，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把我拿掉，基本上我们就看得懂哦。好，布袋和尚呢，身材肥胖哈，随处请卧，常用藏鹤一步囊，凡躬身之具呢，都藏在囊中，时人称为长钉子布袋师哈。那么他呢，能视人吉凶，能预知时雨啊，在梁朝哈贞明二年的时候。西元916年3月，师将四级于岳林寺东南下端坐磐石而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那么偈毕呢，安然入寂。所以其实蛮可惜的，他是弥勒菩萨下生，但是呢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啊，真的不是很多啊，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啊。好，弥勒菩萨啊，前面讲的是布袋和尚啊，现在讲弥勒菩萨。弥勒呢，意义做慈氏啊，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大日经书呢讲，为慈氏菩萨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世尊呢曾预言受记，当其寿四千岁，尽死呢。将下生此事于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称弥勒佛，弥勒如来。这个是佛的受记，在增益欧含有讲到，大家可以查增益欧含。所以呢这里有讲到，约人间，也就是说再过576000万年的时候呢，弥勒佛会降生到人间啊。所以在雪窦山的那一尊布袋和尚的高度，就是57.6公尺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数目字哈来做打造哈。57.6公尺，也相当高哦，真的相当高啊！大师有提示啊，人间弥勒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谢谢你
0: 好，阿叔你好，
1: 见面。
0: 龙潭 no see，
1: 真的很久不见。
0: 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版的智慧糕。
0: 智慧糕
1: 是
0: 大家在外面常常会想要吃到这种我们人家说的猪血糕，
1: 对对，
0: 荤食叫猪血糕。不管是炸的也好，蒸的也好，用吹也好，我觉得都好吃，
1: 是，
0: 对不？但是智慧糕，好像大家在市售买得到吗？
1: 现在很好买，
0: 现在很好买。
1: 对对对，你一般市场啊、超商大一点的超市都买得到。
0: 了解，但是你有可能因为别人做的，外面有可能有加工的东西，
1: 对，
0: 在家里面自己做，自己把它做起来都可以。

0: 啊，我先问一个，这个是能够常备吗？
1: 欸，它可以常备，但是我们还是秉持着尽量保持新鲜，你做完就尽量把它吃完的原则。
0: 了解，了解。好，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阿莱师傅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海苔片，
0: 对，
1: 一般包寿司的海苔片。
0: OK，
1: 这个大卖场应该都买得到。
0: 了解，
1: 哎，我们就买一般的，不带盐的，不带调味的。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好，然后这是我们的长糯米。
0: OK，
1: 对，因为我们糯米是有圆有长嘛，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长糯米。
0: 了解。
1: 那这是我们的紫米。
0: 哦，
1: 对，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粉。
0: OK，
1: 之后是素薯粉。
0: 哦，
1: 对，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两种联合的粉类。
0: OK，
1: 这样子。那调味的部分我们很简单，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调味。
0: 对啥？
1: 过去你曾经有用过的，不知道你现在吃不吃得出来？
0: 让我闻闻看。海苔酱，
1: 哎，答对了，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灵魂了。除了刚刚海苔酱之外，就是盐巴、白胡椒粉跟胡椒盐。
0: OK，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希望它主要吃起来，希望它是海苔酱的味道。那希望用胡椒盐跟胡椒粉去提它的鲜咸。
0: 了解。
1: 对，因为胡椒粉加鲜的东西，它会更提升。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们就用了胡椒盐跟胡椒粉。
0: 好。
1: 那这是我们的黑麻油。
0: OK。
1: 黑麻油我们主要拿来做一点添香的作用。
0: 了解。
1: 对，那可加可不加，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要加。
0: 了解。
1: 这样子。那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常温水。
0: OK。
1: 对。
0: 好的，在家里面备料，我觉得应该不复杂
1: 哦。
0: 大家准备一下就可以做出智慧糕，好吃的智慧糕。
1: 一大概的东西，我相信一般家里大概有在开，我应该都会有吧。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啊。这个大概几人份？我们今天这样做，
1: 我这样说好，他应该可以吃三到四餐。
0: 哎呦，看看，
1: 就看你做什么料理。
0: 了解，了解，
1: 是。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先处置我们的糯米的部分。
0: 嗯。
1: 糯米跟紫米我们可以混在一起
0: ，OK。
1: 那我们家里是跟煮饭一样，对，就是把米混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去用清水做一个洗净，对，然后水滤掉，大概是两到三次。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泡水，两种米混合泡水，我们需要至少泡40分钟以上。
0: 哦、oh, ，OK。
1: 如果说你要泡整碗也可以，
0: 了解，
1: 那更好。
0: 了解。Okay,
1: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泡好了，你各位看一下，
0: 这个是糯米加紫米已经泡好的，
1: 对，这泡好了，泡好了。泡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变这个样子。
0: 了解，
1: 对，它就整个紫色会吃进来。
0: 我刚还以为这是蒸好的嘞，
1: 没有没有，它是生的，它是生米。
0: 了解了解，
1: 就是泡水过后。
0: 好
1: ，OK， 我们就可以静置旁边备用。
0: 好，
1: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三分之一就已经完成了，智慧糕三分之一就完成，
0: 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好，
1: 对，
0: 哎、欸，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操作，
1: 这很容易的。
0: 对啊，
1: 这真的不难。
0: 我刚刚随便乱想，我在随便乱想，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米，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對，你就把它分一半、
1: 嗯，
0: 一半拿来做智慧糕，一半然后拿一些青菜啊，做成炊饭啊，
1: 都可以，
0: 对不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就变成两吃，
1: 是
0: 很棒。
1: 那因为各位要看一下，我们本来米是这样，但是它泡完它会发。
0: 嗯，
1: 所以实际上感觉的量它会变多，
0: 了解，
1: 对，大概会多四分之一左右的感觉，
0: 了解。
1: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个量有点过多，你可以砍半，
0: 了解，
1: 对，照我们准备的食材去全部砍半就好了，
0: 了解。OK，
1: 第二波就要请元介来帮助我们。
0: 嗨 ，no problem。
1: 对，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呢，我们把以下的材料，除了米之外，
0: 嗯，
1: 全部放到货币机上。
0: 这太难了吧？
1: 是，交给你又有一点点的难度。OK， 好，那就麻烦你。
0: 好 ，OK，
1: 它没有顺序之分哈，
0: 全部
1: 对，
0: 无脑加，
1: 随意下就好
0: 了。来来来，
1: 全下全下，你看到的都全下，除了香菜以外了。
0: OK
1: OK，
0: 来一个一个来哈，
1: 一个一个来，胡椒盐，
0: 胡椒盐。
1: 白胡椒粉，
0: 白胡椒粉，这两个堆叠，
1: 对对对，一个是香，一个是咸辣香，
0: 嗯，似曾相识，好像阿戴师傅之前也有这样操作，
1: 是是是，有这样做。
0: 盐巴、哦，我们所有的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
1: 节目最后面都会
0: 有跟大家介绍哈。来，
1: 这个海苔酱，
0: 海苔酱
1: 是，然后黑麻油，
0: 黑麻油，
1: 然后我们的海苔。
0: 海苔进去，
1: 对，海苔进去，我们直接手撕一撕就丢下去了。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刚刚以为要包在外面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撕下去了。
0: 所以
1: 它也是食材之一啊，
0: 哦，
1: 它也是智慧糕的食材之一。
0: 哎，这样子的堆叠，我蛮期待的哦。
1: 是，但是其实智慧糕它有很多种方法去做出它的黑。对，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那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参考一下。
0: 了解。
1: 对，这只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方法。
0: OK，
1: 这样子。 那不同的黑色可能大家只是加了

0: 完全都打细打碎，对，那有鱼鳞酱就好了。
1: 好香哦！
0: 对，它就是一个海苔鲜了，这样子。然后眼睛我们就可以进来舔，
1: 这真的是很重的那种海味哎。
0: 对对对对，海味。
1: 哎，这个我突然间想到这样子的寿司，然后意大利面拿来收汁，
0: 哎，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不对？对对，不错
0: 哦。就是油脂可能再多加一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泡好的米就直接进来。好，那米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均匀的给它做一个搅拌。
1: 好，最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想说就是很多人觉得淀粉很可怕嘛，
0: 是。
1: 但据美国的有一个医学报道说，紫米，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紫米，紫米加糙米加姜黄米三个米加起来，听说吃14周之后会有效降低内脏脂肪。哎呦，
0: 哦。这个很奇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尝试、嗯。那我们今天也是用紫米嘛？
0: 是。
1: 阿赖师傅，那如果因为我们用的是糯米，所以我们智慧糕通常要用糯米会口感比较好。
0: 其实这个它没有一定，只是我们是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米类、
1: 嗯。了解。
0: 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1: 那如果我糯米可以加一点，比如说我喜欢的糙米这样子，
0: 当然可以尝试，
1: 也可以尝试，
0: 当然可以尝试。对对对。好，我们还是强调说，这个食材是可以很自由变化的。
1: 了解。
0: 对，我们要掌控是米的熟度、跟粉的粘着度、
1: 了解、
0: 跟味道这三样、嗯。那在这三个东西可以 balance 的情况之下，其他食材你可以去任意搭配。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拌好之后就这样子，变得像一个米浆这样子。
1: 好，
0: 这就是几乎是我们的半成品了。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家里要先找一个模具。
1: OK。
0: 对，我们今天就准备一个模具。
1: 好。
0: OK， 任何模具都可以。
1: OK。
0: 但是我们这个分量的话，我们可能稍微要看一下，因为我们出来智慧糕是有点厚度的，对，我喜欢有点口感，有点厚度，嗯，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量要搭配我们的模具，不要说太大，因为太大的话，你可能最后压平之后它变很薄，
1: 对，了解，
0: 它会变智慧饼，大小、哦
1: 那个智慧就差一点点，我们要很饱满的智慧，
0: 对对对，不要太薄的智慧，
1: 了解了解，
0: 因为呢，我们会去怕它粘底，毕竟是糯米类的东西嘛。那会有两种做法，第一，大家可能比较联想得到，就是我们直接涂油，
1: 了解。
0: 但涂油它还是可能会黏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烘焙纸，烘焙纸更省事，嗯、这样子 ，OK。上下各一张，下面先铺一张
1: ，OK。
0: 等一下好的时候呢，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张
1: ，OK。
0: 对，上下两张烘焙纸夹它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再送出去蒸，
1: 了解。
0: 这样，那在蒸它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先让它糊化的过程，
1: 了解。
0: 就是我们家里准备一个平底锅，一定要不粘锅。因为它非常的黏，
1: 了解，
0: 粉加糯米嘛，对啊，所以如果你不是不粘锅的话，它几乎可以说是100%会失败。
1: 哦，这个可能大家回家操作说要注意一下。
0: 对，它必须要不粘锅。
1: OK，
0: 它必须要不粘锅。
1: 好，
0: 好，那我们锅就是干锅下就好了，什么都没有。
1: 好，
0: 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米浆就直接下来。锅里不需要预热，不要预热。
1: 好，
0: 对，冷锅下再开。
1: 冷锅下再开。
0: 冷锅下开火。
1: OK OK。
0: 冷锅下之后呢，我们火就可以转大。
1: 好，
0: 对，那大小依你自己决定，不用太大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它糊化，糊化之后它就整个成团，成团之后我们就关火。
1: OK，
0: 对，所以火力你可以自己决定。
1: 了解。
0: 那我们搅拌它的手不要停。
1: OK，
0: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哦、喔，以前我们有教过，如果有这种糊化粉类的东西，我们搅拌的时候不要两个方向去转。嗯，你是顺时钟转，就从头到尾顺时钟；你是逆时钟，就从头到尾逆时钟。
1: 好，
0: 对，因为它可能你逆时钟或顺时钟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会造成结块。
1: 了解。
0: 对，它只要稍微热了，它开始熟成糊化了，你一反向转，它就马上结块。
1: 了解。
0: 对，它达不到我们要的质地。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尽量顺向。哦。你不用一开始火力没有很大的时候，你不用太快。但是就是不要停就好了。
1: 了解，
0: 对，你自己去感受。如果你火越大，手就要越快。
1: 了解，
0: 是
1: 哦，我拌过，曾经拌过一次哦，鸽渣，宜兰鸽渣。哦，哦，我去会等一点啊。
0: 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1: 这一定黏啊！
0: 一定会黏，一定会黏。
1: 哎呦，我的天哪、啊，太香了、啊！
0: 是是，沾一点酱油膏。姜蓉，
1: 姜蓉，哦，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感受，完美。

0: 哦，我办过，曾经办过一次哦，宜兰歌渣哦，哦，我去会等你啊，
1: 可以理解，
0: 嘿，就这样呗。但是真的要一直顺你的时间脚，阿赖师傅刚刚说的真的是关键，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0: 你一反向，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颗粒，
1: 对，
0: 你要再把它揉掉，那个要花更多力气，
1: 那很难揉得散啊。
0: 对啊，
1: 很难揉得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等一下，它糊化是瞬间熟成。对，它只要一滚，它马上会糊化，马上会熟。
0: OK。
1: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有点熟太快了，有点来不及拌，你先离火也可以。
0: 离火。
1: 嗯，对，嗯。
0: 哦，这旁边已经闻到那个海苔的香气了，
1: 是
0: 有个海味哎。哦。我开始
1: 慢慢的开始。
0: 对
1: 对。
0: 你看，变成浓稠了，
1: 是
0: 寿司变浓稠了。
1: 对。
0: 哎，你看麦，哎，瞬间哎。
1: 对，它就开始糊化了。
0: 不是。汤汁完全不见了，
1: 对对对，还
0: 不够，就这样还不够，几秒钟的时间啊，
1: 对，还不够，
0: 刚才一堆汤现在没了，大概五秒钟，
1: 对，因为我们有粉类在里面嘛，对，是很大量的粉类在里面，哦，看它已经慢慢的成团了，
0: 对，
1: 好，我们先关个火，
0: 哇，
1: 然后搅拌不要停
0: ，OK，
1: 继续。
0: 继续哈，
1: 继续继续，
0: 就是在这一个时候是最累的时候，
1: 对，因为它比较难搅得动，这样子。
0: 哎，这样一滴油都没加呢？
1: 对，一滴都没有，它不需要油，没关系。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对，因为你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0: 了解，
1: 是。
0: 这一定黏啊！
1: 一定会黏，一定会黏。对，无解，
0: 无解，
1: 无解，无解。好，差不多，我们准备可以进模具。然后各位看一下，它大概会像，你可以拉起来的话，就是整坨，整块你可以拉起来。
0: 哎呦喂啊！
1: 它就已经是完全 OK，
0: 了解，
1: 无法成功。好，把它连接，稍微把我压一下。
0: 可以。
1: 然后，哦，整坨它就可以下来了。好，那下来之后呢，我们来拉第二张。如果大家家里怕烫的话，我们可以戴手套或是拿汤匙去压就可以
0: 了。了解。
1: 对，如果你觉得温度可以承受，我们直接用手。
0: 哦，那是你可以承受。
1: 对对对，假设啦，对，因为
0: 这就修了，
1: 还好吧？对，还好。对，那我们就尽量把它压平整这样子。
0: 好好。
1: 对。
0: 哎、欸，这个是好方法。
1: 对，这样子，
0: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然后再盖一个抹布嘛。如果
1: 可以，
0: 太烫的话，
1: 对
0: 不对？
1: 任何的方法你都可以，或是家里有妈妈没有防烫手套之类的。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好啊，这个方法好。
1: 它直接这样压，那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它是它烘焙纸是很紧实的，它会贴膜，它会贴米、嗯。等它蒸熟出来，放凉之后，它会完全不贴。
0: 哦，
1: 你一撕就起来了，
0: 了解，
1: 一粒米都不会沾。
0: 了解，
1: 对，所以它是很好操作的，
0: 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油。
1: 是是是是，
0: 哎、欸，其实人家都说这个低会贵哦，很负担很大，但看阿泰师傅这样做起来很 OK 啊。
1: 其实就是主要还是看原食材啦。
0: 对啊，
1: 你就因为我们自己做，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你买的话，你未必知道里面有什么。
0: 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主食碳水的来源哎、欸，
1: 对，因为外面滋味高的话，我们毕竟你是买成品，它有时候需要一些保鲜或是塑形的作用，它必须加更多的，比如说
0: 凝固剂呀、啊欸，对不 对？
1: 是是是，
0: 有一些防腐剂啊，
1: 防腐剂对使用
0: 放比较久一点的，
1: 它必须这么做，
0: 颜色不够深，可能再来一点点色素，
1: 是是 是，
0: 还有这是自己做好，
1: 所以是这个样子啦。我们现在可以再稍微，我再撕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现在是会黏的状态，我慢慢撕、okay ，它还是可以起来。
0: 哎、欸，很漂亮、啊。
1: 你压完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0: OK
1: OK，
0: 很漂亮，而且味道很香哦，
1: 是
0: 那个海苔的香气非常的足够。
1: 是是是，
0: 哎、欸，很棒很棒。
1: 主要海苔。那像我用盒子，我如果比较龟毛一点，我希望它好看一点。
0: 嗯。
1: 我试之后，我会稍微再给它回压，收边一下，让、
0: 啊、
1: 它好看一点点。
0: OK。
1: 因为它现在是软的嘛，它没有成型，
0: 好赞哦！
1: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压回来。你看它现在就这么不粘，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干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吹一下就自己跑起来。
0: 了解，
1: 对 ，OK， 好。
0: 好，
1: 那像这个样子的状态，我们进蒸笼，在你上气之后，蒸笼已经温度上来了，
0: 嗯，
1: 的情况之下，你放进去涮，大概是30到40分钟。
0: OK，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家就可以出去。
0: 哎、欸，阿师傅，那如果家里没有蒸笼，如果像我家
1: 电锅也是可以的，一样30到40分钟。
0: 了解。
1: 对你出来之后，你再自己切自己塑形。
0: 了解。
1: 这样子。
0: 阿力师傅
1: 是
0: 很香的，哎、
1: 欸，
0: 哦，我已经闻到那个糯米的香气，还有这个海苔的香气。哦，这个路过我们这一搭的，刚闻到就会站在旁边。我看卖有人无？哦，起码十个。
1: 我十个
0: 啊。嗯，十个。啊，小蛋姐吼吼吼，刚要开单，刚要开单。
1: 杨幂来。
0: 好，
1: 我们先揭盖好了。
0: 嗨，期待了，朋友们，来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1: okay, okay.
0: 即将为各位呈现。三、二、一，啦啦啦啦！哎呦，哦呦，我的天哪、啊！哎呦，我的天哪、啊！太香了、啊，
1: 是是。那我们的成品是这样，但我们已经有切割过了，
0: 了解。
1: 对，才下去蒸的，
0: 了解。
1: 这样子，那完整的话，它就是你用什么模具，它就是多大一片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子。你食用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家没有要一次要吃这么多，你也可以先把它切割成你想要的大小，
0: 了解。
1: 我们再放进去蒸。
0: 嗯，
1: 对，没有说一定要整块下去蒸。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
1: Okay,
0: 哦，这个颜色，你看这个色泽跟样子。是不是？
1: 它就黑紫黑紫的。
0: 对呀、啊，很漂亮哎、欸。刚才因为我闻得到那个海苔香气，可是你这样子肉眼看，哎、欸，你不知道你没有放海苔哦、喔。
1: 对，
0: 对不对？你会觉得，哎、欸，这个海苔在哪里？可是你又闻得到海苔香气。
1: 对，
0: 好东西， okay, 好东西。
1: 好，那我们现在要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加工。
0: 哦，阿、啊、你手没修
1: 哈？不会不会，这个热度还可以。
0: 就厉害了。
1: 对。
0: 这一个我还没学到，
1: 不是，先麻烦袁介先帮我们切一下香菜的部分。哎、你想要吃多粗多大，你就切多粗多，因为我们最后都是要撒上智慧膏。
0: 啊，那就直接上啊！呀，
1: 大家这不要大家要吃一顿，我们还是切一下，
0: 好好，
1: 不能展示你的刀工。
0: 我就切一个大概市售会用的大小，好不好
1: ？OK OK， 一般市售大小，好不好？那粗细不拘啊，我们在家里面，你喜欢粗一点就粗一点，细一点就细一点。
0: 啊，我喜欢看到还是有香菜的样子在、這個、
1: 香菜叶原叶在里面。
0: 对，我们的智慧膏上面。啊，你留好啊，好不好？
1: 好，这样就好了。
0: 啊，我跟你讲，我刚看到这个我就很兴奋。
1: 是，
0: 这个是必须要。
1: 对啊，这个花生粉，
0: 这个我们在市售怎么买？
1: 其实你一般食品材料行就买到，传统市场应该买得到。
0: 啊，这有低不？
1: 我们今天是没有代糖的。
0: OK。
1: 对，那如果你有代糖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代糖的。Okay. 但是我们包那个润饼粉的，我们要搞那种的。对，那你自己想加甜的话，你也可以加糖粉进去。
0: 了解，哎、okay. 欸，可以再制就对了。我买一个无糖的，對對對對，我自己加一点二砂拌一拌。
1: 对，我们就是纯花生粉。
0: 哦、oh.。
1: 但是我们不建议你买花生在家自己打
0: 了。
1: 我们不建议，因为你要打成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很
0: 麻烦，因为会变油。
1: 对，它会出油。你调理机一打，它马上出油，它会变花生块，
0: 没错，
1: 像花生糖、
0: 花生酱。
1: 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我们这个买便利的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对,
0: 對。啊，这上
1: OK， 这个是我们的姜蓉，我们曾经过去有介绍过，我们是用橄榄油跟去皮的老姜，因为如果带皮会比较苦。
0: 嗯。
1: 然后调理机去把它打成这个样子。
0: 了解。
1: 我们用它来取代一般市售荤食的蒜泥。
0: 哦，了解，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了解，
1: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酱油膏。
0: 了解，
1: 大家家里都有。
0: 好，
1: 好，
0: 怎么操作？今天如果要食用的话，
1: 食用，那我们就像一般，我们先上花生粉。
0: OK，
1: 对，直接就下来了，沾满满的。对，你喜欢多一点就沾多一点，没关系。哇，因为我们刚刚蒸笼拿出来下了，啊，建议的话是你一出来就马上
0: 湿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赶快先马上扒附着。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沾一点酱油膏。姜蓉，
0: 姜蓉，
1: 哎呦我的天啊！然后点香菜，
0: 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好啊！
1: 那我们这个智慧膏的特性，它就是你越冷它就越干越硬，越热它就越软越烂。所以各位在操作复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蒸过头。
0: 了解。
1: 对，因为它很容易就会烂掉的。OK。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加什么太多过多的防腐剂，所以它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0: 这就是天然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哇塞，你看看。全部八副上了，
1: 对，这样子，好，
0: 完蛋了！我老婆看到这一集，可能会叫我连做一个礼拜给她吃哦、喔，因为我老婆是这个智慧高，她
1: 智慧高
0: ，她智慧高控，她很爱智慧
1: 高，那她一定很有智慧，
0: 当然，
1: 真的，
0: 怪不得会嫁给我嘛，
1: 那是那是那 是, 那是，
0: 拐一个弯捧自己
1: ，OK， 然后姜蓉 ，OK。看您自己喜爱的程度啦，我们适量就好，适量就好。我怕味道太重了，把其他东西压过去。OK，
0: 好，
1: 那香菜我们等一下就工作人员自取。
0: 自取自取自取自取，
1: 我们来自己来试一下。
0: 好，爱加 M 水的就自己加。哦，我一定是满满的，对啊，盐水控啊，
1: 盐水控，小心那块有点。
0: 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
0: 来来，讲话麦哦，
1: 哦，
0: 这大嘴。哦，完美！那个紫米跟糯米的那个软糯哦，保有一点点 Q 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呢是很满足的。因为有时候吃那种智慧糕，太黏呐、啊，
1: 是
0: 会黏嘴啊，
1: 是
0: 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米粒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米的那个 Q 度在，所以它这个蒸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 Q 度是刚刚好。然后呢，这个搭配我没尝试过哦，尤其是我们这个姜
1: 姜蓉。
0: 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有点像是在吃荤食那个蒜蓉的感受。
1: 对，
0: 它有一点刺激，啊，那个咸度也刚刚好。
1: 是，哦，
0: 然后我觉得喜欢吃这个姜菜，一定要加。
1: 是，
0: 因为它就是把整个我们智慧糕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另外一种层次。
1: 是，
0: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也可以，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像我觉得应该就加一点辣。
1: 对，
0: 甚至我也觉得，在这个那个花生粉里面哦。加一点糖，
1: 哦，也可以啦，
0: 咸甜咸甜，
1: 对，
0: 够香香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智慧糕咬下去，那个紫米哦，跟那个糯米又有那个软 Q 感，最重要的东西来了，你咬你咀嚼到后面，海苔的香气会从旁边释放出来，
1: 是是，
0: 增加那个鲜甜，还有那个胡椒的味道，
1: 对，
0: 那个胡椒吼、哦、让你有一点点刺激重口，这个是。从入口到一直咀嚼到后面，再返回生津的那个过程是很美满的呢。
1: 而且你真是太会形容，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
0: 真的，因为那个海苔的香气啊，海苔酱跟我们刚那个海苔直接打成我们刚那个寿司，有没有收汁那个寿司？
1: 是，
0: 它到后面会出来。
1: 是，
0: 哎，这个好，这个好，我觉得在家里面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把。你家里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糯米啊紫米啊，假设如果没有用完的，
1: 是
0: 对不一定是要煮饭嘛，你拿来做一个这样的智慧糕，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延伸它的料理在，
1: 对对对
0: 对, 对不对，
1: 没错，
0: 把它学起来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如果今天回家自己做有什么样子这个不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1: 是
0: 艾师傅这么好吃，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哦、我们要注意一下它保鲜的情况。对，原则上呢，我们蒸好之后成品，我们放凉之后，它会变干变硬。那我们封上保鲜膜就可以进冷藏了。对，要进冷冻也可以啦，但是我们希望是因为保持新鲜的原则，我们希望不管是进冷藏、进冷冻，你要再拿出来复热的话，尽量是在短时间内把它使用完毕。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还有我们在加热那个手速啊，火量啊。真的要注意
1: 自己要去调控一下，
0: 对不对？
1: 对，火不要太大，不要太贪心、嗯。一开始火可以稍微小一点。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调味会稍微抓的比较重一点。如果各位觉得是吃比较清淡的话，自己可以试量把我们今天的调味，你看是要把盐巴剪掉，还是你要把胡椒盐砍一点、嗯，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调味是稍微偏重的。嗯。对，那如果今天要吃法跟我们一样，你后面会另外加酱的话。你可以把调味拿掉，甚至调味拿掉都可以。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这么美味的料理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学完这个料理之后，为了给自己的家人，也可以让家人得到幸福的感受。OK， 阿泰师傅常常来，好不好？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很忙碌，常常来幸福食堂，
1: 一定一定
0: 教大家一些料理，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把这个幸福再带给所有观众朋友们。
1: 好的，好的。
0: 再次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妈妈，妈妈，你看，
1: 莹莹，怎么会有这只小狗呢？
0: 我跟万通哥哥放学时遇到的。
2: 对啊，他在半路出现，然后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0: 哇，你们运气好好，狗狗好可爱哦。妈妈，我们可以养它吗？
1: 莹莹，这狗狗有项圈，又很干净，可能是一时走丢了，应该带回去看看哦。
0: 可是，说不定狗狗是被遗弃的。
1: 那也得确定是那样后才能养它啊。先回去找找看再说吧。
0: 我想养了，妈妈。
1: 莹莹，无缘无故的得到什么不一定是好事。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战国时代，在北方边塞住着一位老翁，因为很会养马，大家都尊称他为塞翁。有一天，
3: 我认输了。
4: 塞翁啊，虽然你养马有一套，但下棋还是我技高一筹啊。
5: 老头子，老头子，不好了。
3: 怎么了，老伴儿？
5: 咱们家那匹母马不见了，听说跑到胡人那儿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哎呀，塞翁啊，你看，刚刚输棋，现在又丢了匹马，哼，真是祸不单行啊。
3: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说不定还是福气呢。
5: 哎呀，老头子啊，马都丢了，还说不是坏事是福气，你是天天下棋给吓呆了是不是啊？
4: 我先回去了。哎，你们夫妻慢慢说，慢慢说。
1: 几个月后，
4: 哎，我认输了。
5: 老头子，老头子，
3: 怎么了，老伴儿？
5: 哎呀，真给你说中了。
3: 说中了什么？
5: 咱们家之前不是丢了匹马吗？
3: 是啊。
5: 告诉你啊，他呀刚刚回来了，而且啊他还带了匹好俊的公马回来。哎呀，没想到他跑掉了，真的是福气耶。
4: 哎呀，塞翁，你运气也太好了吧，今天不但赢了棋，又添了两匹马。哎呦，恭喜呀。
3: 哎，没事捡了个便宜，这可不一定是福气啊，说不定灾祸已经尽了。
5: 呸呸呸，老头子，你是哪根筋不对了？明明是大好事，你就非要说什么灾难尽了，你是下棋下出毛病了是不是啊？
4: 我先回去了。
3: 哎，老伴儿啊，古人说福兮祸之所伏，得小心啊。
5: 哎，又在绝什么文啊？说白一点，
3: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幸运的事，可能已经暗藏祸根了。
5: 去，幸运的事中会有祸根？懒得听你讲这些道理，我要去看那匹骏马了。
1: 又过了几个月。
4: 塞翁啊，塞翁啊，不好了，你儿子出事了。
5: 怎么了，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
4: 大妹子，你儿子摔坏了，刚被送到村口王大夫那儿了。
5: 啊，在王大夫那儿？怎么会这样？
4: 听说啊，你儿子骑着那匹骏马到了村口，马就突然发飙了，把你儿子摔在地上，大腿骨都给摔断了。
5: 大腿骨给摔断了，这不废了吗？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3: 哎，别哭了，这不一定是坏事啊。
5: 都是你这个乌鸦嘴，儿子腿都摔断了还不是坏事，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个没心肝的？
3: 哎，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儿子摊上了这么大的灾祸，说不定已经有大福分在等着他呢。
5: 我苦命的儿啊。 又是你那些怪力，不要我儿子好好的，不要什么大福分了。
4: 是啊，可能以后走路都比我困难了。
5: 呸呸呸，我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儿的，你少在那边咒我儿子。
4: 好，就当我没说，我先回去了。哎呀，好心没好报。
3: 好了，别哭了，咱们赶紧去带儿子回来吧。
1: 过了一年，胡人入侵，身强力壮的男子都被征召去打仗，死伤惨烈。
4: 哎呀，真是老天保佑啊，幸亏你跟我是老了，你儿子呢是摔坏了腿，都不用去打仗，不然我们可能都有去无回了。
3: 没错，幸运未必是好事，倒霉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咱们只管安心做个好人，其他的老天爷自有安排。
5: 老头子，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4: 塞翁啊，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3: 这可真难得。
0: 哇，塞翁好厉害哦。
2: 对啊，他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啊。
1: 是啊，他认为得到好处了不一定是好事，失去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6: 毛笔爷爷，
3: 说到得失，其实汉字里就藏着得失的道理哟。
0: 真的吗？
2: 是哪个汉字呢？
3: 当然是福字啊。我们来看看福字的甲骨文。
0: 哇，好复杂哦。
3: 看懂了就不复杂。福字主要是由祭坛、酒罐子和双手组成的。祭坛上的这些小点，就是从罐子里倒出来的酒。祭坛就是摆设祭品的台子，代表天地神明。
0: 那福字里为什么要双手捧着酒瓶啊？
3: 这表示我们的先民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
0: 哦，原来是这样。
3: 是啊，接着我们来看看经文的福。省略了双手，酒滴也只剩三点，酒瓶瓶身显得胖胖的，看起来福气满满的。到了小篆，把酒瓶切成三段，常被误会为有一口饭吃，加上有几亩田，就是福了。隶书的福，右边恢复一些酒瓶的感觉。楷书的酒瓶反倒更像小篆了。
2: 原来福字是这样来的。
3: 是啊，
2: 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先民要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呢？
3: 因为古人知道神掌管着天地间的一切，所以自然会向神祈福，感谢神明赐给的一切。
2: 原来如此，
0: 那只要求神就可以有福了吗？
1: 不是常听人说善有善报，善报就是福报，只有照神说的去做好人做好事，神才能赐给我们福报啊。
0: 对耶，
1: 所以福字表面好像是说福是向神求来的，但真正意思是只要做个敬天信神的好人，自然就能得到福报。
3: 没错，所以得失的道理都藏在福字里了。
0: 妈妈， 我想留下狗狗不一定是好事哎。
1: 是啊，莹莹，想想看，如果你的狗狗走丢了，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一定会很难过。
1: 我想也是，我猜狗狗的主人现在正在着急难过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现在就带狗狗去找它的主人。
1: 太好了，莹莹真乖，我们走吧。
2: 但是木，那我也要一起去。
0: 我也要去。
1: 那文童、小千，我们一起去吧。
6: 好。
7: 福字招福，人人喜，送福得福两如意，新年福到有来历，见福得福添喜气，行善习福福见机，作威作福福已去。

0: 情况紧急，快
1: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我认为是附件症，
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0: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文童，文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啊。
0: 嘿嘿，你一定会猜错。
1: 小倩，你怎么笑得那么奇怪啊？
0: 没有啦，要开始了。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三个猎人哦，他们要比赛，看谁最勇敢。
1: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就各自上山，打回了猎物。有一只是老虎，一只是野狼，一只是野猪。你猜谁赢了？
1: 当然是打老虎的猎人啊。
0: 爸爸，答错了。
1: 所以是野狼咯？
0: 不不，还是答错。答案是打野猪的猎人赢了。
1: 怎么可能？老虎才是最危险的。
0: 哈哈哈，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啊，我也不知道哎。
1: 到底为什么打野猪才是最勇敢的？
0: 就是啊。
2: 哈哈哈，答案就藏在汉字里哦。
3: 毛笔爷爷，
2: 其实在勇敢的敢字里就藏着一只野猪哦。
1: 哦，看不出来耶。
2: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3: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2: 这是敢字的甲骨文。
0: 嗯，野猪在哪里呀？
2: 最上面的就是野猪啊。
0: 哦，真的有野猪哎。
2: 野猪下面这个是猎叉，最下面的是手，意思是用手使猎叉抓野猪，这就是敢。
1: 可是看不出哪里勇敢啊。
4: 因为野猪非常凶猛，遇到攻击时不像其他动物会害怕逃跑，反而会冲向敌人，对方只要一疏忽就没命了。
1: 哇，这么恐怖哦。
2: 是啊，你们看甲骨文上的野猪就是面对着猎叉，而不是背对着哦。
0: 哦，真的耶。
2: 到了经文的敢就更厉害了，你看猎人只用手抓，连猎叉都省了。
1: 哇，这也太勇敢了吧。
2: 底下的口中间一点是干，表示读音，可是之后的演变把野猪简化得太厉害，几乎跟爪差不多，旁边的手变大变长，肝也错变成了骨了，这就是小篆的敢。
1: 看不出来抓野猪的样子了耶。
2: 是啊。

0: 所以最后又从经文演变，把野猪还有手的字形变得方正硬直，表达读音的干字也省略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1: 哇，要能空手抓野猪才叫敢，这也太勇敢了。
0: 哈哈哈哈，小千说得好。
2: 是啊，面对着威胁也不畏惧，依然能够手到擒来，这就是敢。
3: 可是戴老师，我有些同学明知道会被处罚或受伤，还是会去欺负别人或打架，而且说这样才叫敢。我觉得跟敢字说得很像，可是好像又怪怪的。
2: 我来说一个故事，听完你应该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敢了。
1: 哇，听故事了。
4: 东汉末年时，朝廷腐败，百姓困苦，各地盗贼流窜，地方官兵头痛不已。
5: 哎，客官们注意啊，前面出事了，我们先停旁边避避风头。
6: 怎么了？
2: 船家，怎么了吗？
0: 前头停着的那艘船正被打劫呢，我们得避避啊。
2: 是吗？这太过分了，抢人财物就算了，还杀人放火。
0: 哎，那应该是最近这一带横行的贼人们，听说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5: 哼，年轻人，别冲动啊，即使您武艺高超，双手也难敌四拳呢。
2: 船匠，别担心，不过是群乌合之众罢了，况且都杀人放火了，怎么能不管呢？
5: 您别。
2: 没问题的，您别担心。
5: 哎，还真去了。
2: 行不行啊？
5: 是啊，一个人要怎么对付那么多人呢？哎，凶多吉少啊。
0: 快快快，剩下的自己选，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去干一票大的。
7: 哎，老大，那些人呢？
0: 女的带走，其他的统统宰了。
7: 知道了。哎，那是我的。
8: 哎，知道了知道了。
7: 哎，老大，我先说了，那个女的我要了。
0: 好了好了，知道了，快点分完好不好？
2: 虽人数不多，就算杀了贼首，混战之中那些被绑的人难保不被贼人所伤，若被当作人质的话，这又该如何是好呢？有了。
0: 好了没啊？
7: 快了快了。哎，那是我的， 我分这些就好了。哎，那老大，我先去把那些没用的宰了。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救命啊！
9: 救命啊！救命啊！
2: 发现了，都在这儿，包围起来，一个都不许让他跑掉。
0: 怎么说来就来了？
7: 都是你，那么急着动手干嘛？你看，把官兵都叫来了。
11: 怪我喽！
2: 快，你带队从左路来，那边从右路包抄。
7: 糟了啦，真的是官兵啊。
8: 哎呀，怕什么，又不是没打过，对付这些饭桶我一个人就行了。
0: 等等，别冲动。
2: 王志成，你那队从后面跟上，赵子，你的弓箭队随我来。
12: 惨了，这次官兵来的好像很多。大哥，
5: 那些抢来的财物怎么办？
2: 今日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得贼首者有重赏。兄弟们
7: 上。大哥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0: 好，小的们撤。
7: 我先捡些珠宝再跑。哎呀，别捡了，快跑了，官兵来了。
8: 哪有可能啊，
7: 盐城那么大，官兵一定很多。快跑了。
8: 不，这是胆小如鼠啊。
7: 难不成这家伙只有一个人，虚张声势而已？
2: 糟，被发现了，快。
7: 老大快。
0: 老五，真多亏你了，牺牲自己帮大家争取时间，我们会记得你的。
4: 从此这位少年非凡的智勇逐渐地传扬开来了，他在乱

0: 乱世之中崭露头角，英名传遍了天下。他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孙坚。
1: 以寡敌众，孙坚真厉害。
2: 对啊，没有人敢去，只有孙坚敢去救人，好勇敢啊！
3: 没错，所以真正的敢，并不只是胆子大，不怕死而已。
1: 对吼，那些强盗也是胆子很大，不怕死。
4: 那你觉得他们勇敢吗？
1: 那只是胆子很大的坏人而已哦。
4: 是啊，一样是做危险的事，但是不是敢的区别，就在于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也不是为了逞英雄哦。
1: 我懂了，就是说把空手抓野猪的智慧与力量用在造福人群，才是真勇敢，对不对？
4: 没错。
2: 好，我决定了。
1: 小千，你决定什么了？
2: 我要当一个像孙坚一样勇敢的猎人，打山猪回来给大家吃。
1: 小千，刚才不是看到山猪可以把树撞断耶，你确定吗？
2: 不会吧。我看我还是乖乖的吃山猪肉就好了。
1: 你也太快就打退堂鼓了吧。
2: 刚刚戴老师有说啦，真正的勇敢不是逞英雄，而且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
1: 哦，难得小千会讲这么有道理的话耶。
2: 那当然，我是毛笔爷爷的徒弟耶，这就是所谓的朽木不可雕也。
1: 哦，马上就露馅了。
5: 孔门弟子有三千，子路勇敢爱冒险，空手打虎不简单，孔子之道不暗赞，有仁有义真勇敢，胆大妄为下场惨，小勇大勇要分辨，见义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是8到10个小时，这些呢都是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可是您知道吗？久坐不只会让我们腰酸背痛这么简单，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很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让你的姿势失衡，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代谢功能，还会提高你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久坐已经被称为是现代人的健康隐形杀手。这么严重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朱逸志朱医师，
1: 预防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复健科医师陈立修陈医师，
2: 预防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我们都知道久坐伤身，大家都常说，可是现在真的没办法不久坐，对不对？两位的工作也算久坐一族，是吧？哈，所以大家都说坐着不动就会伤身体。那么对于这个立修医生来说，这个你觉得你一天坐多久算久坐
2: 啊？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切点，就是我们如果久坐超过8个小时，那这些代谢啊所累积受到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嗯，这样，那其实久坐它的危害其实是算是蛮全面的。首先，它对于代谢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臀肌啊、小腿、大腿这些肌肉都不会处理，所以大脑就会自动认为说，哦，那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代谢了。那这些我们吃进来的热量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徘徊，它不会被我们这些肌肉身体的组织运用，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以结构性上面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些肌群没有在处理，那它就会渐渐的变弱。那我们的姿势呢，会因为我们想要认真工作的关系，头往前伸，腰椎会往后凸。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的腰椎啊、脊椎啊等等这些的压力，同时造成臀肌的失能，还有核心的无力。那这些就会导致我们的肩颈酸痛，还有下背痛。
0: 好，我们来看，就是你的肌肉活动跟你的能量消耗就没有了嘛，下降，对不对？所以你的臀肌长时间就低活化，都没得叮当啦，是不是？所以你臀部、大腿、小腿活动力当然就明显下降，那你的代谢当然就会降低啊。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什么我是因为上了年纪代谢才降低，
2: 对，是因为久坐的关系，
0: 我是因为久坐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你久坐呢，你的肌肉就会失衡，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脊椎压力会上升。所以你看到很多上班族他们的姿势都是头往前伸，就会乌龟颈，就会驼背，胸椎会过度的后凸，椎间盘压力会上升，你的髋屈肌会持续的缩短，那没得叮当没，臀肌就会被抑制，所以你就很容易肩颈酸痛、下背痛、臀肌失能跟核心无力。突然间豁然开朗，明白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根本就是为五斗米折腰，折太多了，身体都不动，就是这种功能。好，所以原来坐着不动就特别的会伤身体。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朱医师，您也是上班族，现在上班族一天就是坐8到10个小时，从你专业的中医角度来看，最容易造成哪一些体质失衡或者是健康上面的问题？
1: 中医是说这个久坐会伤肉，我们五劳七伤里面会有提到，它所谓这个肉呢，它是从脾胃系统来出发的概念来管的。那久坐我们不只只有坐，我们一直盯着电脑，或有的人只是滑手机，而久坐，所以会再来是久视会伤血。所以假如说我们长期都是这个模式，而且在现在的一个统计上面，有的甚至说坐超过1个小时就叫久坐，所以1个小时你就要起来活动一下，甚至有的会叫我们说20到30分钟就要起立来活动一下，有一个叫20/8/2的一个准则，你坐20分钟你要起来活动2分钟，或者说你坐20分钟你可以改成站着8分钟来做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再继续在20分钟再继续做，可以一直交替，让自己就不要呈现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腰的一个动作。
0: 五斗米折腰是不是？
1: 对，
0: 都不动的样子。
1: 那我们说这个肉呢，我们说脾胃主肌肉，所以脾胃系统受到影响，这个肉受到影响，脾胃系统就受到影响。所以后续现在因为如此久坐的一种形态，所以我也发现说，因为现在也变成重训啊或运动风，在台湾其实是也越来越盛行，它好像可以去反转这种久坐的一种不适应的症状。那我比较常见的久坐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肩颈僵硬，这种最常见。 那有些他们就是也会有所谓的下

0: 那这个的话，就跟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头会不自觉往前伸。其实颈椎只要往前一点点，大概2、3公分，就会大大的增加头部对我们的颈部造成的力矩。那我们颈部的肌肉后方持续用力，那他们就会有酸痛啊、紧绷的这些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坐姿的时候对我们腰部产生的压力。在坐姿的时候，其实对于椎间盘的压力是比站姿还要再更高。就算我今天坐得很直，我的椎间盘压力也是站姿的1.4倍。所以对于腰部的话，会累积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呢，因为这些肌肉他们不会像走路的时候、站立的时候那么需要好好的用力，那肌肉会放松。那最后就是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肚子会稍微往后，让腰椎是呈现放松的状态。那腰椎就不会呈现像这样子，很漂亮的这个弯曲的曲线。那对椎间盘来说，压力其实是大的，所以就会累积下背痛啊，或者是肩颈痛的这些情形。那第三个常见的其实是臀部的肌肉。因为臀部的肌肉长期受压，我们浅层的臀大肌都没有在用力，那深层的梨状肌被延展，所以这一系列的深层臀肌，他们也会相应的造成紧绷跟疼痛。
1: 好，那这个很多人明明没有生病，但是常常觉得自己非常的疲劳啊，或者是肩膀僵硬这一些，但这些算不算就是久坐隐形族的一种警讯呢？
2: 我们一般刚刚提到的这种交叉症候群，上交叉跟下交叉这种状况其实是很常见，所以可以说就是它是久坐的隐形病之一啦。但是久坐的话，除了说这个部分之外呢，它其实影响到的是它全身的一个活力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在上班族一整天都坐在办公桌上面，它就会造成说它怎么越坐越累，然后越坐越无力。那跟他刚刚我提的久坐，它会伤我们的肉，就是我们的肌肉系统会有关系。它的脾胃系统没有说很能够活化的话，它的气血循环比较弱，甚至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血气都沉积在下半身。我们的这个静脉系统呢，其实它占了身体75% 的血液量，所以也很常都会囤积在我们的这一种下肢的这一种静脉系统里面，所以它也是导致说我们的身体没有能够正常的去增加它的循环力，我们动变少了，然后我们就身体的这种循环力变少，而且也会引起我们的代谢能力的下降。这个在日本的统计上面也有发现，我是看到日本的研究，他们日本人的这一种平均体温呢，也跟他们在早期50年前的相比，也下降了0.几或快到1度的体温差。所以比较有些国家，或者说是有些国家早期，他们的体温平均有可能会到37度哦。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假如超过37，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发烧，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下降跟我们的久坐会有关系，是源自于说我们的肌肉系统它的消耗糖类的这个部分，它可以提供身体30%以上的体温来源，所以会导致我们整个代谢的问题都下降，所以会引起很多隐形病。
1: 好，所以这个我们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讲说，哎，你坐着的时候不要翘脚，不要驼背哦，缩小腹，抬头挺胸，好，所以这个坐姿不良、翘脚、驼背，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脊椎跟骨盆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0: 那第一个是翘脚跟就是坐姿不良，因为其实我如果是不是在一个中立位，我是在左右倾斜的状态，两边的肌肉就会收缩不平衡。如果是这样侧坐的状态的话，那我两边的腰方肌一边就会收缩比较短。那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这样子斜靠着看电视，我觉得很放松，可是起来之后腰部就很紧绷疼痛，真的是因为单侧的腰方肌持续收缩的关系。那再来的话就是驼背往后靠，驼背往后靠的话，其实椎间盘的脊椎压力是更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腰部肌肉几乎不会帮忙处理。那这个时候所有压力压在椎间盘，所以我们刚刚说坐直的时候压力是1.4倍，我这样子往后靠往前弯，其实压力可能会上升到1.8倍或者是更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翘脚，翘脚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臀肌两侧不平衡，所以也常常会有单侧的臀部疼痛这样子的问题。
1: 好，那这个久坐当然除了这个肌肉骨骼的问题，是不是也会间接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或者是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情绪呢？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久坐，它有很多的隐形病，有可能 会产生，它有可能跟我们的代谢性的问题会有关系。
0: 嗯，
2: 那我们一整天的这种活动度不太够，它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在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

0: 那从几个方面去看啊，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系统比较偏停摆，所以它的胃气胃不和呢，有可能消化的状况也变弱，所以它有可能引起说在睡眠前，他的肚子里面可能还有食物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引起说我们中医说胃不和、卧不安。有可能会有引起睡眠的障碍，这种情况呢，跟有点像我们晚上睡前吃宵夜有点像，比较有这种情形或这种习惯的朋友，他的这种胃的痰饮会比较重，比较重的情况，他通常会在半夜3点到5点之间容易醒。好，那另外他的情绪呢，因为肚子有东西，他其实醒来他也会影响到他睡眠状况，他隔一天的这种情绪波折可能会高一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他久坐，所以他的气血没有动，就一直停摆。停摆就是气凝血瘀，他那种血瘀的体质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跟情绪的波折。
1: 好，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久坐会让我们肌肉流失，这是现代人最在乎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做？做多久才不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呢？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说为五斗米折腰，每天都要坐办公室8到10个小时，所以陈医师的专业来看，您觉得我们多久应该起身活动一次才是最好的频率？
1: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在意的问题，在门诊也很常被问到。那我们刚才说久坐会影响代谢，所以我们要起身的时候就是要稍微启动这些肌肉，让我们的代谢重新再开机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只需要30到60分钟，那起身走个2到5分钟就可以打破这个代谢不良的这个循环，让身体知道要重新开始使用这些能量。所以常常有患者在诊间问说，那我的工作很忙啊，没有办法就是起身三到没有办法每半小时就起身3到5分钟，那我们就抓一个60分钟的切点，因为60分钟的话是有研究证实说，超过60分钟真的会累积这些代谢的伤害。
0: 好，那像现在这个是夏天嘛，所以很多人都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工作，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让我们本来就久坐，然后又长期在那个冷气空调下，是不是就造成更多身体上的不舒服？
2: 这个是理所当然会哦。中医一般都会比较建议大家要避寒嘛，比较怕太冷的一个部分就是寒它会凝，那寒它造成肌肉收缩跟僵硬，就会导致疼痛。所以我们一般脚疼痛的话，一般有时候开药它不一定就是开消炎药，中医里面反而会开一些温补药，反而去打通它这种寒造成的凝集。那假如说刚好它工作的位置又在冷气口啊，就先要假啦，因为它又开始一直吹的头，它应该有可能肩颈就会先紧绷，然后更僵硬，所以他这种上交叉的症候群可能会更明显。那另外有些人他是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寒，手脚都冰凉，然后他平常就是又是久坐，

0: 而且通常体质比较虚寒的人，他更不想动，本来就不想动，本来坐想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现在可以坐着很久，然后假如在冷气房里面，他这种假如说久坐不动的情况，他身体的这种负担能量的状况会更大，反而他的这一种肩颈跟腰臀跟腿的一个状况会更加剧。
1: 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久坐会让我们的肌肉失衡嘛，然后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流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核心肌群也会越来越没力，也会流失吗？
2: 对，是的，大家可能会想说，肌肉流失是不是要长期卧床啊？这些人才会，其实只要久坐，也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因为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这些肌肉呢，有些肌肉放松，有些肌肉只是维持长时间的等长的处理。那肌肉要有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这些重量，然后再加上重量的刺激，才会维持我们的肌肉量。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在固定的姿势，那这些就统统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肌肉呢，就会随着时间过去，首先它会先不启动，它会变得比较迟钝，大脑叫不动，那接下来肌肉量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大概的，如果平常完全没有运动的话，大概几个月到几年之间就会出现可以测量的肌肉量的流失。
1: 哦，是测量得出来啊？
2: 是测量得出来的。
1: 用什么测量？
2: 就是我们的身体质量，身体质量的肌肉的指数，像是 InBody 啊这些的机器就可以测量出来。
1: 好，那以中医好。都说这个气滞会血瘀，像这样的概念来说，抖脚这件事情，好，会不会反而让身体来说是一种血液循环，是更健康的？
0: 我们在中医里面有些患者也会问到，你抖脚的话，确实可以帮助你的下肢循环
1: 会比较好，血液循环是不是？
0: 对，但是这种是我们主动性的抖脚，有些人他是本身他是一种被动性的，所谓被动性的就是他身体的肝肾的机能有点下降，所以他会有点身体有一种反射，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阳虚，或者说他比较紧张，他都有可能会比较会想要一直抖，他现在事情有在赶，又有包括有点肝郁气滞的情况，他就会比较紧绷。比如说，老板就交代下午1点你要给我出来这个报告，他就可能会咬个指甲，脚一直抖，
1: 就压力造成的。
0: 压力型的他会，然后另外是说他的肝肾比较虚损，有点等于有一点像我们这种要小心有一点像这种脑神经方面或脑血管方面的病变，它也有可能会导致身体会有这种肌肉顺动的状况，它肌肉自己会跳。或者他脚会不自觉的抖动，这种情况也会有看到。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在坐着，那久坐又不能够起来，或者你会忘记起来，你适度的去抖脚，确实可以去让我们的这一个腓肠肌或者这种小腿肚这边是在中医里面也代表精气神的位置，可以让它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让你的静脉的血液可以回流入心，也可以不无小补的让自己的循环可以改善。
1: 以前我们这个长辈都说，看到人家抖脚都会骂说没教养，
0: 对，
1: 是不是？现在不能了，现在说他在想办法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可以动起来。
0: 对，这种也是一种身体的自救的一种状态。你假如说身体肾气比较不足的人，他有可能抖脚的会越明显。
1: 哦，所以不完全是因为压力的因素，
0: 不完全，他有可能是身体体质的状态，或者他现在真的比较身体的肾气不足，他有可能抖脚，不自觉的抖脚的这种频率也会增高。
1: 我这两天看了一部电影，电视剧，那个张孝全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他在里面就给自己一个人设，就是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抖脚。我现在知道他肾虚，
0: 肝肾可能都有，
1: 肝肾都肾虚，是不是
0: 都有状况？
1: 好，所以你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抖脚，你要心里想说，他不是没家教，他是肝肾都很虚，就提醒他要去看医生，是不是这种逻辑？所以你在门诊上面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病人吗？
0: 其实不常见啊，
1: 不常见，
0: 因为他们进来看诊时间可能不会到那么长，
1: 然后他不会抖给你看，
0: 对，或者他不觉得抖脚是个疾病，所以他不会跟你诉求说我要治疗抖脚。
1: 会不会是不是小时候就有抖脚的习惯，长大也会有，还是说小时候没有，长大？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都会一直持续存在。我小时候也很爱抖脚，但是我觉得我长大比较没有那么习惯性抖脚。
1: 哦，好，那我想陈医师，你有遇过门诊里面有遇过人家抖脚进来的吗？
2: 很少，因为我们在门诊不太会，就是他 通常都很专注，所以不太会有抖脚的情形。
1: 那他会给你那個。

0: 跟你说，以心啊，我一直有抖脚习惯，大家都骂我。
1: 哦，倒不会，但是很多人说他的小腿会紧。
0: 小腿太紧
1: 小
0: 吗？
1: 腿太紧了。
0: 小腿太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小腿太紧就是快要抽筋的感觉。
0: 哦，
1: 小腿后方很紧。
0: 那小腿抽筋的话，不是代表什么钙不足啊，还是什么冷气太冷之
1: 这
0: 类
1: 个
0: 的？
1: 是一部分，但也有可能跟一些神经系统会有相关，例如说腰部的神经受到影响，也会有小腿紧的情形。
0: 好，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不能久坐。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们来先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族群是因为工作形态更容易受到久坐的危害呢？
1: 目前在诊间面比较常出现，例如说工程师啊，因为要赶专案，那就要持续专注坐着很长的时间，那或者是一般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上班族，因为很专注在做就是电脑相关的事情，所以就会常常久坐。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疫情之后大家现在都是线上开会，所以我们连走去办公室、走去会议室的时间都消失，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坐在座椅上面。最后就是长途驾驶，因为就是没有办法下车来走动，所以就会一直是维持着坐姿的姿势。
0: 我以前常听到人家说，比如说你是大货车的驾驶员，然后你久坐的话，很容易造成类似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问题。
1: 对，因为久坐的话会让心血管的风险上升。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第二型糖尿病血脂会变高，都会导致心血管的风险上升。
0: 所以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脚还是要，另外一只脚还是要动一
1: 稍微
0: 下，
1: 做一点活
0: 是不是要做一下活动，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医师，除了这些职业的问题之外，性别也有差异。那女性久坐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是经期不顺啦，或是手脚冰冷这样的问题？
2: 主要是因为女孩子有经期的问题啦。那经期的话，因为女生的话，因为刚刚提到她的久坐会影响到她这一个骨盆相关的肌肉群、下背肌肉群，甚至腹肌这边的一个肌肉群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就形成腹肌比较松，臀肌比较松，但下背又比较紧。骨盆的前侧肌肉又比较紧，所以它其实骨盆它会有点，有时候会呈现前倾，所以脚这样子的状况，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经痛，或者经期期间或经期前的一个下背疼痛，比较常见是这样。但是久坐导致它真的有影响到它的月经失调，比较不规律，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当然，另外就是女生在饮食上面可能也要去留意，因为经期又久坐，所以她还是要在经期期间避免生冷的食物。然后有些情况是她的咖啡喝得比较多，我发现说咖啡喝多的状况跟她肩颈僵硬会有关系。因为在咖啡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它的胃火跟胃气容易会上逆，然后就有点像胃食道逆流倾向会比较明显。那这种胃气上逆跟身体肠胃机能或胃发炎的情况呢，我摸到的脉象呢，它这种随着我们的阳明胃经，它会从脚的这一个前侧的胫前肌，一直到我们的胸，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脖子，甚至到脸会上去，然后通常交接处会跑到我们的缺盆，就是锁骨的这一个部分，刚好在两个肩膀的这边，所以发现说，我在处理他这一条经络的问题，跟他的饮食结构上会有关联，所以他的骨盆这边我们长期凹住以后，这边的筋膜有可能都一直被凹着，凹着以后，这边里面的循环会受到影响，那甚至会让这一条经络受到影响跟拉扯，所以它肩颈僵硬或者脚底紧，跟它的经痛也许有一点关联性。
0: 哦，所以这样子说来，我感觉上班族应该拿一个滚轮、滚筒，是不是没事就要滚一下这个骨盆这个边的肌肉，是
2: 可
0: 这
2: 能
0: 样
2: 现
0: 吗？
2: 在公司都要再用一个运动空间，让
0: 对，
2: 大
0: 然后
2: 家去放松。
0: 久坐太久对身体真的影响很大，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久坐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肌耐力还有核心肌群都流失，其实最重要是会让女生的臀肌失忆。怎么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陈医师，久坐跟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是有直接关联的吗？因为这个我们在椎间盘在突出之前，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开始痛之前，是会有征兆的吗？
1: 久坐的话跟椎间盘突出确实是会有关联的。因为久坐的话会让椎间盘的压力上升。那因为椎间盘它没有自己的血流去供应，所以它是靠扩散去让它维持养分。所以久坐的话，这些压力一直上升，椎间盘的水分流失，那养分更困难交换，那就会让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它椎间盘的部分更容易有退化。那退化之后，这个椎间盘它就可能会往外突出，去压到我们的神经根，引发一些脚麻啊、无力的情形。那这个状况其实现在产生的族群越来越年轻，因为我们听到退化会觉得啊，可能是50、60岁的人才会有的状况，可是其实30、40岁的人也有可能。像之前有一个绘图工作者来我的门诊，那因为他平常都是很专注的一直绘图，那所以就是同时又包含了前倾啊、弯腰的这些姿势，所以他一刚开始来其实是觉得腰痛跟脚麻。那另外其实实际测试下还有脚无力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垫脚尖，两边的脚的力气是不平衡的。
0: 所以这能治疗得好吗？
1: 这个可以的，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如果他的力气只是有一点点的不平衡，那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复健科的仪器治疗，那另外物理治疗是徒手去锻炼这些肌力的部分，那调整生活的形态，这些去减少我们神经根的压力，那其实力气是会回来的。但是如果一直放着不管的话，让脚越来越没有力气，那最后甚至有可能会需要进入到手术的部分。
0: 因为很多人在腰酸背痛的时候，他无法判断，
1: 是，
0: 我该不该看医生？他可能会觉得我起来活动一下，或是我贴几个，
1: 贴几个止痛
0: 贴
1: 布，
0: 止痛腰部，我可能就有舒缓了。所以我是不是有什么？我要严重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看医生呢？
1: 对，这个大家常会很困惑。那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症状发生的时间有没有越来越久？就是我腰痛的时间越来越久了，那我可以耐坐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起来走一走也不会变好。那第二就是这个疼痛不舒服的情形，它有没有扩散？这个症状的范围有没有越来越大，或是甚至是伴随着一些酸麻无力的状况？
0: 那我想问一下中医师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遇到医生那个病人走进来跟你讲说：“医生，我真的是腰酸背痛。”那你帮他问闻问切，你会不会叫他说你直接去开刀，不用来找我，针灸没有用？有这么严重的人吗？
2: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但反而就是他们有可能比较严重，但是他还不愿意开刀。他们会来寻求中医，看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套，
0: 就是不要开刀。
2: 对，但是一般腰酸的话，而不是到痛，一般还是在于说他的核心跟他的腰背肌群的这一块有可能比较无力。所以他有时候不一定是下背肌群无力，因为他下背肌群长期久坐其实是都在收缩，然后反而是他的腹肌无力，也会造成他背后的腰酸。然后我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可能有发现说他们已经到椎间盘突出，甚至有压迫到神经，有到3个月以上，他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我还是帮他做针灸处理，我们就是来试试看咯。那帮他扎，我是帮他扎腰腿点。之前有说在节目上有讲过，在2个手背的位置，那我帮他扎这里会通到腰背。我反而没有直接帮他扎腰背，那我请他起来活动，因为他在活动的时候，他的血流跟气血能够活络以后，看他那个脊椎跟原本不平衡的位置可不可以归位，或者可以比较顺畅一点。那帮他扎，他会有比较瞬间的减缓疼痛的一个效果。那就是多做几次针灸治疗以后，他确实有回来，而且他可能就没有再去开刀的这一个打算。是有这样子的，
0: 所以中西双手联医联针是不是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像刚提到说，现在有一个名词就是久坐族，他们说坐久了以后他们会有臀肌失忆症。到底什么叫臀肌失忆症呢？
1: 我们臀肌的话分成两套系统，一个是浅层的臀大肌、臀中肌，那另外一个是深层的臀肌、梨状肌啊等等这些肌群。那浅层的臀肌在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它是被压住的，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处理，所以它就一直在休息的状态。那大脑自然而言自然而然针对它的神经驱动就会比较少，所以接下来这块肌肉就叫不动。 所以我们想要起来的时候用的是其他的力气，完全不是这一块臀大肌在做它原本应该要负责的动作。这个就是臀肌失忆，就是这个臀肌它还在，可是它叫不动了。
0: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很多吗？
1: 这个状况非常多，而且它有时候会合并深层臀肌症候群一起出现，例如说梨状肌的
0: 还深层的，
1: 对，因为浅层不工作换成深层一直在工作。对，所以他们之间就会互相出现。所以有些人来诊间也会很疑惑，想说我也没有特别去动到屁股，没有跌倒受伤，为什么会臀部疼痛？是因为这个原因。
0: 那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比如说我是上班族，我每天要工作8到10个小时的久坐族，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我的臀肌是不是已经失忆了吗？
1: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筛检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会需要是站立的姿势。那我们把单脚抬起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骨盆如果可以维持很正的话，那这样就表示我们的臀肌是有在好好用力的。可是如果我的骨盆是这样子歪斜的，抬起脚的这一侧往下掉，那表示我的臀肌是没有在出力的。你这个可以初步筛检出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些臀肌失忆的情形。
0: 再讲一次，我每天工作录影坐那么久也算久坐族，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看看。就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呢，我们先维持到我们骨盆的中立位，接下来我们把单脚抬起来。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臀肌就会好好处理，帮我们的骨盆维持是中立的位置，两边的骨盆一样高。但是如果我们的另外一边骨盆掉下去了，例如说我们抬左脚，左边的骨盆掉下去，
0: 没办法。如果稳定性不够掉下来，算臀肌失忆症吗？
1: 这个表示中间的核心也会需要加强。
0: 我的核心原来是核心不够的问题，
1: 核心的部分也会需要加强，
0: 所以核心要出力。
1: 对，核心要出力，肚子下背收好。
0: 核心要出力，然后。我没有掉下来，
1: 对，
0: 对不对？
1: 维持得很好。
0: 突然间这一招也测了我的核心哎，
1: 也可以测试到。
0: 你那个脚太低了，你那个脚要高一点。你是不是很害怕？
3: 没有，觉得很好笑。
0: 他有吗？他有臀肌失忆症吗？
3: 我有吗？
1: 没有，但是蛮不稳定的，
3: 因为核心不够力，
1: 对，核心可能还要再
3: 更
1: 加
0: 强。那你核心有出力吗？
3: 有
1: 这样子比较好一些，
0: 对，
1: 现在比较稳，
0: 所以是刚刚核心没有出力的问题。
1: 对，刚才核心也忘记启动了，
0: 所以你的核心要定住它，收小腹，定住它，对不对？对，下半身就不会晃。
1: 没错。
0: 这是自我检测的方法。
1: 对，自我检测的方法。
0: 好，我们臀肌还好没有失忆，又找回来。好，做一下，做一下。但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啦。好，还是要好好的训练一下我们臀大肌。那我想请问中医这个部分，那有没有遇过像这种臀肌失忆症的患者来求救的？
2: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看他，其实他比较像是卡层配不吧，没有肉，
0: 太瘦吗？
2: 他有可能有一点肌少，因为比较常有这种下背的问题，有可能年纪已经是比较偏长者。然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就是我们一般假如说他会有这种腰酸背痛，甚至有到这种脚会麻，我们一般我会帮他真的是屁股的上面的两个穴道，环跳跟治边穴。
0: 等一下，你是说真的之后就会长肉吗？就会长屁股吗？
2: 是说它会让它的神经的活性可以比较回来，跟它这种酸抽麻痛的电的

0: 状况会比较舒缓，所以我帮他蒸屁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椰卡层会比较没有肉，所以它也是比较偏年纪增长，而且它又是久坐族，那就有比较常被发现，比较可能像这种囤积失忆症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衍生出来都是一些病症，所以在处理疾病的时候会连带发现。
1: 那您针灸说要通电吗？
0: 其实我一般不一定会通电，有些会通电的，通常都是肌肉很紧绷，所以他现在是肌肉太放松，或者说他有些深层是处理，有些比较表层是比较放松，那我不见得会把它加电，我反而就是直接用温的、用热敷的方式，照远红外线，让他的气血可以活化。那他在等下拔完针以后，他就会觉得他的腿是比较轻松的，腰也比较不会疼痛。
1: 那你会就是说他这个治疗完之后是感觉舒服一点，你会叫他做运动吗？
0: 还是会请他不要久坐，而且要
1: 哦，
0: 多走动。但是他有时候是因为疼痛，所以他是因为疼痛而没办法去做运动跟走路的话，那还是会请他缩短这种针灸的时间，也可能一个礼拜来三次，然后尽量让他可以赶快度过这种比较不舒服的阶段，让他可以走路行走的时间更久。
1: 所以你会叫他做深蹲吗？
0: 不会，
1: 我还以为应该要做深蹲
0: 因为一来是说他年纪，假如说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他有超过80岁，那我可能不会直接叫他做深蹲，我请他走路跟不要久坐，他能够达到这一个标准的话，其实他就会有所改善。但是他通常都是一坐可能就是超过4、5个小时，
1: 你是怕把球呀？
0: 这 主要是因为他肌肉力量不足，所以
1: 他
0: 他一
1: 就
0: 定
1: 没办
0: 是，
1: 法站太久或走太
0: 对，
1: 久。
0: 一定是要循序渐进。但是，假如是年轻的，一定是会教他，可能包括垫脚尖，或者抬脚，或者说去深蹲，或者甚至就是走楼梯也是可以。
1: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除了减少久坐的时间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让我的臀肌恢复记忆呢？
2: 那让臀肌恢复肌，其实给它只要给它一点点驱动的力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把臀肌直接练强壮，我们只要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每2个小时动一动臀肌，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像这样子的一条弹力带，弹力带不用到很重，只要可以刺激到臀肌就好。那我们有3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臀肌恢复记忆。那第一个动作是针对臀中肌，这个坐着就可以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大腿的位置。那我们套在膝盖上方的大腿的位置，然后我们维持正坐姿，脚尖往前面。那接下来我们用臀肌的力量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那这时候就会刺激到臀肌。那如果说觉得刺激不够的话，我们身体甚至可以微微一点点往前倾。那再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这时候会感受到臀肌有在活动。那另外一个动作，我们就会需要站起来，这就可以结合我们不要太长久坐，中间要站起来。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弹力带退到脚踝的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训练臀中肌，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这个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那最后一项呢是臀大肌。臀大肌的话，我们就会需要往后踢，因为臀大肌负责的力量是让我们的髋伸直。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扶着桌子，如果觉得不稳的话，那往后踢，让这个臀大肌能够有所刺激。每一个动作做10到15下就可以了。
1: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个这种弹力带，
2: 对，可以
1: 或
2: 准
1: 者
2: 备
1: 是
2: 这个
1: 上
2: 弹
1: 班
2: 力
1: 族，
2: 带，对，放
1: 对不
2: 在
1: 对？
2: 办公室
1: 放
2: 里
1: 在办
2: 面。
1: 公室，然后休息的时间就来运动一下、
2: 对，
1: 活
2: 是
1: 动一
2: 的，
1: 下，要不然就会像朱医师刚刚讲的，臀部也没吧，是不是？他就会失忆，臀肌会失 忆，
0: 那个
1: 什
0: 是
1: 么？
0: 很极端的臀
1: 好，我
0: 肌
1: 们要
0: 失
1: 把
0: 忆
1: 那个臀肌找回来。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好，我们刚刚唤醒了我们的臀肌，现在我们来照顾我们的腰肩颈这个部分，有哪些穴位是适合上班族自己来按压的呢？
1: 我们上班族的话，一般手部的穴位可能会比较好按，那手部也会比较连接直接到上半身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先按合谷穴。合谷穴的话，通常我们扎针通常都是把它五指并拢以后，这个最高峰这个位置它就是合谷，但是假如说已经年纪比较大，它有点肌少的人，这边会凸不起来哦。所以，但是就是在这一个比较偏合口虎口的位置，然后按的位置方向，你就往你的小拇指方向压，所以你就这样压会比较会酸痛。这边的话，合谷的话，它会到我们的头面部的经络，让它循环顺畅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叫做列缺。列缺的话，在我们的这一个手腕的后侧，我们这边怎么找呢？我们假如说比出七吼，相交这个食指碰触的位置的这个点，就是列缺穴。那这个列缺穴呢，它在这一边的这一个桡骨筋突往后的这边有两条肌腱，它叫两筋之间，你可以按一下，它这边不会特别酸。那这边的话会也到我们的头跟后脖子僵硬的状况可以压，有时候我会帮患者直接用压的两只手，我直接帮他压跟做旋转，他会比较松解他的紧致的一个状况。那我压完以后我再压合谷穴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合谷是比较靠近中心点，虎口的中心点，但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一个食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后缘的这一侧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凹窝叫三尖穴。这个三尖穴呢，它会比较通到我们的耳后胸锁乳突肌这边的僵硬程度。所以尤其像久坐，再加上腹部比较容易有脂肪囤积，还有就是三高的患者，他这边会很紧。这边很紧的话，你可以帮他压这一个三尖穴的位置，这边压下去蛮酸的哦。还有时候压下去，假如说不好压，你也可以去抓这边的筋，用拨筋的感觉去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腰腿点，这个腰腿点呢，它主要是处理腰跟膝盖跟腿部的疾患，但是呢，它也可以处理到头方面的问题。他同时有头痛跟肩颈僵硬的存在，我帮他扎腰腿点，他也会跟头部也会舒缓。那这个位置在我们的无名指跟小拇指，还有食指跟中指这边两个交界下来的这个手背的骨头交界处，这两个点叫做腰腿点。我们可以不妨来压压看，这边不好压的话，你可以用侧边一只手按着外侧，一只手按着里侧，去给它按揉，这边也会酸，通常都是久坐的人可能按了都会有感觉
0: 哦。好，那这个我们还想要特别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因为很多上班族他知道自己要久坐，所以他会准备一些比如说很贵的人体工学椅啊，或是靠腰靠垫啊，像客运司机或是搭货车司机自己也会准备，像这样子真的有符合人体工学吗？这样真的可以避免腰酸背痛吗？
2: 其实如果挑得好的话，它可以暂时去分担这些腰背的压力。可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来设计来维持八个小时固定的姿势的，所以虽然它可以分担一些压力，但是并没有办法去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个人体工学椅，所以我都可以坐八小时而不站起来。这就像是我买了一个很不错的减震跑鞋，但是它也没有办法让我跑一天24小时都不停，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这些腰靠啊跟坐垫挑得好的话，可以有帮忙，但是还是要起来动一动。那如果是挑的不好的话，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如果说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软的坐垫，那反而坐下去之后整个人没有支撑，或是腰靠的厚度太高了，太厚了，那整个人反而是变成往前凸的这些姿势，那反而会是一种伤害。
0: 好，那再请教一下朱医师，很多人如果这个一开始觉得自己腰酸背痛，首先想到就是今天下班去按摩吧，去推拿吧，这个是有效的吗？
1: 当然有。我们假如说比较偏酸的话，而且不是偏疼痛，那它是表示说它的循环比较弱，或者肌肉比较没力，你适度的去给它按摩，是可以达到舒缓跟促进循环的一个效果。所以有点像被动式的一个按摩，它假如没办法 觉得主动式的他不想做，他做一个被动式的当然有帮助，当然要小心，就是有时候不是说越大力越好，假如说他原本没有到那么疼痛，按完以后他要回去躺三天哦，这有点太过或太多，他假如说超过身体的负荷反而会变成另外一种损伤，所以他可以视自己的情况，不一定说我隔三差五就每天都要去被按摩，好像都要去被修理一下，他可以试着说结合，有时候按摩，有时候靠自己的自主的运动来去改善他这种久坐的一些后遗症。
0: 哦，好，那医生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坐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好，那我就站着工作，因为现在有一种伸缩桌，有没有？你就一直可以一直站着，不要说就是有时候吃饭还有力吞呢，是不是？不给你位置坐，那样子有帮助吗？
2: 如果交替进行的话，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0: 哦，要交替进行，
2: 要交替进行。比如说我们做了30分钟到60分钟，那我们就会站起来使用升降桌，这样子交替的进行就会有帮助，但是不能够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因为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这些压力它只是往下去传到我们的腿部，那可能反而会有足底筋膜炎啊，或者是静脉回流不顺畅，一些静脉曲张的问题。
0: 所以也是不能久站，
2: 对，也是不能久站的。
0: 所以坐跟站要不断的交换进行。
1: 我们说久立会伤骨
0: 啊，
1: 伤骨头。
0: 哦，久站会伤骨头。
1: 对，所以其实就是都真的是要劳逸结合，而不是说你都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
0: 对，所以刚陈医师说了，我们的身体就不是设计来让你坐8个小时或站8个小时，对不对？你就是要不断的活动嘛。好，那这个久坐族在饮食的方面有哪些食材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促进循环，可以改善疲劳的？
1: 我这边的话有带来一套汤品哈，我们用黄芪、枸杞、陈皮、红枣，再配合一下紫苏叶，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气血循环可以活络一点，还有点像帮我们补元气啊，因为我们长期久坐气血都比较停滞，所以它补了元气以后，我这一个紫苏叶呢是针对说我们都在冷气房，它有可以帮我们去解表，然后去温血，那我们有时候受到冷气寒冷的影响，也会造成我们的肩颈会比较容易紧绷僵硬，有所帮助。我们一般我还是会建议说用煮的方式哈，盖过药材大概一个指节的高度，然后去3碗水煮到变成2碗水的一个比例，然后来做一个烹煮。那矫正不行，那你还是可以用焖烧罐，直接把药材用800cc 的水去做焖泡，然后再来做饮用也不错。
0: 好，那日常生活中除了久坐对身体不好，有哪一些错误的姿势或习惯看起来很舒服，其实很伤身体的？
2: 那这些姿势或习惯，我们就掌握2个要点：第一个是左右不平衡，第二个是弯腰驼背。你只要符合这些，那都是不好的姿势。那比方说我们就是左右不平衡，这样斜靠在沙发上面，或者是弯腰驼背这样子，一直就是低头写文书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低头使用电脑，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姿势。虽然在一刚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轻松，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不需要用力的关系，但是肌肉不需要用力，它的压力就会压在其他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骨性结构跟韧带还有关节。所以左右不平衡跟往过度的前倾或是后倾的姿势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都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所以大家要随时提醒自己随时的站坐不断的交替循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朱医师跟陈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7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了理监事暨督导长联席会议，除了邀集全国的理监事还有督导们来交流会晤之外呢，同时也举办了生命教育讲师的授证典礼。
1: 陈学宇陈讲师，邓淑媛陈讲师，彭慧。
2: 这场联席会议首先举行生命教育讲师授证典礼，授证讲师未来将走入校园推广生命教育，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观，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3: 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入校园，那跟同学们去讲授生命教育的十堂课，让他们呢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教学了解说，哎，我们可以透过服务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2: 全国理监事及各区督导长齐聚一堂，透过集体创作凝聚共识，针对未来会晤发展与年度重点工作交换意见，也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活动做好规划与准备。
4: 参加会议的人不止理监事，还有各区的督导长，所以很多人一起来互沟通，互相讨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重要的形式，
5: 传承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然后我们中华总会会努力的把我们10月3号的世界大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2: 总会长潘维刚表示，这场联席会议凝聚全体佛光人的共识，也为即将举办的世界大会暨星云大师纪念音乐会展开筹备，透过愿心与愿力持续弘扬人间佛教，落实行佛理念，
6: 大家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在今天的理事会当中，我相信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包含10月3号我们这一场世界大会盛大的为师父所举办的纪念音乐会，让我们大家用愿心愿力，让我们能够真的做行菩萨道，作为人间佛教的推动者、实践者、传播者。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力量，携手推动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迎接十月世界大会，共同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与愿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利用暑假期间来学英文，同时也培养自信和好品格，这是佛光山举办的三好儿童英文营。透过了全英文的互动方式，还有闯关以及生活情境教学，打造出了自然的语文学习环境。
7: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8: Very good.
9: 学生上台用英文自我介绍。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英文营，带孩童在暑假时光开心学英文。
10: 可以学好英文，学校的考试就可以考很好。
11: 我可以跟朋友介绍我的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
12: 我之前都是比较不怎么敢说英文，来了英队之后就比较敢说英文，然后也学习了很多英文。
9: 对于能提供孩子良好英文学习环境，让孩子都能勇敢说英文，家长们也表示肯定。
13: 至少他们会很敢说，去敢表达，然后以游戏的方面，他们会对英文不会那么惧怕，对，他们会对他们学习会蛮有帮助。只要他们不怕，他们就会敢讲。
14: 台湾说英文的环境是不是这么多？然后这些哥哥姐姐们还特地从海外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口语的感觉，让他们习惯这种氛围。
9: 开营典礼上，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来到现场，给予学生鼓励，期盼他们除了把握暑假时光学好英文，同时也把三好精神带回家。
1: 我说我们要学习英文，一定要有成功的步骤。今天我们各位坐在这一边的家长，你们已经奠定了孩子学习英文的第一步。这样子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结束的时候，我们各位小朋友，你敢讲英文，你敢问问题，那就是叫做成功的第二步。
9: 语言学习最重要就是勇敢开口。透过寓教于乐方式，三好儿童英文营提供孩童英文学习环境， 鼓励勇敢说英文，同时将三好理念落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畅高雄采访报道。
0: 接着来看到的是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哦，这是位在国际福光会的凤山第二分会，日前呢是在凤山讲堂举办，邀集到幼儿园的师生齐聚在大雄宝殿，在祈愿还有祝福互动当中，勉励孩子们带着佛陀智慧和三好精神，勇敢地迎向国小新生活。
8: 毕业班小朋友齐声演唱谢谢你陪我长大，向师长表达感恩。国际佛光会凤山第二分会在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由励志幼儿园近70位师生参与，
15: 带给孩子不管

0: 山讲堂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堂，叫做大雄宝殿。
1: 孩子带着佛陀智慧、三好品格和师长祝福，勇敢迎向小学生活，也把善良、专注和感恩化作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养分。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北台湾，来关注的是富光山清光明寺所举办的青少年哈佛营，吸引了40多位的学子们参与，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透过了禅修、团队合作以及生命教育，引导孩子们来学习尊重与包容。
1: 佛光山金光明寺青少年哈佛营，目的在点燃青春的热情，让他们在这个夏天放下手机，走进群体，为自己写下自我独特的故事。
3: 从美国宾州来的，我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佛光山哈佛营，很兴奋。
1: 营队课程精心设计，包含坐姿养成、自己动手折被子和洗碗，从日常细节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静态学习，现场还有热闹的团体活动与斋堂服务。学员们在动态团队合作中学会互相包容与付出的喜悦。
3: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回本山参加青年大会师，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各地的青年，也能让我们青年把佛教发扬光大，让我们有世界性的舞台。
1: 两天的营队虽然短暂，但这群年轻学子的挑战才刚要开始。接下来全体青年将南下高雄佛光山，展开为期4天的青年大会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青年交流学习。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将专业的知识、人文关怀和服务精神带到世界各地，这是佛光大学暑假期间，由社工系、采媒系还有资讯系的学生呢，组成了一支团队，迁进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展开海外学习。
1: 佛光大学社工系实习生在万年寺设计了丰富的课程，其中在华语教学与艺术创作的互动游戏中，当地孩子们展现出极高的投入度与创意，让每一堂课都充满欢乐，也成为学生们实习期间最珍贵的回忆。在参与到场各项活动的过程中，更从服务大众、利益他人的精神中获得启发，为未来职涯发展累积宝贵的国际实务经验。这趟海外实习对这群大学生来说是一场深度的跨文化学习与自我成长的旅程，同学们在实践中累积专业，交流中激发潜能，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菲律宾有教育单位呢，举办了三好种子的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佛光山团队来进行分享，透过了讲课、互动交流、成果分享，协助教育工作者们培养三好理念，推广品德教育在校园中发酵。
1: 这场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请佛光山团队分享三好校园推动经验，吸引各校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透过课程讲授与经验交流，深入了解三好理念，探讨品格教育在校园中的实践。
4: From the head to the toe first, talk to your body.
1: 活动中，佛光山团队分享多年推动三好校园的成果，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出发，介绍品德教育的推广方式，并安排静心体验、歌曲带动及互动交流，希望协助教育工作者将三好理念融入教学，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与良好品格。教育工作者也透过课程分享与实务交流，了解三好校园推动成果。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教育单位携手合作，深化品格教育，鼓励更多学校加入三好校园行列，共同营造友善和谐的学习环境。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同样是在菲律宾，来看万年寺的部分，他们为了提升到场义工对寺院们的认识，特别举办的培训课从心态转变出发，让学员呢从中来学习菩萨心，将佛法的精神落实到行动当中。

0: 台下专注听讲，佛光义工齐聚到场接受培训。菲律宾万年寺透过一系列课程，为提升义工对佛门作物的认识，学习以菩萨心，透过行动服务道场。由妙净法师和如庆法师担任授课，从佛门规矩到专业用语等，勉励义工服务不是在做事，而是一项自我修持，引导学员建立从掌柜者转为护道者，放下执着对错的心态，以恭敬清净的心投入服务。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佛学讲座，李请到佛光山副主持慧昭法师来主讲，以佛光菜根谭当中的法语，结合自身的弘法经历和人生故事，吸引了数百听众体悟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2: 吸引数百人参加的佛学讲座在佛光山法华禅寺展开，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讲佛光菜根谭。讲座内容以佛光菜根谭中的十六句法语为核心，说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还有英法语同步翻译，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也能同沾法喜。
3: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感觉到了像家庭一般的温暖， 也感受到了很多生活方面的一些启迪。
2: 慧昭法师说明，佛光菜根谭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智慧结晶，内容包含修身、处事、待人及学佛。佛光人最珍贵的特质就是欢喜，广结善缘可以让人生更顺利，布施最能利益众生。讲座中，法师鼓励听众行三好，做义工，护持道场，让听众了解到修行就在生活中，不论在哪里都能是实践佛法的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除了听讲演之外呢，佛光山的法华禅寺也举办了共僧法会，而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欧洲，来自各地有近800位的信众齐聚，透过了诵经护持三宝，令欧洲的佛光人倍感殊胜。
2: 法师们共同领众诵经祈福，近800位信众虔诚与会，佛光人与义工献上合唱、敦煌舞、古筝、萨克斯风等文艺共赏。随着六字大明咒响起，法师托钵绕场，信众虔诚合掌礼敬，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发心护持三宝。
4: This is just takes it beyond a whole other level, and just the most moving,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f my life.
5: 让自己有更宽广的心胸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能够天天都很欢喜，越来越好。
6: 让我们信心会倍增，让我们更有力量来护持佛法。
2: 法会不仅展现身心和合的庄严氛围，今年适逢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到欧洲，也为这场共僧法会增添殊胜意义。
7: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让佛法走向世界。如今大师的法身舍利回到欧洲，让我们能够在此亲近大师、礼敬大师，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报。
2: 共僧法会在大众共同发心护持下圆满落幕，也凝聚欧洲佛光人护持三宝、弘扬人间佛教的共同愿心。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农历七月感念亲恩，也是一年一度共僧培福的重要时刻。我们看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盂兰盆共僧法会，这就是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法，邀集了北美地区的法师，还有短期出家的小沙弥来应供，吸引了上千位的信众参与。
0: 庄严梵拜声中，迎礼法师带领大众恭迎僧众入席应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北美洲盂兰盆共僧法会，信众以虔诚之心献供，祈愿将功德回向历代祖先与亲人眷属。法会依循盂兰盆经典故，透过供养十方僧众，感念父母养育恩德。现场除供养佛光山僧众，也邀请大洛杉矶地区多个正信佛教道场共同接受供养，凝聚护法护教力量。
8: 感谢大家这份心来供养三宝，我们僧信二众一起来护法护教，可以说相当的殊胜，稀有难得。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这样心胸才会广大。所以大家呢，不管是护法护教，还是供养三宝， 乃是做菩萨义工，都是本着菩萨道的精神啊，饶益有情，那么发挥给的精神。
0: 新宝和尚开示指出，布施是六度万行之首，供养三宝不只是外在物资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培养菩萨心，以智慧与行动利益众生，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法会现场也安排多元艺文供养，从佛光西来学校领古乐曲、青年献唱到京剧艺术演出，透过不同形式传递感恩与欢喜。随后透过仪式登场，信众西老福佑参与，在合掌供养与僧信互动中，让佛法教育向下扎根。透过盂兰盆共僧法会，还为佛光人以感恩心延续孝道精神，也让护持三宝服务社会的愿力在北美持续传递。联合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深化海外佛光人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和澳洲南天寺共同是举办了徒众短期研究班，邀集全球七个国家约有80位的佛光徒众，多位的学者们和法师来授课，从宗教弘传、跨文化对话，一直到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为弘法理念注入更多的智慧力量。
0: 来自澳洲、纽西兰、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佛光徒众齐聚在南天寺，展开为期4天的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课程结合实体与线上，从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到人间佛教思想，带领学员拓展弘法视野。
9: 师父跟我讲说，一个出家人最重要的提升他的素质，让他在语言、思想、观念、人际来往之前有一定的这个相当的水准，你度众就容易了。所以这个只是要靠教育。我们的佛学的教育让你们知道，我今天出家，作为一个出家人，何当如来家业，普度众生，普务信徒，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课程中成功让教授解析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提出人间佛教四法印，说明人间佛教如何以现实人生为本位，融合般若智慧以及善巧方便，回应现代文明与全球弘法需求。
10: 对我们这些奉行人间佛教的道场来讲，大师为人间佛教指明的方向，那么对于当代其他的佛教，大师同样为现当代的佛教指明了方向。
0: 另外，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齐伟先与政治大学副教授邱炫元也分别从基督教慈善发展与伊斯兰在西方社会的弘传经验切入，探讨宗教如何透过教育、文化、慈善、美学与公共价值建立社会信任，为人间佛教在国际弘法带来更多启发。
11: 我们每一堂课、每一个讨论，每一个善知识的指导，我们都能够利用在未来弘法的路上，也让我们自己呢，就是在人间佛教的行者里面，能够像一盏灯塔一样，将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法呢化为力量。
0: 透过跨领域学者与法师深度交流，学员不仅深化对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也学习以教育、文化、慈善与跨文化对话回应时代需求，持续将人间佛教落实于全球弘法，让佛法在人间绽放更多光明。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12: 你个风台地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还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地的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3: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4: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我感觉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

0: 村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1: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 等等，那是诈骗！
3: 时空倒退了。
1: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2: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注哦，北部地区高物价还有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啊是兴起了脱北念头了。我们看到，这是人力银行最新调查，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近六成的上班族呢愿意留在台南打拼，其中更有八成推荐朋友南漂。到底怎么回事呢？带您了解。
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2: 双薪破十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那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六成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万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投喽，赞！
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小宅还有租屋族兴起的影响，个人化的音响市场正在快速的崛起哦。业者也观察了年轻世代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带动了耳机还有主动式书架喇叭、串流音响还有声霸等产品是相当的热销。而这类设备呢，主打的是智慧化、生活化，免去繁杂的拉线，体积小巧，让高音质的体验轻松的走进日常。
6: 戴上耳机，随着节奏摇摆身体，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这是现代人最容易获得的放松体验。随着小宅、租屋族、数位兴起，以及年轻世代消费习惯改变，音响市场朝向生活化、智慧化与个人化发展。
7: 第一个就是蓝牙耳机，高品质的蓝牙耳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串流音响，那再来的话是主动式喇叭以及上档部分。
6: 住宅形态改变是音响市场掀起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居住空间有限，隔音条件不好，或是工作关系经常搬家，因此不再适合传统大型音响。
8: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它融入它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风格，然后在产品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去整合到更多的一个功能性，比如说可能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影，然后也可以玩游戏，各种不同场景的应用。
6: 不论是出门通勤、在办公室工作，还是回家休息，一部好的耳机随时随地都能让人有高品质的音乐体验。业者指出，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中，能满足完整的影音娱乐，并且兼具精致化与整合便利性，已经成为未来音响产品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人间新闻黄永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带你来看的是相当夯一年一度的漫博会哦，在台北世贸登场了。其中呢，不少的游戏业者不止呢把1999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搬到了展场，同时打造了具备有长记忆、能够自主决策的 AI 仿真人店员，带领着漫博迷来体验穿越时空的新科技。
2: 扫描 QR code 就能随时跟 AI 虚拟店员及时互动，当起时空探员，挑战各种超拟真的 AI 对话任务，打破传统游戏的固定剧本。 AI 虚拟店员不仅能记住对话内容，还会根据玩家反应做出不同决策，让单向操作升级成充满惊喜的双向互动。
9: 就刚刚这样回复起来，我觉得它反应都很像真人的，不管是回复啊，或是 在故事的剧情上面设定上，哇，都很像一个真人在回复我。
2: 走过时空隧道，仿佛回到1999年，当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实体重现，从复古打卡中到旧电脑里的经典画面，让人宛如搭上时光机，掀起满满的回忆杀。
10: 有一种就是好像小时候在看电脑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没有真的就是去玩过这么多这种复古质感的东西，然后看到就是把它视觉化出来，然后有很多打卡的地方都还蛮适合拍照的，很可爱。
11: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很巧妙穿越两个时空，从2027到1999，那我想也很完美的呼应了我们这次展场的主题，叫做时空跃进。
2: 在暑假旺季漫画博览会中，串联经典 IP 与新时代 AI 技术，这场跨世代的双重体验也将翻转玩家对未来游戏的无限想象。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关心的是年度的观光盛事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一连四天吸引了12万人次涌入，不止呢展现出来的是南岛文化的魅力，也成功的带动了当地的观光热潮。
12: 舞台上原名乐舞热力展演，台下的游客跟着节奏一起欢呼。为期四天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不仅是集结了国内外的表演团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了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活动一连四天，累计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参与，不少民众安排了两天以上的行程，从白天走访景点到晚上欣赏展演，也带动了住宿、餐饮跟商圈消费同步升温。
13: 今年因为联合丰年节有长达到四天左右，所以消息出去之前蛮多客人就有在询问的，那住房率其实一个月之前大家就有提早预定。每年其实有一些固定的或者是新增的活动，那客人都会有询问的部分，以利他们做行程的安排。这样的住房率呢，对于团客跟散客来说，他们的行程安排也弹性也会比较高，那选择也比较多。
12: 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活动期间全县的旅馆跟民宿平均住房率达到85%，而周末不少市区饭店更是突破了95%。除了台湾游客，也有约10%的国际旅客来自日本、港澳以及新加坡，显示南岛文化品牌持续的吸引海外市场关注。
14: 那据商圈的理事长回复说，第一天保守估计大概有17,000到18,000人左右。那整个联合丰年节四天，我们保守估计大概在12万人左右。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在做了一次的调查，平均住房率至少都在83%以上。我用这个人数去做了一个估算，那大概这个整个经济效益有在10亿元以上的这个消费，为整个花莲其实带来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度。
12: 透过文化展演结合了旅游体验，不仅是延长了旅客停留时间，也让伴手礼、农特产品跟在地的商圈同步受惠。随着暑假旅游旺季持续，花莲将会接力的推出系列活动，希望能够延续观光热度，吸引更多旅客深入体验花莲之美。
15: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迎接大家来到花莲，我相信以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其实都一直在稳定的持续增长当中。
12: 一场结合了文化、观光跟产业的年度盛会，不仅是让更多人看见花莲丰富的南岛文化，也成功的带动了暑假的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福隆大学呢，他们为此啊推动了30家大学示范计划，115学年度共有14个学分学程，15个专班，全数获得教育部核定。
1: 台湾高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剧，终身学习需求持续提升。福隆大学推出全国最多的30家学程，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重返校园，透过跨领域学习，为职涯转型以及人生规划增添更多可能。课程以人生100素养为核心，聚焦全人健康、生涯转型以及社会连结三大方向，内容涵盖健康促进、 AI 传播、文化永续、佛学智慧、理财规划、心理辅导、城市走读等多元主题，并采取弹性学分制度，让学员循序渐进累积学习成果。
2: 这门课最主要是教透过长者的学习来重新来认识台湾史，尤其是着重在走读导览，带长者出去走，除了在课堂上面学习一些什么以前他们所不熟悉的历史之外，也可以怎么透过走读导览带他们出去走读，认识一下历史。
1: 去年的第三人生大学办学成果也成为30家课程的重要基础，不少学员透过课程拓展视野，累积新能力，也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互动，让校园成为终身学习平台。
3: 我觉得说，我们在宜兰里，大师很慈悲，让我们宜兰有一个福光大学，我们不用跑到外地去读书，对。那我自己今天有机会来再来福光大学读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1: 115学年度30家大学示范计划即日起至8月14号开放报名。福隆大学表示，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希望透过示范计划，让更多民众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充实自我，培养第二专长，将丰富的人生经验转化为新的竞争力，也为终身学习打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发展环境。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多元共融自然疗愈东势林场生态之旅，让师生共同走进山林，透过了生态的导览、手作的体验，还有户外互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呢，促进彼此交流，也营造出了尊重与包容的学习环境。
4: 我们也会的时候，我跟大家用风看那个。
1: 众沿着森林步道欣赏自然景观，在生态导览中认识各种植物，也透过手作以及歌唱等多元课程，让不同背景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共同感受大自然所带。

0: 带来的疗愈力量。
1: 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出去，所以认识其他的同学们，看这种文化。
2: 奔多金又可以走路，可以健行，可以唱歌，然后还有好吃的素食便当，好好吃哦。
3: 东势林场这里有空气很好，树好多，树木好多，觉得好久没有来到这边。顺着这个机会来这边走走，很棒。
0: 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大家透过共同学习、彼此陪伴，在自然中建立友谊，让这趟生态之旅不只是户外教学，更成为多元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学习平台。
4: 能够跟多元族群的朋友们共聚一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方向会更广。同时，因为他们文化不同，好。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即便是我们是红发者，我们自己都可以长养跟吸收，不同的这个种族文化。
0: 彰化社区大学持续透过成人教育与户外体验课程，陪伴不同族群走入自然，拓展视野，在互动交流中建立理解与尊重，共同营造多元共融、温暖友善的学习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台东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的系列活动，安排让长辈们走进了展区来认识自己的家乡，重现出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客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的认识台东。
6: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7: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哈，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8: 活动很棒，开心，
9: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10: 很开心，
9: 回忆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了歌舞秀，在高雄。
6: 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引领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11: 这是导师呀，
12: 你在导什么？你在哪导？
13: 我走看看。
6: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引领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你的那一点，
1: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1: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台湾黑熊首度的走进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家公园署特别推出了一个展，透过了珍贵影像互动展示，还有保育的成果，让民众呢能够深入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和栖地环境。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推出了高美兰压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题材，透过了一幅幅作品描绘出他的童年回忆、亲情和人生故事，带你欣赏。
4: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1年半筹划，展出近百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5: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6: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那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4: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7: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迄个真性情嘛哈，啊，迄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嘿，所以我都拢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嘿，就是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4: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莲的光复乡去年因为受到了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的冲击。

0: 如今呢，重建脚步啊，持续的迈进当中哦。我们来关注的是农业部的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八届的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呢，特别颁出有三件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就设置在光复，以艺术来陪伴地方，也希望呢，吸引更多的旅人走进花东。
1: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埔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7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2: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1: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3: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哈。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1: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4: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
1: 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P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人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整个你也处理不好，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次一个任务，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 光射线整个照过他。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他。

0: 企业名人书房的来宾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年轻作家之一，也是写人物报道最能够触动我的优秀记者，欢迎房慧珍。
1: 志玲好，大家好。
0: 其实虽然已经隔了一段时日了，我还是要恭喜一下慧珍，迟来的祝福也是祝福，就是你的这一本《夜游》是2025年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的得主。好，其实他在得奖之前已经有无数位书店的老板跟我介绍过这本书，写的是大概台湾非常重要的1987到1997、98左右的那十几年的社会变迁时代的印记。可是你那个印记的注解，一个国中女生的身体时代记忆，也是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书名跟副标题的个人色彩都很浓厚，写时代，哎，可是书名也好，副标题也好，其实又很充满了个人的色彩。可不可以先聊聊这个写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1: 好，因为我第一份记者工作就是在一周刊，专门写人物报道。那我其实当时在写人物报道的时候，我每采访一个人物，我都会很习惯做两个年表，一个是个人的年表，一个是历史的年表。像我之前去采访一个韩国导演李沧东，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电影，所以我当时呢，就除了他的本人，当他的拍电影啊、写小说，那我还会特别去读这个韩国的近代史，比如说光州事件，1980年代，
0: 然后那个时候李沧东几岁？
1: 对，他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在读大学，然后光州在镇压的时候，他在首尔的大学，因为大学生嘛，总是会打麻将啊、玩扑克牌，他在跟同学彻夜玩扑克牌，所以他其实后来心里产生一个很大的罪恶感，就是光州的大学生被血腥镇压的时候，我怎么在这边寻欢作乐？我就发觉很有趣，如果把一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放进一个大时代里面，就是你会看到里面很多命运的交织，哈，对，就是很有力量。
0: 你刚刚讲李沧东的那个反省，他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投射到慧珍自己在讲这本书
1: 耶。是，就是1989年6月3号。凌晨半夜有一个歌手他要来台湾办演唱会，那歌手叫 Tommy Page， 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人知道
0: 的。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
1: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但是所以我已经烦恼将近一两个月了，我要怎么说服我爸妈，一个国中女生，他们会答应让我晚上就是10点、11点还在外面不回来。好，那刚好就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之下，6月3号的晚上，在中正纪念堂就有。

0: 一个生源六四的晚会。哦，他们其实当时都还是用电话连线，其实当时网络都还没有那么发达。对，那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去那个晚会。那其实我根本就是跑去 disco
1: 听演唱会。
0: 对，然后就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就跑到那个晚会去了。嗯，对，就找了一块草坪在那边睡觉，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台上都是很慷慨激昂，在跟那个对岸做连线。对，所以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场景。那我后来在我的人生中，尤其是当记者，开始当记者，你会去到一些很历史性的现场，譬如说2014年的那个太阳花运动，然后或者是香港的雨伞运动，你会突然觉得说，哎，自己以前怎么会这么荒谬？是跟这样的大历史用这么荒谬的方式错身而过。嗯，
1: 你一直不会也用无知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个时候少女的自己，可是你的这个觉知的天线呢，是什么时候才打开的？
0: 其实非常晚。欸，
1: 是吗？
0: 对，大概其实也大概是要到当记者之后。这个也大概也就是说，我这一代的是在戒严的尾巴接受这个教育嘛。因为我1987年戒严，我当时是在读国中。嗯，所以当然对于这一块的土地跟历史是非常陌生而隔绝的。嗯，所以像你说譬如说像228事件好了，这个都是我在求学过程中完全没有获得的资讯。嗯，除非你自我教育自我阅读，所以这个觉知真的是来得很晚的。嗯，那当记者之后，因为我当记者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的媒体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1: 的确。
0: 对，那包括我自己的所工作的地方《一周刊》，它甚至就变成一个新闻的焦点。当时有一个反媒体垄断嘛，然后《一周刊》要被收购。对，那我当时就觉得，哎，怎么我本来是一个报道人的记者，然后就变成一个被报道的对象。嗯嗯，就是说我去香港这个报道雨伞运动嘛，然后我的老板当然就是黎智英嘛。哎，我就发觉我的老板他怎么也会就是自己就在金钟搭一个帐篷，然后就在那边他也变成一个抗争者了。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很风起云涌的时代，就开启我的这个觉知的过程。
1: 哎，所以你真的不只是无知到觉知，哎，甚至于自己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0: 对，
1: 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那种写时代写社会变迁，尤其是那么剧烈震荡，不管政治或社会震荡的几年，然后把自己放到里头去。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把它归类成是散文文学，可是我觉得它又有点像一个个人的小自传。
0: 对，
1: 可是又有点像一个历史的记录跟社会的观察，就整个是揉在一起的，很别致的，很特别的一种文体。不过据你的书里面写说，你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的人。
0: 对，
1: 也有其他的作品曾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的。大概有哪一些是你心目当中觉得，哎，也是这样写但写得很好的？
0: 那我先讲这本《山屋忆往》好了。嗯，他这个社会学家叫东尼贾德。嗯，那这本书非常特别，因为东尼贾德他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是呢在2008年他就是被诊断他罹患这个渐冻症。哦，这个好像是他的不幸，但是又是他的某种幸运，因为他就开始在他的记忆里面建立一个记忆的宫殿。因为他其实受到那个有一本书叫《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就是这个意大利的这种教会里面的这种修女啊，他们有一种训练自己记忆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吸取非常多的知识。对了，所以他就开始回忆他的一生。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他其实在美国他批评了很多这个以色列的 事情，跟巴勒斯坦他们之间的纷争，他其实就是也很能够去反省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种种的身份政治啊、身份认同，他其实也会把我们整个僵化起来。嗯，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这个知识分子。

0: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他以前都一直以为说他跟家里的隔绝，就是因为他，因为他父亲是那种非常阳刚气质的，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儿子。后来他才发觉并不是、欸、其实是阶级，他才发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譬如说非常讽刺的，他其实是研究这个左翼思想的，他研究工人阶级、嗯，但是他回避掉他的整个的那种工人阶级的出身。
1: 是，
0: 好，那我这边也很简单念一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动人的。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他停止了工作，但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他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个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母亲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托娃和惹内，直到天亮。如今我看到他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社会不公最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全部的真相。所以这个回归故里也是我这几年读到的一本非常动人的、哦、它融合了一个社会学家的回望，整个的阶级然后跟忏悔。
1: 但我觉得慧珍也蛮厉害的，是你可能跟他们有一样的敏感度、嗯、或者是悲悯之心跟才华吧、嗯嗯、所以不只是你自己，甚至于是从你自己本身之外的那个空间，你都有一种很敏锐的感知跟观察，你这个观察力是怎么练来的？
0: 好，这边我就要讲到我的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是看电影。因为我们一般就觉得阅读你就是读书嘛，好，那因为但是除了书籍呢，这个电影对我的影响是不会亚于书籍的。
1: 是，好，
0: 我的影龄大概已经超过30年，好，这当然这可能会有点透露我的年纪。对，我大概就是大概也是从13岁就开始大量的看电影。那其实当时呢，就是有一间 NTV 非常的特别，叫太阳系。
1: 啊，以前好红哦。
0: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很多的经典作品。
1: 是是。好，
0: 我以前我一个国中生，我刚才当然不懂去看什么楚服高达，我当然是不懂。但是因为你在 NTV， 它就像在一个书店一样，你可能会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譬如说，我就翻到这个大卫林区的《双峰》，完全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哈。《教父》也是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纽约的黑帮，然后西西里岛、埃尔帕西诺、劳勃·迪尼洛。所以我觉得我视觉上的捕捉其实真的就完全是从镜头来的哦。然后当然是包括后来看一些比较长镜头嘛，就是但最台湾最有名就是侯孝贤，对，他就是会这个镜头拉得很远，但是他就会凝视一个细节，可能会长达这个五分钟，在电影时间里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观察一些细微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从这个电影的镜头，特别是在一些艺术片的这个慢镜头这边而来的。
1: 这种特质我觉得真的超级适合当记者的。对，如果来不及看以前的一周刊没关系，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把他的人物报道集结下来，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哎呀，我看了真的是很佩服耶。慧珍怎么去准备阅读一个人的呢？因为我觉得你准备的功夫实在太周全了。
0: 所以我以前在做功课的这个准备工作其实真的是非常变态的。我觉得我真的有一种，就是他有一种记者魂再加上学者魂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会真的变得非常非常恐怖了。所以我的确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论文的题目。我举一个例子，我采访这个中国的导演娄烨，当然呢把他的电影全部找出来重看一遍，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还会去看他所有的采访，他的采访里面提到的电影 跟他可能提到他喜欢

0: 欢读哪一本小说，我都会尽量去找来看。
1: 嗯，
0: 好、
1: 嗯，
0: 他也其实也得过很多金马奖，
1: 而且是神话一哥呢。
0: 对，他真的超级难以采访的。然后加上我当时采访他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工作背景，因为他就是来台湾参加金马奖，然后他从早到晚大概就是有十几个，包括平面跟电子媒体的采访，我就感觉他非常的不自在。我就问了一大串问题，然后他永远都只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我想庆龄这个应该会深有同感，
1: 非常非常、哦、最怕这种的。
0: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完蛋了。但是当我在问到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直头低下去，哎，他头就抬起来，然后就眼睛一亮，然后就看向我，他就觉得他真的找到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部电影叫《颐和园》，
1: 对，
0: 他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去拍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因为他里面的背景就是这个北京的大学生嘛，当时那个八零年代的这个北大的宿舍哈，是非常像一个乌托邦一样，他们很多人也在那边吃吃喝喝打麻将，然后看影片。他就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就是一个很小的电视哈，其实他那个是大概比人扎眼睛的还快的一个镜头，是这个楚服四百集的最后一幕。因为楚服四百集最后一幕就是那个小男孩他从教养院逃出来，他逃向海边，然后他最后一幕他就直接望向这个镜头，好像望向这个电影的观众。我就跟他提起那个镜头，然后娄烨非常的惊讶，他说从来没有人看出来。
1: 所以你必须看过颐和园，也要看过四百集。
0: 对，
1: 而且对这两个细节都必须要有感觉记得才可能连接的。
0: 是，对。
1: 那后来娄烨抬头发现你看出这个细节，他有突然之间跟你把距离拉近了吧？
0: 是，他后来的采访就顺畅起来了，就开始侃侃而谈。然后结束之后，他的这个经纪人还传讯息给我，说大概就是我是他在台湾遇过的最好的这个提问的记者。
1: 啊、对， 对对，会先不要害羞，当之无愧。
0: 对，我就觉得好像也有点为台湾记者争光的感觉哈、啊，因为你知道我前面的记者在问的问题都是在问他的电影里面是哪一个明星又裸露啦、啊，都是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就会不太愿意回答，对。
2: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3: 等等，那是诈骗！
4: 时空倒退了。
2: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5: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1: 除此之外，你写的人物里面也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达赖喇嘛，
0: 是，
1: 因为当然更不好采访。但我认为比较特别的是，你竟然可以在应该3年左右的时间访问他2次，
0: 是
1: 对，要怎么去突破自己？
0: 我觉得对别人可能还好，但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哈，因为我要求
1: 太高，
0: 我每次要写一个人，譬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写庆龄的话，一定就是一次准备到底，然后那种就是要一刀毙命。
1: 对
0: 对，一刀毙命，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怎么会用这样的形容？但是的确就是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个任务哈，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光射线整个照过他哈。所以在采访，哎，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同时要采访第二次，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嗯。所以第二次的我所采取的方式，也就像庆龄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就是把达赖喇嘛，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人物，我就要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不得了的时代。 所以我就把它放回他逃难的那一天。嗯，因为2016年呢，那个时候同时全世界有这个难民潮的问题，伊斯兰国导致很多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难民，其实全世界有一个很资深的难民，我们都把他遗忘了，那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成功的难民，因为成功跟难民这是两个非常排斥的名词。我们怎么会说一个难民是成功的？但达赖喇嘛他是非常成功的，他经营自己，然后把这个西藏难民的处境带到全世界面前。对，所以我就把他放回他在逃难的那一天，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戏剧性带有悬疑的场景把它放在那里面，而让大家也看到，欸，他也曾经孤独无助过，然后到他后面的这样的走向世界的历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
1: 我很喜欢慧珍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神，
0: 对，
1: 但是你再次在采访他，再次写他的时候，你把神又变回了人，
0: 是
1: 让他更亲近我们。其实这个是很多，我想不管是外界或新闻工作者自己在不够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神人一样的人物或所谓的大人物，在采访跟写作他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自己有一些调试。你不能用一个看待偶像或是仰之弥高的心情去写他，去采访他，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0: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每采访一个人啊，我一定会看他穿什么鞋子，所以我也看
1: 我采访你但你很少看我的鞋。
0: 静玲穿那个帆布鞋啊，有一颗年轻的心，对，我一定会看那个这个人穿什么鞋，因为我觉得鞋子是一个人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就记得他穿的是一双那种气垫皮鞋，我就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原先想象他如果穿那种僧人嘛，这种印度僧人，可能那种拖绑带子的那种很有民俗风的那种拖鞋，他居然是穿一双好像蛮具现代感的这种还是带有气垫的皮鞋。我发现他的眼镜还会变色，它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宗教，甚至有些人甚至还会说是什么迷信之类的，不科学，但是它身上就具有这种非常科学的现代性的元素，就放在它身上我觉得好特别。对，所以真的就是大人物就会看他们穿什么鞋子，鞋子它会接触地面，接触尘土，它是这个风尘仆仆的，还是它是非常精致的？因为你看有一些人穿的鞋子，它可能就是都是脚不沾地的，它不太需要走路，它就是出入都是这种豪华轿车。对，这个是我帮一个人除魅最容易的一个他身上的一个配件。
1: 厉害。哎，慧珍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是后面有一个那个你提供的采访，有一采访心法，还有这个小册子。因为你不是新闻系，你不是科班的，需要去看一些什么传播或新闻学研究的书，还是纯粹从你自己的经验琢磨出来的？
0: 我完全没有去看传播新闻类的书，对。但我会从两个人身上取经，有两位都曾经当过记者的作家，一个是海明威，海明威采访过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
1: 对对对，
0: 海明威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的精彩，他的小说的用字其实蛮接近新闻的用字，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冰山理论，因为冰山浮在海面上，它只呈现1/10嘛，但是你下面还有1/9，
1: 是
0: 他借由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他只写1/10，但是可以涵盖下面的1/9，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那个用字非常的干净漂亮，他尽量不去使用这种形容词， 他的小说里面你很少看到他去写那种比较意识流的东西，哎，我觉得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他其实就是直接去描写那个现象，好，那个颜色，好，那个形状，好，那个温度的变化，好，所以我其实从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学到很多这个冰山理论。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当过记者的小说家，就是欧威尔，
1: 乔治欧威尔，
0: 乔治欧威尔，而且很有趣的，他也是西班牙内战，甚至是因为他去报道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了这个史达林的残忍，因为苏联是很封闭的，外面的人都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觉得，那个共产主义是非常非常理想性的。那当时全世界 也有一个很着迷于共产主义的一个潮流嘛。那欧威尔他就正因为去采访了那个战争，他看到史达林的阴暗面，所以他后来 才能够写《1984》。好，所以这两位作家，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1: 你自己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你的文笔非常好，你学人，但是你也能够走出自己的风格。你有刻意的去培养自己作文写作的能力吗？
0: 小学的时候的确是没有，
1: 哇，所以真的是天才呀、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天生。那当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阅读啦，我必须还是要说，可能我跟庆龄我们都要很幸运，我们的成长年代没有手机。
1: 哦，对，
0: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
1: 而且只有三台的电视。
0: 对，就只有三台的电视，
1: 卡通只有半小时。
0: 对对 对，卡通只有半小时。图书馆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当时的一个娱乐的场所，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藏书的，我父母亲他们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啊或大学教授之类的，所以从小我就是父母亲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他就会把小孩丢到图书馆里面去。我现在其实有记得几本书，像这个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因为那个绝对是一本，因为那个是充满各种，你不要说文学戏剧的
1: 戏剧张力很强的。
0: 对，他从人的嫉妒心，对，我可能嫉妒你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我故意去把你讲的话扭曲，故意好像去举发你、然后一个冤枉的人就入狱嘛。当然他后来就逃狱，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他各种
1: 复仇计，
0: 复仇计划。但实际去完成你整个复仇的计划之后，你会发觉到最后是一个空虚，或最后你其实那个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他就会像真的像冰火五重天，我觉得大概每个人开始陷入这个阅读，它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过程，一开始都不会像是什么乔伊斯尤里西斯那样的书籍，一定就是这种非常具有戏剧张力，
1: 就故事。
0: 对，所以像我小时候大概东方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西游记》它会很符合我们当时叛逆的心情嘛，当时父母跟师长要来管教我们，
1: 所以你要逃离五指山。
0: 对，我们要逃离五指山然后四处去漫游，然后各种的光怪陆离。对，所以就都是类似这样的书籍。
1: 我慧生很厉害，我可以从你的书里面延伸出很多的阅读然后这个书中之书，我就发现那个清单好多，而且最厉害的是你有很多都是经典。读这么多经典好处在哪里？
0: 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它。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要把读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读书它也可以是娱乐，它可以也可以有多巴胺。好，其实我自己还没有进入到一周刊之前，我还蛮喜欢读一周刊的我每次去洗头我都蛮喜欢吐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很刺激啊很娱乐的东西，它会吸引你对，但是经典呢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沉淀的效果，然后你每次去读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 其实《红楼梦》我也读得蛮早的，我记得我大概在小学六年级到国中那个阶段，我就开始读《红楼梦》，
1: 好早熟啊。
0: 那一开始读呢，其实会触动我，它当然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嘛，一个很孤独的、不快乐的，你就觉得童年很悲惨的女孩，她叫做林黛玉。这我当然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投射其中嘛。哎，小时候读你大概就是会读这个好像一个孤女的故事啊。五十岁去读《红楼梦》，吸引我的反而是那些我以前看会觉得很粗鄙的那些仆人，因为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察言观色跟这个勾心斗角，哦，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人情的冷暖。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更接近我们人生的，因为我们不会每个人都是贾宝玉嘛，这个含着一块玉出生的，就是说这个经典它的整个丰富的含量，包括《红楼梦》里面它还包括有很多的器物，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国的，它专门是写文物的，哦，它的笔名非常美，叫杨之水。他也因为文革他就没有办法那个接受这个很好的教育嘛，然后他后来他也是靠自己自学哈，自己读书的方式。他一开始是先去一个杂志社，因为他们那个杂志就是关于这种文物的哈，因为当然北京他们有很多什么出土的或故宫的文物。他后来居然就成为这个文物的专家了，
1: 好厉害啊。
0: 他厉害的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素人出身，他没有太多那种学院的包袱，所以他就写了很多譬如说像诗经里面的，或者是这个金瓶梅红楼梦里面出现的那些器物文物，就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当然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嘛，他们为了要逗贾母开心，这个王熙凤就特意给刘姥姥一个筷子，她其实那个筷子是特别高贵的，什么 乌金木什么，但是那个筷子就会特别滑，然后就让她去夹那个鹌鹑蛋就夹不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哈哈大就是 你如果不了解那个筷子那个器物，你就没有办法有那样的效果。

0: 哇，你都说的那读到已经很精细，它已经不只是延伸阅读了，对，包括了对里面的那个研究。那你这样子看经典，比如说我一开始看故事，看林黛玉的孤女，嗯，后来看什么？看悲女，看仆从，然后再来看器物。
1: 是，
0: 你这样子一本经典反反复复读过最多次的是哪一本啊？
1: 其实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啊，对，他就是在讲一个现代世界就像一个齿轮，哦，你要不断的前进，就像一个工厂的流水线，然后你一个人变成甲虫，它反而是一个次要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现代的这个工作，哦，各种或者我们外在各种的要求，就加诸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种种的压迫，对，所以就我经常要进去这本书里面解压缩一下。
0: 这个就是对你来讲经典的意义。
1: 是，
0: 如果我现在啊，我们玩一个游戏的话，我们从经典的选书，从最难的、最需要完整的、全神贯注的看，到差不多有点心情，有一点点时间，也稍微可以翻阅一下的这个阶层的一个等级来讲，对你来说最难的会放在最上面的，大概会是哪几本所谓的经典？中层跟下层有可能会有哪几个的哪些东西？
1: 最难的，我大概还是会把它定标在旧俄文学
0: 哦，没错，
1: 杜斯妥也富士信，因为那个特别对于我们东方人哈，你看到他的名字，你就要
0: 实在太长了，
1: 因为那个每一串名字啊，就是他就是他就会有一大串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超过十几个字哈，
0: 而且人物又特多。
1: 对，人物又特多，就是像这个杜斯妥耶夫斯基，然后跟托尔斯泰，我就大概放在最 top。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这个小说也很长，他后半度整个就在写这个人的这个杀人犯的心理历程。哦，我当时在重新捡起来的过程中。那一阵子呢，台湾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政捷的事情。我突然发觉，他里面在写那个杀人犯的心理状态，我发觉非常非常非常像政捷。他是一个已经超过100年的俄国的小说的作品，为什么可以对应到这个已经21世纪的台湾？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典的功能。
0: 是，
1: 像那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是最近又重读。他当然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战争嘛，然后又加上台湾这几年也是一个我们反复被提醒，哈，我们也有可能将来我们要备战，种种准备。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阶段，重新去读《战争与和平》，哇，我觉得他。你知道我以前我都是跳过战争，我专门在看那个恋爱的部分。我谁要看战争啊？那个13、14岁，你看根本觉得烦死。哎，我这次读，我觉得他战争写的真是好，因为他会去写这个战争的日常，他会写这个战场上的一个蝴蝶在飞翔的方式，他不是只是去写那些什么大炮啊，什么什么战术什么之类的。融合起来是非常非常美的。好，这个是最 top。 那我说到这个你不用有很多准备可以去读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卡夫卡，他有很多短篇很容易就可以进去。那或者是像这个旧俄小说里面的契科夫，因为契科夫他也是短篇小说嘛，
0: 是是，
1: 然后他的小说就没有那么厚重，他比较不会写到一些那种家国或者是什么犯罪的东西，他就写很多爱情小人物的东西，所以大概比较这个光谱另外一端的，我就会推荐卡夫卡跟契科夫。
0: 但我觉得慧珍不只是看经典，我发现你的书里面你也看漫画。
1: 对对，
0: 大众文学其实你也是看的。是，对，你算是一个很资深跟专精的读者了。你挑书有没有什么样属于自己的原则或怪癖？
1: 我早年真的就是杂食。我早年是什么都看，甚至是非文学领域。譬如说我书里面也有讲到我去采访那个周俊勋嘛，
0: 对，
1: 红面棋王。 哇，那一阵子我整个对围棋之着迷，我就找了很多围棋的书来看。对，那当然也有一些跟围棋相关的文学啦，像川端康成他就写过《名人》，
0: 嗯，
1: 然后像我自己也蛮喜欢像宫部美幸。因为宫部美幸他的小说经常结合很多社会事件，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现在台湾比较缺乏的
0: 啊，我们需要更多元题材。
1: 对他，我觉得大众小说也非常需要，他需要把更多的读者拉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读杜斯托耶夫斯基，对。然后像漫画，我自己非常喜欢伊藤润二。
0: 有，刚刚我们那个导播看了就很兴奋了。
1: 对，我当然有收集他所有的作品。他当然我们会把它归类成恐怖漫画，他的一些什么富江啊，一个恐怖的美少女，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也会去呈现很多社会的现象，他会把一个很小的这种民生的事情去进入这个伊藤润二宇宙里面，他就会变成哎很。其实蛮变态蛮恶心的，
0: 接受度超广的。那今天呢慧珍也还带了一些书来，
1: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都算是你的口袋书吧。
1: 因为我之前是蛮受这个大江健三郎影响，也是日本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大江健三郎呢，他除了是一个小说家，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读者，
0: 嗯嗯，
1: 他会选一个主题，然后他花三年，譬如说我随便举例，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就会花三年像一个学者一样去专攻，去好像你要写论文，其实根本没有，你就是一个普通读者。
0: 所以你也是大江健三郎这种做法就对了。
1: 对，我今年我就是要打算读这个波拉尼奥，他其实是一位智利的小说家，
0: 是。
1: 然后他是这几年大概将近近十年在这个西方文学界，包括英文跟这个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学界，觉得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且甚至是可以超过这个拉丁美洲这个马奎斯，但是他的小说真的是天书成集哦。刚才那个金字塔，杜斯托耶夫斯基上面要再加一层，叫做波拉尼奥。
0: 嗯，
1: 他的小说我觉得就是打破我以前读过长篇小说的认知。他其实小说写了非常多的失败者，他写了一些像他一样的这个无所事事的诗人，好创作者。然后我最近在读的，他有一本叫2666，是大概有900多页，他就是也是类似写了这一群人，但是呢他同时去写这个墨西哥那个有一个罪恶之城，他大概就是在美墨边境，他有一个妇女的连续谋杀案，他就把那个很残酷的东西放进他的写作里面。好，我这边简单念一句，这个是就是他的采访者对他的评语，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就是我觉得他的心灵是整个广阔到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这边再举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位美国的小说家叫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为什么要举他？因为呢他除了是一个大脑容量非常可怕的一个小说家之外呢，他也曾经是一个网球选手。因为我自己本身，但除了是一个饮吃然后书吃，我也同时是一个运动迷
0: 哦。
1: 对，我非常着迷于网球跟足球。
0: 是是，
1: 当然每个记者都会被问嘛，你有没有一个终极这个世界你最想要采访的一个人？
0: 那你就是费德勒了。
1: 对，我就是 Roger Federer。 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昏倒之类的。对，那华莱士就写过一篇关于 Roger Federer 的人物的写作， 哇，简直精彩到不行，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球选手。嗯嗯嗯，然后呢因为今年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嘛，就关于足球，但也有一些文学的书籍嘛，像有一个德国作家 也得过诺贝尔奖，彼得汉德克，他写过一本守门员的焦虑。
0: 是是是，
1: 因为守门员在这个足球里面他其实是最容易被骂的。对，就关于足球的文学历史，那也包括战术，各种种种，我大概也是准备了一批书在那边准备要
0: 读。你真的太强了，就是主题阅读，但是可以把那个主题读得很专精。
1: 对对对。
0: 但你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你怎么可以长期而且大量的读那么多屠杀、劳改、集中营，
1: 是，
0: 而且以。你阅读了这些书跟研究了相关的历史，去写了一本《草莓灰烬》你心情不会受到影响吗？读这样的书？
1: 其实我读这个书的历程也有一个很变态的历程。
0: 又变态来了。
1: 我其实是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

0: 非常大的时刻，就我当时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
1: 原来如此。
0: 我就去读另外一个也很沉重的，欸，我忽然发觉到好像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读很轻松的东西，因为，
1: 欸，真的跟我们都相反，
0: 欸，因为我还是会一直去想着那个压力很大的那个事情，我反而要去读一个能够把我拉到很深很黑暗的地方，我就反而会释放我的压力。
1: 我以为你回过来看你觉得哦，那这件事也没什么了。
0: 对，然后它当然也有一个历史对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当局者迷，所以我去读远方的历史，我去读这个纳粹德国的东西，去读中南美洲屠杀的历史，去读这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先拉出去再回望，它会有一个历史时空的这个度量衡，嗯，可以让我比较冷静看待，嗯，
1: 很棒的一个方式，嗯，我觉得应该要学起来。对于你这么专精的一个读者来说，如果一句话我要来形容阅读对你来讲是什么，我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0: 好，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呢，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对，我不需要打工存钱买很多机票去到世界各个地方，我也不需要小叮当的时光机，哦，让我回到过去或未来，哦，我只要一本书它就可以瞬间让我进入到那个微型世界。譬如说我在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外遇，哦，我也不需要破产，甚至我不需要最后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去自杀，但是我可以了解那样的一种非常复杂幽微的一种 一个女人在当时的心态。
1: 嗯，说得太好了。所以呢，其实读书读万卷书真的很重要，它其实跟行万里路会把我们的心带到远方，
0: 对，
1: 是很像的。嗯，好，谢谢慧珍。
0: 对，很
1: 丰富。
0: 谢谢。
2: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3: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湖滨散记的译者林立雪。翻译让我可以探索另一个文化与心灵的世界，帮助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交流、彼此相爱。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是我翻的书很广，那有些专业领域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那些生活背景，也没有知识背景，我需要有一些朋友专家当我的顾问去问问题。我喜欢拆解不同语言的那个文字的结构句型，对我来说有点像在拼图在拼凑，然后呢当我要把它转译成中文化的语境的时候，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喜悦。那这种内在的喜悦我想很多人是不懂的，所以我是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事情。我想跟大家介绍湖滨散记，不管你是20几、30几、40几、50几、60几都可以读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让你重新思考生命中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的人生可能会重新的排列组合。这本书是我的最爱之一。那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重要，就是它让你去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还有事情，比如说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像我自己在里面得到启发，就是工作是我连接社会的一个生存方式。然后还有婚姻对你的关系是什么，孩子对你是什么，就是让带你去思考一些事情。我也想跟大家推荐这本《异教语言学》，各种传播工具非常 发达的时代哦，不管是它是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背景，它其实都有用一些方法、技巧，甚至你可以说是心灵控制的技术。那它表现在语言上会有一些特色，那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提醒。我想推荐这本书叫做《大掠夺》，那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扩张跟美国企业的没落。其实企业本来是在提供人民需要的东西，可是在华尔街兴盛之后，他们只看短期利益，那所有的经理人都需要为记财报这件事情努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长远的建设，甚至他们也会牺牲员工的利益、环境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每天都在消费，那我们必须看清楚消费背后是什么事情在操控。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书，希望大家会喜欢。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胡琴这个乐器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妈妈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就只有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要去工作，然后又要回来做家事，然后还要顾那个很皮的妹妹，然后晚上还要顾她睡觉，就很累。
2: 我是阮世清，带三个孩子其实也不简单啦，压力也蛮大的啦。不过现在小孩子还小了，工作也不稳定啊，所以。还好这边的老板他都比较随心呐、等到我有工作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帮忙，对，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
3: 那你要工作要准备什么道具？
2: 就是这样，简单的这样。
3: 雨鞋。
2: 还有那个袖套、手套，跟一个帽子，才不会晒到太阳。那新牙这个要拔掉，这个是不要的。这是幼崽，现在是刚开始种，它还没有成熟嘛。就是要拔草啊，或是要拔一些那个新芽，就它发出来的新的那个树叶，就把它拔掉，才不会影响到那个番茄的成长嘛。
4: 其实这些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家庭的日常。家庭都很节省，所以有时候说车子相对老旧了，或者是其实也考量到说换就要还要再多支出，不想多支出，其实相对就是会去担这些风险。
5: 对，
6: 搬不动了。要先靠旁边吗？
7: 哇，突然坏掉了。

0: 放心，在家福做久了，什么事情都会遇上。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第一次跟宜萱家里面跟妈妈家里面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人很努力的一个样貌啦。然后其实在我们跟妈妈谈过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家里面生活的压力确实非常的沉重哦，因为一个妈妈，一个新移民的家庭的妈妈，然后工作状态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下，还要去维持三个女儿的生活跟教育。

0: 头头家敢唔卡手，甲阮斗斗讲一下。
1: 你
0: 加小心了，麻烦你加小心。

0: 实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很谢谢妈妈愿意来跟家福来寻求协助，因为她的协助其实最主要的是帮助了孩子。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家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使命。我想我们今天对每一位孩子，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运用社会资源来给他们协助。那能帮的有限，可是最起码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他学习的路上是能够有支持的力量，有陪伴，有关怀。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过宜萱跟家里面的这样的状态之后，我们会很愿意来透过社会爱心的支持来陪着家里面一起做努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接下去会一路陪着妈妈，陪着三个孩子再继续努力下去的一个最大方向。
1: 你看妈妈有没有在家？
2: 有，老师你好。
1: 妈妈。
2: 是。
1: 那个妈妈。
3: 是。
1: 看那个中心这边，刚好有一个枕头。
3: 是。
1: 看那个宜萱学校那边有没有用？可以用。然后，这个。应该会喜
3: 欢。哇，好漂亮哦！
1: 你可以练习打，练习。
3: 跟老师谢谢，谢谢老师。
1: 喜欢。
3: 喜欢。
1: 这边还有这个，应该。
3: 就是说，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再嫁过来嘛，经济朋友也是比较少了，没有了，而且像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之后，也会担心说。他以后的未来，找工作也不像台湾本人的那么好找，也有想过，所以我就会鼓励他说：“你要读书嘛，我学喜欢读什么就要去努力的去学习。”我也希望他能够读越好，读越好越好啦。我叫林宜萱，现在二年级。我一开始踏入美发是在国小六年级毕业之后，那时候就觉得想要帮忙赚钱，然后我就想到了美容美发，因为我对美发刚好也有兴趣，然后妈妈就帮我找到了一间美发店，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在那里打工。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美发，然后在家里都会帮妹妹编头发之类的，就是我会强迫她让我编头发，因为我喜欢。然后以前妈妈也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到美发店打工啊之类的，因为在电视上也会看到有洗头妹还是什么的，都可以自己赚钱。然后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然后就想说问问看可不可以来美发店工作，因为我喜欢，然后我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
1: 你当啊，做比赛得冠军的时候，
4: 我
1: 冠军赛过。哈哈哈！
4: 真的，你拿迄落冠军比赛，拿迄落哦，摕着冠军哦，阿姨过来甲你夹布机啊。
2: 加油团！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问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美发店打工啊？”然后妈妈那时候也很不放心，因为想说我年纪那么小，要去美发店，然后又要做到九点很晚，所以她就一开始也没有很愿意。然后我就跟她说：“啊，可是我喜欢美发，然后我又想要帮你分担家计。”然后妈妈说：“好了，帮我去帮你找找看。”然后之后就找到离家里蛮近的这一间，因为这间是我亲戚也在这边用头发，感觉老板娘人很不错，就是会愿意教我这样。然后我就经过了这些介绍，我就来到了这边，然后才开始从这边学到很多技术。我们坐这边。 好。
5: 越南
2: 籍馆，
5: 喝
2: 酒。

0: 一开始帮客人洗头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批评嘛，啊，然后洗着洗着就会看到客人的脸上越来越多笑容，就会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蛮喜欢我洗头的，然后他们也会称赞我，然后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看到这个客人再来就会很开心。
1: 有没有最怕遇到怎样的客人？
0: 看起来很凶的，
1: 看起来很凶的，
0: 对啊。
1: 你会不敢跟他动手的，
0: 对，就让他剪坏，他又不会对我怎样。
2: 医生的表现，他的各项的手的灵巧度，还有美感，都是真的很到位。所以我们几个老师结合起来，觉得这个孩子真的不错。所以我们也跟家长联络了一下，希望他能让宜轩可以往这一方面走。那本来因为宜轩他的成绩也不错。他的成绩也不错，他家长是希望真的是走高中路线，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本身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在美容院去接触到美容打工，他的技术上各方面，他对这一方面的美容科，还有他的美发，他的理想也自己来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很喜欢。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新娘发型，那我们在新娘发型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为这个客人设计的哈，是往下盘。宜轩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届的，一年级就可以参加到全国技能竞赛了。第一届的全国，一年级就是分区就可以得到第二名的。那当然，第一年在全国赛只是佳作，那我们期待他今年可以在全国技能竞赛能进到前三名去。那这个对于他未来的路会更广。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比赛，我们总共有比八个发型。总共有八个发型。那我们的比赛是很活的，它是给你图，马上看到这个图，你要跟它做一模一样。那如果以一般的试题来讲话，就是比较基本的假人头的部分，宜轩都没有问题。那在真人的部分，宜轩可能欠缺的就是现场看嘛，现场的部分他没办法马上灵感，说看到这个发型，他要马上怎么做。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加强他的分析。教他怎么看这个发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要怎样分析解剖，再来我们再来着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技巧性去把它呈现跟图一模一样的，这个部分他可能比较弱一点，这样子才不会有凹进去的那种效果。斜的那也不要夹得太深，不要夹得太深，让它弧度这样出来，这个 C 的弧度就会呈现女孩子的该有的，有吗？那个味道。
0: 我觉得蛮快乐的，因为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还有我同学一起陪着，老师也会陪着，就是给你跟你说哪里不好，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在进步。一开始进来学美发，他们教的是蓝边，蓝边我之前没有碰过，跟我之前看过的新娘发型那些的都不一样。然后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需要手很巧，头脑也要清晰，因为他要一个一个慢慢穿。然后那时候就学得还好，但是之后要编出一个型的时候就会来不及，因为一片要编大概10分钟就要结束，然后一颗头要编5、6片，然后时间只有1个小时，所以那时候会很赶，会来不及。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是放学下课之后也都会来这里练习，人家都走了，然后我们都会继续留下来练到好。
2: 先从绑的地方，先把你如果这个客人是没有烫过的，我们可能会先用电棒啊这些帮他做一下变化，让他可以让头发更那个柔顺，让他有线条的方向感。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从外翻，电棒用外翻的，不是内弯的，是外翻。橡皮那个夹子用套橡皮筋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来的紧一点，你也比较好操作，比较不会去卡到头发。我们所要呈现的女孩子还是要有一点菱形状，那种线条才会漂亮。整体哦，千万不要做成方形哦。在他们的训练方式是重点是在，假日。在我们整个的假日，还有到快比赛的那一段将近1、2个月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我们都是练习到晚上9点、10点，我们曾经练习到过2点的半夜2点，因为在后面的冲刺，孩子他们。

0: 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老师我要继续，我要再练一颗，我要再计时一颗，因为我们有时间的，一个发型都有时间的，所以他们会自我要求，自我要求，老师我今天做的状况不是很好，我想要再计时一颗。那当你计时一颗就是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这个过程就等到晚上，那这个时候到晚上，我们常常会讲美容科的选手教室常常都是亮的，都是亮的，所以他们会练习到很晚。那当很晚的时候，其实有些孩子是我们是到晚上，像于轩也曾经住在我们的老师家里，就是直接带回家住了。哦，我们几个选手，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直接带到我们自己家里去住，因为晚上宿舍那边会造成人家不方便，所以我们会带着回去练习。那因为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们是。老师们都希望是陪伴，先把分区分出来之后，再把头发绑起来，再把它绑起来。那今天几个重点就是在编。那我们绑的时候要注意，不用绑得很紧，因为你绑紧的话，这个地方会整个没有弧度，那就时尚感就不出来了，就会变成比较古老。就要注意到每个细节哈。我们在不管在真人或者在比赛，脸部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个在现在在国际赛都一直很讲究这个。
1: 通常我们在染头发的部分啊，会先从染剂的挑选。那因为染剂它分很多种，那比赛的话，通常颜色都会比较。偏向一些比较时尚的颜色，那所以染剂他们在调染剂的时候比例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颜色的分布跟它之后呈现的效果，其实是有加分跟扣分的重点。那如果你颜色的分布就是染出来是有跟人家有一点区隔的，然后线条也都抓得很好的，其实在你的分数上面来讲是加分的，那也会增加发型上面的一些丰富性。
2: 染发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染特殊色，你要先知道它的基底色是什么颜色才能上你要的颜色，啊，这样子出来不一定会是你要的那个颜色，因为如果你的底色不够浅或是不够深，它出来的颜色就不是你想要的，就算你的配方是调对的，而且每一个配方都要自己去试，它会给你很多种颜色，你要去把那个调，就是调出它要的那个颜色。
3: 以前我也想教我们越南语嘛，啊，不过那时候他还小，啊，阿公阿妈他爷爷跟奶奶啦，说先教他讲国语，不然怕他去读书的时候不太会讲。啊，所以那时候就不教他那个粤语了。对，啊，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他去读书回来也没有时间再读，而且我一个人在跟他讲，他听不懂，我又。就懒得没有再跟他多讲话，所以越南语目前是不会讲。
2: 妈妈现在有生一个小妹妹，她就会常常一直跟她讲越南话，因为她觉得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没有学到越南话，很可惜，所以她现在就开始一直跟小妹妹讲越南话，然后也不知道小妹妹有没有听懂。可能会想要去越南，因为台湾的美容美发业越来越多，一条路上就会看到很多间美发店，但是还不确定，要先学会越南话，这有点难。
3: 老三呢是从小我带的，啊，两个姐姐以前就是阿妈有帮忙啦，啊，现在老三是我从小就带他到去读幼稚园。啊，还没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粤语了，比较多。然后快2岁，他又上幼稚园的那时候，老师有跟他讲话，或者在学校的时候了，老师就回来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在学校跟他讲国语，他好像是听不懂， 他会不会讲。

师会不会听啊？啊，问我这样，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会讲会听。如果我都常跟他讲粤语，所以应该是国语他不太会听得懂。后来我就没有用越南语跟他讲了，就开始要多跟他讲国语。啊，所以粤语的话是，目前是没有在教了。那他偶尔跟他讲，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啊，但是他也不会讲。

通常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回来会六日都会回来，然后如果有比赛的话就不常回来，除非就是有重要的事情才会回来。妈妈上班回来也很辛苦，然后就想说可以帮她做一点家事什么的，然后反正之后我们都会长大，所以我们之后也会组成家庭什么的，也要知道怎么煮饭什么的。如果现在不学的话，之后也学不到，就要自己去找。妈妈最好的教科书吧。

0: 着你要看。美发，其实我学的，我其实不只想要学美发，包括美容、美甲，就整体造型的我都想要试试看。我以后不会，就是会先在美发上专攻，之后慢慢的扩展开来。我想要做整体造型设计的那种。我喜欢美发，然后就也想要做这件工作，然后感觉这个工作也可以让我。我可能蛮适合这个工作的吧，然后就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再继续加油，希望之后可以做出一个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好，这样
2: 好。
0: 可能小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钱嘛，啊，妈妈什么东西都会很省，可能去买菜什么的就只能花多少钱，然后回来就只能煮那一些东西，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菜。之前妈妈都煮那个空心菜，不然就地瓜叶，还有藕丁啊。我觉得藕丁啊很难吃，因为很苦啊。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想要之后就是早一点赚钱，然后之后就过好一点的生活。

0: 谢谢妈妈给我的资源吧。她家福中心也是妈妈找来的，然后很多奖学金也是妈妈帮我找的，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蛮辛苦照顾我们小孩的吧。其实我跟妹妹也蛮叛逆的，有时候都会顶嘴还是什么的。妈妈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会不想做，然后就对啊，对妈妈顶嘴，但最后也是会帮忙啦，因为想做妈妈也很辛苦。妈妈原本长大的地方就是比较乡下，所以她会比较死板一点，她很要强，就是怎样就是怎样，很难沟通。但是之后越长越大之后，她就会慢慢听我的想法，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关系吧，我们都会跟她讲，我们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她就会听进去。
1: 该做的我就要去做啊，然后小孩子该教的我就先教，这样子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目前的生活就是这样。

有些人会说，蜜蜂消失的时候，人类可能就活不久。你不能以一个蜂为代表全部，但是无遮蜂确实是很多原生植物重要的授粉者。无遮蜂消失之后，很多原生植物它被授粉的几率就比较低。如果说原生植物慢慢的越来越少，那可能以后大家看到的就已经不是原生的植物。无遮蜂呢，其实也是一种蜜蜂，但它是没有遮针的，所以在分类上的话，蜜蜂科再往下就有分成蜜蜂属跟无遮蜂属，所以无遮蜂是一个单独的分类。那这个无遮蜂属呢，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种无遮蜂，总共目前记录应该有600种，分布在各个国家。那台湾呢，目前只有唯一一种无遮蜂，就是这种叫台湾黄吻无遮蜂。那无遮蜂重要的第一个是它是台湾的原生特有种，所以它对于这个台湾的原生植物很重要。为什么？是因为台湾目前很多的蜂呢是这个西洋蜂，就是外面进来的。那这个原生种的重要是它是专门帮原生植物授粉，所以对于这个山里面的这些植物生物多样性很重要。花比较小的它们比较会授粉，因为它体型小，所以它也会去跑比较小的花。但是因为一般的蜜蜂体型比较大，它通常不会去造访很小的花朵。好，那当然在森林里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昆虫也会授粉，蝴蝶啊什么的，但是无遮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昆虫。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一巢呢安置在我们无遮蜂的原生森林里面。那这个森林是叫曲基山，它是一个我们待会会遇到就是这边的原住民伙伴，这是他们之前布农族跟卡纳富族交汇的地方，是一个很原始然后自然生态很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个无遮蜂现在在台湾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它可能会因为就是农药或者是土地开发，最重要的是这个无遮蜂呢平常是住在树洞里面，但是它的树呢必须要是大树，因为它要在冬天的时候有足够的厚度去保温。不过因为现在这样子的树洞，天然的树洞也比较稀少，所以无遮蜂的数量在这个森林里面是越来越少。对，那我们做这种蜂箱就是去模拟它的树洞，去做繁殖，去做数量的恢复，那让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保持一定的数量。最主要目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场域在前阵子都有风灾水灾，所以它现在有一点点凌乱，我们希望把这个场域变成一个教学示范场地，因为它有文化的元素，有历史的元素，然后有生态的元素，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很不错的像是国中的教学的场域，跟之后我们做生态体验的教学场域。那又有原生的无遮蜂，所以今天的最大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场域整理成一个比较容易可以去教学的地方。第一个教学跟导览的意思是希望这种昆虫可以被重视，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在做保育的时候其实默默的做很辛苦，通常是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个昆虫被重视的时候它才会被真正的保护。如果说没有教学，或者是对于这些国中国小没有下一代的教育，他们会忘掉，就跟文化一样。其实这个无遮蜂它有一个族语叫阿祖，但是如果族语不用，慢慢就会被忘掉。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透过教育让这个东西被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昆虫的重要性也传承下来，所以这个是教育在保育的重要性。那之后他们成长了，或者是大众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说更多的这个环保育的意识来照顾这个昆虫。第一个是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是在这个场域待会要去的曲基山已经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他们有在里面种这个原生的山茶，它待会会看到它跟你一般的茶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它也是一棵树，然后这种树呢是要在这个林下，就是树下面有阴影才可以成长。对，那
在这个山茶也是对武则风很重要的植物，所以我们会相遇是因为他们在种山茶的时候开花，发现上面很多武则风，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武则风很好的原生环境。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国中的教学啊，一直是这个当地的文化的讲师，所以对于课堂上当然这个课业很重要，但是对于这个森林的文化、狩猎的文化跟这个自然知识的文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传递者。

0: OK。你们之前去放也都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这次应该是放最辛苦的地方。
0: 这一次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怎么说？
1: 这次就是第一次放到那么山里面。

0: 说我们现在要干嘛？
1: 现在要转移，待会我们要坐后面这台水牛车。
0: 为什么要换水牛车？
1: 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路会很窄。
2: 三个人，一箱无遮风，搭着这一辆水牛车往山上行驶。由于前阵子的台风吹垮了山上的许多树木，让上山的道路变得崎岖难行。车子一路颠簸，后座乘客紧盯前方路况，和驾驶一同绷紧神经，丝毫不敢大意。
3: 我打得慢一点吧，
4: 我会恐惧呢。

0: 遮蜂的话，它的生存要件基本的三大要素就是要有蜜源、蜜胶、蜜粉植物这三项。然后我们刚才从这个地方是灰友林班地，然后从原住民保留地那边上来，我们看到了
1: 这个
0: 野牡丹，还有白袍子，那是一种树。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边看到的山茶，它的花也是，其实很多植物啦，然后都是它的一些这个三要素的其中之一。对，小时候像我们是第十六支卡纳卡纳部族嘛，然后据我所知啦，现在十六个族群，就是北方的阿里山州族和我们这边的卡纳卡纳部族，有在应用无遮蜂。那我的印象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啊，就是在我们的屋檐底下，都会有一两巢的无遮蜂在那边。那它的利用是用它的蜂胶，比如说它制作一个鱼叉，那鱼叉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绳子捆绑？然后它会把那个蜂胶热溶解，然后涂抹在绳子上面。听说它有防水的功能。对，那事实上我这边就有我父亲以前做的鱼叉哦，到现在还没有坏掉。我们上次来这个地方在就是种茶种山茶的时候，就这个位置无遮蜂会就是飞过来，那我们认定说这个奇迹山这个环境应该是它的刚才所讲的三要素是很充分的。对，你看我们看到周边就有山茶的存在，然后这些树大多都是蝌蚪科的植物，所以它们在蜜源、蜜胶、蜜粉方面都很充分，很充分。事实上，我的印象就存在我那，就是大概幼稚园、国小的时候，然后之后呢就很少见，然后当然了，大概因为我们的就是农务施作的方式改变，比如说大量的用药物施作、除草了什么的，然后山林的开垦，造成它的栖地破碎、破坏掉了，所以无遮蜂不得不越往深山里面跑，或者是就是跑到别处寻找可以让它生存的地方。那相对的部落附近，早期我们所见的无遮蜂，当然就不见了，或者是越来越少。对，你看现在这个地方离部落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个地方标高1400多，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遇得到。但是要找它的草，还要花一段时间去找。我们现在在做栖地的营造，然后再来就是幼蜂箱的放置。对，然后就慢慢，然后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从他处别处先引进无遮蜂过来这边，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样子我们希望在纳马夏区建构一个无毒的环境。那你要种茶、山茶和养殖无遮蜂，需要高度的很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这个方向。对，这样子我们用在地现有的东西，但是它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处处可见，我们把它复育起来，这个事情做起来会除了让我们找回以前原有失去的之外，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在地参与方面，他们也会很热络，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存在我们年幼时的印象，你们居然要把它复育起来。对，是这样。
2: 野生的无遮蜂，因为可能有看到，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路上，它需要一个很专心的看，然后你可能要盯在那个花朵上面盯一段时间，它才会看到。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路途上都比较艰辛，所以没有很关注在这个花上面去观察长时间。因为现在没有到那么艰辛到的地方，它通常都已经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像是务农的时候用的传统的农法，或者是说这个原生植物比较少，可能都是用在这个经济种上面的种植，所以到现在要到这个原生的这个环境都比较困难一点。那当然因为在这个七八月有这个风灾，所以刚才路途上很多倒木啊什么会比较辛苦，但是其实这边也算是 还比较好到的地方，在没有这个道路上。这边呢是它的这个食物源很多，然后因为这边是这个有种山茶的地方，然后它的环境是比较有整理过的，所以它的一些阳光很重要，是如果太潮湿的话它会住不好，所以我们选的位置呢是要它能够照到阳光，但是又要不能直接直射，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好场域，是我们面向这个西南方。

然后又有很充沛的这个食物。其实这边我们做这个植物调查还有参考已经做蛮长一段时间了，像路上有这个野牡丹，然后山茶花，跟其实路上你看到很多小花，这些草上面的小花它都会去采。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边旁边也有野生的这个爱玉，野生的爱玉待会我们在观察蜂箱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巢里面要做很多的蜂胶，跟一般的蜜蜂的巢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它需要采很多树脂塑胶，那爱玉就是其中一个。你去摸爱玉的时候，大家洗爱玉就是黏黏的嘛，大家会去采那个黏黏的。哦，首先蜂箱的话我们要把它稍微架高，因为这个跟这个盖房子一样，底部不能贴到地板会受潮。再来是因为最近很长这个还是有好雨下雨，所以上面我们会盖一个屋檐，用木板遮住，让它照得到阳光，那同时也在下雨的时候不会被淋湿。

第一个是这边有阳光可以照到，那它的这个开始工作的时间点是靠温度，大概每天的温度到17度左右的时候，它翅膀可以震动，可以飞的时候它开始工作，所以早上它一定要靠太阳去让它开工。那再来就是这边周围有很丰富的粉源，花粉的来源，然后花蜜的来源，跟很重要的塑胶的来源，这个三个元素都很重要。第一个是花粉，花粉是他们主要喂小孩，让小孩成长的蛋白质的来源，就跟我们需要吃肉一样。花蜜呢，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要消耗能量的能量饮料的来源。那平常蜜蜂振动翅膀啊，活动，它就是靠补充花蜜，应该说他们酿造出来的蜂蜜去增加它的能量 ATP。那蜂胶的话是塑胶，树脂是他们建材的来源，做成蜂胶最主要的材料。那蜂胶就会做成它装食物的囊跟所有的结构的建材。第一个是野外的这个地方才有它的这些植物的来源，比较充沛。对，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它的富裕场地，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繁殖。那繁殖很重要的原因是刚刚有看到停在那个身上野生的这个无遮蜂，它跟我们人一样，它不会跟这个近亲交配，所以如果你都是用自己繁殖出来的再让它们交配，再长出来的会不好，所以是希望可以跟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让它有多元的基因去做繁殖的。那第一个是固定，因为我们之前安置最怕的就是它倒下来，它倒下来就可能会潮湿啊，或是动物很容易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附近这边可能都会有倒木啊，或是风的影响，是要把它固定。那再来就是待会呢会在上面加一个屋顶，在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做个遮雨的这个动作。对，那再来是这个要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但又不能太强烈的直射，所以要再有这个有点像是半树荫的这个状态去选这个场域是最好的。他们平常的话，如果是自己是一个很强壮的状态，他自己会把这个潮湿的木头的水吸出来煮掉，但是通常盖一个屋顶也可以让他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他平常的家就保持干燥。对对对，在自然的状况下他经常通常就是自己去处理，比如说他有这个野生的树一定也会潮湿，他们自己都是可以把这个水排掉。大概因为他还在这个初期的这个阶段，只有大概一层多一点点，那这个阶段的无遮蜂大概是2000只左右。对，那通常如果长到第二层第三层，它可以长到大概3000到4000只，差不多是差不多的这个，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在这个环境我们评估下来这个数量是 OK， 因为如果说太少的话如果遇到最怕的就是环境 OK， 那现况也 OK， 但是现在后面两个礼拜的这个天气很难预测，那如果说就算现在 OK， 结果下礼拜台风，那可能就有危险，因为它的这个食物量

0: 没办法让他一两个礼拜都没有补充食物，对，所以这可能跟后面的气候天气也会有影响。这个地点安置好了，那安置好之后，我们待会还会做一下观察，就是他出来之后，他很快的就会标定自己家的位置，然后开始去找周围的食物，可能在30分钟到一两天之间，他们就开始在采这个食物回来。大概首先是这个蜂箱如果安置好，大概3个月都不要去动它。那平常的话，我们应该会在一个月之间去定期的上来看，说有没有受到一些动物的攻击，或者是现在的倒木，对，去看它状况好不好。但是通常安置好之后，是不会再打开来去干扰它。
1: 打开蜂箱，里头的无遮蜂大量涌出，顺利飞往四处搜集资讯，迅速定位蜜源、粉源以及胶源植物的所在位置。这是今天安置无遮蜂任务的最后一个步骤。接下来这一箱无遮蜂是否存活，甚至能不能顺利与野外的无遮蜂进行繁殖，得要等到下一次上来才会揭晓。而完成任务的一伙人原路折返，来到他们在曲基山上的富裕农地。
0: 这边是我们在这个纳玛夏第一个富裕的这个场域里面的构造的话，首先它的，我们先从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它的社会结构呢都是看到的这个蜂几乎都是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会在这个蜂箱里面去盖一个像木偶的这个结构，它是复杂的。然后无遮蜂它是没有这个所谓六方形的这个一般我们对蜂巢认识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不规则型，那不规则型会去当这个支架，然后去保护它的卵会在下层，那在上面的部分呢，它会做这个囊，蜂胶囊去装这个蜜。那蜂胶囊呢，它的这个采回来的花蜜跟食物会让这个蜜吃起来酸酸的，所以它跟一般的蜂蜜吃起来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使用上面的话，他们自己是用这个蜂胶来防止它的巢生这个霉菌啊、寄生虫啊，或者是这个抗病原虫，所以这个蜂胶是让这个它的蜂巢不会坏掉的很大的材料。这个形状不一样，最大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这个本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蜂巢呢，有针的蜜蜂就是大家脑袋里一般浮现的蜜蜂的这种昆虫，它们的巢是有这个蜡线去分泌蜂蜡做成的这个巢。那无遮蜂比较不一样，它也有蜡线，但是它的这个蜂蜡只用小比例，大部分还是用这个胶，所以它们很辛苦，它们做巢要一直去野外采这个材料去盖它房子。那一般的蜜蜂它就只要能量充足，它就可以分泌这个蜂蜡去盖这个六方形的巢，这是它们主要的差异。这就是附近胶原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用这个所有的材料来做它的蜂箱、蜂巢结构。那这个也是我们养无遮蜂最大的目标，是其实无遮蜂的产蜜量很少，因为一般人想象说啊，养蜜蜂就是要收蜜嘛，但其实收蜜在无遮蜂这边比较像是一点附加价值。它真正要采收的是这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些蜂胶，不规则的这个。这个蜂胶在萃取之后，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健康食品。科学家做久了，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倡导不要用农药啊，保护生态啊，没有用。生态富裕跟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只有它具备一定的价值之后，人才会努力的去保护它，或者是去复制它。那如果说它只是单纯的不要去损害它，那就只是消耗热情跟消耗你对这个地方的你投入的精力而已。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无遮蜂富裕是同时具备经济成长、环境保护、文化保留的三个面向。我觉得我们还在初期阶段，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根基越打越好，就是在这个场域富裕啊，或者是大家对这个理念有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把根基打好之后，在之后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个

错的方向。诶，对于我们一路努力的这个方向来看，蛮满意的。吴振峰确实大家都不知道，在山下推广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很棒的特色，也是一个很好的吸引点，就是他是吴振峰，他本身的名字呢，就对于一般人更有亲和力，更愿意上来尝试。因为很多人听到蜜蜂，哇，怕被叮，但吴振峰，大家我认为到目前我们虽然接触到的人都没听过，但是上来或者是愿意去听的意愿很高。其实蜜蜂现在也饱受疾病之苦，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西洋蜜蜂养殖的这个蜜蜂，其实很多寄生虫啊、疾病的问题，所以整体的蜜蜂是越来越少。但是吴振峰受到的挑战不是疾病，是这个栖地的这个食物、栖地的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的环境，它反而不会生病，所以它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未来蜜蜂的解方，它缺乏的只是一个好的环境。你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现代人呢，可以说工作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不管是环境啦，或者是饮食各方面，其实都让我们呢可以提早老化。所以现代人是非常讲究的呢，就是要来做预防医学，不只是抗老化之外呢，希望透过饮食、运动、呼吸，还有管理的情绪的管理，可以让我们呢可以延年益寿，然后身体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天才，是一位这个专家，是我们长庚生技的董事长杨定一杨董事长，欢迎
1: 飞哥你好，
0: 杨董事长，
1: 大家
0: 谢谢
1: 好。
0: 你，好开心可以邀请你来我们节目，而且今天还带了这个2012年呢，这个哇畅销书第一名的这一本《真元医》来到现场，因为这本书在2年前卖，到现在还是畅销热卖当中，就是因为里面提到非常非常多有关这个预防医学的一些理论，然后还有你自己对于预防医学还有各式各样每个生命各种角度的看法，那我觉得真的非常受用，所以今天就是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谢
0: 那
1: 谢。
0: 我们都知道，就是你6岁的时候就移民到巴西，然后呢就开始在13岁就考到医学院，哇！所以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就是很不可思议。所以你的这个智商啊，然后各方面都已经是超越其他人。然后你在你的领域当中，你就开始学到，就比我们早接触很多医学方面的知识。那你自己对，就是大家都叫你天才，这样，你有压力吗？
1: 书呆子，我其实是，
0: 那你自己一定也很喜欢读书啊。
1: 比较喜欢对这个早期对知识嘛，到处去寻，到处去找。那后来我是认为就是说，再有多少知识，它其实跟我们的心，跟智慧，wisdom 智慧，还是有点脱离。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也是在寻啊，在找啊，找答案呢啊，人生的答案呢啊。
0: 所以你对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有非常多的问号，然后你好奇心很多，然后一直很想要就是充实，很想要增加智慧。
1: 就是很早就，我记得几岁嘛，5岁、6岁就在问问自己，问我母亲我来这生做什么？活得又有什么目的？所以就是这样去追查、去研究。那后来当接触医学，就很早就看到病人的痛苦，尤其我当时对这个肿瘤特别感兴趣，对免疫肿瘤，很多病人都走掉那这个走掉的过程，我认为就是让我体会这个人生很就是无常。所以又这个又更着急的在找答案，所以那20几岁就接触很多领域，不同领域，非传统的领域。我认为是，就说我们医学有没有比现有的传统医学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甚至我们有古老的医学，有没有就古人留下一些宝？所以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0: 就是其实最终还是希望就是可以帮助人类，然后对自己就是自己能有所贡献，对不对？
1: 对，我想走这个那么一大圈嘛，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有这个服务心，怎么去提供一点这个帮助也好，贡献也好，对周边的人可以影响到周边人，带来一点希望 hope 一个 renewal 重新再在这个一把光一种新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管对生命、健康，或是人生价值观念，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来，其实主要是目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服务。
0: 那你是什么样的灵感开始就会觉得说，原来其实医学的在提升的境界是要把跟身心灵结合，就是把它提高到另外一种境界。
1: 因为我认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多层面组合的，它不是单一， 不是一个 unidimensional one dimensional、嗯、它是多层面 multidimensional 组合的，所以我们有肉体，有身，也有心，也有灵。嗯，那啊、我们现在的医学很发达，你看这几十年啊，不管在外科、嗯、不管在科技，在各层面，内科也好，嗯，每一个专业发达的很快，那这都带来给人类相当大的贡献。嗯，但是它有一个层面，就是心灵的方面，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在努力、嗯、啊，在做一个充分的啊了解。你问每一位医师，他都会啊认同，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层面，心灵的啊层面，我们啊目前比较少研究、少掌控。嗯，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啊一个病人啊，每一位啊朋友都对这个心情、心理的一些障碍会受影响，嗯，而且是密切有它有关系。那怎么去把这个层面，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套说明，嗯，甚至可以执行。可以透过这些知识来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调整、嗯、啊，生活上的调整，习惯上的调整，那这些调整可以影响到这个健康。嗯，我认为我们可以很直接，可以用这个医学的眼光去验证。嗯，那我常常讲说，只怕不做，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个全面预防医学，嗯，或是全面的医学，或是一个整合的医学。嗯，都可以看到效果，很明显的效果。包括我们是在站到医生的身份，只要我们投入、嗯、啊，我们自己都可以看到效果，不要说病人。
0: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这个身体健康，不只是这个身体本身健康，其实心灵上面也要得到一个平静。那所以，嗯，董事长，你都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我跟你我在听你谈话。

话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很平静跟很宁静的感觉，然后很稳定这样。那所以你都情绪不会受到影响，或者是不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啊、起伏啊，不会说。

0: 常常会跟我分享说啊，我还有啊，还有波浪，还有情绪。我说你讲的是不对，不正确。你有这个生理啊，有身体，有生理嘛，有一些化学的变化啊，这个脑的变化等等等等，一定有情绪。情绪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它会让我们做一些变化，改变我们环境，改变自己。没有情绪，那我们等于说，那这个人生过得没有意思吗？重点，我认为不在这个有没有情绪，或者是可以把情绪当做一个工具，可以把它看穿，可以把这人生看穿，知道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幻觉。那在这个游戏当中，有时候不要太认真嘛，对不对？就是常常讲是用两个字 "good enough"，还好吧，还好还好，那这样就轻轻松松，自己也过得去，别人也过得去了。就用这种心情，就天下平安，没有什么大事不能做，没有什么有什么有事情会让我们很过不去，或是悲伤。你假如真正悲伤很好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啊，对不对？我们活到这个人间，样样都要体验啊。那体验这个也会同情别人，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交出来，臣服，surrender。交给生命，相信这个生命，它带来一种智慧，不要完全要抵抗，不要说这个主导，说非我们要怎么做，为主，这个意见有时候不需要那么强，可以就是完全把放下，可以把这个信仰增加，所以你看古人就讲，信仰越大，成就越大。那在医学也是一样，我常常跟我们很多病人讲说，就是说，把生活品质增加，把习惯改，脱胎换骨，把念头改，那都走到最后走掉，我们人本来就要走啊，但是生命的这个品质你可以掌控，那掌控就快乐的走掉了，那还可以带来给周边人充满的这活力，充满的希望，充满的感恩。这样就差不多了。
1: 就是对啊，就听起来好，很容易的感觉。可是对于可能现在大家当然，你说 good enough，我觉得，现代人就会要求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别人也会要求很高，就是好还要更好，总会觉得永远不够好，要追求更好，这不是就会想要，好像这才是进步。但事实上，董事长就会觉得，我们够好就好了，不要太计较，对不对？然后放下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容易，但是要学怎么做，其实是很有，也是要有智慧跟学问，然后要真的很不争，对不对？
0: 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带过去了，就差一个念头。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全人健康？真元一就是全人健康的观念，就代表说我们这个共生存的观念。就疾病在我们身体上是自然的，病毒啊都自然的，也不要那么谨慎，不要那么介意，就是可以肿瘤细胞在身上，随时都有。我们认为说哦，肿瘤随时肿瘤细胞在身上。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带一个感恩心，教育全人教育，就是说我们过去被洗脑过，怎么说？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定要表现更好。那你这样想，有第一名，也有最后一名哦，甚至其他的班上40个小朋友，只有一位是第一名哦，其他39位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教育本身我们也要想通，就是不要那么竞争，站在 competition 为主。那这个给一个小朋友一生活下去，他就本来是很快乐的，本来在光明，那突然要比较好，不断在追求更好，好了还要更好，永远追求不完的。
1: 对，所以你就是讲到所有那个妈妈的挣扎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跟杨董事长聊。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长庚生技董事长杨董事长一起来聊聊这一本《真元医》。那其实里面呢有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要彻底转变心念，才能恢复健康。那这就是这个心念，其实可能大家听好像可以懂，可是它又很空泛。所以你的心念指的是哪一个部分？
1: 你看很有趣哈、哦，其实啊，我们讲这心，再讲一个啊思考的层面嘛，灵的层面嘛哈、啊，但也可以讲这个心，就是我们心脏的心啊。所以啊，过去很多朋友做过实验，就说这个啊，只要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念头啊，那会发现这个心它的这个磁场，很大的磁场，甚至它比脑的磁场大多了，几千倍、4000倍啊等等。它可以做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你去测这个心，心的这个频率，会发现它啊，突然会变成合一，达到一个谐振 coherence 的状况，就代表说它可以同步，好像心每一个细胞跳的速度啊也好，它的频率都是啊落在一个点，落到一个同一个点，一个合一的境界。那脑是 follow，所以。啊，火车头是心，它的力量比脑大多了，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念头，感恩心，而且从心里面去感觉这个感恩，啊，从心，一般我们感恩心是从心感觉到的，它不是一个 thought，不是一个真的是个，不是一个念头了，啊，一切全身的生理都改了，从脑波，啊，到这个内分泌。到心脏的频率等等等等，一切都改过来了，所以它就有那么大的一个作用。那你可以想，一个人从早到晚，他做这心理的功课啊。我们过去讲，要一个人要感恩，感恩还不够，要忏悔，忏悔还不够，要期望，要希望用你的宗教系统嘛，哈，就做一个这个祷告也好，或者心里面一个期望，比如说我是病人，我一定会好这种念头，然后又一个回馈。回馈就是每一个人发愿，我这生来做一些想做一些什么事，想完成什么事。这个心理功课从早做到晚，那这个作用是影响是很大，它这是会带动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转变，生化生理各方面的这种带动。
0: 就是它其实很大的力量，就像你讲，火车头是从这里出发，所以你如果这里，每天都有方向、有目标，就可以全身就可以跟着走，就对了。
1: 对呀，
0: 而且你还带了这个，算是一个，就是是科学证明，它是真的心与脑是同步性的，有一起动的。
1: 是，这个来表达啊，心的频率，心的频率在左边哈，啊，可以看到就是说，只要一个感恩的心，它可以把整个这个啊心的这个频率，可以把它合一化。可以把它同步化，所以在右边，他用数学的公式来表达，就是说，啊，它跳的变化是变成一个很具体、很单一的一个 peak 啊，一个啊，中间一个数字。
0: 所以这上面是心跳的变
1: 没有
0: 化，
1: 错，
0: 然后这个是你脑波的变化。
1: 脑波再按照速度，它慢一步，所以要心要整合，要合一，啊，脑部跟在后面。然后他的啊心带动脑的这个部位完全一样。
0: 那因为你这边特别有强调，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怜悯啊、关怀的这种情绪，对不对？这种心情，它其实带动的这个脑的能量会比较好，是不是？
1: 是，就是一个念头，谢谢。最直接就是说，我们从早到晚有个做一个感恩的功课，比如说我们早上啊一眨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讲谢谢。就跟自己细胞扫描下，跟每一个部位讲谢谢，啊，对周边的人、对孩子、父母等等，就是这个圈子可以越来越大啊，要扩大，就那么简单。碰到白天，碰到什么状况，碰到什么人，心里面不断的有一个谢谢的念头，啊，谢谢。再不愉快，再有什么烦恼，烦恼过了，知道谢谢来了。这样子用这种方法，哇，可以试试看。会，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做，会发现他的生命的品质、生活的品质大幅度的改变。
0: 所以只要谢谢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值得一试哎。
1: 两个字嘛，
0: 对啊，
1: 谢谢又不需要花钱，
0: 真的。而且，所以我很好奇，那你没有做过就是比较就是负面的这种监测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负面能量很强啊，动不动就生气，我很容易悲伤，或者是。就是什么都是往不好看，他的心跳跟那个脑波的结合就会不一样吗？
1: 对，完全不一样。你看你刚刚讲啊，就我们常常碰到周边人，他当他是都是众生嘛，他是烦恼，没有什么好坏嘛。他有他的这个立场，有他的这个烦恼。假如我们可以守住，不动了啊，面对这个，我们带来一个谢谢。其实我们就在发光，这个光不是。人家可以感觉到，周边人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本来心情不好，他会改转变，他无形当中会转变。不光这样，他会想跟你接触，认为你怎么好像充满的光，充满的这个喜乐。那我们人就是希望接触别人很快乐的人，没有人想接触一个人他都是皱眉头烦恼。我们比较不会喜欢，甚至好像我记得有带连这个植物，比如说我们做实验做植物带小孩子做实验，有这个树也好，植物就任何植物花也好，有水果也好，像过去我们带小孩做核桃，比如说在那个美国西北有做这种功课，我们对这个植物做这个功课，跟没有做，两个完全它的这个长的样子、大小、味道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就是如果你有对这个植物也是说好话、说谢谢，是不是？给它正面的能量，它长的就是可以长这么大，是不是？
1: 它长那么，当然我们也要摆一点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很重要。当时想证明，就是说微量元素对我们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微量元素饮食里面吃不到。但是光摆微量元素也不够，还要一个念头，还有一个感恩的念头，那这个我重复这实验多次了，带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得过奖，得过这个 Science Fair 哈，就是在这个科学的展览，因为它可以重复，重复再重复，带着小朋友去祷告，去有好的念头，对水也可以这样做实验。
0: 对哦，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曾经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介绍，就是真的你如果对这个所有啦，应该是所有生命，其实你只要对他说好话，然后给他很多正面能量，他就是会长得比较好。那更何况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能量，对不对？还有像心念，其实力量是无穷的，那你更要随时这个就是给自己也给别人这种发光的感觉。那我也很想知道，就是我们杨董事长平时有没有一些这种养生的秘诀，今天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有一个一个看法想法，就是根据刚刚你前面所带出来的一些观念，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从早到美到晚可以赞美，可以称赞 praise 就是说看得一样样都往好地方看，赞美 praise 花，刚才讲植物天空下雨都是这个大自然带来的礼物，那这个从早到晚都可以做这个 praise 的功课，赞美的功课，其实他自然也就会做一个感恩功课，那这样的话，这个赞美，不要看这个两个字，这个它的力量，它是对任何生命是培养的，是鼓励的，是提升的，它是 life enhancing。那假如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做，就是一个小功课，除了这个感恩，做赞美。赞美这个，而且赞美走到前面更重要。这人生的这个味道品质就远远的不一样。
0: 这个赞美就是赞美身边所有的事情、人事物，还有自己。
1: 赞美一切。有生命、没有生命、众生、无声这样子，它里面含的一个什么用意，就知道这个生命是 永恒的，是无限大的，我们有这个体，有这个意识，其实它是在这个啊，在一个海里面当中，是一个小的一条生命，但这个生命也离不开这个大的生命，它也离不开无限大，这个有限的，它离不开无限的，所以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很多很多这个看法会彻底的改变，就不断的就是对这个无限大的这个生命，在这个感恩的功课，在这个赞美，就说哦 ，wonderful， 怎么会那么奇迹，那么大的 miracle， 从早到晚每一个角落都看到奇迹，都看到很微妙的一些转变，一些啊，宇宙带来一些信号，带来一些这个一些密码也好，带来一些这个一些答案，只要我们听，只要可以接收，只要我们把自己可以臣服出来，就可以接收了。所以它含的这个用意在里面，赞美就是说我知道这是完美的，这个宇宙是完美。虽然我现在生命碰到一些困难，有些挑战、危机，但在种种的我没有离开这个完美的境界，所以我可以接收。我可以任何挑战我都可以接受，甚至我很珍惜，因为它是带来一个学习的功课，就不断的可以赞美。
0: 哇，真的是一个很大一门功课，对不对？其实每天一睁开眼睛，其实就好多事情可以赞美。我记得我今天一早起来，我就听到奇怪怎么有鸟叫声，心情就特别好。就是你要把所有的应该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雷达打开了，然后把这个赞美啊，或者是正面能量养成一种习惯，其实你看书的事情是很顺眼，就是会比较开心，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跟杨董事长学习哦。

0: 欢迎回来。我想呢，大家都是想要追求心灵的平静，然后身体的健康，然后最好就是一切平安嘛，就是喜乐，然后就是很满足，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对，这些就一切这样子就很圆满。那其实不只是心念上，或者是我们精神上的健康，那当然养生之道也很重要。就是我看杨董事长，因为资料上面如果他不是写你55岁的话，我猜你应该大概40岁而已。
1: 哦，谢谢。
0: 太年轻，而且你的气色好好，就是
1: 我最高兴听这些话。
0: 散发出一种健康、有吸收阳光的能量的这种肌肤，就是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这个养生之道，所以我们有整理了一下哈，就譬如说你很重视这个微量元素跟有机耕种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有机耕种是大家都很追求，就是要这个是有机的食物，那微量元素是要怎么去补充呢？
1: 我们从饮食可以取这个元素，这个除了一些大的元素，比如说钙甚至连镁都比较少，钾钠这些都比较多，但其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甚至在这个周期表，我们称它就是过渡元素，还有一些这个稀土元素等等在我们周期表中间，刚好在中间，好多多70几个元素。我们周期表有93个元素，中间有70几个73个元素。平常我们有机会透过饮食可以吸收，是机会不多。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些它都是小量我那个在这个土壤里面，在水里面，那透过我们的耕种方法，我们耕种方法就是补一些大的这个元素钾，比如说这个磷这个这个 nitrogen 等等的，它是少数几个元素我们可以掌控，甚至有时候钙因为我们集中少数几个元素，有一点就是忽略掉其他这些微量元素，而且这些少数元素它在这个因为它的比例的问题，它会盖住，它会其实会盖住。会 complex 盖住其他的这些这些微很重要的微量元素，所以现在我们这种耕种的方法越来越让我们吃不了。我讲的是我认为是相当科学化，已经好多好多好多这个报道证明出来，甚至好多这个做农都知道，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种人参，它有很大量的微量元素，它不适合每一年都种，它要休息几年才可以种。休息什么呢？休息就是把这个土壤可以再去把它让它做一个把微量元素再带回来，主要是这样子，靠这方面。所以这站到微量元素来谈的话，我过去都强调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观念，彩虹的观念，就是 rainbow 观念。我们到这个超级市场去看，就是只要看到颜色很喜欢。比如说有这个，我看你前面包
0: 像我们
1: 准
0: 现
1: 备，
0: 场，对啊，有很缤纷的蔬果，对不对？颜色非常漂
1: 红色、彩色、粉红色、绿色，我们人跟我们的心情嘛，或者我们需要，其实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只要感觉这个看得很想吃，就把收购把它买来，那买来的话也可以打这个蔬菜汁
0: 这边有特别强调说要多吃天然的新鲜蔬果，然后蔬菜要打汁，水果要生吃啊，吃得简单，然后食物要分开进食。那我们通常都是水果，对啊，水果甚至大家应该还很容易做到，但是蔬菜要打汁，这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比
1: 不
0: 较
1: 习
0: 难
1: 惯
0: 做到。
1: 我会特别推荐这方面，是为我们，因为我接触的朋友很多都是有疾病，那疾病它有，而且是慢性疾病，在营养方面其实都不足。从我观察，从他自己也晓得，那这些朋友，我认为是特别需要从这个蔬菜里面带来的一些酵素，还不是光微量元素，一些活的一些成分，因为我们同时这个煮了以后，用高温度把好多好多这个营养的成分把它破坏掉，所以用生的蔬菜汁可以在很短时间可以大量吸收好多好多元素也好，这个一些营养的成分， 那每一位朋友只要用完以后，他也知道，就是说会啊、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质上的调整，那对很多这个目前在用的药品也好，对这个疾病一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注意这样的。我想所以可以试试看，试了以后我想大概会认同，会知道，身体会知道。
0: 就是在要喝到多久的时间，你才会自己就是有自己有感觉说，哎，我的身体好像有在改变。
1: 是很好问题。我们因为在讲一个全面医学、啊，我必须要讲的一个观念就是好转反应，healing crisis。这从我们古老的医学，我在讲西方古老的医学、都有谈过，一直到这个大概六七十年前都知道。好转反应，像我们很多医师都晓得，我们发烧，对不对？有啊、这个发烧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全部衣服脱光吗？会甚至会在西医，我们华人的医师都知道，说不定让他高烧过去，有时候他就好多症状就好了。
0: 对、啊、
1: 所以它都是一种好转反应，不一定说每个药要把症状把它压下来，压抑下去。所以啊，首先用这个蔬菜汁，会有个好转反应，会感觉哎，会很疲倦、疲劳，会甚至嘴巴讲话会有口味，粪便、尿，对，怎么会有烧的味道等等。那有些人他是一两天就过去了，有些人可能会到一个到两个礼拜，看状况。那接下来一两个礼拜后就感觉哎，很轻松，很感觉很轻松，精神很好。
0: 所以那像这种生机饮食，就是蔬菜汁啊这种，它不是就那，所以就是一定要找有机的这些蔬果咯。
1: 最好是有机哈、是更重要。但是我认为比有机还更重要是什么？是这个它是当地新鲜啊、四季嘛。冬天有冬天的一些啊、一些蔬菜，不一定要进口，不一定要高用高成本、高价啊去买。那啊，还比这个更重要就是个念头。我们就喜欢跟好多这个农夫合作，那他带着一个很善意、友善的一个念头。他做一个，甚至他做一个不断的就是做一个这个祝福，一个 blessing 啊、blessing 的这个念头。那这个是。我认为是还是最重要，就不断的还是回到心是最重要。
0: 了解。所以在就是享受每一个美食，都还是要怀着感恩的心，然后谢谢这些农夫啊，谢谢这个老天爷给我们这么色彩缤纷的食物，我们很幸福。对，那我还是很好奇，就是食物分开进食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做的？
1: 就说这个。我必须要再讲哈，就是一般正常的朋友就是健康很好，都这些都无所谓，最重要就是守住这心，慢慢嚼，慢慢咬，慢慢就是不要一边在吃饭，在看着报纸、手机啊、荧幕等等等，就我们一直不断的分心，集中，上帝给我们这一餐，你就那几分钟投入在吃饭，投入在喝水，投入在一个。感恩的啊，一个境界，这样就好。但是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是有疾病，疾病的话，我认为就是他营养的比例，他怎么用餐，甚至分的小的这个啊、这个餐啊，分多次，这是相当重要。可以充分可以消化，可以吸收。这些观念是过去在这书里面我也带出来。那啊，主要是面对很多啊有疾病。身体这个健康不如的这个朋友，但一般我认为就是抱着一个好的心情，这样就好。
0: 就是在分开进食，但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专注的享受，然后以及用心去感恩每一样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1: 这是最重要。这是最重要。
0: 哎，对啊，你看看，我们想想刚刚你吃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又很狼吞虎咽，然后就很急躁，对不对？就完全啊 ，miss 掉了一个，就是又像你讲，就是赞美的机会了。当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另外学习另外一种身体上的赞美，是来做一下运动。
1: 好。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跟杨董事长来学习这个刚刚是这个吃的身心灵的养生之道。现在我们要一起动一动哦，这个一些运动的养生操。那我们特别请到呢身心灵转化中心的吴常泰老师，欢迎你加入我们。好，吴老师今天就是要教我们这一些
1: 是，
0: 董事长你平常就在做的这些养生操。
1: 好，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所以我要说出三个主要的观念，一个就是健身、有氧跟拉伸。那有时间够的话，我想最后做一个螺旋跳舞，把这几个观念都带出来。
0: 好，
1: 那健身跟有氧，我们又把它并在一起，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把两个这很重要观念并在一起哈。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做喽，可以吗？
0: ，OK，大家也可以一起学一下哦。
1: 好，那我们吴老师，你带头好了哈，我们跟着你后面做。
2: 好，我们就直接往上哈，来，
0: 好，
1: 我们跟吴老师一起做。
0: 好，
1: 对，好，很好。
0: 是，
1: 那我希望每个看众就是注意到吴老师三个部位了哈，我们这个守住三个主要的部位，肩膀、腹部跟大腿啊，三个都要动到，因为这三个部分是大概把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重量也好，肌肉也好，大概占70%-80%，所以我们任何动作运动设计都是要考虑到这三个部位，好不好？就是说每一位朋友跟吴老师做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三个部位，观想到这三个部位，而且带着很高兴的、很喜乐的、很欢喜的这个心情。
2: 好，
0: 有这个动作，其实还蛮开心的，像小朋友就耶。
1: 我看我们主持人可以笑，这样最好，这种心情就是最好。
2: 好，我们下一个做好来，往前
1: 好，
2: 踢小腿。
1: 这样子可以吗？对，一样的哈。做的时候跟吴老师稍微蹲下来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把这大腿跟这个腹部啊等等都胸腔都做到。对，好，吴老师慢一点，这样我们大家可以跟着你后面做啊。不一定要快，
2: 好，
1: 是彻底的问题，对不对？哎，你这样的跟着你，
0: 所以就是合起来的时候有点往下蹲一
1: 对
0: 下，是不
1: 啊，
0: 是？
1: 那你做几次就身上就发现会出汗，对不对？
0: 有开始快要笑不出来了，就感觉要开
1: 好，
0: 始转哦。
2: 下一个动作，
1: 做另外动作，好，一样的。你看，我们范围都很大，都很大。利用这个机会，把三个主要的部分都运动到，对不对？肩膀、胸腔、腹部、大腿。那健身对我们还是一个人很重要，因为有透过健身可以把代谢刺激，把我们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把它带起来，他一个人要这个有活力。要有这个要年轻的话，还是要靠这个，
0: 运动，
1: 就是用健身，一定要用健身的运动来做，因为我们年纪大，就是身体的肌肉会消失掉，所以用健身来把它带回来。好，很好，我们换一个动作，好，这个动作好重要，
0: 对，因为你特别讲到一个螺旋拉伸，是这个吗？
1: 没有，这个还
0: 这
1: 没有
0: 个不
1: 到螺
0: 是，
1: 旋拉伸，
0: 哦。
1: 用这个动作。可以把腹部的全部的肌肉把它刺激，那当然带着一个螺旋的一个动作，同时对。那好多朋友想这个减肥，想把这个体重降低，这是最好的方法。
0: 就是用这一个，而且因为大部分大家胖都是胖在肚子。
1: 对，我请佩珍，你稍微这个腿哈。蹲下来一点，
0: 我要
1: 你
0: 再
1: 看，
0: 蹲低一点
1: 对，
0: 是，
1: 你看你体会一下，你发现就不一样，对不对？比较难做，比较刺激。
0: 真的耶！所以要蹲下来一点，你用到的那个肚子的力量会更多。
1: 对，我们换一个边好了哈。来，吴老师，
2: 好，
1: 就是我希望我们集中在吴老师身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叫每一个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做。不要就对，很好。
2: 加油，
0: 还可以练习平衡的感觉。哎，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好棒哦！那有要追求，就是要转很大一圈嘛，就是这样。
1: 对，主要还是心情，做得很 very happy， 很快乐。很好，
0: 有我看到大家都在转，觉得还蛮开心的，还蛮可爱的画面。刚
1: 开始不习惯啊，不要受伤，慢慢做，做差不多就好了、
0: OK，
1: 很好，吴老师，那这样子可以了。
0: 而且这是大家都可以、一个小空间就可以做了。
1: 我们做点拉伸可以吗？
0: 好，
1: 好 ，OK， 吴老师先用这个动作来带哈、我们需要用这个机会把观想到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脊椎的这个部位哈、来，吴老师你来做，我用手来丢，
2: 好，
1: 治好哈，你没关系你做，这是好重要，我认为每一个人早上起来或者要睡觉的时候都应该做，把这脊椎刺激一下，拉一下。
0: 可是我不懂，就是我这样子拉伸的时候，我要闭上眼睛去想，我每一个关节都要拉到，是不是？
1: 你要这样想，想什么哈？从脖子这里再拉。然后一直这个波浪从脖子往下到胸腔后面到这个腹部，这样一下像一个波浪从上面到下面、好，你想到哪里能量就到那里哦，这带一个观想，
0: 所以你就是你在边做的时候就边想说我现在伸展到哪一个环节就对了，
1: 对，到哪个环节、这样子啊，一股一股的这个啊，这个能量从上面一直落到下面。好，来，我们换一个字。那吴老师，我们做这个好了，好不好？这趴前面这样子啊。好，你一边做，我把你当做我的 model 来解释。对，这一样的。你看吴老师，其实他在观想什么？就从脖子这里有个波浪这样子下来，慢慢的这样子让它走下来，就是用观想这样好，不要做的太激烈啊，不要去受伤、那用透过那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把每一层脊椎去慢慢把它扭开，把我们因为年纪大它有时候会有啊会粘起来啊、把它打开。好，然后你换一边，吴老师你换一边。
2: 好，
1: 对，那做这种动作一定要享受，要感觉要真正 enjoy 啊，充满的光，充满的感恩心，这样子做，这样做，这个它有一个好大的作用，就是把吴老师一边做，我一边讲哈，他把这个可以把脖子也扭开，把我们的脊椎全部再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现在人用用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等等的都太多，所以我们平常姿势就是不正，也是趴到前面，稍微驼背。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它修正。
0: 其实这个动作非常舒服哎、欸。
1: 对，
0: 我觉得让扭到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难动到的肩胛骨的部分，好像有一点有伸展到。
1: 对，
0: 这个 shoulder blade 这里。
1: shoulder blade 跟脖子。
0: 跟脖子。
1: 脖子我们平常都不会去注意。
0: 就脖子我们要转过去，是不是？
1: 对。好，你换一个边，慢慢的这个对。
0: 很舒服哎、欸。
1: 我是希望。每一位朋友先看，都去练习，它不是理论，我希望大家实际去操作，从今天晚上就做，啊，今天可以一起跟我们做是最好。
0: 对啊，看我们节目就边看边做，然后把它就是记起来这些动作，每天都可以。
1: 对
0: 不对？练习
1: 就好简单，对不对？
0: 很简单。
1: 那吴老师，最后我们做一个拉伸，好不好？我们做一个扭转的，你就做好了。我一边讲
0: 哈。对，我们最后的时间，
1: 那这一样的就是带一个观想。那我们啊，吴老师从脖子一直把它观想啊，你看他的一个脚一个脚这个接成这样子下来，我可以感觉一波浪，不晓得大家可以不看到，因为透过衣服也许不容易看到，它可以一波一波这样转下来。虽然这个动作是守住。但其实用观想，它可以把这个力量集中在这个脊椎。
0: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需要练习，对不对？
1: 也要练习。
0: 好，自己要去想这个你的每一个这个脊椎的部分。
1: 好，往另外一边。自己调整一下肩膀、脖子、腹部、胸腔、 也是要带一个 enjoy， 完全充满的这个喜乐、赞美，对每一个细胞做感谢的感恩的功课，很好。哇，
0: 这个伸展真的非常非常的舒
1: 服。我想，我不晓得还有没有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杨董事长来。然后也谢谢吴长泰老师，谢谢大家的收看了，我们下一次见喽，董事长谢谢，下一次再教我那个人就跳舞的，
1: 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妈妈，妈妈，你看，
1: 莹莹，怎么会有这只小狗呢？
0: 我跟万通哥哥放学时遇到的。
2: 对啊，他在半路出现，然后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0: 哇，你们运气好好，狗狗好可爱哦。妈妈，我们可以养它吗？
1: 莹莹，这狗狗有项圈，又很干净，可能是一时走丢了，应该带回去看看哦。
0: 可是，说不定狗狗是被遗弃的。
1: 那也得确定是那样后才能养它啊。先回去找找看再说吧。
0: 我想养了，妈妈。
1: 莹莹，无缘无故的得到什么不一定是好事。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3: 好。
1: 战国时代，在北方边塞住着一位老翁，因为很会养马，大家都尊称他为塞翁。有一天，
4: 我认输了。
5: 塞翁啊，虽然你养马有一套，但下棋还是我技高一筹啊。
6: 老头子，老头子，不好了。
4: 怎么了，老伴儿？
6: 咱们家那匹母马不见了，听说跑到胡人那儿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5: 哎呀，塞翁啊，你看刚刚输棋，现在又丢了匹马，哼，真是祸不单行啊。
4: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说不定还是福气呢。
6: 哎呀，老头子啊，马都丢了还说不是坏事是福气，你是天天下棋给吓呆了是不是啊？
5: 我先回去了。哎，你们夫妻慢慢说，慢慢说哈。
1: 几个月后，
5: 哎，我认输了。
6: 老头子，老头子，
4: 怎么了，老伴儿？
6: 哎呀，真给你说中了。
4: 说中了什么？
6: 咱们家之前不是丢了匹马吗？
4: 是啊。
6: 告诉你啊，他呀刚刚回来了，而且啊他还带了匹好俊的公马回来。哎呀，没想到他跑掉了，真的是福气耶。
5: 哎呀，塞翁，你运气也太好了吧，今天不但赢了棋，又添了两匹马。哎呦，恭喜呀。
4: 哎，没事捡了个便宜，这可不一定是福气啊，说不定灾祸已经尽了。
6: 呸呸呸，老头子，你是哪根筋不对了？明明是大好事，你就非要说什么灾难尽了，你是下棋下出毛病了是不是啊？
5: 我先回去了。
4: 哎，老伴儿啊，古人说福兮祸之所伏，得小心啊。
6: 哎，又在绝什么文啊？说白一点，
4: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幸运的事，可能已经暗藏祸根了。
6: 去，幸运的事中会有祸根？懒得听你讲这些道理，我要去看那匹骏马了。
1: 又过了几个月。
5: 塞翁啊，塞翁啊，不好了，你儿子出事了。
6: 怎么了，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
5: 大妹子，你儿子摔坏了，刚被送到村口王大夫那儿了。
6: 啊，在王大夫那儿？怎么会这样？
5: 听说啊，你儿子骑着那匹骏马到了村口，马就突然发飙了，把你儿子摔在地上，大腿骨都给摔断了。
6: 大腿骨给摔断了，这不废了吗？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4: 哎，别哭了，这不一定是坏事啊。
6: 都是你这个乌鸦嘴，儿子腿都摔断了还不是坏事，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个没心肝的。
4: 哎，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儿子摊上了这么大的灾祸，说不定已经有大福分在等着他呢。
6: 我苦命的儿啊。 又是你那些怪力，不要我儿子好好的，不要什么大福分了。
5: 是啊，可能以后走路都比我困难了。
6: 呸呸呸，我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儿的，你少在那边咒我儿子。
5: 好，就当我没说，我先回去了。哎呀，好心没好报。
4: 好了，别哭了，咱们赶紧去带儿子回来吧。
1: 过了一年。

0: 无人入侵，身强力壮的男子都被征召去打仗，死伤惨烈。
1: 哎呀，真是老天保佑啊！幸亏你跟我是老了，你儿子呢是摔坏了腿，都不用去打仗，不然我们可能都有去无回了。
2: 没错，幸运未必是好事，倒霉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咱们只管安心做个好人，其他的老天爷自有安排。
3: 老头子，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1: 塞翁啊，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2: 这可真难得。
4: 哇，塞翁好厉害哦。
5: 对啊，他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啊。
0: 是啊，他认为得到好处了不一定是好事，失去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6: 毛笔爷爷，
2: 说到得失，其实汉字里就藏着得失的道理哟。
4: 真的吗？
5: 是哪个汉字呢？
2: 当然是福字啊。我们来看看福字的甲骨文。
4: 哇，好复杂哦。
2: 看懂了就不复杂。福字主要是由祭坛、酒罐子和双手组成的。祭坛上的这些小点，就是从罐子里倒出来的酒。祭坛就是摆设祭品的台子，代表天地神明。
4: 那福字里为什么要双手捧着酒瓶啊？
2: 这表示我们的先民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
4: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啊，接着我们来看看经文的福，省略了双手，酒滴也只剩三点，酒瓶瓶身显得胖胖的，看起来福气满满的。到了小篆，把酒瓶切成三段，常被误会为有一口饭吃，加上有几亩田，就是福了。隶书的福，右边恢复一些酒瓶的感觉。楷书的酒瓶反倒更像小篆了。
5: 原来福字是这样来的。
2: 是啊。
5: 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先民要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呢？
2: 因为古人知道神掌管着天地间的一切，所以自然会向神祈福，感谢神明赐给的一切。
5: 原来如此。
4: 那只要求神就可以有福了吗？
0: 不是常听人说善有善报，善报就是福报，只有照神说的去做好人做好事，神才能赐给我们福报啊。
4: 对耶。
0: 所以福字表面好像是说福是向神求来的，但真正意思是只要做个敬天信神的好人，自然就能得到福报。
2: 没错，所以得失的道理都藏在福字里了。
4: 妈妈，我想留下狗狗不一定是好事哎。
0: 是啊，莹莹，想想看，如果你的狗狗走丢了，你会怎么样呢？
4: 那我一定会很难过。
0: 我想也是，我猜狗狗的主人现在正在着急难过呢。
4: 妈妈，我懂了，我们现在就带狗狗去找它的主人。
0: 太好了，莹莹真乖，我们走吧。
5: 但是木，那我也要一起去。
4: 我也要，我也要去。
0: 那文童、小千，我们一起去吧。
6: 好。 喜，送福得福。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文童，文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啊。
0: 嘿嘿，你一定会猜错。
1: 小倩，你怎么笑得那么奇怪啊？
0: 没有啦，要开始了。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三个猎人哦，他们要比赛看谁最勇敢。
1: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就各自上山打回了猎物，有一只是老虎，一只是野狼，一只是野猪，你猜谁赢了？
1: 当然是打老虎的猎人啊。
0: 爸爸，答错了。
1: 所以是野狼咯？
0: 不不，还是答错，答案是打野猪的猎人赢了。
1: 怎么可能？老虎才是最危险的。
0: 哈哈哈，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啊，我也不知道哎。
1: 到底为什么打野猪才是最勇敢的？
0: 就是啊。
2: 哈哈哈，答案就藏在汉字里哦。
3: 毛笔爷爷，
2: 其实在勇敢的敢字里就藏着一只野猪哦。
1: 哦，看不出来耶。
2: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3: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2: 这是敢字的甲骨文。
0: 嗯，野猪在哪里呀？
2: 最上面的就是野猪啊。
0: 哦，真的有野猪哎。
2: 野猪下面这个是猎叉，最下面的是手，意思是用手持猎叉抓野猪，这就是敢。
1: 可是看不出哪里勇敢啊。
4: 因为野猪非常凶猛，遇到攻击时不像其他动物会害怕逃跑，反而会冲向敌人，对方只要一疏忽就没命了。
1: 哇，这么恐怖哦。
2: 是啊，你们看甲骨文上的野猪就是面对着猎叉，而不是背对着哦。
0: 哦，真的耶。
2: 到了经文的敢就更厉害了，你看猎人只用手抓，连猎叉都省了。
1: 哇，这也太勇敢了吧。
2: 底下的口中间一点是干，表示读音，可是之后的演变把野猪简化得太厉害，几乎跟爪差不多，旁边的手变大变长，肝也错变成了骨了，这就是小篆的敢。
1: 看不出来抓野猪的样子了耶。
2: 是啊，所以最后又从经文演变，把野猪还有手的字形变得方正硬直，表达读音的干字也省略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0: 哇，要能空手抓野猪才叫敢，这也太勇敢了。
2: 哈哈哈哈，小千说得好。
4: 是啊，面对着威胁也不畏惧，依然能够手到擒来，这就是敢。
1: 可是戴老师，我有些同学明知道会被处罚或受伤，还是会去欺负别人或打架，而且说这样才叫敢。我觉得跟敢字说得很像，可是好像又怪怪的。
4: 嗯，我来说一个故事，听完你应该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敢了。
0: 哇，听故事了。
5: 东汉末年时，朝廷腐败，百姓困苦，各地盗贼流窜，地方官兵头痛不已。
6: 哎，客官们注意啊，前面出事了，我们先停旁边避避风头。
7: 怎么了？
4: 船家，怎么了吗？
6: 前头停着的那艘船正被打劫呢，我们得避避啊。
4: 是吗？ 这太过分了，抢人财物就算了，还杀人放火。
6: 哎，那应该是最近这一带横行的贼人们，听说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4: 哼，
6: 哎，年轻人别冲动啊，即使您武艺高超，双手也难敌四拳呐。
4: 船匠别担心，不过是群乌合之众罢了，况且都杀人放火了，怎么能不管呢？
6: 您别。
4: 没问题的，您别担心。
6: 哎，还真去了。
4: 行不行啊？
6: 是啊，一个人要怎么对付那么多人呢？哎，凶多吉少啊。快快快，剩下的自己选，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去干一票大的。
8: 哎，老大，那些人呢？
6: 女的带走，其他的统统宰了。
8: 知道了。哎，那是我的。
9: 哎，知道了知道了。
10: 哎，老大，我先说了，那个女的我要了。
6: 好了好了，知道了，快点分完好不好？
4: 虽人数不多，就算杀了贼首，混战之中那些被绑的人难保不被贼人所伤，若被当作人质的话，这又该如何是好呢？有了，
6: 好了没啊？
10: 快了快了。哎哎，那是我的，
8: 我分这些就好了。哎，那老大，我先去把那些没用的宰了。
11: 救命啊
12: 救命啊
13: 救命啊
12: 救命啊
13: 救命啊
12: 救命啊！
4: 发现了，都在这儿，包围起来，一个都不许让他跑掉。
6: 怎么说来就来了？
10: 都是你，那么急着动手干嘛？你看，把官兵都叫来了。
14: 怪我咯。
4: 快，你带队从左路来，那边从右路包抄。
8: 糟了啦，真的是官兵啊。
10: 哎呀，怕什么，又不是没打过，对付这些饭桶我一个人就行了。
6: 等等，别冲动。
4: 王志成，你那队从后面跟上。轿子，你的弓箭队随我来。
8: 惨了，这次官兵来的好像很多。大哥，
10: 那些抢来的财物怎么办？
6: 嗯，
4: 今日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得贼

0: 烧者有重赏，兄弟们上！
1: 大哥，快走吧，再吃就来不及了。
2: 好，小的们撤。
3: 我先捡些珠宝再跑。
1: 哎呀，别捡了，快跑了，官兵来了。
3: 哪有可能啊？
1: 盐城那么大，官兵一定很多，快跑了。
3: 哦，真是胆小如鼠啊。难不成这家伙只有一个人，虚张声势而已？
0: 糟，被发现了，快！
4: 老大，快！
2: 老五，真多亏你了，牺牲自己帮大家争取时间，我们会记得你的。
5: 从此，这位少年非凡的智勇逐渐地传扬开来了，他在乱世之中崭露头角，英名传遍了天下，他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孙坚。
6: 以寡敌众，孙坚真厉害。
7: 对啊，没有人敢去，只有孙坚敢去救人，好勇敢啊。
8: 没错，所以真正的敢并不只是胆子大不怕死而已。
6: 对哦，那些强盗也是胆子很大不怕死。
9: 那你觉得他们勇敢吗？
6: 那只是胆子很大的坏人而已哦。
9: 是啊，一样是做危险的事，但是不是敢的区别就在于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也不是为了逞英雄哦。
6: 我懂了，就是说把空手抓野猪的智慧与力量用在造福人群才是真勇敢，对不对？
9: 没错。
7: 好，我决定了。
6: 小千，你决定什么了？
7: 我要当一个像孙坚一样勇敢的猎人，打山猪回来给大家吃。
6: 小千，刚才不是看到山猪可以把树撞断吗？你确定吗？
7: 不会吧。我看啊，我还是乖乖的吃山猪肉就好了。
6: 你也太快就打退堂鼓了吧。
7: 刚刚戴老师有说啦，真正的勇敢不是逞英雄，而且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
6: 哦，难得小千会讲这么有道理的话耶。
7: 那当然，我是毛笔爷爷的徒弟耶，这就是所谓的朽木不可雕也。
6: 哦，马上就露馅了。
10: 孔门弟子勇三千，子路勇敢爱冒险，空手打虎不简单，孔子之道不暗淡，有仁有义真勇敢，胆大妄为下场惨，小勇大勇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7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了理监事暨督导长联席会议，除了邀集全国的理监事还有督导们来交流会晤之外呢，同时也举办了生命教育讲师的授证典礼。
1: 陈学宇陈讲师，邓淑媛陈讲师。
2: 这场联席会议首先举行生命教育讲师授证典礼，授证讲师未来将走入校园推广生命教育，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观，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3: 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入校园，那跟同学们去讲授生命教育的十堂课，让他们呢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教学了解说，哎，我们可以透过服务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2: 全国理监事及各区督导长齐聚一堂，透过集体创作凝聚共识，针对未来会务发展与年度重点工作交换意见，也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活动做好规划与准备。
4: 参加会议的人不止理监事，还有各区的督导长，所以很多人一起来互沟通，互相讨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重要的形式，
5: 传承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然后我们中华总会会努力的把我们10月3号的世界大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2: 总会长潘维刚表示，这场联席会议凝聚全体佛光人的共识，也为即将举办的世界大会暨星云大师纪念音乐会展开筹备，透过愿心与愿力持续弘扬人间佛教，落实行佛理念，
6: 大家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在今天的理事会当中，我相信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包含10月3号我们这一场世界大会盛大的为师父所举办的纪念音乐会，让我们大家用愿心愿力，让我们能够真的做行菩萨道，作为人间佛教的推动者、实践者、传播者。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力量，携手推动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迎接十月世界大会，共同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与愿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利用暑假期间来学英文，同时也培养自信和好品格，这是佛光山举办的三好儿童英文营。透过了全英文的互动方式，还有闯关以及生活情境教学，打造出了自然的语文学习环境。
7: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8: Very good.
9: 学生上台用英文自我介绍。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英文营，带孩童在暑假时光开心学英文，
10: 可以学好英文，学校的考试就可以考很好。
11: 我可以跟朋友介绍我的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
12: 我之前都是比较不怎么敢说英文，来了营队之后就比较敢说英文，然后也学习了很多英文。
9: 对于能提供孩子良好英文学习环境，让孩子都能勇敢说英文，家长们也表示肯定。
13: 至少他们会很敢说，去敢表达，然后以游戏的方面，他们会对英文不会那么惧怕，对，他们会对他们学习会蛮有帮助。只要他们不怕，他们就会敢讲。
14: 台湾说英文的环境是不是这么多？然后这些哥哥姐姐们还特地从海外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口语的感觉，让他们习惯这种氛围。
9: 开营典礼上，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来到现场，给予学生鼓励，期盼他们除了把握暑假时光学好英文，同时也把三好精神带回家。
1: 我说我们要学习英文，一定要有成功的步骤。今天我们各位坐在这一边的家长，你们已经奠定了孩子学习英文的第一步。这样子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结束的时候，我们各位小朋友，你敢讲英文，你敢问问题，那就是叫做成功的第二步。
9: 语言学习最重要就是勇敢开口，透过寓教于乐方式，三好儿童英文营提供孩童英文学习环境， 鼓励勇敢说英文，同时将三好理念落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畅高雄采访报道。
0: 接着来看到的是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哦，这是位在国际福光会的凤山第二分会，日前呢是在凤山讲堂举办，邀集到幼儿园的师生齐聚在大雄宝殿，在祈愿还有祝福互动当中，勉励孩子们带着佛陀智慧和三好精神，勇敢地迎向国小新生活。
8: 毕业班小朋友齐声演唱谢谢你陪我长大，向师长表达感恩。国际佛光会凤山第二分会在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由励志幼儿园近70位师生参与，
15: 带给孩子不管是阅读方面还有品德教育方面，就是真的这三好儿童。
16: 人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真好心。
8: 佛光人带领孩子跳起三好歌律动，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住持觉海法师开示，勉励孩子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修行，并教导坐如钟和深呼吸方法，帮助安住身心，培养专注与智慧。
15: 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看到这里是我们凤山讲堂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堂，叫做大雄宝殿。
8: 孩子带着佛陀智慧、三好品格和师长祝福，勇敢迎向小学生活，也把善良、专注和感恩化作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养分。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北台湾，来关注的是福光山金光明寺所举办的青少年哈佛营，吸引了40多位的学子们参与，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透过了禅修、团队合作以及生命教育，引导孩子们来学习尊重与包容。
17: 佛光山金光明寺青少年哈佛营，目的在点燃青春的热情，让他们在这个夏天放下手机，走进群体，为自己写下自我独特的故事。
18: 从美国宾州来的，我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佛光山哈佛营，很兴奋。
17: 营队课程精心设计，包含坐姿养成，自己动手折被子和洗碗，从日常细节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静态学习，现场还有热闹的团体活动与斋堂服务，学员们在动态团队合作中学会互相包容与付出的喜悦。
18: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回本山参加青年大会师，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各

0: 将专业的知识、人文关怀和服务精神带到世界各地。这是福旺大学暑假期间啊，由社工系、采媒系还有资讯系的学生呢，组成了一支团队，迁进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展开海外学习。
1: 福旺大学社工系实习生在万年寺设计了丰富的课程，其中在华语教学与艺术创作的互动游戏中，当地孩子们展现出极高的投入度与创意，让每一堂课都充满欢乐，也成为学生们实习期间最珍贵的回忆。在参与到场各项活动的过程中，更从服务大众、利益他人的精神中获得启发，为未来职涯发展累积宝贵的国际实务经验。这趟海外实习对这群大学生来说是一场深度的跨文化学习与自我成长的旅程，同学们在实践中累积专业，交流中激发潜能，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菲律宾有教育单位呢，举办了三好种子的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福旺山团队来进行分享，透过了讲课、互动交流、成果分享，协助教育工作者们培养三好理念，推广品德教育在校园中发酵。
2: 这场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请佛光山团队分享三好校园推动经验，吸引各校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透过课程讲授与经验交流，深入了解三好理念，探讨品格教育在校园中的实践。
3: From the head to the toe first, talk to your body.
2: 活动中，佛光山团队分享多年推动三好校园的成果，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出发，介绍品德教育的推广方式，并安排静心体验、歌曲带动及互动交流，希望协助教育工作者将三好理念融入教学，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与良好品格。教育工作者也透过课程分享与实务交流，了解三好校园推动成果。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教育单位携手合作，深化品格教育，鼓励更多学校加入三好校园行列，共同营造友善和谐的学习环境。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同样是在菲律宾，来看万年寺的部分哦。他们为了提升到场义工对寺院们的认识哦，特别举办的培训课，从心态转变出发，让学员呢从中来学习菩萨心，将佛法的精神落实到行动当中。
4: 台下专注听讲，佛光义工齐聚到场接受培训。菲律宾万年寺透过一系列课程，为提升义工对佛门作物的认识，学习以菩萨心，透过行动服务到场。由妙净法师和如庆法师担任授课，从佛门规矩到专业用语等，勉励义工服务不是在做事，而是一项自我修持，引导学员建立从掌柜者转为护道者，放下执着对错的心态，以恭敬清净的心投入服务。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佛学讲座，李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来主讲，以佛光菜根谭当中的法语，结合自身的弘法经历和人生故事，吸引了数百听众体悟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2: 吸引数百人参加的佛学讲座在佛光山法华禅寺展开，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讲佛光菜根谭。讲座内容以佛光菜根谭中的十六句法语为核心，说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还有英法语同步翻译，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也能同沾法喜。
5: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感觉到了像家庭一般的温暖， 也感受到了很多生活方面的一些启迪。
2: 慧昭法师说明，佛光菜根谭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智慧结晶，内容包含修身、处事、待人及学佛。佛光人最珍贵的特质就是欢喜，广结善缘可以让人生更顺利，布施最能利益众生。讲座中，法师鼓励听众行三好，做义工，护持道场，让听众了解到修行就在生活中，不论在哪里都能是实践佛法的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除了听讲演之外呢，佛光山的法华禅寺也举办了共僧法会，而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0: 法身舍利回欧洲，来自各地有近800位的信众齐聚，透过了诵经、护持三宝，令欧洲的佛光人倍感殊舍。
1: 法师们共同领众诵经祈福，近800位信众虔诚与会，佛光人与义工献上合唱、敦煌舞、古筝、萨克斯风等文艺共赏。随着六字大明咒响起，法师托钵绕场，信众虔诚合掌礼敬，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发心护持三宝。
2: This is just takes it beyond a whole another level, and just the most moving,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f my life.
3: 让自己有更宽广的心胸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能够天天都很欢喜，越来越好。
4: 让我们信心会倍增，让我们更有力量来护持佛法。
1: 法会不仅展现身心和合的庄严氛围，今年适逢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到欧洲，也为这场共生法会增添殊胜意义。
5: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让佛法走向世界。如今大师的法身舍利回到欧洲，让我们能够在此亲近大师、礼敬大师，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报。
1: 共生法会在大众共同发心护持下圆满落幕，也凝聚欧洲佛光人护持三宝、弘扬人间佛教的共同愿心。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农历七月感念亲恩，也是一年一度共生培福的重要时刻。我们看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的盂兰盆共生法会，这就是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法，邀集了北美地区的法师，还有短期出家的小沙弥来应供，吸引了上千位的信众参与。
6: 庄严梵拜声中，迎礼法师带领大众恭迎僧众入席应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北美洲盂兰盆共僧法会，信众以虔诚之心献供，祈愿将功德回向历代祖先与亲人眷属。法会依循盂兰盆经典故，透过供养十方僧众，感念父母养育恩德。现场除供养佛光山僧众，也邀请大洛杉矶地区多个正信佛教道场共同接受供养，凝聚护法护教力量。
7: 感谢大家这份心来供养三宝，我们僧信二众一起来护法护教。可以说相当的殊胜，稀有难得。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这样心胸才会广大。所以大家呢，不管是护法护教，还是供养三宝，还是做菩萨义工，都是本着菩萨道的精神，饶益有情，那么发挥给的精神。
6: 新宝和尚开示指出，布施是六度万行之首，供养三宝不只是外在物资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培养菩萨心，以智慧与行动利益众生，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法会现场也安排多元艺文供养，从佛光西来学校铃鼓乐曲、青年献唱到京剧艺术演出，透过不同形式传递感恩与欢喜。随后托钵仪式登场，信众惜老扶幼参与，在合掌供养与僧信互动中，让佛法教育向下扎根。透过盂兰盆共僧法会，台湾佛光人以感恩心延续孝道精神，依然护持三宝服务社会的愿力在北美持续传递。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深化海外佛光人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和澳洲南天寺共同是举办了徒众短期研究班，邀集全球7个国家约有80位的佛光徒众，多位的学者们和法师来授课，从宗教弘传、跨文化对话，一直到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为弘法理念注入更多的智慧力量。
6: 来自澳洲、纽西兰、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佛光徒众齐聚在南天寺，展开为期4天的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课程结合实体与线上，从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到人间佛教思想，带领学员拓展弘法视野。
8: 师父跟我讲说，一个出家人， 最重要的提升他的素质，让他在语言、思想、观念、人际来往之前有一定的这个相当的水准，你度众就容易了。所以这个只是要靠教育。我们的过去的教育让你们知道，我今天出家作为一个出家人，何当如来家业，普度众生，普务信徒，这是理所当然的。
6: 课程中成功让教授解析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提出人间佛教四法印，说明人间佛教如何以现实人生为本位，融合般若智慧以及善巧方便，回应现代文明与全球弘法需求。
9: 对我们这些奉行人间佛教的道场来讲，大师为人间佛教指明的方向。那么对于当代其他的佛教，大师同样为现当代的佛教指明了方向。
6: 另外，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齐伟先与政治大学副教授邱炫元也分别从基督教慈善发展与伊斯兰在西方社会的弘传经验切入，探讨宗教如何透过教育、文化、慈善、美学与公共价值建立社会信任，为人间佛教在国际弘法带来更多启发。
10: 我们每一堂课、每一个讨论、每一个善知识的指导，我们都能够利用在未来弘法的路上，也让我们自己呢，就是在人间佛教的行者里面，能够像一盏灯塔一样，将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法呢化为力量。
6: 透过跨领域学者与法师深度交流，学员不仅深化对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也学习以教育、文化、慈善与跨文化对话回应时代需求，持续将人间佛教落实于全球弘法，让佛法在人间绽放更多光明。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1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注我北部地区高物价还有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啊是兴起了脱北念头了。我们看到，这是人力银行最新调查，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近六成的上班族呢愿意留在台南打拼，其中更有八成推荐朋友南漂。到底怎么回事呢？带您了解。
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2: 双薪破十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那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六成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万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小宅还有租屋族兴起的影响，个人化的音响市场正在快速的崛起哦。业者也观察了年轻世代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带动了耳机还有主动式书架喇叭、串流音响还有声霸等产品是相当的热销。而这类设备呢，主打的是智慧化、生活化，免去繁杂的拉线，体积小巧，让高音质的体验轻松的走进日常。
6: 戴上耳机，随着节奏摇摆身体，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这是现代人最容易获得的放松体验。随着小宅、租屋族、数位兴起以及年轻世代消费习惯改变，音响市场朝向生活化、智慧化与个人化发展。
7: 第一个就是蓝牙耳机，高品质的蓝牙耳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串流音响，那再来的话是主动式喇叭以及声霸部分。
6: 住宅形态改变是音响市场掀起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居住空间有限，隔音条件不好，或是工作关系经常搬家，因此不再适合传统大型音响。
8: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它要融入它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风格，然后在产品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去整合到更多的一个功能性，比如说可能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影，然后也可以玩游戏，各种不同的场景的应用。
6: 不论是出门通勤、在办公室工作，还是回家休息，一部好的耳机随时随地都能让人有高品质的音乐体验。业者指出，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中，能满足完整的影音娱乐，并且兼具精致化与整合便利性，已经成为未来音响产品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人间新闻黄永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带你来看的是相当夯一年一度的漫博会哦，在台北世贸登场了。其中呢，不少的游戏业者不止呢把1999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搬到了展场，同时打造了具备有长记忆、能够自主决策的 AI 仿真人店员，带领着漫博迷来体验穿越时空的新科技。
2: 扫描 QR Code 就能随时跟 AI 虚拟店员及时互动，当起时空探员，挑战各种超拟真的 AI 对话任务，打破传统游戏的固定剧本。 AI 虚拟店员不仅能记住对话内容，还会根据玩家反应做出不同决策，让单向操作升级成充满惊喜的双向互动。
9: 就刚刚这样回复起来，我觉得它反应都很像真人的，不管是回复啊，或是 在故事的剧情上面设定上，哇，都很像一个真人在回复我。
2: 走过时空隧道，仿佛回到1999年，当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实体重现，从复古打卡中到旧电脑里的经典画面，让人宛如搭上时光机，掀起满满的回忆杀。
10: 有一种就是好像小时候在看电脑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没有真的就是去玩过这么多这种复古质感的东西，然后看到就是把它视觉化出来，然后有很多打卡的地方都还蛮适合拍照的，很可爱。
11: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很巧妙穿越两个时空，从2027到1999，那我想也很完美的呼应了我们这次展场的主题，叫做时空跃进。
2: 在暑假旺季漫画博览会中，串联经典 IP 与新时代 AI 技术，这场跨世代的双重体验也将翻转玩家对未来游戏的无限想象。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关心的是年度的观光盛事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一连四天吸引了12万人次涌入，不止呢展现出来的是南岛文化的魅力，也成功的带动了当地的观光热潮。
12: 舞台上原名乐舞热力展演，台下的游客跟着节奏一起欢呼。为期四天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不仅是集结了国内外的表演团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了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活动一连四天，累计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参与，不少民众安排了2天以上的行程，从白天走访景点到晚上欣赏展演，也带动了住宿、餐饮跟商圈消费同步升温。
13: 今年因为联合丰年节有长达到4天左右，所以消息出去之前蛮多客人就有在询问的，那住房率其实一个月之前大家就有提早预定，每年其实有一些固定的或者是新增的活动，那客人都会有询问的部分，以利他们做行程的安排。这样的住房率呢，对于团客跟散客来说，他们的行程安排也弹性也会比较高，那选择也比较多。
12: 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活动期间全县的旅馆跟民宿平均住房率达到85%，而周末不少市区饭店更是突破了95%。除了台湾游客，也有约10%的国际旅客来自日本、港澳以及新加坡，显示南岛文化品牌持续的吸引海外市场关注。
14: 那据商圈的理事长回复说，第一天保守估计大概有17,000到18,000人左右。那整个联合丰年节四天我们保守估计大概在12万人左右。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再做了一次的调查，平均住房率至少都在83%以上。我用这个人数去做了一个估算，那大概这个整个经济效益有在10亿元。以上的这个消费为整个花莲其实带来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度。
12: 透过文化展演结合了旅游体验，不仅是延长了旅客停留时间，也让伴手礼、农特产品跟在地的商圈同步受惠。随着暑假旅游旺季持续，花莲将会接力的推出系列活动，希望能够延续观光热度，吸引更多旅客深入体验花莲之美。
15: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迎接大家来到花莲，我相信以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其实都一直在稳定的持续增长当中。
12: 一场结合了文化、观光跟产业的年度盛会，不仅是让更多人看见花莲丰富的南岛文化，也成功的带动了暑假的旅游热潮。人间新闻乔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福冈大学呢，他们为此啊推动了30家大学示范计划，115学年度共有14个学分学程、15个专班，全数获得教育部核定。
1: 台湾高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剧，终身学习需求持续提升。福冈大学推出全国最多的30家学程，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重返校园，

0: 透过跨领域学习，为职涯转型以及人生规划增添更多可能。课程以人生100素养为核心，聚焦全人健康、生涯转型以及社会连结三大方向，内容涵盖健康促进、 AI 传播、文化永续、佛学智慧、理财规划、心理辅导、城市走读等多元主题，并采取弹性学分制度，让学员循序渐进累积学习成果。
1: 好，这门课最主要是教透过长者的学习来重新来认识台湾史，尤其是着重在走读导览，带长者出去走，除了在课堂上面学习一些什么以前他们所不熟悉的历史之外，也可以怎么透过走读导览带他们出去走读，认识一下历史。
0: 去年的第三人生大学办学成果也成为30家课程的重要基础，不少学员透过课程拓展视野，累积新能力，也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互动，让校园成为终身学习平台。
2: 我觉得说，我们在宜兰里，大师很慈悲，让我们宜兰有一个佛光大学，我们不用跑到外地去读书，对。那我自己今天有机会来再来佛光大学读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0: 115学年度30家大学试办计划即日起至8月14号开放报名。光大学表示，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希望透过试办计划，让更多民众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充实自我，培养第二专长，将丰富的人生经验转化为新的竞争力，也为终身学习打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发展环境。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多元共融自然疗愈东势林场生态之旅，让师生共同走进山林，透过了生态的导览、手作的体验，还有户外互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呢，促进彼此交流，也营造出了尊重与包容的学习环境。
4: 我们也会的时候，我跟大家用风看那个。
0: 壮沿着森林步道欣赏自然景观，在生态导览中认识各种植物，也透过手作以及歌唱等多元课程，让不同背景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共同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疗愈力量。
5: 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出去，所以认识其他的同学们，看这种文化。
6: 分多金又可以走路，可以健行，又可以唱歌，然后还有好吃的素食便当，好好吃哦。
7: 东势林场这里有空气很好，树好多，树木好多，觉得好久没有来到这边，顺着这个机会来这边走走，很棒。
0: 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大家透过共同学习，彼此陪伴，在自然中建立友谊，让这一趟生态之旅不只是户外教学，更成为多元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学习平台。
8: 能够跟多元族群的朋友们共聚一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方向会更广。同时，因为他们文化不同，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即便是我们是红发者，我们自己都可以长养跟吸收，不同的这个种族文化。
0: 彰化社区大学持续透过成人教育与户外体验课程，陪伴不同族群走入自然，拓展视野，在互动交流中建立理解与尊重，共同营造多元共融、温暖友善的学习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台东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的系列活动，安排让长辈们走进了展区来认识自己的家乡，重现出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歌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的认识台东。
9: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10: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哈，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11: 活动很棒，
12: 谢谢。
11: 开心，
12: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0: 回忆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了，都是在高雄。
1: 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银铃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2: 这是导师呀，
3: 你在导，你特别在导，
4: 我走看看。
1: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银铃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5: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6: 它的肩胛骨就会
7: 要出力，
6: 它会靠近
7: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5: 对，在
7: 直上直下，
5: 对，
7: 是不是？
5: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7: 对对 对, 對，
5: 那其实效果就。
8: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9: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7: 好，
9: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7: 啊，我真的耶，
10: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7: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11: 一直称赞别人，
7: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1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关注台湾黑熊首度的走进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家公园署特别推出了一个展，透过了珍贵影像、互动展示，还有保育的成果，让民众呢能够深入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和栖地环境。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推出了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题材，透过了一幅幅作品描绘出他的童年回忆、亲情和人生故事，带你欣赏。
4: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1年半筹划，展出近100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5: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6: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然后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4: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7: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那个真性情嘛哈，啊，那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所以我都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就是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4: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莲的光复乡去年因为受到了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的冲击，如今呢重建脚步持续的迈进当中。我们来关注的是农业部的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8届的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呢特别搬出有3件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就设置在光复，以艺术来陪伴地方，也希望呢吸引更多的旅人走进花东。
8: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7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9: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 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8: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10: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8: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11: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
8: 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华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

0: 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P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工的花布，嗯，基本操。七八十年啊，甲这个华山，即摆客人，即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针对高龄跌倒，国民健康局有统计，五老有一跌，十跌有三伤。那有的人呢会撞到这个尾椎，有的人呢跌倒之后是手会骨折，比较严重的可能还会有颅内出血，或者是有生命的危险。跌倒该怎么自救呢？把伤害减到最低，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简豪志，简治疗师。
1: 主持人好，邱教练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简豪志。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邱博豪，博豪。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老师好，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浩。
1: 欢迎两位。我们最常讲到这个老人家有年纪之后最害怕的就是跌倒，根本跌不起啊，没有那
0: 是，
1: 个本钱
0: 没
1: 跌
0: 有本
1: 倒啊，是
0: 钱。
1: 不是？除了有这个生命危险之外，其实跌倒的成本是很大的，
0: 没错，
1: 开支是很大的，
0: 是，嗯。
1: 大概有多大？
0: 你第一个，你跌倒的话，如果没有骨折的话，就还好；你骨折的话，你就要去大医院，那你就要开刀。
1: 住院。
0: 住院就是一个住院费了。那你再看说你开刀的部位，你部位到底是在髋关节、腰椎啊、锁骨，到处都可以骨折。好，那所以我们现在雨天这个雨季，我们最怕病人上门，然后说我跌倒，我要照 X 光看有没有骨折，因为十之八九真的，如果再年纪大一点的都有骨折。那骨折的位置，如果你他反应好的人，可能是只是手指头啊、手腕这里受伤而已。那年轻人有时候跌倒，他一撑，他就锁骨骨折。锁骨这个很麻烦，他一举就动到，所以那个复健就会很漫长。
2: 是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最在乎就是照顾。所以人家说，有一句话说，一人吃两补，但是不是一人倒两人顾？
0: 对，
2: 因为它会增加我们其实在照顾者，其实不是一人顾一人，而是其实在。像尤其像长者，他跌倒，他需要就是双方，比如说像一些孩子、孙子，甚至要到2到3年的照顾能力来去做。而且这样子成本，其实他不是一天两天，甚至要好几个月。这个其实大家都蛮所有人想的。
1: 而且如果感情不好，还真麻烦，
2: 真的，
0: 对啊，
2: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啊，像刚才一开始开头讲到的跌倒，如果是撞到头的话，我们最怕。那老人
1: 颅
0: 家
1: 内
0: 撞，
1: 出血。
0: 对，老人家颅内出血的话，我们还会要判断说，如果送到医院，他还要判断说，到底他是中风而跌倒，还是真的撞到头的颅内出血？
1: 对，
0: 因为那不一样意思，
1: 完全判断不同。
0: 完全用愈后就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个教练，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是上了年纪的大哥哥大姐姐吧？
2: 主要我们其实。跌倒，我老们说，我们像这样子，就算我们送运动，他还是有跌倒几率。因为本身其实他们有很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骨关节的疾病，或者是他们本身有一些神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退化的状态。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其实台湾人也美食多，也爱吃，所以体重也过重，所以也造成我们就是很在所谓跌倒的几率就会增加。那我们像我们本身，像我们家其实就是奶奶。那奶奶是也那时候其实在跌倒是在90几岁，90几岁跌倒，而且她跌倒的部位是我们换成是什么，算是无病可治的部位，叫髋骨，髋
1: 哦，
2: 骨骨
1: 好
2: 折。
1: 容易哦。
2: 我们那时候是在大医院看的时候，其实骨科医生或复健科医生、加医科医生都说，那就只能在床上等候最后。
1: 了却残生是不
2: 对，
1: 是？
2: 那这时候给她的一些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在跌倒之后，其实在心情、精神上面，它其实会造就很大的一些
1: 折
2: 抗
1: 磨，
2: 拒、折磨，没有错。
1: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在遇到这样的，咱们是也不少。
1: 这个人到了年纪之后，我们的体能就开始要下降，所以
0: 没
1: 为什
0: 错，
1: 么我们需要健身教练？要提升我们的体能啊，对
0: 没
1: 不
0: 错，没
1: 对？
0: 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精神教练。
1: 那我如果运动的话，我当然就希望延缓老化嘛，
2: 是，
1: 对不对？就
2: 对。
1: 是我老了之后，我也希望我比同年龄的体态体能要好一点嘛。
2: 至少年轻看起来，体力也不错。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好，那很多这个长辈跌倒的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说下雨天容易跌倒，
2: 对，
1: 对不对？还有一些状况也是蛮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长辈们他们有多重药物的使用。
0: 是，那我们会跌倒，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平衡感不好。那所以说，第一个他说，现在人常常吃什么安眠药，睡不好。
1: 对
2: 对。
0: 那你睡不好，你吃了安眠药，你有时候早上醒来是
1: 醒不
0: 其实还
1: 来，
0: 没有
2: 还是
0: 醒。
2: 昏的。
0: 对啊，你时间到了又要起来，或者半夜要上厕所。
1: 对。
0: 哦，那时候最危险。
1: 嗯。
0: 那像说还有一些像感冒药物的抗组织胺。哦，那治疗鼻塞，那个也是会让你的。因为刚好我也刚感冒完，所以我知道说那个鼻塞的时候，你整个人也是晕晕的。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忧郁药，
1: 嗯哼，
0: 哦，那也会影响你的感官。
1: 嗯。
0: 然后我们像我们平常止痛的，会有一些肌肉松弛剂，那也是让人就
2: 放
0: 其实
2: 松，
0: 有些人吃肌肉
2: 就
0: 松
2: 会
0: 弛剂
2: 放
0: 就想
2: 松，
0: 睡觉了，那你放松了，你有时候突然你就使不上劲了。对，所以这些药物的警语，有时候你一定要去看，看后面它背后有没有写什么。 像有一些平常就已经有耳石不平衡啊，或是中枢神经

0: 经造成的不平衡，他给的药其实吃了以后你会更晕，所以那都很危险的。
1: 对，所以像很多我们遇到很多长辈，他们那个我们说他们叫药，我们叫药包，但是他我觉得都很像那个糖果包，就是很多很多种，我们会一堆一
2: 堆，还各种颜色，
1: 还各颜色，然后每次吃好几颗，那我们就发现，那你知道你吃什么？有些都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药。然后我说哦，我就是，他说一天照三餐吃，好像是吃糖果概念。那就像我们严老师有提到的，其实在吃的过程，他没有针对他现在的状况先做处理，而是就说哦，我这个东西可能家常病。
0: 对，
1: 我是家常中华的去做这样子的服，
0: 因为他单纯就只是想说我吃了药就没事，
1: 没错，
0: 可他没有想到说可能其实我做了一些运动，我做了一些对身体好的事情是可以改善这个状况的。
1: 对
2: ，OK， 我们来看高龄跌倒，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多重药物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常见的原因，比如说衣物不合身。因为有些老人家可能会故意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
0: 对，他就觉得说我好动啊，我好穿脱就好了，
2: 舒服啊。
0: 可是有时候就可能太长了，或者他旧的衣服他还是舍不得丢，
2: 舍不得
1: 啊。
0: 对，
2: 比如说裤管如果太长，常常踩到，是不是？
1: 对，
2: 鞋带松脱了，因为他自己不好绑。
0: 对，所以第一个像我自己，因为我跑步的习惯，所以你看我虽然打了一个结，
2: 你是把它
0: 塞在前面的
2: 里面，
0: 我就是塞在里面，它就算松掉，它不会立即掉，
2: 不会踩到。
0: 那好，另外一个很多人他绑鞋带，他就直接塞进去，他把后面就踩进去，那后面的这个本来保护我们脚踝的东西就软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又多了一个不稳定的空间。
2: 是啊，所以鞋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个鞋面不包覆。
0: 就是
2: 穿拖鞋是不是，
0: 穿蓝白拖那些的
2: 哦，
0: 因为对老人家说，我只是去，
2: 我只是去巷口买个东西，對對對對對，是不是？
0: 对，
2: 穿个拖鞋就出門，
0: 穿个拖鞋，那蓝白拖那个都是一个扣带而已嘛。
2: 对，
0: 那常常其实四个扣带，
1: 真的比较
0: 一个就掉了，
2: 很容易掉。
0: 对，
2: 好，鞋底不防滑，
0: 对，
2: 遇到下雨天，
0: 对，
2: 地面湿滑
0: 是。
2: 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五大跌倒的原因，
0: 最常见到的。
2: 好，人家说根本不可以跌倒，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跌倒真的是成本太大了。那个最常见的，因为他跌倒之后最常见就是骨折，
0: 没错。
2: 你也常遇到很多长辈骨折吗？
1: 有，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你真的了解骨头，其实在骨头其实骨头它也算是蛮脆弱，那你一不小心又学着我们现在老化的部分，它会慢慢像我们讲的骨密度会慢慢的流失，骨松的状态会慢慢出现，其实它就会脆弱，像我们现在巧克力饼干一丢下去啪就碎掉了。那所以你没有一个去预防它，像比如说你除了补充营养或等等这些，或是在做一些肌力训练，那我觉得很容易讲到它不是一跌就倒，而是一跌就碎，
2: 是全身都碎哦，还不是那边骨折而已哦。
1: 没有错，我们其实有遇过，其实在跌倒过程，他还去受急诊过，还做开刀，因为他要把骨头的碎片要先捡落出来，开刀去取出，然后再把剩下骨头再把它补齐。这个其实我们也蛮常遇到的。
2: 我们来看一下，骨折之后会有七个后遗症，包括你的骨头骨折之后跟其他身体的伤害。还会造成你肌肉的损伤，还有软组织的受伤，会让你的心理有创伤以及恐惧，害怕再次跌倒。
1: 是，
0: 没错。
2: 所以，因为你害怕再次跌倒，你行动能力就会下降，你就不敢跑，不敢走。
0: 没错。
2: 然后，因为你一直躺着，很可能就会有褥疮跟感染的风险。
1: 是。
2: 也会造成你医疗上面的并发症，造成你生活质量上的降低。哎呀，这个感觉真的差很多哎。
0: 对，这其实就可以拿我外婆做例子。
2: 嗯，
0: 那其实那个这我才刚念书而已，还才在那个大一大二吧。
2: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我印象深刻，也是差不多这个季节，就是冬天，然后过年的时候。
2: 嗯，
0: 因为太冷了。
2: 嗯，
0: 然后大家行动都穿很多，刚才讲的穿脱衣物，穿很多，行动根本不方便，一个不小心绊倒。
2: 嗯，
0: 断在哪里？断在刚才讲的股的骨折，
2: 那
0: 这
2: 是
0: 骨头这个筋
2: 髋关，
0: 这是髋关节
2: 哦，髋关节
0: 对，啊这个是骨髋关节的筋子，我们称呼这叫股筋，
2: 所以这里最脆弱，是不是？
0: 这里就最脆弱，
2: 嗯，
0: 那断了，
2: 嗯，
0: 那时候还好，我们就直接送来台北，我们那时候在乡下，然后就直接送来台北，
2: 嗯，
0: 然后就开刀固定，
2: 嗯，
0: 哦，我们没有， 我们是换人工关节，嗯哼，简单的还可以开刀固定装个钉子，嗯，那比较严重的就是像这个，其实像这个，这有两个图，这有两个比较，嗯，这个是密的，嗯，

0: 都关在家里，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他
1: 就生活品质就变差了，
0: 生活就变差，他是心理上他就开始突然因为
1: 就会忧郁
2: 了，一定
0: 接触外界就变少了，
2: 对，其实长因为我们遇到很多长辈。通常都是落在第三、第四。其实，因为第三其实最重要，因为他真的很害怕，他害怕说，就算这么的稳定平滑，就是比较不平滑的路面，他觉得走起路来都要小心翼翼去走。
1: 嗯，
2: 然后甚至他也很怕再出门，因为他已经有那个
1: 阴影了。
2: 阴影了，
1: 万一又跌倒怎么办？
2: 没有错，那他就真的是足不出户。那足不出户，即使活动力下减的时候。往程度往上，他的饮食啊，他胃口就不会太高。那加上很多老朋友或者是大朋友找他出去玩说啊，不要了，我在家里就好了。其实这个会造成他未来其实在生活的一个品质上面都会大大的，
0: 因为就一个恶性循环，
2: 没有错。
1: 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跌倒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呢？还有旁人跌倒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扶起他呢？这都有秘诀的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有一些老义士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嗯，啊，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3: 对，
2: 就是拢会，
0: 起起起，
2: 弄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姨熬二乐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收诶。
5: 患上新冠，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小心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柏豪教练，你是这个国际平衡防跌的指导员，
1: 是。
0: 所以如果长辈真的不小心跌倒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 SOP？
1: 是，我们也刚好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个口诀，就是三观三注。嗯，三观就是说有三个观察。第一个观察，他要先观察我们自己周遭环境，因为很多人长辈说，哎，我们要像现场他的跌倒，比如说到了地面，还是因地面而起，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在。那再来是观察他的现在他的伤势，他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他跌倒有没有外伤，还是有内出血等等之类去走。那第三个最重要就是在意识，其实我们都会评估他有没有一些意识的状况，然后其他精神的状况，还有包括一些心跳、呼吸，这个是我们在三观。然后完之后呢，观察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处理，做直接处理。我们叫三助，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要打电话
0: 119。
1: 对，这个基本上是一定要先做。然后完之后就是第二个助，就是找别人来帮忙，而不是自己要去贸然直接去做求助部分。那第三个，当然我们就有一些生命的危险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自助。那当然也会做一个协助。那因为很多的长辈或者是跌倒者，其实他的意识清晰，而且清楚的，而且我说他还是可以站立起来，只是你需要扶持。以这样的状况，其实会做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安全的一个排序。

0: 这样子在处理上面其实会比较好。
1: 我们要预防跌倒，我们就要常常运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以长者来讲，高龄运动的话，一定有他依循的原则，跟我们年轻人运动完全不一样。
2: 对，
1: 他需求是什么？
2: 第一个，长者所以需要的训练是说，他也要有一定的肌力。
1: 嗯，
2: 他如果没有一定的肌力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说起站，坐起来、站起来、走路，然后他的平衡。我们这一集最重要的，我们要训练的就是可能是平衡方面，可是平衡的方面你可能有体适能，体适能包括了肌力、耐力、柔软度，还有平衡感，
0: 是。
2: 那每一个方面可能我们都会请教练来帮我们示范，然后教观众说该怎么注意。
1: 肌力、柔软度跟平衡，
2: 对，
1: 就是长者运动最需要的三大原则，
2: 对
1: 不对？好，所以你想要，大家都说，就是你要学跑之前，你要先学走；学走之前，你要先学会怎么跌倒，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你要预防跌倒，你要先练习怎么跌倒。万一跌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该怎么跌倒，
2: 怎么安全？
1: 对，怎么比较安全？听说在国外有跌倒的专门课程啊。
0: 我们其实有一个竞技的训练叫柔道，大家知道有听过柔道？那柔道有一个蛮有趣，一个叫护身倒法。那因为我其实读硕士是在阳明山。我们其实柔道教练还讲一个笑话：如果你学会护身倒法，你从阳明山跌倒滚下来都会完全没有事。你只要学会学好。然后我也自己在五大口诀。然后我也一边讲一边操作给大家看。那第一个基本上就是要侧。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头、心脏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要确保不要让它做一个直接冲突到我们最硬的一个，比如说地面。所以我们要侧身。那侧的时候，当然就把它倒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侧身，好，真的我已经预设，我已经真的要跌倒的时候，我会先侧身，然后跌倒下去，然后身体要做一个屈伸的部分，而不是做一个伸直，而是做屈伸，把身体的面筋先保护起来，而是做一个倒立的部分。然后倒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侧面的倒地的部分。好，那第二部分我们就会让它做滚。那滚的时候，像我刚刚就已经是我的右侧跌倒，所以我会让我的身体做一个安全面跌转到我的这边另外一面。因为我刚才这边其实跌受伤，有可能骨折了，所以我会做一个滚的部分。好，再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面俯面的部分，让它做爬行。好，假设我们现在在爬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支撑体，比如说椅子，我们就会爬爬。那我们身体围到一个爬的部分，那做一个撑体的部分，让它撑起来，那我身体能够慢慢的缓行，让它站立起来，扶持站立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五字诀，就是我们刚刚说要侧，然后倒，然后翻，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要爬，再来做撑。那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以这五字诀，他的身体的状况，他必须要第一个要先立即判断，以及在做身体要做第一个时间的处理。然后做的时候，假设他真的周遭环境没有他人，你就要找一个能够扶持、能够让先站立起来，而不是保持在原地状况。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连跌倒都是可以预先练习的，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让长辈练习翻滚，所以这原理是不是
0: 没有错，
1: 是互通的，
0: 没有错，
1: 就是不要硬生生的整个大面积的去撞地，
0: 没有错，
1: 先找身体厚的地方，
0: 对，
1: 用滚的，
0: 对，
2: 像刚才教练就示范得很好，像他跌倒的时候，他就是注意到说最危险的，我们的头、心脏都是要保护，所以他就是先护着，然后下去。那在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还会训练长者说，我们要头先抱着、屈着，那这样在滚动的上，你头不会往后仰，因为头往后，刚才在这样正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往后如果没有把头、没有脖子缩的力道。他至少手是保护住的，
1: 所以要先保护脖子，
2: 对，所以这脖子的肌力就很重要，
1: 是。
2: 然后当带就自然缩起来就是翻滚了，那所以我们大部分就会训练长者说，你至少要能四足跪，然后你会转来转去，转这边转这边，然后正躺的时候你翻到左边。翻到右边都没问题，因为像刚才是说我们已经预设立场是右边，那可是当你跌倒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期你是在哪一边， 然后再起来的时候就是。

0: 像刚才教练讲的，我们先试足跪，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跪的时候也是一个姿势了，
1: 嗯，
0: 所以在这跪的时候就有很多教练就会有很多训练可以去训练的。
2: 其实这些有两个东西，其实我们生活像我们从起床站立起来，这个就会一个做翻身，
1: 嗯，
2: 然后
0: 这个肌力都要用到，
2: 然后以及就是像我们婴儿爬，我们有一个叫婴儿爬动作，
1: 嗯，
2: 像我们小很小用力的时候就是爬行，
1: 嗯，
2: 因为身体还没有办法完全撑起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四组，就是四肢的状态。但你看这个动作，大家觉得说啊，这个还蛮容易，但是没有，你大概是做到，比如说走到5到10公尺，哇，身体基本上就会累到吃力到不行。
1: 真的吗？
2: 真的，
0: 动物爬，
2: 对，
1: 动物爬，
2: 对，
0: 对你就是练爬。
1: 我现在知道，就是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都跟我们讲说，会那个影片嘛，然后万一如果遇到乱流或紧急状况，你要把头有没有先保护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0: 概念就是
1: 先把自己保护好，
0: 头是最
1: 头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说高龄长辈呢，他们运动的三大原则，第一个是肌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肌力是很重要，臂力很重要，可是。你知道我们年轻人如果要去健身房的话，拿哑铃是很正常的，啊。
2: 是。
1: 可是老人家可以练肌力的时候，也是要用哑铃吗？这样会受伤吗？
2: 他需要有些渐进式的设定，
1: 嗯。
2: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第一个很简单，从他生活的本身的行为动作，
1: 嗯，
2: 比如说刚刚讲的站立，
1: 嗯，
2: 然后从站立从坐得到站，这个或走路开始，这个叫做行为模式。从行为就是我们功能性的训练开始，
1: 嗯，
2: 然后完之后才会做刚刚提到体适能，
1: 嗯，
2: 体适能加一些就是。你不用器材或是有气的器材，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带来像一些弹力带，
1: 嗯，
2: 那这些一些轻阻力的部分来做一些，比如说上肢或是一些下肢的部分，
1: 嗯，
2: 那这增加肌力，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平衡性，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两脚踩下去，然后这样子能够让它站立平衡，它就是一个平衡动作。那如果你慢慢的就是一个单脚啊踩地，然后单脚。踩地，那这个也是一个平衡训练。那完之后，比如说我们也要做一些手眼协调，
0: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做过叫做感官，感官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眼睛、耳朵、皮肤这样去做，所以用身体的五感来去碰触我们在桌上去做一些反应刺激的训练。
1: 嗯，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高龄跌倒怎么办。好，长者本身呢，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2: 好，
1: 保持冷静，观察情况。先检查伤势，安全的移动，
0: 嗯，
1: 就是刚刚用爬的是吧？好，呼叫救援或电话求救。
0: 对，
1: 请你先冷静，好不好？
0: 对，先观察一下自己到底严不严重，哦，我有没有哪里痛，然后我自己还可不可以动，
1: 嗯，
0: 然后我有没有哪里流血啊，哪里疼痛，确定都没问题以后再往下一步。
1: 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长者自己本身要注意的，
0: 本身要注意的。
1: 好，那如果旁边人可以怎么做呢？要先确认他有没有意识清楚，
2: 是，
1: 还有他在哪里痛，他为什么会跌倒，疼痛的部位在哪里，协助安全移动以及电话求救。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协助安全移动会危险吗？
2: 其实危险蛮高的，因为像我们骨折，还有分是要开放性跟非开放性。
1: 嗯，
2: 因为像开放性就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2: 有些那骨头它会外露出来，
1: 嗯，
2: 那自己它在移动就不是移动，它可能就要先去做一些包扎，能够做，
0: 嗯，
2: 然后如果有现场有一些运松的部分，
1: 嗯，
2: 那这样是最好，
1: 嗯，
2: 因为其实在因为它已经确定无法去，比如说手或脚，它无法做行动分，
1: 嗯，
2: 你再让它做行动，其实会加速它的伤势的严重性。
0: 第三点其实就是比较像那个急救员的减伤分类，
2: 对，
0: 他要先确定他意识清楚，因为有时候他扭到可能是已经颈椎了，
1: 嗯，
0: 然后就刚刚像教练讲的，他可能是骨折了，
1: 嗯，
0: 你骨折你再硬拉他，他可能会断得更厉害，那之后的复位会更麻烦。
2: 对，
1: 就是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物理治疗师，就是长者最容易跌倒的位置，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通常是在哪里？
0: 家里的环境吗？
1: 对
0: 对，家里大概湿滑是最害怕的，所以我听到最多的都是在浴室，
1: 都在厕所。
0: 厕所、浴室是，所以现在干湿分离，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嗯，
0: 但至少在外面是减少了，
1: 嗯。
0: 可是，在浴室里面呢，如果说是他要跨过一个浴缸，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刚好绊倒。
1: 哦。
0: 那淋浴的话，有时候他是站着洗，其实地上是湿的，
1: 是。
0: 然后你还是会有一个小门槛，
1: 对，
0: 那个过程也是。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是建议长者说啊，你就是放一个椅子，
1: 对，
0: 不怕湿的椅子放在里面坐着洗。
1: 嗯，
0: 那家里 如果那个空间够的话，其实到处装个那个浮板。嗯，你上下出生出入那个门槛的时候都扶一下，嗯，那安全性就高很多了。
1: 嗯，所以要预防家里面的长者跌倒的话，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浴室是第一首要
0: 物，第一其实有什么
1: 扶手很重要。
0: 对，
1: 而且我常常就觉得，我就是如果我家里的人在厕所待太久，我内心都会很紧张
2: 的。哎，怎么不晚都没有再回应？
0: 到底还好吗？
1: 就一进去看，哦，泡澡泡太久，
0: 对对对，
1: 厕所蹲太久，
0: 泡澡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可能会晕，嗯，尤其现在那个
1: 天气冷，嗯，
0: 对，那你通风要够，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所以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厕所还是要有一个什么什么铃铛之类的，因为你门关起来，搞不好客厅的人都没听到。
0: 对，没有，太远了，
1: 太远了，这很重要。好，我们要防止跌倒，最好的还是运动啦，
0: 没错，
1: 还可以怎么样强化我们的肌肉呢？先休息一下。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

0: 好，想要预防老来防跌的话，年轻的时候就要有防跌的意识，就要把我们的肌力耐力先训练起来，所以要在腿力还行的时候赶快来训练一下，
1: 一定要，
0: 就要请教教练啦。
1: 是，
0: 怎么做？
1: 其实我们腿力肌我们分有几个阶段，那一其实我们会分外就是外显，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肌力，那第二部分我们需要就是把它的一些比如说协调或者是反应它加进去，那最后一个就是在神经本体的部分，这个把这分章这样来说，那我们快速来去做，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运动，你必须要让它有感而且有刺激到，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让它去感受到身体其实它比如说它是有力量的，有外力去做干扰，那这个是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当我们在做训练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可能在走的过程像我们走路像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没有风的，但是我们走路是会有风在吹的时候，它市面上会被干扰到。那我们现在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也会做，也会简易的去看长辈他是否有一些下肢肌的问题，比如说让他做一些坐站，站起来，然后坐下去，然后站起来跟坐下去，这样子连续做30秒，或者是说5次，能够最快做几秒。那这个也会测试说他的下肢肌力够不够，这个是一种。那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就是静态的，也会做一些平衡的训练，比如说两脚并拢或是两脚打开，但是也会做一些前后站，然后眼睛正视前方，然后手叉腰，那看他本体的状况是 OK。然后也会再先加入说好，那这个部分完之后就会真正的一部分走路也会跌倒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让他做一个叫做好从坐到站立起来，以及在走路往前走的过程，再绕回来，我们绕到椅子上面，这个折返起身，再绕行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在折返的时间够不够，我们再要的基础点，因为大家说啊，这个其实好像蛮简单，是没有。如果本身其实他有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他一些小脑或者是脑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些协调问题，其实他走路是蛮缓慢，其实我们都很常看到长辈走路是那种踮脚或是会踱步或小小步的感觉，这代表他就有本身有些跌倒的危机存在。
0: 因为如果要治疗这个长辈的话，那个治疗师你这边常常接触都是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听说他们是连站起来都要重新训练的。
2: 对，就像教练刚才讲的，他坐站的时间，那我们三十秒内要坐站，好，来回要十几下，他都做不好，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根本连重心的转移都出问题了，
0: 都做不了，
2: 他就不知道说，哦，他要往前倾，
0: 是，
2: 再起来，哦，有没有扶膝盖都没关系，哦，你开始扶膝盖，其实就是你已经开始没力了啦，
0: 哦，
2: 可是他们有些人是已经，开始已经就觉得我就往后坐了，因为他们习惯说，我要赶快挺胸，
0: 不，
2: 他们就希望我要赶快挺胸。他们不敢往前，因为刚才有讲到跌倒就是头会撞到嘛，所以他看到这样子他就怕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可能要训练他身体能前倾，那前倾就是说我们也要训练他的肌力够，他才会有安心说啊，我的腿够力，我敢前倾，然后这样起来，所以最基本的我就要先训练他坐到站这个肌力的够，
1: 是，其实我们很好来说最靠近地面一定是脚底，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脚底其实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足面，我们足底跟我们的地面上面的一些接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人不要说连长辈都有一些包括像脊椎侧弯，所以在脚接触地面其实他的脚分开的角度都有些落差，那脚落差如果你张开眼睛其实都会走得直，但是如果你闭上眼睛走直线，你会发现哎，怎么某某都会往另外一边去走，那代表其实你的本身其实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危机，那加上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还有一个膝跟髋的一个联动的过程，那这联动过程当中如果刚刚提到如果本身的肌力不足或者是有一些脊椎侧弯甚至有一些膝关节的病痛问题或者是髋的一个状态所在，其实它起身就是一个蛮难执行的一个动作过程，
0: 除了这个身体力学的因素之外，很多人开始出现有一些动作是做不到或是做不稳的，是不是问题就出现在于他们没有肌力？
1: 其实不一定，我们刚才说过，其实会分三个，一个在本身或在外显、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肌力呀、它的值与它的量、再来是它的一些刚刚提到的平衡跟协调、最后一块有可能是一些神经的相关问题、所以也不一定是都是在于什么外在的一些部分。嗯，对，
2: 所以我们就会训练他说在他现有的能力，好、他如果髋关节开刀，他膝盖关节开刀，我们会给他一些辅具，训练他说啊，我们用什么方式，他又可以重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减缓说他开始怕跌倒，然后不动。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心理因素，他就不出门的话，他肌力就更下降。
0: 如果我想要透过增加运动来提升防跌的素质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量对高龄的长辈来讲是够的呢？
2: 那如果在我们国内针对说给年长者的建议是说，每天一周是需要有150分钟以上最少，所以一周5天你就每天至少要活动30分钟。
1: 是，
2: 对啊，那可是目标其实是希望能到300分钟。好，那如果说在国外 ACSM 的话，他们建议可能是说，他们还分成说我们要有体适能，心肺耐力的运动，柔软度的运动，肌力的运动，
1: 是没有错。其实在时间、频率还有强度，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设定上面也会依照我们刚刚提到年龄还是一个分类的状况，有些是用体型跟健康的状况，比如说他是健康的长辈、亚健康长辈，或是他体型的，比如说他是健康的或是吸收比较状态比较好的，这个其实等等这些都有安排他的规划的后面要去做的设定值。因为比如说就像连长辈，因为有些看的长辈他虽然是很高龄，但是其实他的身体的素质是不差，然后我们就建议他的级数可能会再往上拉一点点，因为毕竟他有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以他现在的状况，我们设定给他的强度或者他的质量就必须要做有所去做一些设定。
0: 那这样你就帮我们设定一下，除了上健身房或者是上一些团体课程之外，你比较推荐长者可以进行的这个运动项目有哪一些？
1: 我喜欢跟很多朋友分享，一个一定要有感觉，因为你没有感觉，
0: 要喜欢，
1: 对，你没有感觉，你不会再往下走，
0: 对。
1: 但是你有感觉之后，我们就很像我们再往下走，然后感觉必须要有刺激。你刺激下去，你才会有下一步的目标设定。因为大家说啊，我觉得第一开始我有感觉，后面就没有感觉，是因为我没有接下来给他有适当的刺激。所以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会在家里做一些 free weight， 比如说一些徒手训练，在做了做久的时候，其实会慢慢没有感觉，因为它的刺激会变少了。所以我们会比如说为什么要去上，不一定要上健身房，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外力阻力的一些设定。那第三个，你需要多元干扰。因为多元干扰，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中，第一个你不能做一些单一关节，或者在做的过程你不能做单一性的一些训练模式，或者是你在训练过程中你不能只有一个，可能就考虑到我们今天做站，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多关的一些多关感的设定走。这个多元干扰这三项上，比如说我们举例好了，游泳，水中运动，然后这个部分都算是一个多方干扰，而且是有感，而且也会减少我们叫做膝关节的一些伤痛的一些状况。那另外一个，其实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国民很爱跑步，那在跑步过程其实也可以跑，但在跑过程的设定，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些目标，那大家打讲就是说，比如说配速啊、体力的限制啊，或者是说我在配速过程姿态的一些设定，这个都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再跑得更长更久。
0: 对，所以跑步、游泳，
1: 对，我甚至还有在阻力重量训练，
0: 重量训练，瑜伽建议吗？
1: 会，
3: 也不错啊，
1: 因为增加柔软度。对，
0: 深蹲，
1: 深蹲这个
2: 是最基本的肌力了，
1: 配备
0: 会不会他们蹲苦了背背起来？
2: 没有没有，所以就是刚刚教练讲的，我们是渐进式的，因为像上厕所其实就是一个深蹲的动作，
0: 对，
2: 你如果没有办法
0: 没有练好，
2: 没有一个这个动作，
0: 对，
2: 那你其实上
0: 厕所也很麻烦。
2: 对，
0: 那老人家常练太极拳
2: 非常好，
0: 你觉得很建议是不是？
2: 因为太极拳它是一个你身体四肢都有活动到，而且它练到很多平衡感，而且通常我知道的他们都会到外面，那你有跟人家互动，然后那都是好事。
0: 那健身房常常要拿那个杠铃啊、哑铃啊，
1: 对，
0: 对老人家来讲会不会太吃力？
1: 我觉得假设你有一定的基础，
2: 对，
1: 素质其实
2: 没有问题的，
1: 一定要去做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就会去尝试，那加上我刚刚说过，在有感过程 是本身有感，但是你会在做一个环境，就是因为适应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不再会被自己的力量而去被控制。意思说，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我是 OK 的，那我会在加重。你没有去试看去加重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部分你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成长或改变。像我们举例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像一些壶铃、哑铃，在拿起来的时候，一开始呢很重，但是你只要重复在做一些拿起放下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觉得这个重量还蛮习惯的，这个就是一个刺激的开源。那再就是说我们在加重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作战，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作战动作，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突然有一天在作战的时候拿起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再站起来做下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做的过程你会发现到身体的控制以及在力量的增长就有一些的提升了。
0: 好，所以这个要训练自己各个部位力量都可以提升，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

0: 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也是我心目中这个厨房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今天又来幸福食堂。
0: 之前两次哦，你带来的这个天贝真的是让大家一开始害怕哦，看完之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煮，原来有这么好吃的天贝，开始接受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以天贝为主角吗？
1: 那当然咯。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
0: 这个，就是粽子嘛，甜的那个粽子啊，
1: 甜粽子，
0: 里面有包红豆嘛，对不对？
1: 怎么那么厉害？对啊，就是红豆啊。我今天做的是红豆跟黄豆的甜贝，而且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0: 我刚刚就闻到一股野姜花的味道，
1: 很浓的野姜花。
0: 据说你这个也是从家里面直接是有野姜花就拔下来，
1: 就是家里的院子就有野姜花的叶子了，然后就用院子包包。
0: 我们主厨真的很厉害哦，家里面都会有院子啊，
1: 小院子。
0: 对，然后老师您会有野姜花，我们节目有一个叫凯瑞老师，对，然后他呢，这个柜子里面会有松露。
1: 哇，这么特别吗？这是怎么出来的？好特别哦。好，那我们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的天贝跟上次带来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因为红豆就不用脱模了。红豆可以，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红豆的，
0: 是，然后
1: 你闻一下，它真的野姜花的香气是很明显，有闻到，发酵味也没那么浓，
0: 真的。
1: 对，那这个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天贝是来自印尼，那他们都是用香蕉叶做。那其实我后来想想，香蕉叶也可以做，那我现在是用野姜花的叶子，我总觉得就像包粽子的感觉，
0: 了解。这个的发酵味跟上一次老师带来鹰嘴豆的跟黑豆的不一样哦。我这么说好了，鹰嘴豆的香气，上次的是发酵味比较重，比较酸一点。黑豆的发酵味没那么重，它介于中间。我刚刚闻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有一点点接近薄荷的感受。
1: 那个凉凉感觉其实是野姜花的香气，
0: 所以它搭配起来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对，没错，其实它就很特别，
0: 很清爽哦，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黄豆跟红豆，
0: 黄豆跟红豆，
1: 黄豆跟红豆
0: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吗？
1: 那就要吃吃看
0: 了。了解，而且我刚才摸起来，老师，温温的。
1: 哎呀，刚采收，那是自然发酵它产生的那个温度。
0: 了解，
1: 是，所以它一定是温温热热。
0: 这样子多久？
1: 这个大概48小时。
0: 48小时，
1: 是。
0: 了解，
1: 是。
0: 这一款感觉更像甜点哦。
1: 感觉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搭配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不是，只是咸的。
0: 了解
1: 哦，被你发现喽！我们今天的

0: 做的是以早餐料理为主。
1: 哎，
0: 对，然后我们可能一包会不够，我们要不要再来开一包？
1: 这个打开来，
0: 菌丝，
1: 这上面有菌丝，
0: 对，很扎实。
1: 对啊，
0: 对，
1: 哇
0: 哇，对，
1: 开箱，
0: 这个、开箱，
1: 这就是采收，对不对？
0: 是，就是采收，
1: 真的就是那种
0: 香。
1: 清新的薄荷香，完全跟之前的天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这一款不一样，因为这一款我是想说，特别让大家知道，就是保有真正天贝在印尼的那种传统做法。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今天，但是我用的不是香蕉叶，我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1: 了解。
0: 好，然后这个想吃可看吗？
1: 对对，你们刚说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单吃嘛？
0: 因为都是煮熟的，因为也是一样，都是包在野姜花里头。对。那个叶子我们是已经烘烤过有杀菌过的叶子来做的，因为那个叶子不能摘了就直接包，不行，
1: 口感完全不一样，
0: 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完全不同。
0: 是哦，
1: 红豆有红豆的甜，它应该算是我目前吃到两款天贝里面红豆气息最香的，然后红豆的那个甜会是在你咀嚼过后，那个甜味会慢慢这样释放出来，
0: 而且发酵味没有很重。
1: 对，它的发酵没有很重，它反而那个红豆的豆味比较明显。
0: 我会切的比较薄，有点像饼干的感觉，跟我们之前要熬汤是不同，所以我们切的很薄。
1: 了解。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也煎也很快，然后也是一样，保持煎天贝的方式，就是油不要一次下很多，那我们就慢慢下，然后慢慢沾到一点点的油下去。
1: OK。
0: 对，
1: 因为天贝比较容易吸油，跟大家讲到，在旁边上次看到老师做。就是先加一点油，
0: 它那个菌丝很容易吸油。
1: 对，然后你可能煎到差不多，你看到这个油都被吸干了，然后天贝就是慢慢的恰恰的，这个时候再补一点点油进去，慢慢补。
0: 在面的时候再补。对。
1: 哦，越嚼越香。
0: 对，坚果会更好吃。
1: 都很适合直接吃。如果半夜你看看个剧，对不对？然后天贝就这样切一切，然后你当那种 cheese 一样这样子。插着这样，插着
0: 在欧洲是真的这样子。
1: 真的吗？
0: 是，对，其实我之前
1: 随便讲讲到，
0: 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是不敢这样，是我的朋友他们在欧洲说，天贝不就直接切的，就像我们发酵的 cheese 一样吗？说是一样的道理啊，就直接这样吃的，他们是这样吃法。那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这样吃，然后现在后来发现哦，好像是真的可以。
1: 对啊，
0: 对。
1: 这个很棒，
0: 在欧洲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好，然后因为今天的天贝量有点多，那我们现在要切菇，菇切片，
1: 切片，
0: 我们从羊菇，对，我们羊菇切起来，然后这个地头先拿掉，
1: 好，
0: 那拿掉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切片，
1: 直接这样切片。老师，你这几集带的这一把刀都还没有好好介绍。
0: 好，这是我的一个养生气功的老师，他专门打给我的，因为我们在认识的时候跟老师有聊到说要出料理，那我也知道老师会自己打，自己铸刀。很厉害，自己这样敲，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开始要走上料理的时候，老师就说他问就打一把刀给你，让我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美食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是老师特别亲手打造的，
1: 那好可爱啊，所以独一无二。我刚才想说你要上网搜寻，我去买一把，买不到。
0: 对，
1: 买不到，
0: 没有，对对对，
1: 好。老师可能稍微让您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香料有哪些。
0: 好，所以酱汁的部分我们就有柠檬，柠檬汁，
1: 柠檬汁，
0: 然后
1: 油
0: 还有巴塞米克醋，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做这边的香料的话，我们就会有盐巴，意式香料，还有黑胡椒粒。
1: 了解，这个其实在家里面你备好的话，这个分量的话，因大家自己的口味斟酌，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也是一样，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上一点点。
1: 盐巴，我跟你讲，这样就很好吃了啦。
0: 对，然后呢，意式香料，今天来调一个意式香料，
1: 这样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0: 了。意式香料一些些，
1: okay.
0: 然后呢，胡椒再一点点下来，因为这是薄片，你会闻到香气，很香了。
1: 对，
0: 对对对，好。然后天贝就很快喽，就快好喽。
1: 哎，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今天我们的方式呢，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早餐盘，所以我们就要来一个大的早餐拼盘。
1: 好，
0: 然后我们来盘子。好，那我们的天贝上来了，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的香菇也差不多好了，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一样是干锅，然后放上香菇。然后在这个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

0: 调一下那个
1: 酱汁，
0: 酱汁
1: sauce，
0: 对
1: ，sauce 达人交给我，
0: 行，可以，
1: 油全部，
0: 油，好，油可以等一下，
1: 好，
0: 对，那巴萨米克，
1: 巴萨米克醋。
0: 嗯，谢谢。
1: 我自己很喜欢巴萨米克醋，
0: 其实可以想，
1: 对，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
0: 是，我觉得它可以都想。
1: 好，
0: 然后我
1: 柠檬汁少许，
0: 少许调一调，汤匙一
1: 小
0: 一点点。
1: 好，
0: 好，我这边就把菇煸香，对，可以吗
1: ？Eric， 我要取代你。可以吗？我喜欢比较甜甜酸酸的。
0: 对，
1: 我不要太
0: 是是是，
1: 可以哈。
0: 然后我们生菜放这个区块，
1: 没问题。
0: 有个摆盘，
1: 好，
0: 就更有价值。
1: 好。
0: 然后刚煎好，生热热的，来拿一片

0: 它把所有的豆子的香气全部释放出来，
1: 很特别。
0: 对，你不说，我以为我在吃什么红豆泥、红豆馅，就是那个我们红豆面包里面那个红豆馅。
1: 你没有想到说我们之前都是咸的，今天来个甜的也不错，而且居然是跟炼乳搭，
0: 很搭哎。嗯，好有创意。
1: 好，那我们菇这边因为刚下了，因为刚已经有一点点那个
0: 出水了，
1: 才下油，然后油下去了之后，我们也是一样，香料要下一点点意式香料，
0: 了解。
1: 意式香料，然后黑胡椒粒
0: 啊，这个
1: 对，
0: 草莓酱也是可以沾吗？
1: 对，草莓酱你试试看，草莓酱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是买冷冻，因为冷冻的草莓来做，第一个冷冻草莓比较便宜，还有一个冷冻草莓也比较好做果酱，颜色不

0: 感受，
1: 特别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吃甜的哦。好，那我们菇也已经好了。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剩煎面包而已。所以我们
0: 老师，你在家里面做饭给小孩子，你也会摆那么丰盛吗？
1: 啊，会啊。你有没有看过不吃饭的小孩？我有一个吃素又挑食的女儿，
0: 对，
1: 她从小就这样。然后，所以你想说，妈妈不是要变花招，变有的没有的给她？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煎面包。
0: 你女儿几岁？
1: 现在已经27。
0: 27岁，
1: 明年要结婚了。
0: 哇哟，好棒哦！
1: 对，明年要结婚。
0: 你好幸福哦。
1: 是，看我们这样子，早餐盘快好喽，很快，对不对？
0: 这样切可以吗？还是要横切？
1: 啊，这样就切好就好了。好，等一下我们要下去过个油，有些他们会加一些那个奶油去煎，会比较香。可是因为我觉得健康一点，我们还是就干煎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这样子煎的香香的。OK， 好了，那我们的面包就可以摆上来了。对，好。然后我现在就只剩下番茄哦，下去10秒钟我就上来喽，一点点橄榄油，然后番茄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可以了。
2: 好，
0: 好就上来喽。然后我们放上番茄，
2: 好漂亮。好，
0: 番茄上去就很漂亮。好，好，那我们就把坚果撒上去。
2: 老师，你真的在作画，真的是在作画。
0: 嗯，就是铺一点点打底啊，然后打底完了之后，当然我们就要淋上我们的灵魂
2: sauce，
0: 对，原芥 sauce。
2: 原芥。哇。
0: 对，那我们的早餐盘，再加上我很喜欢这种，这我也是我院子种的食用花。
2: 哇，好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你先品尝。没想到这样一百盘就是很澎湃哎，
0: 嗯，
2: 哦，然后又健康，重点是又健康。你这个就是你可能一个下午茶，你去一个餐厅，如果你点一个好，假设我叫营养大补铁，对不对？然后上来这样一盘，然后配咖啡，这样一个 set， 是不是很棒？今天一整天就从这一盘开始，
0: 是的，
2: 很赞啊，
0: 很赞吧？
2: 然后又搭配了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天贝，有我们的红豆跟黄豆一起的。
0: 是，其实天贝是非常好的料理，而且自己在家做没有想象那么困难。
2: 没错，
0: 这样而且可以吃到真正的原味的天贝。
2: 没错，
0: 是，
2: 没错。好，重要的时刻来了，期待已久，这个 sauce 不要浪费哦，全部给它加上去。
0: 哇，来一大口，
2: 这一定好吃，这绝对没问题。好。巴松米克醋的那个香、那个甜、那个酸，搭配面包，已经是我很喜欢的。
0: 是清爽。
2: 你咬到那个天贝，它这样干煎过，里面有那个豆香、红豆的香气。比如说吃太发酵味太重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腻。
0: 是。
2: 这一款搭配早餐是刚刚好。等一下哦，我觉得要这样子，再觉得要。
0: 哇，咸咸甜甜，我还没想过哎。
2: 对啊，把它抹在。那
0: 个哦，小朋友可能也会喜欢哦。
2: 来，
0: 有可能也很好吃。
2: 放点点对我啦。
0: 是哈、哦，这样子搭配好。
2: 好幸福哦。
0: 没有，这就是幸福食堂。
2: 他把那个甜味全部提升了，全部提升了，把它学起来。还有一道很厉害的料理，准备带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道菜名叫什么？
0: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2: 好，
0: 你是想到玉米、红萝卜丁。

0: 跟毛豆丁吗？
1: 你看一块牌就上来了。嗯，我们来看看婆面是什么感觉咯。
2: 哇，超棒的，哎，好好吃。
3: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4: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5: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2: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刚才的天贝太精彩了，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现在哦，已经不只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你更是天贝达人。
1: 哎，谢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天贝有这么丰富的口感跟这么丰富的做法。
1: 是。
0: 接下来这道也是天贝吗？
1: 当然。
0: 当然。这道菜名叫什么？
1: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0: 哦，三色豆哎，朋友们。我相信现在很多
1: 三色豆玉米，你是想到玉米、红萝卜丁跟毛豆丁吗？
0: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这样，不会吧？
1: 是，好，不一样的豆。
0: 好，我们先从刚刚说到的三色豆天贝开始介绍，好不好？
1: 好，
0: 来，在这边
1: 是
0: 朋友们看一下。感觉好像就跟刚刚的红豆天贝差不多，
1: 看起来很像。
0: 对，
1: 我这个用的是香蕉叶，
0: 香蕉叶，
1: 对的。然后包里面，把天贝包里面，
0: 该不会也是在
1: 我家原子的？对，
0: 就我是真的多才多艺，
1: 没有就
0: 多才多艺。
1: 院子，大院子，刚刚是小院子，那这是外面的院子，
0: 院子 OK，
1: 庭院，大庭院。
0: 好，
1: 这个我用黑豆、鹰嘴豆、黄豆
0: 哦，
1: 所以这里面是有三种豆。那我们因为今天我做的部分是要配合吐司，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么大一块的排，然后直接把它剖开，
0: 了解，
1: 对切，好，这样我们就一块排了哈，
0: 都是很健康啊哈，
1: 是，对，我们等一下就一块排，煎一个排，哦，这样子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夹吐司喽，
0: 好赞哦，
1: 是，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次选的是双色的综合菇，
0: 了解，多一个香菇的香气，嗯，
1: 对，又不同的菇。
0: 好，生菜必须要，
1: 对对，
0: 这个听说好好介绍一下。
1: 嗯，甜菜根，
0: 甜菜根。然后呢，刚刚在开录之前，老师有问我说，你会不会怕甜菜根？我说我不怕，嗯，我什么都可以。他说就是会有人会害怕，我也相信观众朋友们会害怕
1: 那个土味，
0: 那个土味。
1: 可是你也知道甜菜根很营养嘛？
0: 对
1: 对，可是它那个土味就是会让人家不喜欢，嗯，然后你又夹出来，就整个就破坏掉了。
0: 没错，
1: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把它料理过了，
0: 老师说它的土味微乎其微，我想要来尝试看看，
1: 吃下去。
0: 完全没土味，
1: 就没土味，
0: 好甜哦，喔。
1: 嗯，就可以更甜，对不对？
0: 对，
1: 它甜味就出来了，然后那个土色味就不见了。
0: 对，
1: 嗯，小秘诀很简单，嗯，非常简单，也就是你甜菜根买回来的。那我们知道甜菜根它比较凉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放姜，
0: 哦，
1: 切一点姜丝下去，但姜丝还不够，再放点番茄，
0: 啊，哦，
1: 很特别哈，
0: 你是新鲜番茄吗？
1: 是。新鲜番茄跟姜丝放进去，你就拿去蒸就好了，你就不要加水，什么都不要加，
0: 真的，
1: 就这样进去蒸，蒸熟了，它土味就不见了，
0: 好厉害，哦，
1: 对，而且香气会更好。
0: 对
1: 对，这是教大家，其实甜菜根是一个很营养的食材，然后也是好吃的。其实它是如果这样的料理就会好吃，嗯，可以用的很广。
0: 这也是可以当那种，比如说我们吃一个很油腻的东西，炸酱面。吃完很油腻，
1: 当小菜吗？
0: 吃一片，对，哦，
1: 对对对，我也会把它当小菜。但是小菜的话，我会再拌一点糖跟醋。
0: 哎呦，
1: 我再调点糖跟醋就更好吃。
0: 这也是一道菜了，
1: 是可以可以。
0: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
1: 里，基底对，然后这里好，那我们。

0: 来的话就有洛梨、
1: oh, okay.
0: 洛梨是我们待会的灵魂酱汁、
1: okay.
0: 好，搭上的就是一样是醋、胡椒、油、盐，
1: 了解，
0: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
1: 没有问题，
0: 我们要先来一样来煎天贝咯。
1: 好、
0: 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认知的天贝怎么煎、油要倒少少的，然后用中小火，
0: 对，
1: 切好你想要的天贝大小先放进去，因为天贝很会吸油，所以一下不要加太多的油，煎到把油都吸干了，开始有一点恰恰了，再补一点油进去，真正煎到四面都恰恰之后，撒一点点盐巴，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盐巴不用加太多，就像画家一样慢慢的丢进去，然后呢再给一点黑胡椒，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哎，松露可以加进去？
0: 当然可以呀、你要加电话油松露，或许你要来做酱烧，像这个我们如果做酱烧也是可以，做黑胡椒酱的酱烧方式也可以、
1: 变成那种
0: 是
1: 日式酱排，对不对？
0: 酱排也可以，你就放 miso、对，你放点味噌也可以。
1: 哦，这个真的变化太大，
0: 很多很多都可以。
1: 因为老师，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吗？
0: 是
1: 我在幸福食堂，除了神农氏之外，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松露推广大使。
0: 是，所以喜欢松露。
1: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就会问任何的东西，看可不可以加松露这样子。
0: 哦，是，可以，可以，天贝可以啊，
1: 天贝可以加什么？
0: 可以，对，那一样，我们就是放一点点盐巴，然后做调味。
1: 麦康老师，下盐巴，你算是在幸福食堂里面下调味料下的真的是最有气质，
0: 怕一下下太多，
1: 温柔温柔的，对。然后我们刚才在录影前就有跟老师聊天啊，除了做饭给那个师傅吃，每个礼拜都要去做饭给大家吃，
0: 就煮给义工吃。
1: 了解，大概多少人？
0: 100多，100多一点点。
1: 好，那我就来操作洛梨酱咯。
0: 好哦，
1: 我把洛梨切成
0: 切小丁，
1: 切小丁，
0: 切小丁，然后弄小丁，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面包。对，这边的话我就是一样上一点点白胡椒。
1: 好，老师，我切好了。
0: 好，那我们上油，那黑胡椒一些些，不要太多，
1: 适量，这看自己的口味。
0: 对对对对，这也是看个人的口味。
1: OK。
0: 对，那我们盐巴也是适量，差不多。然后柠檬汁很重要哦。对，这也是看大家喜欢。然后我们先调一调，稍微压一压，然后能够让它软。
1: 要保留点颗粒吗？
0: 要。
1: 好，
0: 有一点颗粒感会比较好。
1: 好，
0: 吃起来会比较感觉有口感。
1: 老师，现在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店家都是跟你们家进天贝，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的 Eric 的店也是跟你们家进 的，还有 Roy 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吧，老板娘来我们节目里做菜了。很多荣幸，
0: 我这会上一点黑胡椒。
1: 好，老师酱可不可以？
0: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很 有口感，这样就好了。对，
1: 天贝适合炸吗？
0: 适合，但是它要高温快速，你下去油之后马上捞起来，因为它吸油速度太快。对，所以不要炸太久。
1: 了解。
0: 对对对，
1: 我这应该很棒，天贝炸鸡，天贝
0: 鸡，我们有。天贝咸酥鸡
1: 怎么办？你每次来讲完，我都好想去你餐厅哦。
0: 我们餐厅的主打就是天贝咸酥鸡，
1: 好赞哦！
0: 对，好，那我天贝这边好了，我先把天贝再拿起来。
1: 嗯，这个好赞。
0: 所以看两块牌，
1: 对啊，你看，安尼恰恰的。
0: 然后接着我们就下锅，这个一样干锅，
1: 不用洗锅，这个最方便的一锅料理。
0: 好，这也是。一样菇，好，不用先煸，煸出两边煎的恰恰了之后，有一点水分出来了之后，我们才
1: 加油。
0: 对，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香菇的香气也会比较好，然后腥味就可以把它压掉。是。好，那我们再下一点点油。
1: 好，大概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下点油了。

0: 面包可以用它烤。对，我们来准备烤个面包。
1: 你按你看起来像不像辣椒？
0: 有啊，我其实就是要摆弄那种感觉，辣椒圆片。好。
1: 好，马上在锅子里面干去烙一下。
0: 烙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好了，我们的酪梨
1: 又移上去。
0: 对，一定是先放酪梨。
1: OK。像
0: 有人会放起司片，但因为我就说奶油啊、起司这种我不太吃，我们不太吃，所以我就没有放。但是如果喜欢的人一样可以放上去。
1: 了解。
0: 好，那我们放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菇。
1: 香菇。
0: 对，香菇。
1: 有吃
0: 一层一层来哟。
1: 有吃蛋奶的可以放蛋吗？
0: 煎荷包蛋可以。
1: 可以。味道会不会被抢掉？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对，不至于会被抢掉。你看，一块牌就上来了，
1: 嗯，
0: 有没有？然后呢？
1: 甜菜根，
0: 甜菜根上来咯。
1: 哦，这一定好吃。
0: 我这是属于比较干爽的，然后不是那种很酱汁很多的。有些是会酱汁很多，万一你要带着走，没有立马吃的话，它吐司会黏黏的。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较干爽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生菜可以上来。好，然后再放小番茄，然后小番茄放上去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要有一点点那个 juicy 的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有酪梨了嘛，然后也有菇，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整个就盖上去。
1: 哦，你看好健康，
0: 叠起来了。
1: 好，
0: 好，叠起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1: 哇，这个好幸福哦。
0: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我的吐司好了。
1: 好，
0: 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
1: 光这样子帮小朋友带便当，对不对？带早餐。
0: 好，那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切吧。我们来看看婆面是什么感觉喽。
1: 哇，超棒的，带去学校就很有面子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
1: 试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尝尝看一看味道如何。
1: 我要有情境剧。我现在在巴黎的街头上，然后跟老师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坐在街头看着那个塞纳河畔，有了一杯左岸的咖啡，好，拿着三明治
0: 咬了一口下去，
1: 丰收 Gracias 好好吃。刚刚总觉得啊，如果这样的味道会不会太清淡？不会，完全不会。然后你再吃到酪梨的时候，它那个油脂感会让面包没有那么的干，很湿润。再来会咬到天贝，我觉得这个天贝也是属于那种清爽型天贝，它的发酵味道也没有那么重。然后这个甜菜根很厉害，有时候你可能会放一个你喜欢吃的水果啦，它有点像这样的画龙点睛，但是你咀嚼之后你才发现，哦，居然是甜菜根，
0: 是
1: 很棒，真的很棒。好，朋友们把它学起来，多吃天贝，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更加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老师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好不好？再次感谢老师，老师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拜拜。

0: 文童，盈盈，功课到底写完了没？
1: 还没，再等一下啦。
2: 对呀，小圈哥哥，你不要一直问啦。
0: 啊，怎么那么久？哦，点心，我忍不住了。
2: 嗯，好吃，好吃。耶，可以吃点心了。啊？啊，点心怎么只剩两个？
1: 小千，一个人只有三个的。
0: 对不起啦，因为太好吃了，忍不住了。
2: 人家的点心不管了，你还我啦。
0: 哦，英英，对不起啦，我也是忍了再忍才吃的啊。现在换你忍一忍吧。
1: 英英，别哭了，这些点心都给你好不好？
3: 怎么啦，英英？
1: 但师母，点心被小千吃得像这样。
3: 英英乖，不哭不哭，妈妈说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
2: 好。
4: 隋唐年间，在山东寿张镇有位张老员外，他以张百忍外号名扬四海，一般人能够三忍四忍已经不容易了，而他这百忍是怎么来的呢？
5: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位张老员外，人称张公的？
6: 张公啊，有啊，往前转个弯就到了，很好找。这镇上有1000多人，有一半是他们家的人。
5: 啊，一家有几百人呐、啊，那家里不就吵成一堆了？
6: 嗯，不要说几百人。一家十几人就够你吵的啦，但是张家就不会哦。
5: 为什么？
6: 因为他们的大家长是张公啊，那真叫厉害。
5: 怎么个厉害法？难道他武功高强，他们家的人都怕他吗？
6: 哎，叫话子别乱猜，人家靠的是做人的真功夫，老人家哪来的武功？
5: 做人不就有好有坏吗？还有什么真功夫啊？
6: 人家老员外事事能忍，处处能忍，你这叫话子做得来吗？去见识见识就知道了。
5: 人间最难的一个字就是忍，事事能忍，处处能忍，哎，这确实是功夫哦。
7: 恭喜啊，恭喜！谢谢，请进，请进。
8: 员外，恭喜啊！娶媳妇添新人了，哎呀，真是恭喜恭喜啊！
7: 哎呀，谢谢谢谢，托您的福啊！
5: 哟，今天在办喜事啊？哎，这是个考验的好机会。员外啊，恭喜恭喜！
7: 哎呀，谢谢谢谢，请里面坐。
5: 不了不了，今天拉肚子，不吃东西了。
7: 那阿福，
8: 是
7: 拿些银子给老人家。
5: 啊，不不不，今天来只是想借住一晚的。
7: 哦，是这样啊，当然行。阿福，带老人家到下边的空房去住。
5: 哎，张公啊，到府上来就是客人，待客哪能只看外表？
7: 啊，不好意思，您说的是。阿福，带老人家去上房住。
8: 是，老人家，请。
5: 不成不成，今天你娶媳妇，肯定新人房最舒服。哎，我一身受苦，就想睡那儿来弥补弥补。
8: 哎，老叫话的，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罩子放亮点，这里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5: 哎呦，你们老爷都还没说话呢，哪轮得到老哥你说话呀？
8: 哼，今天要不是咱家办喜事，我早把你痛扁一顿了。
7: 阿福，
8: 老爷，
7: 退下。
8: 是。
7: 老人家，今天是小儿的喜日，一辈子就这一次，您这要求真难为我了，不然 我给您安排在上上房好了。
5: 哎，不行，我这辈子唯一缺的就是没睡过新人房，我是不走了。
6: 这老教化真是瞎闹，员外不必多说了，赶快处理，不然今天的事情都耽误了。
8: 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就得了，根本就是来添乱的。
7: 阿福，不得无礼。
8: 哎，老爷。
7: 杨公子，请先入座，万事以和为贵，这我来处理就好。
6: 哎，员外真是太宽厚了。
7: 阿福，带老人家去新人房，另外再收拾个房间给新郎新娘。
8: 哟，看来开窍了啊，老爷。
7: 快去。
8: 是。哈哈哈，睡新人房喽。你。
4: 隔天早上。
7: 老人家早啊，请一起来吃早饭吧。
8: 老爷，看吧，我早上都叫了几回了，都这样。
7: 别急，我再叫一下。老人家，老人家。哎，
8: 怎么了，老爷？
7: 老人家身体硬邦邦的。
8: 啊，该不会他已经……哇，老爷，是金子！
7: 啊？忍字心上一把刀，不忍招祸祸难逃。张公白忍动天地，天赐金人子孙茂。
4: 这时张公才知道，老教化是巡天御史太白金星下凡来考验他的。从此乡人也就更加敬重张公了。
0: 哇，张公好厉害哦，连这样都能忍。
1: 是啊，那叫化子真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4: 从表面上看，叫化子是过分了，但张公忍过后得到的不是更多吗？
0: 可是如果没得到黄金，那不是亏大了吗？
4: 倒不见得，张公的能忍后来传到京城，连皇帝都来向他请教能让数百个家人融洽在一起的秘诀哦。
1: 哦，那秘诀是什么呢？
4: 张公写了100个忍字献给了皇帝，让皇帝感动不已呢。因此张公后来就有了张白忍的称号了。
2: 这有什么好感动的呢？
9: 毛笔爷爷，
5: 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忍字就知道了，上面是一把大刀，刺向底下的心脏。
2: 好恐怖哦。
5: 是啊，为了强调这刀口的锋利，在刀子上还加了那么一点，这就是刀口刀刃。
1: 看这个刃的形状，一定有很大的杀伤力，
0: 难怪忍耐会那么痛苦。
5: 是啊，后来为了避免字形太长，就把刀柄变弯，下面的心脏也修圆了，这就是小篆的忍字。再来是隶书和楷

0: 书的人，你看他下面的心完全都四平八稳，一动也不动，这种心不动的表现就是忍的最佳写照哦。
1: 哇，被刀子插在心上还不能动心，那太难了吧。
2: 当然不会真的插一把刀在心上啊，这只是比喻忍的痛苦是非常难受的。
1: 难怪我刚才想忍，忍了一下就忍不住了。
3: 戴师母，那如果想要忍却又忍不住怎么办呢？
2: 我们如果能想一想忍不住的后果，就会增强忍的耐力了。
3: 这么简单，有效吗？
0: 很有效哦，熬过了忍不住的冲动，你就会发现忍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了。
4: 妈妈，我懂了，我要学着忍忍看。小千哥哥，这个给你吃吧，我不气你了。
1: 哦，不不不，莹莹你吃啦，我刚刚吃太多，已经吃不下了。
4: 是哦，
2: 这样啊，那刚好，既然小千吃不下了，冰箱里还剩两个冰淇淋，我去拿一下。
5: 耶！
6: 哇，谢谢大师母，
7: 好好吃哦！
1: 啊，我更需要忍忍看了。
8: 宇宙本性真善忍，能忍能让功夫深，韩信能忍担大任，张公白忍传古。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昨天扫，今天扫，扫不完，真麻烦。
1: 唉，昨天掉，今天掉，掉不完，真讨厌。
2: 可是黄黄的叶子很漂亮哎。
3: 哇，毛笔爷爷。
4: 落叶不但漂亮，大家还要好好的感谢它呢。
1: 这么小一片叶子，有什么好感谢的呢？
4: 落叶虽然已经枯黄了，但它曾经为我们绿化大地，净化空气，是我们的好朋友呢。
3: 原来如此。
5: 而且落叶回到土里后，化作春泥更护花，是最干净的有机肥料哦。
4: 是啊，而且万物皆有灵，你们相信小叶子也有灵性吗？
1: 很难想象哎。
5: 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叶子的故事，你们就能理解了。
3: 好啊好啊。
5: 春天来了，有棵老树，树枝上开始冒出了小小的新芽，但寒冷的北风还在呼呼地吹着，舍不得冰雪被春天融化。
2: 妈妈妈妈，
5: 小叶子怎么啦？
2: 妈妈，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5: 小叶子别急，北风会把你冻伤的。
2: 可是梅花都开了呀。
5: 傻孩子，我们不是梅花哦。
2: 可是我想帮忙采集阳光，给弟弟妹妹们先储存点粮食啊。
5: 傻孩子，不急不急，妈妈还撑得住。
1: 可是妈妈的脸都已经跑出好多皱纹了。
2: 妈妈，可是我还想帮点忙，这样弟弟妹妹一出生就可以长得壮壮的。
5: 那好吧，不过要小心北风的偷袭哦。
2: 妈妈，我会小心的。
5: 于是小叶子努力地向上生长。
6: 小叶子，你真早啊。
2: 哦，姐姐早，你今天要去哪里呀？
6: 今天我要跟云哥哥去远方旅行哦，再见喽。
2: 再见。好好哦，看样子远方一定很好玩。
7: 哈哈哈哈，小叶子啊。
2: 哇，是太阳公公，太好了，今天应该是好棒的晴天。金色阳光，光合作用，辛勤工作，储存养分。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小叶子体内的叶绿素开始吸收阳光，努力制造养分。
7: 哇哦耶！
1: 啊，怎么没有水了呀？
2: 妈妈妈妈，
5: 小叶子怎么了？
1: 水不够了。
5: 别急，我来想想办法。
6: 泥土伯伯，怎么都没有水呢？小叶子正需要水呢。
7: 哎呀，好久没下雨了，我也没有办法呀。
6: 这样啊。
7: 别急别急，前几天云哥哥又跟我约好了，这两天他会带雨弟弟过来的。
6: 雨弟弟要来了，这样就有水了。
7: 没错没错。
6: 那真是太好了。
5: 小叶子，你先休息一下好了。
2: 好的，妈妈。
5: 太阳下山了，大家都准备休息了，小叶子却还继续在忙着。
8: 小叶子，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猫头鹰爷爷，我要把白天吸收的太阳能制成养分，加工成可口的糖存起来，以后分给弟弟妹妹们吃。
8: 哦，小叶子辛苦了，加油哦。
2: 猫头鹰爷爷也辛苦了，晚上还要帮忙巡视森林。
8: 哈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到处飞飞看看也不错啊。
2: 好好哦，如果我也有翅膀，不知道有

0: 夜渐渐深了，北风又偷偷地回来了，刮起阵阵的寒风。
1: 好冷啊！
2: 小叶子，你还好吗？
3: 风好大啊，妈妈！
2: 不用担心，抓紧就好了，要抓紧我。
3: 好的。妈妈，好痛啊！北风真讨厌，难怪妈妈不让我太早出来。
0: 北风终于走了，一场春雨过后，小叶子的弟弟妹妹纷纷露脸，老树一下子换了新装。哇，好大的一棵树！
4: 是啊，这棵树很老了，但是它老当益壮，老而不老，真是个宝呢。啊，
0: 这棵老树真了不起。
2: 小叶子啊，有你的努力，弟妹们才能长得快又好。谢谢你，
3: 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经过了北风的偷袭，夏日的煎熬，小叶子的脸色渐渐转成了枯黄。
3: 妈妈，我们掉落后会去哪里呢？
2: 也许小朋友会把你捡起来做成书签，当作纪念。
3: 嗯，就这样哦。还有吗？
2: 嗯，也可能会落到地上，慢慢化为尘土，但还是会在妈妈的身边哦。
3: 那我会去哪里呢？
2: 你这么善良，妈妈想小叶子一定会去更好、更好的地方。
0: 小叶子听了，安心地闭上了眼睛，慢慢地飘了下来。

0: 成蝴蝶了，我也可以飞了。
1: 小夜蝶，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云雾姐姐，好啊。
2: 于是天地间又多了一种漂亮的小蝴蝶，叫枯叶蝶。
0: 哇，妈妈好感动哦，小叶子把她的一生都奉献出来了。
2: 是啊，
0: 小叶子好美哦。
2: 是啊，善良的人最美了。
3: 大师母，可是小叶子为什么长得跟叶子都不像呢？
4: 别忘了，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5: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4: 甲骨文的叶透露出古人对树叶的情感，我们来看看叶字的甲骨文吧。你看这三片造型优美的叶子排成扇子形，底下还郑重地画出了整棵树木。经文为了省事，把美丽的叶子变成一短横，整个倒有点像蜡烛的烛台了。经文叶子的造型不太明显，所以到了小篆，再加上个草字头，树干树根也组成了木字。隶书楷书都是顺着小篆，没有太大的变化。
3: 这个叶字真的好优美哦。
2: 不止优美，同时也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界万物的情感，就像小叶子对他的弟弟妹妹也很有情感。
3: 是啊，而且他先他后我，一点私心都没有，真令人感动。
0: 文童，我对你也是先他后我，你怎么都没有感动呢？
6: 小青哥哥，有吗？
0: 当然有啊，你看我吃东西

0: 都是先吃顽童的，然后再吃我的，这不是先他后我吗？
1: 哎，你这叫贪吃吧？啊！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言教的真实，法华经讲言教的真实乃佛能究竟诸法实相，言教的方便是佛对五浊众生以方便力，将一佛乘分别说三乘来度化众生。而什么是身方便身真实呢？下面呢，我们在身的真实上面叫做六俱之见，在身的方便上面叫做六惑法门。六俱之见它是讲佛的法身，六惑法门是讲佛陀示现在世间的方便浅巧。那我们呢，在六俱的之见里面呢，我们来看每一个在内容上面形容佛陀的法身智慧他说第一个呢，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无有生死，若退若出。我们有没有轮回啊？你说我没有轮回过啊，因为还没有死嘛，所以也不知道轮回是什么。其实你从我们的脾气来说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脾气有没有越来越好啊？烦恼有没有越来越少啊？执着有没有越来越减低啊？有没有啊？真的有啊，就表示你有进步哦。如果你说啊，哎呀，就是这样吗？过去脾气不好的，现在还是脾气不好，这个叫做轮回。啊，过去执着什么，现在还是执着了，那也叫做轮回。其实轮回它是一个观念，它不一定指我这一世到下一世。当然你说有没有四相轮回，当然会有啦。曾经佛陀就讲了一个四相他说呢，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他说世间的人为什么那么的迷茫，一定要杀生祭祀来求平安？那佛陀呢就笑一笑，佛陀就说，世间的人愚痴还不止这些。然后佛陀就讲啊，他说呢，有一个婆罗门，婆罗门在印度里面呢叫做类似宗教师嘛他说有一个婆罗门就叫他的弟子，他说你去把这只羊去把它呢毛刷干净，刷漂亮一点，然后把它洗一洗，身上呢挂花签要干什么呢？要祭神嘛。那祭神当然就要砍头喽，可是事先呢要让他吃好一点，好给他沐浴更生，把他装漂亮一点。当然这个弟子呢就照做了，然后在帮忙梳理这个羊的时候呢，羊呢突然呢笑了，笑了以后呢不久呢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好奇怪了，这么羊怎么一下子哭一下子笑呢？他就问羊啊，我说以前的人啊怎么这么厉害，都懂得呢这个动物的语言啊。这个羊就说了，因为我知道我呢剩下最后一次被砍头了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畜生道了，所以我欢喜呀。他说那你为什么又哭了呢？他说哎， 我悲悯你啊，你把我杀了会跟我一样啊，要被砍500世啊。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说啦，你如果不相信呢，你回去吗，问你的师父就知道啦。这时候呢，这个徒弟呢当然就问回去，问那个婆罗门啦。然后呢，婆罗门呢，他会知道吗？当然他不会知道嘛，但他只有去问佛陀。原来呢，杀生，你杀了羊了，要500世被杀。你杀一只羊哦，要还500次被杀头的苦。那个婆罗门就说了：“那我不杀了，我不要杀你了。”那个羊就说了：“不行啊，你不杀我，我还是会死的啊。”这个婆罗门说：“不行不行，我不要杀你了，我不要再造这种业了。”我把你保护得好好的，可是羊跟他说，我再怎么样都是要死的，你再怎么保护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他说业力不可改变的。婆罗门呢不相信，我呢把你保护得好好的，我就不相信呢你真的会死。哎，把他吃得很好，都照顾得很好，很遗憾，这个突然呢打雷，那个雷呢就打到那个岩壁，你知道吗？所以岩壁的石头呢就有一块被打掉了，那岩壁的那块石头呢就飞降的时候呢，就刚好呢，因为它很利嘛，就把羊的头砍下来了，它还是被石头给砍死了。所以业力不可思议，业界逃脱不了。佛陀就说啦，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福性啊，所以无端的杀害众生，所以才惹来不断的轮回。我们会知道三界相吗？不知道的。我再讲一个好了，我讲一个真实的呢。其实我讲的都是真实的，前面呢是佛陀说的真实，那后面这一个呢是真的人间的事实。有一个工人呢，早期呢做工啊，就牵了一只的驴子，那驴子当然每天就帮他驮东西嘛哈。那有一次呢，他牵着驴子要过河，可是驴子呢就看到那个河水啊有点涨，啊，恐怕呢气候也很冷，驴子就不下水，不下水呢就不能走啊。当然这个工人就只有怎么样啊，鞭子打啊。那刚开始打的时候，这个驴子当然不走就是不走，可是他不走呢，他就越生气，打得越大力，那打下去就是变成他说一条一条嘛，你鞭子打下去当然已经会有伤痕流血嘛，那因为痛啊，就驴子就只有走嘛。好啦，好不容易驴子走了，走走走呢，一天过去了，要回家了。他呢还没有回到家中，远远看呢，他就发现为什么他的妹妹今天啊特别在门口迎接他。他就说：“哎，你今天很奇怪哦，为什么你知道我回来？”他说：“哥哥，不是不是，因为刚刚呢，我发现妈妈呢全身呢被鞭打的流血，他告诉我，请你不要再打他了。他因为他生前瞒着你，拿了呢5两银子，啊。”他就瞒了他的儿子，拿了5两银子，所以现在呢他必须要受这个果报，让那个他的儿子奴用了哈，拖他的东西嘛。他说到今天呢，我那个5两银子的债我就还完了，他不可以再打我了。 他看到妈妈是全身都被打的那个伤痕流血，他说真的吗？就觉得真的妈妈是

0: 可是从此呢，这个女子就不吃不喝。那两个兄妹呢，怎么办呢？就跪着，你求你吃，求你吃，我一定呢想办法哈，让你的晚年不要再受伤害。那两个人就把那个女子牵到了一个村庄里面一个善人的家哈，行善的，他就拜托他，你可不可以收留这个女子，帮她养老了哈。等到呢她往生以后，我再来收，就帮她处理。这不是轮回吗？这是事实哎。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因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就会趋于善的。不是只有我们呢，其实法界众生也是一样啊。他每需要呢，人家去指点，怎么样能够行善？人可以行善，他人是不可以行善的，他要靠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三界之相啊。只有佛才会知道。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4: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5: 我还是小你几岁。
6: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4: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因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就会趋于善的。不是只有我们呢，其实法界众生也是一样啊。他们也需要呢，人家去指点，怎么样能够行善？人可以行善，他人是不可以行善的，他要靠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三界之相啊，只有佛才会知道。可是佛呢，为什么叫做无有生死？因为他不会在这边里面沾染、贪着、执取，所以他就不会在这个三界里面不断的轮回嘛。所以他没有所谓进跟出，因为我根本就不进去嘛，哪有所谓进跟出？我对这种三界相呢的烦恼里面呢，我根本就不会再造恶了。我当然不会有轮回嘛，只有佛能够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亦无在世即灭度者。当然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说，佛陀呢，他示现在印度嘛，哈，这个80岁的老比丘像，到最后呢，他也入于无余涅槃嘛，哈，这是他示现人间短暂的像。可是对于佛陀来说，他没有所谓的来去。

只不过是一个视线而已嘛。那这个视线呢，就好像我们呢，假使呢演戏好了，演戏是不是有上台下台的时间？有没有固定你永远都在台上的、啊、不可能嘛。可是你上台之后，你最重要是我怎么样去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嘛。我下台我就忘记了嘛。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对佛陀来说，我只是一个人间舞台的视线，我离开这个舞台了，我没有所谓来不来去不去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这个舞台上面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对于他来说，法身上面他没有所谓的来去问题，他只是度化众生的视线。所以有人就说啦，为什么中国的弥勒都是胖胖的大肚子，可是人家呢日本啊的弥勒呢都是瘦瘦的又很庄严？我说因为他视线的国度不一样啊。在中国视线的是布袋和尚嘛，而且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弥勒真弥勒世人呢没有一个认识的。那我们呢就以为呢弥勒菩萨就是那个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哈，还有呢就认为呢，你看哦，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嘛哈，就把他当作财神爷。事实上呢，那是我们众生看到的像，而把它立成说哦，中国的弥勒就是胖胖的。事实上他的法身来说没有所谓这种形象上面的问题，他随缘视线嘛，什么因缘他就视线什么的像。所以究竟呢，观世音菩萨是女的还是男的啊？男的还是女的？在中国你看到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女像，对不对？是因为他要救度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度里面慈悲才能够救度我们。他视线的像，菩萨没有所谓的男生女生，他是应众生的缘跟根基而视线。第三个呢，非实非虚，实就是真实，虚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因为在佛陀来说哈，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好贴切，法身与色身，色身就是我们现在嘛，法身呢指的是我们的精神意识，它是属于智慧的层面，不必论亲疏。意思说我们在这个色身的当下就能够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精神意识上的智慧啦。如果呢以大师来说，他能够把佛法弘扬五大洲，那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愿力耶。而且他呢从来不休息，实在是厉害。还有他也不会有时差，他创造多少世间的佛法，对不对？是正法久住世间的佛教事业。如果没有色身，他能够创造吗？当然不行啊。所以这两个呢不必论亲疏，一说你的佛性也好，你的色身也好，其实它两个是一体的。我们的光明的智慧的法身也要靠我这个色身来修啊，才会有啊。你不修呢，你的法身智慧是不会生的嘛。皆赖东君力，就是你啊。你如何让你的内在的智慧能够显发，还是要靠你啊。别人是没有办法的，佛陀他没有办法转众生的业力耶，他也没有办法度尽一切的众生，凡事都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如果呢你懂得呢靠我们自己哈，
滑柳一般春，意思就是我们呢要成就我们的福德智慧，还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努力。佛陀呢，纵然呢他说那么多的法，你不相信，你不实践，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要靠你的色身去实践你的光明的智慧，成就你的法身嘛。所以对佛陀来说，所谓实，实就是真实的法身；所谓虚，因为我们的色身它有生老病死嘛，一世又一世，它一定会转换的嘛。他对他来说，法身跟色身其实都是一体的，他没有所谓生灭的现象。那现在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凡夫的立场，我们怎么样靠我们这个色身来修为创造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对于佛陀来说，他已经远离这些真实不真实，就是他呢不一定执着法身，他也不一定执着色身，因为在这两边来说，他都是远离这些的生灭的执，生跟灭的执着，所以叫做没有所谓的实跟虚，非如非异。这个如呢叫做平等啊，异叫做差别。佛陀呢，他的神通妙用来说，本身对于度化众生的当下，只是因为根基的不同，没有所谓的差别。一样呢，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对不对？同样的啊，我们一样的听话，听一句话，每个人所得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心事啊的分别是不一样的，理解的层次也不一样的。但是对于佛陀来说，他的法身智慧就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的。然后只是度化众生上面，他有方便，透过众生的根基而方便示现而已。不如三界，见于三界，我们众生的迷见呢，这个三界的相。可是佛陀呢，他已经呢通达这个三界所有的相，所以我们看的呢看不到真实。我们都在讲呢《金刚经》好了，《金刚经》就说呢，佛陀有五个眼睛。那奇怪呢，一样的佛陀也是人，为什么他有五个眼睛？那为什么我们有只有一个眼睛？站在佛性的角度，圆满的佛性的角度，我们也五个眼睛呢，只是我们现在呢只用第一个，偶尔用了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天眼讲的是人间的善恶，你懂得呢十善十恶，你就会行十善嘛，哈，去除十恶，你就达到天眼。所以你看得出世间的善恶好坏吗？如果你看得出世间的善恶好坏，行为上面呢，懂得呢去恶从善，你就获得天眼了嘛。那再进一步，你也同时可以有慧眼呢。什么叫智慧的眼睛？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你没有看到世间一直在改变吗？时代一直在变化吗？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改变吗？有没有啊？一直在改变啊，不管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局势也都一直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当下，不就是空吗？还有每一个因缘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没有办法长存的，它一定会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吗？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是必然的。如果你能看得出世间一切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它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你懂得这样的道理叫做空，你就获得慧眼了。我不只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不再造恶，我也不染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有慧眼了啊。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手。

你没有看到世间一直在改变吗？时代一直在变化吗？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改变吗？有没有啊？一直在改变啊，不管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局势也都一直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当下不就是空吗？还有每一个因缘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没有办法长存的，它一定会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吗？一定会是这样的了，那是必然的。如果你能看得出世间一切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它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你懂得这样的道理叫做空，你就获得慧眼了。我不执起这个现象，所以我不再造恶，我也不染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有慧眼了、啊、法眼。法眼是菩萨的眼睛，他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用呢所有世间的因缘去成就一切。我们说懂得呢成就别人的人，他的六根都是可以用的。菩萨呢，你看到、哦、菩萨呢，真正的菩萨呢，他看到什么他知道怎么帮忙你，因为他会善用世间的因缘来成就。那我们呢，如果有我们有 那份的菩提心，懂得善用你现在这个色身这个因缘去行菩萨道，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我们讲说了

修福报好了哈。我们常常说修福报，你怎么修福报呢？哎呀，我发心，对，发心也可以修福报。做义工嘛，修福报，对不对？我诵经也可以修福报，我参加活动法会，我都可以修福报。我自己呢，拜佛、诵经、念佛、持咒都可以修福报。可是我觉得真正修福报有很多非常方便的，你的心念。做老板的也可以修福报啊，做员工的也可以修福报啊，家庭主妇也可以修福报啊，老师也可以修福报啊，你任何一个角色都是可以修福报的，就是你的心念问题。假设呢，是我好站在我这个教学的立场来说，我怎么修福报呢？我上课之前，我希望呢，我所有的学生，每个人呢，都能够身心安住。都能够呢，把所有呢上课里面所说的法义，能够听闻进去，让他们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福慧，消去除烦恼嘛哈，让每一个人在佛道上面都能够发挥所长，行菩萨道。我这样子观的当下。哎，这个就是我最好修的福报啊！任何人都是可以起念头的，念头的好、善，就是一种福报。那我们在谈呢，这个三界之相啊，菩萨会善用世间的因缘去帮助一切人的，可是他又不只取。世间的一切，这个是最了不起的。我没有所谓身份，但是什么因缘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菩萨的法眼。他不执着身份也好啦，身段也好啦，还有呢所谓的名闻利养，可是他能够善用外在一切因缘去成就一切众生。佛眼呢，当然涵盖前面四个，你能够超越的当下就是佛的眼睛呢、啊，啊，我们有几个，我们是可以培养的，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才说呢，佛陀呢，能够呢如实的见三界之相，通达观照三界，可是我们呢没有办法见到真实，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有肉眼。也要呢发挥你的天眼，要发挥你的慧眼，偶尔也发挥你的法眼，懂得什么时候什么因缘需要帮助别人。六呢，如是之事如来明见，无有错妙，就是前面所说的都是佛陀的智慧嘛。那这六句的之见呢，先说如来的智慧广大，所以确实测见三界，就是身的真实。我们讲的就是他的法身的问题。那身的方便呢，在如来受量品的第十六哈，本身的内容的经文上面就会说。那这边呢，我们只是举其中的一段哈，在说明身方便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哈。九眼十尘的本佛，慈悲佛眼随所因嫉妒，有无量等种种色法，其中虽有名字的不同，年纪的大小，但这些都不过是九眼本佛大慈大悲的应现而已。如经上说，诸善男子，如来所有经典，皆为度脱众生。或说他身，或是己身，或是他身，或是己世，或是他世，或所言说，皆实不虚。下面那一段呢，是在做解说的。己身呢，就是佛陀他说他自己，当然就指的是佛陀他本身所示现的佛哈，他的神通妙用。那在这个呢？
我们从大乘的立场，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是佛的报身，圆满的报身。他为什么会有报身呢？他一定要修万六度万恨嘛，才成就他的报身。那报身呢的同时，他的智慧法身，就是他的毗卢遮那如来嘛。所以佛陀有时候呢会说他自己本身的身相。有读过《华严经》吗？你没有发现吗？《华严经》像神话小说。我告诉你们，那个都是佛的境界。就曾经呢，一个老法师修观音法门，到了晚年闭关的时候，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跟他说啦。我啊，带你去一个地方。他说什么地方啊？你每天都在祈求啦，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说是啊，我带你去见那个教主啊。这一路上呢，让他经过很多的地方啦哈。可是呢，这些地方都要靠菩萨的威德力。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可是他有一座桥，这个菩萨呢，当然一走就上去了。可是奇怪，他是怎么走都走不上去，就在原地绕。他的远远的就叫菩萨说：“菩萨啊，你也帮我一下。”这个菩萨呢，回过头就跟他说：“啊，啊，你平常不是念佛吗？你现在念佛就可以上来啦。”他就真的念佛了。他一念佛呢，哎，脚踏上去就可以走上去了。好了，经过那个桥之后，那个观音菩萨呢就说了：“你呢已经到了，佛陀在你的面前了。”一转身呢，发现呢，哎，菩萨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菩萨一开始视线是老和尚的像。他回到那个世界呢，就示现他的法身，所以他呢跟佛一样哈，在佛是在多一个头，他是在佛的肩膀啊。他说奇怪，我为什么都看不到？他说你就在佛的前面呢，我看不到。这个菩萨就跟他说了：“你呢好好念佛。”他就真的呢，只好呢一直开始念呢。他平常诵念的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慢慢念的过程呢，他才发现哈，他的身体开始一直高大。这时候他才看到佛，原来呢他在佛的哪里呀？脚趾底下，这个脚趾都看不到那个上面的脚趾嘞。所以《华严经》是在说佛的法身，不是我们凡夫的眼你可以衡量的。所以佛陀有时候说他的己身就是这样，《华严经》说的。所以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文字来思维，

华严经说佛的法身不是我们凡夫的眼你可以衡量的，所以佛陀有时候说他的己身就是这样，华严经说的，所以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文字来思维。他身呢，佛陀也会示现吗？然后再说呢，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有多殊胜啊？东方的阿处如来，他修多少的波慧智慧？佛陀他也会赞叹其他的佛啊，他也为其他的佛来说明任何经典的殊胜。所以在我们《法华经》里面，建宝塔品，那个多宝如来哈，就会出来了哈。已经过去灭度的佛哎，我们说最佳的后援部队哈，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他就出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所以佛陀有时候他也会说其他的佛本身呢来教化众生，说几世，在《欧含经》里面说的最多，佛陀呢在人间示现哈，救度众生的事迹。还有当然佛陀呢他有很多的本身故事，可以看看本缘藏。本缘藏呢本身都是叙述佛陀他呢过去生累劫的修行事迹，它是最好读的一部，因为里面都是故事。所以佛陀呢也会说他自己的事，那说呢他是所谓的九界的事，当然包括菩萨啦、缘觉的声闻，所以有时候佛陀在教化的众生的过程，他也会呢说明这些菩萨声闻过去生的因缘事迹，谈到呢他跟他彼此之间哈过去的因缘。然后我刚才不是说吗？那个羊啊，最后还是被雷打死的嘛，对不对？我后面的一段没有说，是因为呢跟这个有关系。当时呢很多村民都一直很怀疑，为什么一只羊它会无缘无故被这个雷打死啊？那究竟呢这个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呢天在造恶哈？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疑惑。那这时候的树神就出来了，那个树神就示现了哈，就跟他们说呢，这个都不是，那是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业力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就说明了这个羊它是最后一生，它要脱离这个畜生道，可是呢因为这个婆罗门没有杀它，所以它还是要死，所以外在的因缘它还是会让它最后逃不了这种业力。那佛陀就说了，因为呢村民呢听到那个树神所说的，每个人都升起政治正见哈，相信因果行善，也很多人哈往生之后都升于天上。当时的树神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哎，佛陀就是为透过外在的事迹来说明他累劫里面的修行，或说当然佛陀说了很多嘛哈，本身呢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陀口轮说法嘛，或者呢身轮示现哈，因为佛陀呢他反对用神通教化众生，可是有时候呢他度化外道他也要示现一下神通，有时候呢不是他自己示现哦，他是叫弟子示现。我们知道呢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呢不是有一个叫做周利盘陀伽吗？那在服侍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笨嘛，一句的记忆都背不起来嘛，他的哥哥呢就让他呢要离开这个僧团，那佛陀呢就怜悯他，就教他不是要扫地吗？扫地扫地要扫心地，不扫心地就空扫地，对不对？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你要修啊，修心地啊，你不修心地呢就只有空欢喜啊，你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嘛。那因为这个当地呢要供养佛陀，供养僧团500位哈阿罗汉，
那阿罗汉里面呢，算一算，就刚好499个。佛陀就跟这个国王说啦，那你就请呢坐立盘陀伽吧。这国王不肯，国王就说啊，他那么笨，我供养他呢一点福德都没有。佛陀就说，你请他不要，我就是不要请，因为我不相信他。佛陀说他已经证得罗汉了，可是这个国王还是不相信。佛陀呢就用他的神通传音，就告诉那个住地盘陀伽说，你现在呢到宫中来，然后呢你排在了第500个位置上面，可是呢你从你的位置把钵拿给我。你看哦，排了500个人，你看那一排才几个人，这么长了哈，500个，你看看多长。这个住地盘陀伽呢到了现场，他就用他的钵把手伸出去，你看到一只手他可以伸500个人的距离，拿给佛陀。这时候国王一看，哇，这个还是真的有神通啊。这时候他才相信，原来他真的证悟了。那是特殊的情况，佛陀才叫人家示现，不然佛陀是反对用神通去诱惑人的。因为佛教呢讲究的是正信，不是迷信，你是要开发智慧的。佛陀所说的真理我们都可以自己去验证，你也可以去怀疑，透过你生命的体验呢去了解呢究竟佛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佛陀的法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哈，也可以透过佛陀法找到我们生命真正的皈依处。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4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我们Art for All 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个人心中建立一座美术馆，那就是希望艺术呢它是可以普及化的，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可以参与。那所以就是主要是服务障碍者，那甚至是高龄者，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艺术的文化里面呢找到一个休息的，等于是疗愈自己的地方。是因为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不一样的医疗的角色、社区的工作者的角色加进来，那甚至也有艺术家，那和我是美术馆员这样的角色多元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更像是在服务不一样各个年龄层，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实验来共创一些新的教育方法。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艺术不只存在于美术馆或者音乐厅啊，而应该跟我们生活做紧密的连结。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跨领域的非盈利艺术团体，那么他们呢从文化平权的理念出发，结合了 AI 科技啊、乐龄教育以及社区关怀，正在改变我们人跟艺术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欢迎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是创办人谢思莹。
0: 大家好，我是思莹，然后我目前在苏格兰念书，然后目前也是带着 Art for All 团队，然后一起做很多的高龄和社区的服务。
1: 还有艺术讲师谢心凌。
2: 大家好，我是谢心凌，然后也是艺术讲师，然后自己也是白日梦艺术坊的创办人。
1: 欢迎两位啊。那么我刚才呢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你们的团体啊，说你们呢有从文化平权的理念出发啊，然后做很多这种全龄的艺术教育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观念好吗？
0: 哦，我们其实在做全龄生活艺术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其实艺术啊它希望是可以去服务更多社会的文化弱势的族群，那比如说像是高龄者，那他如果有一些想要进入美术馆去做一些文化参与的时候，他希望是可以有低门槛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进入美术馆，然后不会被贴标签说啊是大人没有当 Dicky， 还是说可能有一些视觉的障碍，可能视力不好就没办法进去看欣赏一些美术作品。所以我们一开始谈的全龄其实是更像是共融，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文化的参与的权利。
1: 那文化平权呢？
0: 我们把它想成它就是像吃饭喝水那样，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你一定要先身体很好，你才可以进去美术馆，然后你一定要付很高的门票，你一定要会识字，你才可以进去。但是如果今天文化参与它就像吃饭喝水是生活的必须的话，那每个人不就会变成都可以进去，它是一个包容的环境。
1: 可是听你这样讲好像讲的是那个观念的一个启迪嘛，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我好像不需要啊，但是平权概念好像意味着就是说这种权利应该是被赋予的，那是不是文化平权好像说也许我们的公部门啊或者社会面啊应该做些什么事让这个权利是平均每个人都可以去亲近艺术的？
0: 应该是说我们政府还有就是大家的社会当然还是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可是社会上还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平等的状态，是说假设我们今天让视障者进到美术馆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参观路线会是什么，那他们呢能不能够就是有一些触摸的辅具来去帮助他们导览或是认识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块会是说大家会觉得那如果今天我已经是长辈了，我是不是应该待在家里？我为什么要去参观这个美术馆？它跟我生活怎么这么远？所以是因为有一些大家的刻板印象，还有一些对于高龄者的标签，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即使我们的社会环境没有阻止长者做这件事，可是长者自己还会画一个圈圈，觉得我好像不属于那里。
1: 所以也是要从改变他们一些比较固态的观念为主着手啊。
0: 的确。
1: 那么你们这个组织啊叫做 Art for All 哈这个就是听说你们开始会有这个组织成立起来，是一群在网络上面的朋友啊彼此发现说我们有共同的观念跟理念啊而组起来的，是这样吗？
0: 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网友。那因为我们是成立在2020疫情的期间，我们当时参加了行政院的总统杯黑客松，它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竞赛。那当时我们透过数位的方式，大家是远端工作，来去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去重视可能有障碍者、视觉障碍的长者，他想要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些障碍。然后当时很有趣的是，很多人就会问说，啊，视障者就心情已经很不好，自己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你还要让他们去参加美术馆的活动？然后也有些朋友是视障朋友，他可能就说，可是我在家里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我心情很不好，我很需要有些身心的平衡，还有这样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带我的导盲犬，然后带上我的家人，我们就一起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的体验。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这群网友就开始一起线上的协作。
1: 我知道你们的这些成员啊，都是每个人各有各的专门的领域啊。不晓得在成立这个团体之后啊，你们

0: 我们里面是做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分工，还有这些不同领域大概包括哪些？
1: 这个问题很有趣，是像我主要领域是美术馆的教育，那所以呢，我主要都是在做美术馆的教育推广，那我们其他成员包含有工程师。我们就会想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让语音导览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平台，那甚至是给视障者专用的口述影像，我们就是透过程式的开发来做这件事。那因为有我们自己开发自己的平台之后，我们会需要设计让大家使用上非常的易用啊，或是在体验上更零挫折，在手机就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设计师，然后有更多把这个平台介绍到社区里面或是在美术馆里面导览的美术老师们，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后来心灵也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把这样子的艺术作品还有 AI 和科技工具的使用都带进了社区。
0: 我想每一个团体或组织成立哈，都大家结合在一起嘛，都要一个共同的目标啊，说我们要达成什么，或者一个方向啊，那么这样这个路才走得可长可久。不晓得你们成立这个组织哈，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个你们的核心使命啊，或者你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1: 如果说就是很广泛的，就是远大的目标啊，是希望可以达到大家会认为文化它本来就是在生活中，它是一个平等的权利。那其实呢，我们就发现台湾在这一块，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支持的音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是共融的艺术。那这个共融艺术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让长辈呢透过 AI 作为科技工具，可以让长辈降低门槛，那你不用出门，或者你在社区里面就可以透过艺术老师的服务来去接触艺术。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支持音架会是，大家要去理解是什么是更有创意的更有温度的自我照顾。因为当大家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像艺术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团队其实希望做到的事情是让大家觉得艺术它是在生活中去让你去思考说什么是对你来说最有帮助的健康的服务。对，所以希望可以透过创作这件东西来让每个人可以疗愈自己。对，
0: 因为你们是一个非盈利团体嘛，然后成员们都是基于共同的理念或者愿景才结合在一起啊。那么因为大家各有本业啊，你们这个又是非盈利，又不能带来收入，所以呢，相信大家就是要拨出自己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是蛮困难的哈。那不晓得你们在当时这个现在算是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1: 第五年了
0: 啊。在五年当中，在草创期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1: 我觉得一开始最困难的还是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平权？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有不平等这件事情，然后在疫情期间，就是大家会觉得哇，障碍者为什么还去倡议这个文化参与？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跟医疗或是长照领域相关的朋友去沟通，因为医师可能就会跟我们说，我在诊间遇到的这些长辈他们就是心情都很不好，很低落。那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去做其他的辅助的治疗。那或者是说视障朋友，他们可能自己生活或找工作才是他们最大的压力。那甚至有网友就直接在就是网络上抨击，就说到底为什么要带导盲犬去美术馆散步？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理解的是，其实医疗端的观点，然后或者是网友们对于障碍者他们的生活的面貌，或是对于每个人的对于健康的照顾的理念，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面向的冲突。所以这是一开始我们在公众沟通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呢。
0: 我听起来呢，我想不光是这一些说乐龄者或者说这些视障者这些当事人，他们的观念需要被教育，包括周边一般其他身边的人也是需要被这种启迪的否则呢，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也许很多对文化艺术有兴趣的就放弃了那么所以呢，你们做的工作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聊。
2: 你讲风台地嘛是等，有阵在等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 啊，风台地雷清楚，咱今麦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永远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0: 怎么办？
1: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2: 三十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要让原本他就是有一定的社经地位的人他去接触到，它更像是我们透过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共创的方法，然后还有我们的募款，那这样子用服务这样子的心情，让大家可以去享受和分享不一样的创作的内容，还有更多的感官的体验。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相信的是，我虽然是一个艺术家，我把艺术带到大家的生活里面，但我更希望的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或是说哎，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开心，那他做得快乐就很好了。
1: 刚才聊了你们的这个组织的核心理念啊，那么接下来想你们聊一下你们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情啊。那么你们前提到说你们关注文化平权的事情，还有长者照顾跟这个共融议题等等的啊，不晓得目前这个组织是朝哪些方向在实体的怎么运作啊，来达成这些目标。
0: 我们目前就是做最多的还是刚像跟老师提到我们要打开大家的认识，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线上的公益的推广的讲座，那接下来就是真的进到实体的社区，像是台北、宜兰，那甚至我们在嘉义、台南这些地区，我们都有在做一些社区的课程。那这些社区课程呢，就是参与对象是高龄者，那他可能有一些是比较有忧郁倾向的长辈，那也有可能是退休的族群，以及他们可能有一些失智的家庭和他照顾者会来参与，那我们的走向大概就是线上和实体这样子并行的去推动。
1: 在你们的这些面向当中哈，你们有一个说把 AI 来结合艺术教育啊，来促进长辈的身心健康哦，我这听了就感觉都蛮有兴趣的，因为 AI 现在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显学嘛。可是长者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很害怕科技的这一块啊，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太难了，我不会什么的哈。所以呢，如果要长者去亲近爱科技，相信是蛮有挑战的啊。不晓得你们实务经验上有没有什么案例是可以来聊的？
2: 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我是把这个 AI 小画家是把它当成它是影像生成，让我们长辈可以马上有一个情境。那我也因为通常第一线直接下去，你问的问题长辈就是会默默的看着你，所以我就会自问自答，先把它引出来。对，那我就会其实有点我把它想成，其实跟教幼儿的或者是儿童的小朋友是很一开始是很相近，只是在于他们回应的程度
1: 没什么反应，
2: 对，会比较慢。对，那我可能就会先需要自己有先一个设一个我的引起的点，那慢慢的这个影像，因为我可能就是打阳光，光线是下午的夕阳，然后他是在一个榕树下，然后喝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 AI 小画家生成的时候，长辈就会回忆起，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古老的建筑物，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再慢慢的就一定会有其中一两个会想要答出一些些东西，那慢慢他们就会把之前的回忆有没有在那边做了什么事啊，还什么，然后就会可以有一个互动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跟我们一般搜寻引擎上在找图来说，其实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会让长辈他可能联想力平常已经没有在

0: 做联想，
1: 是是是，
0: 他突然有一个情境，所以他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1: 嗯嗯，
0: 对，然后会有一些故事想讲。
1: 其实每一位老人家哈，都活了那么长的生命，应该都有生命中有很多的经验，只是平常不会去再去想他或怎么样啊，所以比方说透过这个小画家的这个什么 AI 的这个刺激啊，可以帮助他们，其实很多的这个他们的生命的经验都是很好的创作的素材的来源嘛啊。那我知道你们还有跟这个社区关怀点做合作啊，有做一些实体的教学工作啊。那么在进入社区的这个内容哈，大概是分为哪些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0: 内容课程的部分就是平面立体这些就做穿插。那我举一些刚刚讲到生活一点的怎么跟生活结合，那比方说像最右边的那一件是洗衣机，这个其实前面的作品是我课程的范本，
1: 嗯，
0: 就是我每一件到现在每一堂课我都会制作一个范本，
1: 嗯，
0: 对。那前面有几个我们出阅历里面呢，也有是长辈自己画出来的，其实情况很不同。对，那洗衣机就是很生活中的事情，那我就会引导说，哎，那家里有没有人会乱丢衣服？我有衣服很久才洗一次的，你的洗衣篮是不是堆很高？那会不会地上有脏袜子，有什么东西？那长辈其实可能不是他，可是他孙女或者是谁，所以他其实画着画着听我讲的时候他会笑。那我们那一堂课刚好有一个长辈，他以前是做裁缝的，所以他其实在画衣服的时候他非常有他要版型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其实会在课程中跟不同的长辈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嗯，那其他的长辈看到的时候，欸，他就会有不同的交流。
1: 嗯嗯嗯，那我知道 这些社区关怀点哈，那些长辈他会不会有是需要去说服他们，或者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让他们乐于来参与这样的教学活动呢？还是他们自动自发就会来？
0: 一开始的时候有些长辈会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他可能会觉得很累，那这个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那有时候像据点的管师跟医院合作的管师，他们都会就是做协调，他们的生活饮食上协调，那以我的经验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爱上这件事，因为他会在这里这个时间里面他会感到很有自信，
1: 嗯，
0: 不会有人说你不能干，因为我觉得长辈很多时候，因为他已经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1: 所以会觉得我不懂，我不会啊。
0: 对，然后照顾的人
1: 跟社会脱节，
0: 对，照顾的人我会觉得说，哎，你不要这样用，这样是捣乱。对，所以其实会让他在里面尽情的，就是去在他的创作中去发挥。
1: 嗯，所以相信你就做讲师都要有很多的鼓励哈，来带动他们的信心啊。那过去我们在想说，哎，长辈就是出来，就是说，有人杀杀时间，有人聊聊天，什么团体活动就好了嘛，就他的精神就可以得到一个疏解。那为什么觉得他们有必要要来，例如说认识什么是不是 AI 科技，甚至来，透过 AI 科技来做一些操作性的活动？那这他年纪都那么大了，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就是会想说他在这个空间中啊，跟大家一起团体的时候的互动
1: 啊，
0: 你这样子，他在这个跟大家有交流的时候，他的互动或是说他的反应会提升
1: 啊。
0: 对，然后其实课程中我会把它简单到就是在一些重复性的动作中，那他也会熟悉之后，他就会感到这件事情的难度不高的时候，他就会很有信心。他就是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上没有对错，那他在这个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但他还会感觉到非常开心，
1: 嗯，
0: 对，所以是心灵上的满足会比较多。
1: 是，能不能举一个实际的案例，比方说也许来的长辈很被动，然后很提不起劲，然后在你们设计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或者活动的学习之后，改变了他的一个这个态度。
0: 其实最近有一位长辈，他我大概教他第四堂课，嗯，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会，然后是我那个他已经90岁了，然后我不会，我这个没办法下笔，
1: 对，
0: 然后我就说那你先下第一笔，
1: 对，
0: 就是先一条弧度的线，他真的下了之后，我就跟他疯狂的称赞，然后他就会突然就是他真的吗？然后就开始说这一位也90岁，我跟他每一堂课都一起来，我也觉得他画得很好。然后
1: 是用什么笔？
0: 就起一笔就画一个鱼的，
1: 光起一笔画弧线，他都说他不会。
0: 对，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对错是不是要跟老师的一样？
1: 那个弧度有一个规定。
0: 对对对，对，
1: 自己把自己限制住。
0: 但是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只有长辈，其实在成人或者说有些小朋友，其实我们的教育上可能会让有一些会有这种感受在。嗯，对，那。我就第一堂课完之后，他也完成。第二堂我记得是上一堂课，第三堂的时候，那他很可爱，他跟另外一位朋友，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一位，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课堂过程中一直互夸对方的好看，然后我就问说，那要不要你们两个回去的时候带对方的作品回去就好，因为你都说你的不好看，对方比较好看，就他们就说我不要，所以他是非常满意自己的。
1: 所以发现长辈要对于夸奖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难，很有难度，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个性上都太不太会想说要去表达
1: 谦虚，或者我们过去把称赞自己或肯定自己看成是一种自夸啊，或者说那个人很骄傲或者什么，会有这样负面的一个标签贴过去。那你要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0: 我觉得就是我直接去做，那他有这个感受之后，他也会对他身边的人这样子就是去鼓励称赞。那他可能回去的时候，我之前有遇过长辈，他的作品他的小孩子孙子，就是小孩很喜欢，然后他会陪他一起，就是把我教的再去
1: 教给孙子，
0: 所以呢，孙子就会变得跟他很有互动，那他也很有成就感。
1: 孙子就变真的跟他是玩伴了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他们聊。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3: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4: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5: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6: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7: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8: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9: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0: 我负责照顾阿嬷，
11: 我负责照顾小乖。
2: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那会发现说他在这个教学过程其实跟我在教儿童幼儿其实有部分是很大的重叠，那教的过程中会让自己也会感受到不同的回馈感。对，我比较不像是在教，比较像是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在成长，在对一些事情，或者说在度过这个生活这个时间的时候，那大家的回馈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做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不同的意义。
1: 我知道两位呢，你们原来都是美术的专业啊，那么思莹是原来是美术系的啊，那么心灵是书画系的啊，那么你们原来应该就是说，哎，学美术都应该是自己埋头创作艺术啊，怎么会想到说出来做这个，比如说什么文化平权，帮助乐龄这个老人家来学习，怎么会做这样的转变？
2: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刚好我跟心灵在学校的时候，在台艺大学习，那时候我们参与了国际志工的服务，那我们当时就在我的家乡瑞芳那边去服务瑞滨地区的新住民、原住民的小朋友。我们想说，哦，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美术的专长、书画专长，然后去服务这些弱势孩子，让他们获得自信心，然后也帮助他们觉得，哎，其实学习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然后也可以透过画画的这件事情来让他们去抒发可能自己的一些在家里面的一些情绪啊、压力啊等等的。
1: 那不是这些事都是学校里面小学就他们就会做美术课就可以帮助这些小孩子了吗？为什么还有需要让你们来尽你们的心力？对，
2: 的确是，就是学校还是有正规的美术课，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他们的家庭的教育的功能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他们有些孩子是有一些情绪的障碍，或者说他们可能在家里想要找一个人说话找不到，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比较像是艺术这样的陪伴，怎么样可以透过跟他们一起创作的这个时光，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去说说他们的心声。对，
1: 我知道思莹现在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艺术跟素养教育的博士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欧美啊，就在英国你看到那个状况啊，那边像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像台湾的那种长辈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啊，在欧美是不是会有点不一样？那那边艺术文化的一种普及的一个状态跟国内是不是不太一样？
2: 我觉得像我在苏格兰那边啊，那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和公园就有点像长辈他的休闲的地方。台湾长辈可能就是喜欢去庙前面的广场，没有底下那些公都一公园啊做文东，但是在英国的长辈可能会去博物馆里面打那个太极，然后也有可能去那边遛狗，然后大家一起去那边慢跑，然后泡茶聊天，所以等于是在苏格兰那边的文化里面，我会发现，哎，大家就会把休闲文化和艺术其实是融在一起的，而且也不会觉得啊，我跟我朋友约在那个博物馆见面很奇怪。
1: 所以博物馆是允许大家去那边泡茶聊天、遛狗。
2: 对，那甚至就是应该说这是在那个美术馆园区的。
1: 园区它有它外面的空间，有花园什么的。
2: 对，它有花园，有那个小径，然后甚至它可能因为想要促进更多的多元族群参与，它也会有比如说野餐日，然后每个礼拜一的下午可能会有失智长者，他可以来这边一起有个下午茶的时光。那所以博物馆其实是更乐于跟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去合作，然后让不一样的族群能够进到这样子的场馆里面去体验。
1: 是，那你们现在有这个很好的想法啊，那么在要去看怎么帮忙这些长者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人，那在这是不是也牵涉到一些专业啊，就是比方说刚刚讲到长辈啊怎么去接近他们啊，怎么样他们的心理调适等等，我相信应该都牵涉到不同的专业嘛，所以你们在拟定你们的执行的步骤 或者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去整合专业的意见，让也许你们的计划是更为可行。
2: 嗯，因为举例来说，像刚刚心凌分享到在社区据点里面，那我们可能是跟医院单位或是日照中心合作，那甚至也有失智症中心。那因为等于是有医疗人员他会进来跟我们一起统筹规划这些课程。那甚至呢，我们也会跟医师讨论说，哦，我们这个整个执行的方式可不可以用一个社会处方这样的概念，等于是说，哎，长辈啊，他不用吃药，但是他就是由医疗人员去推荐说，哦，长辈可以参加一个音乐会，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方案的方式去鼓励长者，他可以跨出他自己的家门，那不用一直一定要去医院拿药或是慢性处方签这些。那等于是说跟医疗单位的合作，我们都是跟医师、护理师、个案管理师这些，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角色，甚至社工也会进来去推荐这些家庭他可能需要其他的支持服务。那另外一块呢，也是像我们团队也有像是諮商背景的，那甚至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在从事艺术治疗、音乐治疗这样子的角色。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不止在医疗的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做，在社区的关怀据点里面，我们就是做健康促进这样子的内容，等于长辈他只要能够达到哦，一家一困啊，回家就是可以跟大家他的家人可以分享，有朋友，然后抒发他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烦闷，那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去达到的服务的目标。
1: 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社区关怀据点之外啊，怎么样的去接近这些长者啊，让他们知道你们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愿意来呢？难道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啊，现在我们的老人家很多可能都喜欢跑医院去拿药啊，而对于刚刚讲的这些艺术场所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啊，那要做他们行动上面这个转变，观念上的转变，这其实是最困难的。那你们又是非营利团体，又是有限的人力，怎么样的去把这些长者去找到他们，然后把这个愿意产生改变的人能够亲近他们，帮助他们。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是医疗单位啊，像医师们，我们的伙伴们都会想说，哦，我们在整间就用社会处方的方式来鼓励这些长辈，
1: 所以要有很多种子医师来帮你们。
2: 一部分是医疗端是这样，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在非营利组织端的话，我们会参加一些企业的竞赛，那跟一些永续发展的目标的一些专案合作，那等于是我们也透过社会创新的竞赛，跟政府部门还有非营利组织共同的去倡议，那等于是我们有不一样的合作的单位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我也试试看参加这个好了。然后就是等于一个就一个，一个就一个。然后就像刚刚心凌也有分享到说，其实也不用跟长辈说，我们现在要参加一个很难的什么艺术画画的工作坊，我们就说啊，你就来泡得了抬杠啊，你对，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啊，然后也是多多鼓励他们说，哦，可以去从事不一样的活动，不一定是一定要就是在家追剧嘛。然后也同时我们也做另外一块是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我就发现很多照顾长辈的家人，他们也有一些心理的压力，那这时候呢，我们也会提供让家庭照顾者他可以有一些团体的活动来去参与，然后他们也可以把长辈呢同时也来参加一些艺术的活动，等于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用透过创作来疗愈自己。对，
1: 那你们已经成立五年了嘛，可不可以举一些案例来讲，就是这五年来你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样的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个成果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们都会在服务的现场啊看到很多家庭的改变。举例来说，刚刚有提到的那个裁缝阿嬷，其实他的媳妇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来据点参加活动，可是一开始他们就觉得也不知道我妈妈在做什么，然后可是后来可能他的外籍看护也会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阿嬷越来越开朗，然后做事的就开始画画的时候也会去跟旁边的同学继续分享说，我以前做裁缝我都是做那个定制的西服，然后我喜欢这件洋装，然后等于是那些家人啊，他们也会开始追踪我们的那个社群的 等于是粉专的一些贴文，然后就会发现，哎，他们的家人是乐于看到长辈，哎，心情变好，回家之后又更愿意跟他们分享在课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服务现场最直接的。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像是社福机构的人员，尤其是社工或是其他的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师，他们会直接来找我们合作，说：“哎，怎么样可以透过你们的艺术方法，然后用在他们工作的场域？”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另外一个成果是发现哦，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社群的连结，除了医师人员以外，那可能他是做辅助治疗的，那也有可能呢，他是做社福相关的工作、助人工作，那他们就可以希望说：“哎，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称作为治疗。”那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它是我们透过创作这件事情，那想想怎么样去达到自我照顾这件事情，然后就可以去推荐给长辈的话，大家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合作。所以我们的具体成果它的确是社群不断的在扩张，那我们也把高龄照顾这件事情透过素养，不要说素养，就是说透过教育这件事，让大家觉得哎，其实好像不一定要用医疗的方式来跟大家说你一定要从事艺术，你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说哦，今天这个艺术文化可以帮助我自己，让我觉得身心灵放松，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对我们来说有具体的成果。
1: 是的，我们知道健康啊不应该只是靠吃药啊，就像刚刚思颖讲的，你只要身心放松了，然后相信也会解决很多病痛上面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点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
9: 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住
8: 开！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们线上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以科技作为工具，还有 AI 啊，也是还有这些线上的参与方式，它是可以让大家不用管地理位置，不管在哪里就可以参与。那我们想要做到的是，在这个讲座的分享或是论坛的讨论里面，有更多的不一样跨领域的想法的激发。那像是我们会邀请博物馆员或者是音乐老师，那他可能就分享他在他的课堂上怎么把这些音乐内容，我们去做一些作词作曲的工具的应用。那透过 AI 的话，让长辈呢他就可以去做一首歌曲，让长者还可以搭配瑜伽一些运动啊，在社区里面就可以促进健康。所以我们讲座内容就是有很政策的，也有很实务的内容。那这样子的线上分享，就是因为网络无国际的状态，我们也甚至可以达到更多的国际上的不一样的实务内容的观点的讨论。
1: 今天我在现场啊，看来他们带来了一些这个作品啊，那这些图画不晓得是不是都是你们的学员自己画的？
2: 哦，
1: 那像刚刚听这个心灵讲，连画一条弧线啊，那么他们都会觉得有困难。现在 A 都可以变成一个图画，还印刷出来，他应该是很有成就感吧？不晓得把这个东西变成卡片啊的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每一堂课都有一个给他们一个主题，那有些可能是跨堂，那都主题都跟生活中的东西都有关，比方说里面也有就是饮料，那就是让他们制作一个恶魔的饮料或是开心的饮料，所以它里面可以放奇怪的东西，不要太现实中的东西。对，那里面也有洗衣机的这个主题，然后也有是花篮的，那其实他们看起来都蛮有抽象的感觉，就是在我在第一线招的时候，并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花放在哪里，这个花一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不太会有一个实际对象物的这个参照，那他心中的那个枷锁就会放下。
1: 哦，是。
2: 其实有一位长辈很可爱，他画起来的花很像那个鱼卵。整个都是很像，就你剪下来就觉得哇，这是不是鱼卵？我说这是超特别，你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对，所以有时候是教的人要用不一样的心态，或者是说不能有自己先有一个局限，来去看他们。
1: 因为我看乍看之下，我就觉得说啊，这也很像小孩子画的哈。那有人说老小啊，那我相信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也会恢复那个童心，所以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很像小孩子画的。可是我相信也有不同之处啊。那不晓得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们应该也跟指导过小孩子画画嘛，哈，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长辈最大的特别就是他当他知道他想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持续性很长。
1: 是，
2: 小朋友是他大概一小时一个半是极限，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只有很少数小孩真的可以很久。那长辈来说，他会自己在一个你的引导下之后，他慢慢就会自己想要再创造他的东西出来。对，所以因为他们都是未经过就是常规的艺术学习，所以他们的用色或是一些造型上，我觉得是跟小朋友一样，他是很直接很朴质的。对，那他们又有一个是比小朋友在更多的实物上或是经验上的观察，我觉得在以当老师的角色下去看他们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引导的。
1: 是。还有跟讲到这个 AI 技术的运用啊，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种 AI 小画家哈，那是不是这个技术呢也可以帮助长辈们啦哈，或者在画画的时候能够去除一些他们的恐惧心呐，或者让他觉得创作是比较更容易的事情？
2: 我觉得会的，就是在他前面有情境式的这个影像，让他们引起这个兴趣，那他就会不觉得说你只是他的焦点不会放在老师的范本，一定是要长怎么样？对，那他就会把，就是他会回到他脑中或他心中的那个想法。对，所以范本其实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自己要先 跑过一次这个流程，然后再只是给他们看一下今天是什么主题。嗯，对，那所以 AI 小画家其实是让他可以很快速的来到他今天主题的情境。
1: 嗯，是。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有在一些社区关怀据点在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么好的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推广让更多的人可以受惠嘛。那不晓得你心目中就是说对于推广也许到更多的城市啊或者更多的这个据点啊有什么想法啊，希望可以还跟什么样的单位来做合作。
0: 嗯，我们目前就是除了跟社区据点以外啊，就刚刚有提到有家庭的照顾据点，嗯，那我们同时就是也有在一些书屋或是一些咖啡馆，嗯，那我们可能就会办一些让艺术老师他可以去一起去想说，哎，我们怎么让我们的教学变得更丰富更有趣。那同时呢就是也会希望可以把这些艺术等于是创作的这些方式啊透过这些种子老师可以去推广到不一样的单位。那有些老师他可能真的就在护理之家住宿型机构里面服务，那他同时可能有照护员的资格，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如果我们透过种子老师这样子的方式去把艺术带到不一样的场域，那对大家来说，哦，那不就是在生活周遭在社区在巷口嘎啦点都可以参加。
1: 是，哇，这就 会很容易啊，就可以亲近到他们的这些人的需要了。那么还有呢，因为你们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团体嘛，又是民间的自动自发的组织，相信在资源的结合上面会有所不足啊。
0: 对
1: 啊，那你们会希望这个公部门啊或者什么企业界啊或许他们已经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了啊，那么或者你们心目中希望透过你们的倡议能够得到引进怎么样的资源。
0: 嗯，我们的确就是因为非营利组织，我们大部分的款项都是透过募款，还有就是企业的赞助。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最需要帮助的是可以去投注在更多的师资培育这块的经费。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企业界会觉得，哦，如果我们有给我们10万块，那我们可以服务300个长辈，那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啊，我们可不可以去培育更多可以去服务长辈的人？哦，好像就有点困难啊。但就会变成我们会希望可以去倡议的说，其实照顾长辈的这些工作者，像是老师或是刚刚提到的在医疗场域不一样的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更多的照顾。嗯，所以我们甚至也有办给艺术老师的一些疗愈的工作坊，嗯，那给长照的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这些疗愈工作坊。但是这些经费它一直以来就是会被等于是说没有那么被重视啊。然后还有另外一块会是说，哎，同时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科技业他们会说，哎，我们为什么要给 RFO 就是投资就是200万，然后让你们做这个长者艺术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投资另外一个新创单位，他们在做开发新药的，就是比较像药厂的单位，我们就让长辈就是50块，每个人都可以领到超多颗药，每天都睡得很好，更健康啊，为什么我们要花200万就是赞助你做艺术活动？嗯，对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艺术这东西它是很需要长期性的，那反而在非营利组织我们需要有赞助方的时候，哎，没有办法立即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但是我们长期的确3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改变。
1: 嗯，刚刚的确讲到这个是一个困难，就是说怎么样的来评估啊，你们所做的事情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那么一般企业界可能说这个帮忙这个吃药就是生理的健康，可是心灵的健康有的时候更重要，因为很多生理的疾病是由心灵的缺乏造成的嘛。啊，那的确，那在这你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到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企业界或者潜在的赞助单位可以更清楚的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成果呢？换句话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评估的方式来帮助你们来说服这些赞助者？
0: 嗯，的确就是我们都会做一些活动后的一些评估，比如说长辈的情绪，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哦家属的回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立即性的。然后最近我们也增加一块是，哎，现场的服务的老师，他们看见的这个长者的一些改变，那虽然它就是比较直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说，哦，长辈他持续参与的程度怎么样， 那我们发现长辈呢，他的一些认知功能上，在机构的评估，其实是有一些成长，这样，或者是说，其实机构人员他看到这艺术这东西进来的时候，他们跟长者的关系又变得不同了，就比如说变得更亲近，
1: 是，
0: 或是变得更有弹性，他们愿意一起唱歌，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把它当作一个评估的指标，
1: 是是是。那现在你们已经五年了哈，我相信这个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是熬过去了，那总是下一步啊，你们接下来的3到5年内，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个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或者新的一个方向的调整？
0: 我们其实就是在9月，就是这个上个月，我们就开始去筹组全国性的社团法人，我们想要把 RFO 变成一个学会，等于是往更多的研究方式去做更多的发展，让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的相关的卫生福利部门、国卫院、卫福部，他可以去了解说，艺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对健康促进、预防失智这些是有重要性的。那我们学会其实就又打了另外口号，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去做更多的创造性的照顾，还有有温度的陪伴。那学会的名称就是一样延续，就叫做台湾全龄生活艺术教育学会。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和更多的

0: 公众去倡议，其实健康还有身心平衡它一直都在我们的创作实践里面。
1: 台湾呢现在2025年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啊，那么我想呢长者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么除了这种生理的健康靠也许靠医药来帮忙，但是更重要的心灵的健康啊才是文化或者艺术啊可以是最好的一个妙方啊。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提供我们一些思考，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是想做我女朋友，还是未婚妻？他什么情况？
1: 不仅脑子有病，这太直接了吧！ 含蓄一点，对，含蓄一点。小雪，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太含蓄了吧，他能听懂。

0: 在一起之前，我会觉得他千好万好。但一旦你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一旦开始了，就变不回朋友了。所以啊，小雪，一定要慎重。
1: 好，没问题。咱想喝什么口味的就买什么口味的啊。
2: 要香一
1: 碗。好，买。
3: 送。直接说，

0: 小雪，
1: 苏念哥，
0: 在宿舍吗？
1: 没有，我在图书馆呢。
0: 明天我去接你吧。
1: 你接我干嘛呀？
0: 一起吃饭啊。小雪，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天天见面了？
1: 什么名正言顺呀？苏年哥，我最近有一堆功课要做，而且每门课都有课题演讲。你刚实习，也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那个我最近没有时间吃喝玩乐了，要不这样，大家都先各自忙各自的吧。
0: 没事儿，我不忙。要不然明天，
1: 图书馆马上就要闭馆了，我东西还落在里面了，我先去拿东西，我们改天再说啊，拜拜。

0: 小雪，院坛的花开了，我们去。
1: 天哥，今天有学者来参观，我是翻译之一，挂了啊。
0: 小雪。
1: 喂，四年哥。
0: 你想不想去三里屯看个电影啊？
1: 我在图书馆呢，这里信号不太好。
2: 哎，我们去看看电影吧。
3: 好啊，好啊。
2: 那个电影特别好看。
3: 走，我要去那部。
0: 小雪，明天周末咱们去欢乐谷吧。
1: 四年哥，周末有学生会活动，我这会儿在忙，先不说了啊。

0: 先见一面好吗？好的。哎，是是是是是。可是这个云锦是新锐设计师啊，你启用他绝对是对品牌有好处。相信我，真的，您肯定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喂，
1: 哎，白老板，挺忙呀，啊？这品牌太事儿了。
0: 哎呦，哎呦，都怪我，都怪我！你看，叫哥几个出来喝酒，我还一直打电话。我自罚一杯啊！自罚。喝吧。你赔一个呀！来吧，来来来，坐您。走一个。来，
2: 怎么了？心不在焉呐？
0: 哎呀，我的小许，已经8个小时没回我消息了，我好想他。嗯。
3: 怎么样？你们？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感觉最近联系不了。我往前迈了一步，大概是迈错了。
0: 啊，就是你想表白，他不我了。
3: 也不算躲吧。行，白老板，不忙了。明天再理他。今天就陪兄弟。来。
0: 哎，哥几个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来这儿吃饭的时候？那我能忘？他也就。
4: 喝了这么点酒吧，然后就给咱们称兄道弟，是不是啊？哎，
3: 我呢，能跟你们俩一个宿舍，也是我不幸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幸运了。
4: 干嘛突然煽情啊？哎，
3: 不是要搬出去了吗？真有点舍不得。
4: 那就别搬了呗，在宿舍住着不挺好的吗？
3: 我每天回来都半夜了，影响你们休息。
0: 搬出去。哎，这我留学，你实习，他创业，咱们仨现在还真跟已经毕业了一样啊。
3: 是呗，天天在饭桌上尔虞我诈，真忘了自己还是个学生。
0: 还是咱们小年年好啊。
3: 行了，今天咱们不聊事业，不聊爱情，只聊兄弟。干了，
0: 来敬兄弟啊！

0: 宋年，接电话。喂，
1: 宋年，岳阿姨，你这两天跟小雪有联系吗？
0: 这两天，不是，怎么了，阿姨？这臭丫头都快急死我了，一直不接我电话。你也帮我找找她，联系上她呢，你就让她给我回个电话。我这两天院里太忙了，我也脱不开身。行，阿姨，您别着急。小雪之前也有忘带手机的情况，等我找到她，马上让她联系您。
1: 哎，好的，宋年，谢谢啊。
0: 哎。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请问你知道邵雪去哪儿了吗？邵雪去支教了，昨天才出发。学校组织的有一队人。
1: 支教啊？
0: 对。
1: 在哪儿啊？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叫什么巴马县。这么偏僻。是啊，昨天我一直打电话，他也没接。行啊，那你要是有消息，随时联系我。
0: 好，
1: 谢谢啊。 师傅，去机场。
2: 哎，好嘞。
1: 你好，帮我订最近一班去南宁的机票。

0: 于阿姨，
1: 素年啊，我没有打扰你吧？阿姨是真的着急了，你联系上小雪了吗？
0: 阿姨，小雪去广西支教了。
1: 那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我人已经到广西了，人我一找到，立刻给你们回电话。
1: 好。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师傅，斑马线去吗？前面路塌方了，去不了。能去斑马线吗？师傅，
1: 去不了，那边下大雨。
0: 哎，哥们儿，去哪儿了？斑马线能去吗？
2: 去倒是能去，不过现在那边路啊特别难走。
0: 别说吧，多少钱？1000块钱吧。
2: 哎，去一趟不容易，不行啊就算了啊。
0: 哎，走吧，师傅。

0: 八八线普降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周边村屯被泥石流冲击，全县紧急疏散400多人。因泥石流引起的山体滑坡愈加严重，各方救援人员已到达灾情现场，目前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在洪水冲刷下，国道被洪水冲刷至半
1: 部被坍塌。往这边看，快点！
0: 河池市交通运输局正在紧急抢修。
2: 赶紧把这道路抢救出来！
3: 问一下，二伯的路能去八马线吗？我朋友去里面支教，联系不上了，我怕他困在路上。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昨天晚上
2: 那正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是困在山里了。
3: 哎，就他一个人吗？应该是几个人一起，都是大学生。
1: 你认识？
2: 这样，小兄弟，我叫几个人跟你到山里边去找一找。
3: 哎，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3: 小张、小李、小王，拿套雨衣。师傅，前面过不去了，我钱给您。
2: 早说你去救人啊，不用了啊，你注意安全啊，
3: 我钱给您。哎，谢谢您。

0: 你家这么大，把这个换上吧。谢谢。你们三个啊，看好这个小兄弟，千万不要让他出什么危险。
1: 好嘞。
0: 啊，走。
2: 赵雪，赵雪，
3: 赵雪，
2: 赵雪，
3: 赵雪，
2: 赵雪，
3: 赵雪，
2: 赵雪。 小兄弟，咱们都找了3个多小时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队长，要不然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先去前头看看。哎，你等一下，对讲机，你把这个拿上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络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你先过去了。
2: 啊，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你跟我，你去前面找找。赵雪，
0: 赵雪，
2: 赵雪。
0: 怎么样？你那儿有信号吗？没有啊。小雪，小雪，你那儿有信号吗？没有，打不通。
3: 大海，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会不让你一起留啊？
3: 再找不到地方住，我们都得冻死在这里。啊！
2: 再打电话试试。啊！再打电话试试。
3: 爸，我们在这儿也冻死，得饿死，怎么办呀？
2: 赵雪，赵雪，孙
3: 天哥，是你吗？
2: 这边，孙
3: 天哥，
2: 这边，站住！站住！受伤了吗？
3: 孙天哥，你怎么？
2: 是谁带队的？

0: 别的我不说了，我就问，出了事儿谁负责？
1: 谁负责？
0: 我负责。
2: 你负责？
0: 你负责得起吗？你说他们，你负责得起你自己吗？

0: 我们现在怎么办？队长，等我找到了，现在带他们回去。
1: 人没事，放心吧，会过来。
0: 快，快跟上！

0: 你让我们怎么活？
1: 妈，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喝了一肚子雨水，嗓子也哑了，你能不能先饶了我呀？
0: 你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后果，你想一出你是一出，哎，
2: 行，
0: 你听我说，
2: 小雪啊，
3: 妈这也是急的，是，
2: 你这去哪儿了？跟家里人说一声啊。你把电话给素年。
1: 我帮你接电
4: 话。叔叔，
2: 素年，叔叔谢谢你，找着小雪了，你把她平平安安带回来。
0: 对对对，
2: 叔叔拜托你。
4: 放心吧，叔叔，我会把她安全带回去的。哎，
0: 怎么就挂了？我还没说完呢，你得说说他呀！你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这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一天到晚都乱跑。
2: 行了，找着了就好。
1: 我爸跟你说什么？
4: 别跟我说话，你再控制情绪。控制不好也要骂你。

0: 今晚我们这儿就这一间房了。
1: 你这附近还有别的宾馆吗？
0: 这附近大概得五六公里了。小情侣吵架有什么的呀？不至于。

找到了，这边还挺安全的，我明天再看看怎么安排。哎，您别担心，哎。

0: 年哥，要不你也去洗一下吧，万一感冒了怎么办啊？
1: 行了，你快睡吧，我去找其他地方。
0: 你不管我吗？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害怕。

0: 那你知道自己有错吗？我有错，可是我就是委屈。知道自己有错，还委屈什么呀？
1: 你第一次这么凶我，
0: 我着急呀，姑奶奶，等着骂你的人还多着呢。这事儿没完。
1: 都骂我就不能哄哄我？

0: 今天是不是害怕了？
1: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又冷又饿，手机又没有信号，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有多激动，可是你一过来你就吼我，委屈死了。
0: 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你不知道，我找你的路上有多着急，满脑子全是你，我都不敢闭眼。一闭眼，全是你出事的样子。小雪，我真的太害怕了，因为我实在是太……
1: 太喜欢你了。或许以为梦想
2: 在远方。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苏年哥，我太喜欢你了，所以你不能凶我。

0: 说什么？
1: 我那个呢？我那个你好久了，4岁、8岁、16岁，不知道，反正就是2的6次方，没次方，都。

0: 2的6次方是64，你现在才多大呀？数学还是那么差。你说，你才多大？
1: 我成年了，你也成年了，干什么都行。
0: 不行。
1: 我不管，谁让你欺负我呀？
0: 小雪，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
1: 知道，
0: 你说你喜欢我？
1: 喜欢。
0: 那我亲你之后，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1: 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们的关系会变。可是今天，我突然明白，我就是想要变化。我发觉我对你的喜欢早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0: 起床了，小懒虫。
1: 你先出去，我再起来。
0: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1: 我流氓。
0: 都，谁是流氓啊？又不是你昨天晚上对人家这个那个的时候。
1: 我哪个哪个了？
0: 我都说不出口。
1: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0: 特权。
1: 什么特权？
0: 女友特权。
1: 谁是你女朋友了呀？
0: 小姑娘家家可不能那啥了就不认账了。好了，赶紧起来吧，听话。
1: 我凭什么听话呀？
0: 听话有奖励。今天可以去支教了，学校会派车来接我们。
1: 苏年哥，你也太厉害了吧！
0: 某些人在睡懒觉的时候，我可一直在干正事。
1: 你最多就比我早起30分钟。这么快就联系好了？
0: 嗯，我花了20分钟联系政府的分管人员和校长，然后花了10分钟亲你。
2: 哎，还是那个。嗯。人老郑来家里吃饭，你是叹什么气呢？
3: 我叹气那是因为我生气。你说这个疯丫头还不回来，她回来非打断她的腿不可。
2: 得，一回家腿得折，谁还敢回来？再说你抱怨得着吗？人老郑都没抱怨，为了你闺女，人儿子都困山里了。
3: 你说什么呢？
4: 我闺女跟你没关系。
2: 他的也不是困，他们在那儿支教啊，挺好的。这不是还给我发了好几张照片吗？
5: 给我也发了，我这怎么就点不开呢？
2: 点不开，我看，
5: 你看，
2: 哎，不是你这个得是需要网络呀，
5: 这手机又跟网络扯上边了，没地儿插网线呢。
2: 你这得让营业厅去办这个业务去。
5: 还得去营业厅啊。
4: 老郑，
2: 哎，
4: 你别教他，他学不会。你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3: 哎，你刚才说什么照片
0: 啊？
3: 让我看看。
0: 啊，这是。
2: 干。
5: 我不会，你也不会。
3: 那，
2: 哎，这，这还能放大啊？
6: 哎，你别说啊。我们家小雪还真挺上相的，
2: 这好几张呢。你看，这是下一张。
6: 哦哦，哎，这看看，
2: 这是要下一张。
5: 哦，
2: 哎，这张好啊，啊，你看这下一张，这张也可以放大。你看我。

0: 老板，这个假小子似的。你说没事儿，这孩子，没事儿，老伴人家素年身边凑什么呀？你这是。
1: 宋年这孩子也不注意，我回来我提醒提醒。都不是小时候了。来吧，老郑，来来来，吃饭啊！
0: 来，
1: 老郑，有时间的话，你教教我怎么开通这个网。
0: 要开也是我开呀，我看看新闻，看看国家大事。
1: 开一份就行了。 开两份多费钱呀！
0: 来来来，快吃
1: 吃啊！

0: 不用害怕，这个点儿他们都上班呢。哎，苏年哥，你到底去哪儿呀？
1: 去趟文秀院，把这两天没花的素材补上。啊，
0: 这么快就走了？那你不送你的女朋友回家吗？
1: 送，拜拜。

你现在的画啊，是一幅比一幅画的有进步啊。但是你跟我说，这幅画为什么要加一个人啊？是不是把结构破坏了？你这幅画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跟过去没有什么不同。妙就妙在加了这么一个人，他一下就让这幅画。 他有了神儿了，你画的这是小雪吧？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真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Hello，大家好，我是刘永波的安博。然后我们现在在左营街新村，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就身后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老屋修缮这样子。
1: 好的，就是我就是叫做小 V，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叫我小 V。然后我是因为进驻到建业新村来，就是申请了他们的眷村民宿计划，才来到左营建业新村。然后，我会跟流浪部落就是开始做一些跟这个村子有关的事情，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子是一个还几乎可以说是不具知名度的一个村子，因为它才刚从就是圈改，然后房子荒废，然后又透过移住带户才刚开始招募人进来。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在以一个就是计划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计划就是乌合之众，由老屋聚合起来的众人，然后我们这群人一起来修房子，然后在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以这样子的方式继续就是招募那个有兴趣的人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老屋里面做点事情，这样子。流动部落它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进驻到，在3年前，4年前，我们已经先进驻到这个场域里面来了。那个时候是做了一间小的店，然后小的民宿。我们观察了这个整个村子的状况了之后，我们才有了流动部落。那流动部落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观察这个村子，它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日本离开之后，国民政府进来，那进来了之后，因为形成了眷村，那一批一批的人因为眷改的关系，所以又离开了。那后来在文化资产的就是底下，它变成用移住带户的方式，又再重新活化，重新再做刚刚是文化局重新再用了这个村子，就是形成这个新的村子。然后大家也是因为合约一批一批的来，那在合约到期之后，有可能会一批一批的离开，这样一整个状态，其实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居民流动组成非常快速的一个社区，然后所以才有了流动部落。
2: 把这个反过来，就是这个不是有个木头，然后拔下来，拔下来都反过来，
3: 不要拔，
2: 像不就这样
3: 拔下来，
4: 装不回去了，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原因是因为你先不要动它，因为它现在很危险，就是
4: 它
2: 左边
4: 现
2: 那个已经松开了，
4: 它的意思就是
2: 你一拿它，你会
3: 对吧？
2: 对，它是扣上去而已的。
5: 就是我也是第一期，这边第一建业第一期进来修缮的啊，然后他们当初是第二期啊，然后我跟他们甚至比较有些交情的。那时候我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没有，我就跟他讲了之后有需要，我知道他们已经申请到这间了，我就跟他讲说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啊。然后他们就比较晚，到后面他们撑不下去了，他们才来找我讲说，哎，能不能来帮忙？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不巧，我要去台中，要去工作，就想说那个太晚讲了，哎呀，然后可是我去台中的前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本来要休息了，就抽时间过来，就帮他们先弄一弄，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可以帮一些什么忙这样子，哎呀，那他们现在知道了啦，后面应该会，我就尽量配合他们啦，因为就是我这个比较看重那个感觉啦。
2: 接过来。
6: 我觉得每次来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像他说的，我是从读书会，他们还在破豆基地的时候，我有去参与过。那后来他们说他们有要募集人来做乌合之众，那我就想说，哎，反正我也不用全程，但是我可以看一下这到底从哪边可以入门，或者是说，哎，我就参与一点啊，譬如说。泥做啊，或者是就是来做个苦力，搬搬屋顶，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来做一点劳作。
0: 然后我们也以这个为基础去办了很多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希望让民众可以认识我们的邻居，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到现在，我们就想说，因为流动部落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场地，然后我们都是就是每次办活动都散在各个邻居家。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刚好这个计划出现了，可是新的计划是10年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做一个以文化资产教育为目标的一个基地。然后，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个新的场地。 对，然后申请了到这个新的场地之后呢，我们就有在，因为场地面积蛮大的，我们的占地的地坪大概有100多坪，然后那是建坪，那整个地坪大概加有大概有200多坪，就户外面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有这样子的场地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运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就遇到了以前也有进驻过的一个邻居，那他曾经也跟我们配合过，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有这样子的空间，那你要不要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然后因为他本身的技能就是能力是在跟都市农夫做吃的啦，跟种东西有关。然后我们想说我们面积那么大，所以就找他来。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讨论，我跟小 V 就在讨论说，哎，好像很适合。如果今天就是我们找不同的人一起来，因为这个老屋或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有兴趣，那有没有机会大家就是用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再为地方，就是在地方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他对于地方的印象的样子，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了解或者认识这个地方，对，然后所以才会有乌合之众这件事情出现。
1: 那我们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建筑的样态非常的特别，然后再加上我们觉得它有发展观光的潜力，所以我们才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做事情。那进来以后本来是要就是专心的经营民宿，那在那之前要先把房子修好，可是它就是文化资产场域，它修房子不是那么简单，好像你在外面可以就是租下了一个空间或买下一个空间直接就开始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它有很多要沟通的地方。那再加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了开幕了，又遇上了疫情，那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推动了就是流浪部落的产生，然后我们以流浪部落这个团队为名开始去探索这个村子，并且把我们探索到的资料开始做企划成行动啦，然后做成展览啦，去做田野调查访问，甚至做成就是文创的商品，对，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在这里做的事情。
5: 他们，我看他们在修屋，就感觉很像当初我进来修房子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满腔热忱，但是方法，然后还有技术能力比较不到位，然后资金也不是很够，哎，但是就很像，就很觉得好，哦，很想帮他一把这样子，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哎，要请一个木工师傅来一天。的费用，会拉得挺高的。如果说来要做有效率的运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先不要吧，那个我就先纯粹能帮忙就帮忙，但是你们也不要给我太多压力，怎样？我就只是来假日来这边，好稍微帮你一下，大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啦。后面的话，后续配合就看他们怎么，我们再看他们想要怎么样，我尽量配合这样。
0: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有你的想法，跟你想要去，就是你觉得哪件事情不够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去付诸行动。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地方或怎么样让台湾可以更被看见这件事情啊，我们想要去尝试。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他能够用我们的方法成功的做到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影响，用这个方法去影响更多人，有没有机会可以用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方式，然后你就是可以回家，回到各自的地方去，然后让自己也可以就是让这件事情，让地方可以被更看见。那当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只靠一个单位或一个团体去让台湾被看见，而是大家都会就是齐心协力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叫什么，事半功倍嘛，对，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
3: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边蛮特别，那时候我刚来是因为他们的课程，算是课程的关系，然后他们开土，是隔壁啦，隔壁开土地板课程，然后间接的接触到这边，然后那时候是听小 V 说，就是这边的一整个的规划，然后也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是用就是大家一起的方式去做一些营运，然后所以他们从建筑也开始也是这样子，就是从也是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做，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参与，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是本身是 就是从事室内设计，所以对一些木工或是他五爸爸是泥作，所以我对一些泥作也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就是很感兴趣啊，所以就过来这边去跟他们一起做。
0: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就是群体生活它变成是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共同生活的村子里面，它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外面的人看到这里面的状态，不仅仅只是看到单一品牌，而是可以看到整个建业新村里面，其实原来建业人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技能，然后他也可以透过这些技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店家或品牌先认识，然后慢慢的他就会认识这个整个区域跟地方。
3: 在现代的建筑比较少看到这种瓦片的东西，所以就是会接触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听到说他们有这样子有从事这样的事情，我就说我想要来参加这样，对，然后就跟他们一起铺瓦，然后他们让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他们不是单独就是可能指挥你做事说你把这个放上去，把这个做什么，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模式，他们会希望你知道说这个的东西，你现在在做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的构造是什么？
0: 我自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本来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就我在学校的时候啦，没有那么喜欢做文化资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一个会去因为某个人需，就是某个单位需要，然后你要去做那个老屋的记录或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文化资产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或者是设计的方式，它都必须要透过设计。然后对我来说，怎么让人去知道文化资产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困难？它就是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希望勾起民众的好奇心跟想象力。那其实你离文化资产就是在你的生活周边了，它没有那么远。
3: 这些名称，然后他也会跟你，就是跟你解说，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东西。对，这点是我觉得还蛮难能可贵的，所以就是这也是我很喜欢来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一个屋子的同时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临时状况，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想，有时候想出一些解决办法之类的，对，就也觉得很有趣，也喜欢大家凝聚在一起，凝聚在这边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2: 好，独立出来，放在这里，放在那个这边，对，这两片独立出来，不然一定会搞。
0: 书店这件事情本来很早就想要做，然后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就是找寻一些跟地方有关的资料，因为要认识一个地方就要从它的背景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的形成，然后才能慢慢去推敲出来说所以现在长怎样，然后可能也许未来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高雄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我们想要想象一下我们的未来，希望我们住的环境会往哪个方向去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找跟高雄的整个都市的发展比较有关系的，那都包含从历史嘛，然后从很多区域的命名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很有趣，为什么这个区会这样子命名啊，为什么这条路会这样命名这样。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年初，我们就决定要办一个读书会，叫做阅读高雄，然后我们选了两本书。

0: 人来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件事情它是有必要的，而且其实也有很多高雄人想要了解就是这些内容，然后所以我们就更加的算是确定了我们想要做书店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书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后来分析就是发现说确实书店它你纯卖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有办法赚钱啊，因为你跟博客来比其实你比不过人家，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以比较带活动的形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我们原本操作的方式就是读书会，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读的书带大家一起读，然后所以我们的书店选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都是围绕着建筑然后都市设计然后跟可能社会学啊社会设计类似这样子的路线去做我们的选书。
1: 那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背景是观光相关的背景，那我的伙伴安博他其实是从事跟建筑，他读的书跟他做过的工作其实都跟建筑相关比较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就是算是被地方的需求默默的推动踏上了就是往跟比较地方创生有关的路线来创业的路，那它也跟勇不勇气没有关系，它比较像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性遇到的困难它推动我们转弯而出发的一个旅程。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我刚提到我们想要好好的做一个民宿，那他想要在我周围就是画图，然后我们就经营民宿的特色就好了这样子。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修房子遇到了必须要等候文化局的关系，我们其实空等了快要8个月，那我们已经陆续都辞掉工作了，那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让时间在那空转，可是房子当时是没有办法去修的，那我们只能就是开始做那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后续民宿的生意会好起来，那就是赶快探索地方然后把地方的特色往外推嘛，那别人认识了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美的村子以后，那他们就很快有机会会预定村子里面包含我们或其他人的民宿这样子，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去做了就是跟村子里面的职人串联然后办活动，那每次办的活动都不大一样，所以就让不同吸引不同的人进来。其实当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修好就已经在做这件事，那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未来我们也会需要客人，那等到我都修好了我才去找客人那就很慢啊，那所以每一步的一个我们推动工作的一个方式就是一步一步走得更深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需求，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产生的需求跟我们观察到这个地方也许如果拥有什么可能会更好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一步一步走进去。所以如果想得太多应该就会很害怕了。
0: 困难的地方依然是在经营就是怎么赚钱这件事情啊，这肯定的，然后只是我们在想的事情是我们有能力做内容，那乌合之众它本来就这件事情会跳回去乌合之众，因为就是因为老屋而聚合在一起做事情的众人，我们当然希望说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就是有人希望可以在这边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想要开店或者是想要创业，甚至就是空间这件事情，对取得空间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是困难，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创业出来的嘛，那其实除了钱以外空间是一个问题。我们想要从前面开始做是跟老屋修缮有关，就是整个乌合之众的计划在1.0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做协力修屋，对，然后所以他会在里面我们做一些跟基础修缮比较有关系的活动，包含在我们修屋的过程里面会需要做到的工项，然后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可以你可以从中间学到这个过程，然后在2.0就是我们屋子修好之后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当然是结合书店就是的藏书的内容然后跟修缮结合，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 未来可能可以成为，譬如说有点像是社区的修缮小教室，就是

0: 因为我们在我们修屋的过程里面，我们观察到现在台湾整个台湾缺工非常的严重。那一般的居家修缮，如果你的问题非常的小，比如说你只是某一个墙有壁癌，小地方壁癌或者是破损，那你很难叫得到师傅来帮忙，因为师傅不见得会想要做。然后可是问题是，一般的家庭不见得了解到我可能要买什么东西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如果你今天有居家很小型的东西需要修，不管是泥作或者是木工，那你需要帮忙，你需要问题，有问题需要请教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
1: 对我们来说，建业人其实他就是建业新村建业人嘛，那就是他指的是这个地方还有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那建业其实他除了是一个眷村的名字以外，他其实也有建功立业的意思。那我们自己身为希望在这个土地上面得到滋养的一个团队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和邻居们大家共同的愿望。那所以我们自己在开设课程的时候，因为我跟安博一开始的起手式其实就是跟活动企划比较有关系，那所以我们在企划自己的活动的一个过程里，也试着拉着有兴趣的邻居，把他们的活动一起企划进来，让他们的活动跟地方它的呈现方式跟地方有更多的连结。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推动了我们办理了非常多样化的活动。
2: 我们是在一个活动认识的，就是关于一个新书分享会，然后刚好他们有提到他们是做民宿相关，然后就是在左营眷村这边，那我就跟他们聊到是就是以住代户这个计划嘛，然后才聊了起来，然后发现他们最近也有在翻修这个老屋，然后就想说办来参与看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把就是重新创造一个生命的感觉，就是它不是单纯一个建筑，但是他们会利用一些废弃物，然后结合在地的资源，然后很多能力量去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会觉得是更有生命力的一个创作，就是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东西，而是把他们的生命跟在地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坦白讲，因为这做完不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必须要盈利的东西，而是讲一个明白一点，就是真正的创生，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3: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留在这里的原因，那也许安博的答案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评估过后，老实说我觉得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希望做文化资产教育推广，那你没有根基在，没有立足在文化资产上面的话，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推动，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力道。对，
4: 那我觉得来这边之后，就是你随时有一个很安心的地方，你来就随时看到哦，好放心哦，就是他们还在努力工作，然后我也可以随时参与，他们就是永远张开手背欢迎你这样子。那你不管来你会不会做，就是有人会教你。
0: 然后你说建业人的部分，他也是我期待，因为我们现在建业人当然是，我们希望他变成这个区域的一个集合品牌的印象。当大家提到建业新村的时候，不见得是就是只想到，比如说就是眷村，就是有再建886，而是今天有提到建业新村的时候，大家说的事情是，我知道建业人里面有很多品牌，或者是我知道建业人里面有谁谁谁，或者是我知道这个里面住了很多建业人，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1: 就是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会注意每一天琐事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生活就是每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觉得还蛮，我个人觉得还蛮焦虑的事情，因为运作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的酝酿，可是你不太知道什么时候会好。对，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掌握这个事情的话，对像我这样个性的人来说就会很焦虑。
0: 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多厉害或多就是直接，可是我们想要的事情是去唤起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周边跟自己，就是开始去观察还有了解，然后产生好奇心，那你就会把用你自己的专业开始去为让这个地方发光发热，
3: 然后因错呀。

0: 他踏上了流浪部落的创业之旅。但是呢，我们中间其实都可以放弃，然后再回去，也许上班或者我们现在这件事如果没有继续做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在这条路上，就是我们现在在建立幸福的事情。然后如果我选择去其他地方上班的话，那其实那些事情都是以后都还可以选择的事。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台湾西南部地区，从嘉义县出口以南，有一片泥岩区的范围，由于寸草不生，山壁陡峭，不适合人类活动，所以此种地形又称为恶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是在一个旗山田寮内门的交界的地方了哈，那这个地方也就比较泥岩地形的一个边界的地方。那整个泥岩地形其实它分布很广，好，整个西南地区台南跟高雄都有。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造山运动啊，可能会从把这个海底沉积的一个泥，然后呢往上推挤压推挤，然后就会出露在地表。对，那像以这个的话，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泥岩怎么好像变化性还蛮大啦哈。那因为它会透过一些推挤就是彼此有一个消长关系，因为在挤压的过程抬升的过程它会长高。比如说在以目前来讲，它抬升的大约每年在6到8公分左右，可是如果在有一些地方它的抬升量就是比较活动量比较大的地方，可能有甚至可能8公分到10公分。可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好啊，那为什么奇怪？有在抬升啊，山为什么一直没有长高哦？因为其实泥岩是它一个容易崩解的一个特质嘛，哈，那你会长高，它也会削弱，就是受到充实之后，它也会变成变低变矮了，对，它就会保持一个稍微平衡的一个状态。
0: 二地地形荒芜的表面，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在从小生长于这片土地的居民眼中，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1: 其实，在大家可能把它归为所谓的二地形嘛，哈。可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它是一个从小让我知道其实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地方，也名叫做海银头。我们就会利用那个青石沟，然后呢在那边控寒极，嘿，烤地瓜啊，然后呢在上面呢也可以怎样，人家是在溜滑梯，不是，我们是在那海银头顶上咻啊，然后回去整身窟窿头，因为小时候在阿羊，因为那个羊啊，这个海银头顶上有咸分盐分，好啊，这氧就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对，很适合在这种环境生长，对，所以我们在其实在是对泥岩、对海银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当然啦，哈，当然对于以前的长辈来讲，生活真的困苦，因为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就是取得资源哦，像银河欢，其实早期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来源嘛，哈，除了说果荚或者是叶子可以变成饲料以外。其实它的那个枝啊，就是枝干我们早期就会把这些变成是一个柴火，好，就是新柴啦，哈，然后呢去旗山寒极寮跟人家以物易物，搭去旗山呗，嘿，因为较早无瓦斯炉的时阵，就是爱遐茶，爱遐茶就爱靠一挂打茶嘛，嘿，所以较早的人其实对银河欢的印象是无遮歹啦，哈，伊会当是对生活上用得到的啦。对，但是现在是因为我们人好对于自然环境渐渐的少干扰了，好啊，也变成说没跟使用，没跟使用它就越来越多，越烫越多啊，烫多它还有排它的效果，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就是变成绿霸。
0: 虽然从出生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看着父母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地取材，却不见得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所了解。
1: 其实也跟他大汉长大之后，或者是到后来才知道，哦，他的学名是青灰泥岩。对，这对我们来讲，在整个就是在地的一个认知跟学术的认知是有落差的。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泥岩地形，它也不尽然全部都是泥岩地形。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什么砂岩，好，夹杂着砂岩。那在这个砂岩呢，它本身会有像海绵一样，会有一个吸水的功能。所以呢，其实水也会蓄积在整个，比如说泥岩跟砂岩的那个裂隙的地方，好，孔隙裂隙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大水包，对。那这个呢，也会在于可能说比较平常，丰水期过后，在于比较枯水期，其实它反而会像刚才讲的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出水源。我们可以看那个马头山呐，哈，马头山整座山它就是一个砂岩透镜体。好，那其实这里。不只是只有马头山，而是周围至少有8条的砂岩带，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蓄水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干湿非常分明的地方。好，比如说在就是汛期的时候非常的潮湿，好，那如果是在旱季的时候就非常干，非常的干，所以植物呢反而在这里变成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去适应在极旱的时候可能就是休眠，对，等到雨水来的时候就生气蓬勃的。我想二地形里面大家就是被外在的外表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普世上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不毛之地，但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进去这个二地形以外，好，就是在一个绿色植被比较多的地方，像比如赤竹林，大家可能觉得啊，这气垫哪可能都帮啊你啊，其实都不知道气垫哪会对，其实有很特别的生态体系。
0: 走进山内，映入眼前的是与外面截然不同的景色。因混合性地质，山内环境绿意盎然，没有外表看起来的贫瘠。附近居民常常自主组队潜入山内进行生态的观察，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
1: 来来来，行行行，进来，看即马落雨过了，阁有啥物变化无啊？哦，哎，进来进来，你看，垂头地宝蓝、有肥无？
2: 水哦，
1: 哦，
2: 这几粒起来呢？
1: 今年特别，伊的这个果子特别大粒，应该是今年雨水较少对无？
2: 今年爱落雨啊，所以较巴甜啊。几粒去巴甜？
1: 好，
2: 这买来毛多。
1: 这可能咱上次咱去年单加六月份才开始别开的。系啊，伊个耐旱度就好个呀。
2: 就爱到明年，只久哪会干嘞啦？
1: 嗯。哇，伊个真正花苞真好水个。
2: 泡尾会甜袂？

0: 其实，在这种恶地形里面，好有没有水这件事情，
1: 这样才够水，那水在哪
0: 里喝啊？这喝起来是咸的呀。
1: 啊，是养鸡蛋，比如按来讲
0: 的。你点看上面长满了蕨类，这旁边都是蕨类哈。那蕨类就是它相对性就是比较潮湿的地方。这里，我用这个纸，它刚好长在这里。我用纸的，这里长在这个四重溪麦叶兰。你看那个折蟹的洞穴，侧后缘折蟹的洞穴啊。你看这边从上面。哦，来哦，你看马头山有没有水，就要看这口井，哈、哦，它的水是会直接从井底有压力然后上来的，所以你看那个井管，这个呢，这个井它可以看的一些，就是第一个它有盐分嘛，哈、哦，好、哦，这表示这里的环境里面是有海象沉积的，有盐分的，然后也代表这里有受压含水层，哈、哦，它的水是自流水，会从地底下的压力上来的。就是涌泉的概念，你看到现在旁边都是潮湿的。曾经这里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嘛，就放牧的地方。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也去外面求学或者是就业，就少进来了。而且这边后来慢慢的，大家也没有进入山区开发嘛，对，那这边就开始慢慢的从早期的过度开发。慢慢繁衍回来，变成是次森林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变成现在的好像就是一个荒烟蔓草的感觉。但是其实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竹林底下，其实都会有不同，反而有不同的生态体系的展现啊。睡觉。哦，嘻嘻嘻。哦。落个暗时啊，底下睡觉。吼，下底这是伊的足重要栖地，你看，伊这是伊的廊道。通道这里啊，路，因为下面刚好有个平台嘛，好，然后它这边是习惯性的通道嘛，啊，这里你看它被它踩踏的很平，对，哦，你看这边都有它攀爬的痕迹，鹿蹄有没有？它从这个地方穿越往上走，啊，这里有它脚印的痕迹，啊，往上走，这样子，就是它这边是它习惯的一个通道，也算是它的廊道啊。好，旁边你看那个树枝也有环状剥皮，有没有磨蹭啊？

0: 那我们在我的正前方就是11点钟方向这个地方哈，这个就是延伸秋海棠。那这个在我们早期之后，其实我们一开始还不认识环境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教我们，延伸秋海棠它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是潮湿有水的，有水源够潮湿，它才会在这边生长。其实延伸秋海棠跟泽泻蕨一样，在我们台湾都是很局限的环境里面才有。来，你看到、这个延伸秋海棠哈，它的花是很特别的，就是一个两瓣啊，两瓣的花。然后呢，它的硕果，它的硕果有翅膀的哦，这个会帮助它怎样？就是传播。相对性，因为环境的差异性嘛，所以它相对性就是比较稀少一点。大家以前从小妈妈拢甲阮讲在拍收仔，哦，咱来讲啊，阮住在拍收仔，但是你按另外一种的价值来讲。其实不是，伊迄个歹所在指的是经济效益，但是伊即马来讲，伊是一个在生态系很大的一个基因宝库。这就是阮伫尾头山常常讲，哦，尾头山有乌金针，即个基因宝库就是阮尾头山的乌金针，就是一个自然界留下来的一个资产。对。
1: 人类原先进到山内开垦居住，使动物们的生活空间受到了限制，仅能往深山内迁移，甚至数量略减。近年开始留意环境及生态的保育，才学习与动物们共同使用这片土地。
0: 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生态廊道啦，就是我们利用码头山的2号桥桥墩底下，然后呢，让底下呢整理过后呢，让动物可以通行哈。因为道路这边都是台湾八线都是连续道路啊，非常的危险。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下面很多都是从上面丢下来的垃圾，然后要不然就是杂草丛生。那我们想说，如果动物你只是围堵它，那可能就是它会有更激烈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也想到说，需要用疏导的方式。那就是把桥墩底下整理过后，让他们可以用从廊道底下穿越这样子。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就跟那个特生中心啊，哈，还有那个公路总局这边做一些协调嘛，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要想到说，动物要使用一定要有水源，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收集水源，就是利用水铺满，在雨季的时候、汛期的时候。把水引流到水铺满，然后呢，在旱季的时候，适当的时机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池，就是把它补满，让动物在旱季的时候有水可以使用。但是呢，当然这样子一个廊道不是只有动物使用嘛，哈，也有就是游荡犬会来这里。但是这样的话会造成这边的一个动物的压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动保处一起合作，高雄市政府动保处合作，就是放诱捕笼。因为码头山这边是一个生态热点区，那我们这边的游荡犬的，如果捕捉到的话，会做移除的动作。那我们这边哈，这个廊道呢，确实是很多小动物在利用嘛哈，像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地方就白鼻星使用的一个通道，专用道哈，高速公路，你看，好，下面这个就是了，其实像白鼻星有没有？它有一个软垫哈，一个软垫啊，这个就很明显。还有5个爪子，好，爪子，软垫跟爪子。早期因为我们都一直知道说这里生态很丰富嘛，可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使用的几率如何。可是我们整理完之后，因为你人为的扰动会干扰到生态的生活习作嘛，哈，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自动照相机，好去监测，或者是来。观看直接就是看这里有一些痕迹嘛，哈，动物的痕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个虽然是轻微的扰动，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利用。那我们现在这边观察到的哈，这个是穿山甲的脚印，其实穿山甲脚印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啦，哈。那刚好这里有比较有泥的地方，刚好是拓印的感觉啦，哈。这个是后脚，它的后脚。后脚它是一个软垫的地方啊，有爪子嘛，好，小它的爪子比较短，好，这是后脚。那前肢的地方，因为它走路的动作习惯呢，它会收起它的爪子，前爪比较长，它会收起来。对，它是靠后脚走路嘛。那后脚就是前脚收起来的时候姿势是会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好，这个是爪子的痕迹，爪子， 长长的爪子的痕迹，这是像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啦，所以它的痕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安这样看，这个洞穴哈，这在安美拉山这哈，只要一般洞穴，拢是迄个拉里沃的啦，而且讲伊个面料出来沃的，但是安这款伊料出来体型哈，伊无遮大只，所以伊那边迄是沃些坑啊俩，爱遮大只，伊就是会沃卡坑，但是这伊唔是遮大。伊这是迄啊，伊要找迄食物食，你要食尔，所以挖浅浅啊尔。啊，若要大，伊会搁挖足深入，所以这土就出来尔。伊就伊要找物件食，啊，食物件食食，又走。我旁边这个，伊可能找无，所以挖一支啊。另外这个，来看这个，伊这挖一个乌尔吼，伊可能应该是感觉无食物，所以就无爱挖啊。嘿，好嘞。这穿山甲乌龟坑，啊！伊暗时啊来出来时，爱着应该是我侦测了，伊也带有迄个土白蚁啊，所以就会开始哦，嘿，伊乌龟坑是最后要食土白蚁，哎，啊！这挖了也讲，伊里面还佫有味，伊可能明天也过来挖，今天晚上挖了，哎呀，去等也佫来吹，伊内底还佫有食物，伊袂一盖乌了了。所以讲，伊话伊讲恶鬼，伊都无输啊，有伊嘛会过老的。伊卖讲一个恶家准备去后边，你那也不多是算预料就对个啦。所以哪里有一个私心，就是我嘛未改转赶紧啥子。我老的，我毕业时阵我会来去吃。可能我找头前，但是我有老了哦。但是你后边来的时，后边迄只来的时，啊只佫有啊。所以伊嘛可能许啊，佫又要甲食只咧。所以无一定讲，即是我管区，啊，伊密度悬的，伊哪里啊？穿山密度悬的时，伊可能过来食也出去吧。所以啊，阮相机啊录到的，啊，然后去分辨讲吼，你录到的时是毋是同一只体型？所以按来看伊体型大细只啦，伊身上的特征，所以阮能够去分辨讲，到底干一只出去，还是捉一只出去？哎，这照相机的功能就是安尼。啊，伊的警觉性较悬。啊！若恁路口要落来时，伊可能听咱脚步声，伊就走去边了。所以你讲要等着哪里的机会，微乎其微啦。因为伊的敏感度吼比咱人较敏感，所以安尼体味啦，安尼脚步声，伊拢会侦测到。然后恁十公尺，伊几乎都拢发现到啊。所以伊拢会先回避嘛。所以讲，阮这人讲，你要看哪里的机会，就那针对穿山甲保养吼。你啊像伊个，你啊只有用捕兽夹咧抓。啊，我那讲啊，你下只野生动物，吼、哦，因为算违法的啦，所以我拢会甲制止起来。
1: 这片曾被称作没有价值的土地，却蕴藏了如此丰富的生态环境。在这座山上长大的居民们，亲身经历这片土地的酸甜苦辣。
3: 啊，讲二地吼，那是外口的人在讲的啦。啊，嘛是大汉了，才有听到讲二地。我囡仔无在听二地啊。哦，啊，人就是伫遮。其实人的迄个适应力吼，啊，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啦。虽然讲这里环境跟外面不一定相同，但是他们会利用这样环境。来去做因生活上，还是各方面较方便的。譬如说，较早只个田，吼，就是拢较平的所在，就整理做田嘛。啊，迄阵拢种稻啊，啊，种稻啊，你就无水啊，就是用迄个雨机、雨水机，吼，利用雨水机去播稻啊，去插

0: 秧啊、秧苗啊什么的，是安尼，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好阿瑞做他要做的一些事情，要种的一些东西。
1: 我较早做囡仔是拢靠只山坪咧生活呢，迄无人种哩，像我较早只山坪是拢种番薯呢，种一寡树竹咧生活呢，无像讲即嘛伫咧发草咧。较早只规片到尾头山，规个拢白哩，无人看到草，拢种农作物，看会当种的就种，无咧管伊拢什么什么所在。
2: 啊，阮遮咧种物件，毋是讲你有法当迄落咧要，你若要灌溉，拢爱为坑沟用莫打抽起来咧。毋是讲你安尼，迄像因迄落讲安尼水开到就放水来淹就会当淹咧，阮遮袂当。啊，你若白白金蕉啦，较早金蕉来讲啦吼。较早阮内门的金蕉甲基山的，内门的金蕉，伊较早拢交日本嘛吼。阮内门这支布场的金蕉交出去，去日本讲人特别爱食啦。地质啦，地质啦，伊这较大土，算较球土的迄落种起来，物件较好食啦，算较会甜，较会 Q， 较会香啦。啊！伊沙，因基山咧着熟沙嘛吼，沙起来较紧大，啊，金蕉起来较袂芳，啊，盖大颗。
3: 虽然地质恶劣不利农作，跟着祖先的步伐方式也渐渐在这里扎根，现在对于土地的价值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4: 我其实意外个案呐、啊，我来浙江。啊，我爸妈做些土地啊，我都保留伫遐，予伊保持原貌。啊，可能的，像这样的，阮的动物啥，伊栖地啥的改善嘛，袂去破坏，栖地的改善起来，爱着动物的过来大家园，哎，发展的发展的目标无共款嘛，毋是讲伊伫遐爬远，就是无利用价值，你会当变通，哎，我是要。予伊土地免啊，繁衍里面啊，伊经济价值出来，唔是讲你等下，唔是老板咧讲讲，啊，迄物件袂价值，这个无啥物路用，但是伊这個土地甲保留落来，更伊个原地原生的植物，伊咪佫慢慢啊富裕起来。阮社区内底，你咪讲吼，渐渐要来讲吼。我这个原来以这地貌啊，以原的原生种的植物，快让尽量可以恢复起来。哦，啊以后你别个无的物件，我买来看到有。
0: 因为较早人拢讲，你这所在就是爱有生产、有赚、有文、有物件，会当赚钱、会当生活，才是好的所在嘛。啊，这二地安那，因为大家讲二地变成刻板印象，啊，这都无啥物件，无啥外口人看，啊，光秃秃一片无物件嘛。我回来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开始，吼，拄去北投山这个事业埋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这个工作了后，阮了，阮就渐渐做先资源调查啦，公开的资源调查，阮开始调查阮这动物，阮这生，阮这植物，啊，啊，搁阮这文化，阮这即个慢慢去调查做资源调查，慢慢来发现阮社区的好，吼，啊，社区的好的目的就讲，其实我们做这几单来，我感觉真好的就是讲。阮的人开始渐渐因为活动的关系，渐渐拢会较做伙。吼，咱大家人拢故乡故乡嘛，吼，就是咱细汉大汉的所在，其实咱基本上拢有经历遐，拢有感情。但是因为咱生活也是各方面的物件，咱会到外口，对咱的故乡其实了解并无介济啦。吼，期待说大家拢会当家己对家己的故乡用寡心情，用寡时间来了解，吼。安尼慢慢啊，你会把那个情感培养出来，我相信你的故乡会更好。
3: 过往的社会以经济产值来衡量一个地方是否有价值，现今在重开发的时代下，逐渐重视环境的保育。换个角度来看，丰富的生态环境以及在这生活耕耘的人，才是这块土地上不可被量化衡量的价值。

旦脱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铅锤白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就好像是哑巴吃蜜，甜味点滴在心头，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7号的人间新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了理监事暨督导长联席会议，除了邀集全国的理监事还有督导们来交流会晤之外呢，同时也举办了生命教育讲师的授证典礼。
1: 文学与成讲师邓淑媛讲师，同会
2: 这场联席会议首先举行生命教育讲师授证典礼，授证讲师未来将走入校园推广生命教育，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观，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3: 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入校园，那跟同学们去讲授生命教育的十堂课，让他们呢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教学，了解说，我们可以透过服务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2: 全国理监事及各区督导长齐聚一堂，透过集体创作凝聚共识，针对未来会务发展与年度重点工作交换意见，也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活动做好规划与准备。
4: 参加会议的人不止理监事，还有各区的督导长，所以很多人一起来互沟通，互相讨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重要的形式，
5: 传承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然后我们中华总会会努力的把我们10月3号的世界大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2: 总会长潘维刚表示，这场联席会议凝聚全体佛光人的共识，也为即将举办的世界大会暨星云大师纪念音乐会展开筹备，透过愿心与愿力持续弘扬人间佛教，落实行佛理念，
6: 大家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在今天的理事会当中，我相信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包含10月3号我们这一场世界大会盛大的为师父所举办的纪念音乐会，让我们大家用愿心愿力，让我们能够真的做行菩萨道，作为人间佛教的推动者、实践者、传播者。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力量，携手推动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迎接十月世界大会，共同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与愿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利用暑假期间来学英文，同时也培养自信和好品格，这是佛光山举办的三好儿童英文营。透过了全英文的互动方式，还有闯关以及生活情境教学，打造出了自然的语文学习环境。
7: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8: Very good. 学生上台用英文自我介绍。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英文营，带孩童在暑假时光开心学英文，
9: 可以学好英文，学校的考试就可以考很好。
10: 我可以跟朋友介绍我的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
11: 我之前都是比较不怎么敢说英文，来了营队之后就比较敢说英文，然后也学习了很多英文。
8: 对于能提供孩子良好英文学习环境，让孩子都能勇敢说英文，家长们也表示肯定。
12: 至少他们会很敢说，去敢表达，然后以游戏的方面，他们会对英文不会那么惧怕，对，他们会对他们学习会蛮有帮助。只要他们不怕，他们就会敢讲。
13: 台湾说英文的环境是不是这么多？然后这些哥哥姐姐们还特地从海外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口语的感觉，让他们习惯这种氛围。
8: 开营典礼上，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来到现场，给予学生鼓励，期盼他们除了把握暑假时光学好英文，同时也把三好精神带回家。
1: 我说我们要学习英文，一定要有成功的步骤。今天我们各位坐在这一边的家长，你们已经奠定了孩子学习英文的第一步。这样子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结束的时候，

0: 我们各位小朋友，你敢讲英文，你敢问问题，那就是叫做成功的第二步。
1: 语言学习最重要就是勇敢开口，透过寓教于乐方式，三好儿童英文营提供孩童英文学习环境，鼓励勇敢说英文，同时将三好理念落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接着来看到的是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哦，这是位在国际福光会的凤山第二分会，日前呢是在凤山讲堂举办，邀集到幼儿园的师生齐聚在大雄宝殿，在祈愿还有祝福互动当中，勉励孩子们带着佛陀智慧和三好精神，勇敢地迎向国小新生活。
3: 毕业班小朋友齐声演唱谢谢你陪我长大，向师长表达感恩。国际佛光会凤山第二分会在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由励志幼儿园近70位师生参与，
4: 带给孩子不管是阅读方面还有品德教育方面，这是真的，这是三好儿童。
5: 每个人之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真好心。
3: 佛光人带领孩子跳起三好歌律动，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住持觉海法师开示，勉励孩子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修行，并教导坐如钟和深呼吸方法，帮助安住身心，培养专注与智慧。
4: 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看到这里是我们凤山讲堂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堂，叫做大雄宝殿。
3: 孩子带着佛陀智慧、三好品格和师长祝福，勇敢迎向小学生活，也把善良、专注和感恩化作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养分。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北台湾，来关注的是佛光山金光明寺所举办的青少年哈佛营，吸引了40多位的学子们参与，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透过了禅修、团队合作以及生命教育，引导孩子们来学习尊重与包容。
6: 佛光山金光明寺青少年哈佛营，目的在点燃青春的热情，让他们在这个夏天放下手机，走进群体，为自己写下自我独特的故事。
7: 从美国宾州来的，我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佛光山哈佛营，很兴奋。
6: 营队课程精心设计，包含坐姿养成，自己动手折被子和洗碗，从日常细节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静态学习，现场还有热闹的团体活动与斋堂服务，学员们在动态团队合作中学会互相包容与付出的喜悦。
7: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回本山参加青年大会师，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各地的青年，也能让我们青年把佛教发扬光大，让我们有世界性的舞台。
6: 两天的营队虽然短暂，但这群年轻学子的挑战才刚要开始。接下来全体青年将南下高雄佛光山，展开为期四天的青年大会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青年交流学习。人间新闻吴晴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将专业的知识、人文关怀和服务精神带到世界各地，这是佛光大学暑假期间啊，由社工系、采媒系还有资讯系的学生呢，组成了一支团队，迁进到菲律宾的万年寺展开海外学习。
6: 佛光大学社工系实习生在万年寺设计了丰富的课程，其中在华语教学与艺术创作的互动游戏中，当地孩子们展现出极高的投入度与创意，让每一堂课都充满欢乐，也成为学生们实习期间最珍贵的回忆。在参与到场各项活动的过程中，更从服务大众、利益他人的精神中获得启发，为未来职涯发展累积宝贵的国际实务经验。这趟海外实习对这群大学生来说是一场深度的跨文化学习与自我成长的旅程，同学们在实践中累积专业，交流中激发潜能，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菲律宾有教育单位呢举办。

0: 三好种子的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佛光山团队来进行分享，透过了讲课、互动交流、成果分享，协助教育工作者们培养三好理念，推广品德教育在校园中发酵。
1: 这场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请佛光山团队分享三好校园推动经验，吸引各校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透过课程讲授与经验交流，深入了解三好理念，探讨品格教育在校园中的实践。It's
2: from the head to the toe first. Talk to your body.
1: 教育工作者也透过课程分享与实务交流，了解三好校园推动成果。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教育单位携手合作，深化品格教育，鼓励更多学校加入三好校园行列，共同营造友善和谐的学习环境。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同样是在菲律宾，来看万年寺的部分哦，他们为了提升道场义工对寺院们的认识哦，特别举办的培训课，从心态转变出发，让学员呢从中来学习菩萨心。
3: 将佛法的精神落实到行动当中。台下专注听讲佛光义工齐聚道场接受培训，菲律宾万年寺透过一系列课程，为提升义工对佛门作物的认识，学习以菩萨心，透过行动服务道场。我们的信仰不断的。 由妙净法师和如庆法师担任授课，从佛门规矩到专业用语等，勉励义工服务不是在做事，而是一项自我修持，引导学员建立从掌柜者转为护道者，放下执着对错的心态，以恭敬清净的心投入服务。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佛学讲座，李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来主讲，以佛光菜根谭当中的法语，结合自身的弘法经历和人生故事，吸引了数百听众体悟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4: 吸引数百人参加的佛友讲座，在佛光山法华禅寺展开。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讲佛光菜根谭，讲座内容以佛光菜根谭中的16句法语为核心，说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还有因法语同步翻译，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也能同沾法喜。
5: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感觉到了像家庭一般的温暖，也感受到了很多生活方面的一些启迪。
1: 慧昭法师说明，佛光菜根谭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智慧结晶，内容包含修身、处事、待人及学佛。佛光人最珍贵的特质就是欢喜，广结善缘可以让人生更顺利；布施最能利益众生。讲座中，法师鼓励听众行三好，做义工、护持道场，让听众了解到修行就在生活中，不论在哪里都能是实践佛法的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除了听讲演之外呢，佛光山的法华禅寺也举办了共僧法会。而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欧洲，来自各地有近800位的信众齐聚，透过了诵经、护持三宝，令欧洲的佛光人倍感殊胜。
1: 法师们共同领众诵经祈福，近800位信众虔诚与会。佛光人与义工线上合唱敦煌舞、古筝、萨克斯风等文艺共赏。随着六字大明咒响起，法师托钵绕场，信众虔诚合掌礼敬，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发心护持三宝。This
6: is just takes it beyond a whole other level, and just the most moving,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f my life.
7: 让自己有更宽广的心胸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能够天天都很欢喜，越来越好。让我们信心会倍增，让我们更有力量来护持佛法。
1: 法会不仅展现身性和合的庄严氛围，今年适逢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到欧洲，也为这场共僧法会增添殊胜意义。
8: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让佛法走向世界。如今，大师的法身舍利回到欧洲，让我们能够在此亲。

0: 大师，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报。
1: 共生法会在大众共同发心护持下圆满落幕，也凝聚欧洲佛光人护持三宝，弘扬人间佛教的共同愿心。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农历七月

0: 众入席应供，方山西来寺举办北美洲盂兰盆供僧法会，信众以虔诚之心献供，祈愿将功德回向历代祖先与亲人眷属。法会依循盂兰盆经典故，透过供养十方僧众感念父母养育恩德，现场除供养佛光山僧众，也邀请大洛杉矶地区多个正信佛教道场共同接受供养，凝聚护法护教力量。
1: 感谢大家这一份心来供养三宝，我们僧信二众一起来护法护教，可以说相当的殊胜，稀有难得。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这样心胸才会广大。所以大家呢，不管是护法护教，还是供养三宝，还是做菩萨义工，都是本着菩萨道的精神，饶益有情，发挥给的精神。
0: 新宝和尚开示指出，布施是六度万行之首，供养三宝不只是外在物资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培养菩萨心，以智慧与行动利益众生，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法会现场也安排多元艺文供养，从佛光西来学校铃鼓乐曲、青年献唱到京剧艺术演出，透过不同形式传递感恩与欢喜。随后透过仪式登场，信众悉老福幼参与，在合掌供养与僧信互动中，让佛法教育向下扎根。透过盂兰盆供僧法会，台湾佛光人以感恩心延续孝道精神，也让护持三宝服务社会的愿力在北美持续传递。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深化海外佛光人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和澳洲南天寺共同是举办了徒众短期研究班，邀集全球七个国家约有80位的佛光徒众，多位的学者们和法师来授课，从宗教弘传、跨文化对话，一直到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为弘法理念注入更多的智慧力量。
0: 来自澳洲、纽西兰、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佛光徒众齐聚在南天寺，展开为期四天的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课程结合实体与线上，从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到人间佛教思想，带领学员拓展弘法视野。
3: 师父跟我讲说，一个出家人最重要的提升他的素质，让他在语言、思想、观念、人际来往之前，有一定的这个相当的水准，你度众就容易了。所以这个只是要靠教育。我们的佛学的教育，让你们知道，我今天出家，作为一个出家人，何当如来家业，普度众生，服务信徒。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课程中成功让教授解析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提出人间佛教四法印，说明人间佛教如何以现实人生为本位，融合般若智慧以及善巧方便，回应现代文明与全球弘法需求。
4: 对我们这些奉行人间佛教的道场来讲，大师为人间佛教指明的方向。那么对于当代其他的佛教，大师同样为现当代的佛教指明了方向。
0: 另外，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齐伟先与政治大学副教授邱炫元也分别从基督教慈善发展与伊斯兰在西方社会的弘传经验切入，探讨宗教如何透过教育、文化、慈善、美学与公共价值建立社会信任，为人间佛教在国际弘法带来更多启发。
5: 我们每一堂课，每一个讨论，每一个善知识的指导，我们都能够利用在未来弘法的路上，也让我们自己呢，就是在人间佛教的行者里面，能够像一盏灯塔一样，将这个人间佛教的 这个法呢化为力量。
0: 透过跨领域学者与法师

0: 深度交流，学员不仅深化对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也学习以教育、文化、慈善与跨文化对话回应时代需求，持续将人间佛教落实于全球弘法，让佛法在人间绽放更多光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注哦。北部地区高物价还有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啊是兴起了脱北念头了。我们看到，这是人力银行最新调查，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近六成的上班族呢愿意留在台南打拼，其中更有八成推荐朋友南漂。到底怎么回事呢？带您了解。
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2: 双薪破十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那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六成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万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小宅还有租屋族兴起的影响，个人化的音响市场正在快速的崛起哦。业者也观察了年轻世代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带动了耳机还有主动式书架喇叭、串流音响还有声霸等产品是相当的热销。而这类设备呢，主打的是智慧化、生活化，免去繁杂的拉线，体积小巧，让高音质的体验轻松的走进日常。
6: 戴上耳机，随着节奏摇摆身体，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这是现代人最容易获得的放松体验。随着小宅、租屋族、数位兴起，以及年轻世代消费习惯改变，音响市场朝向生活化、智慧化与个人化发展。
7: 第一个就是蓝牙耳机，高品质的蓝牙耳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串流音响，那再来的话是主动式喇叭以及上档部分。
6: 住宅形态改变是音响市场掀起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居住空间有限，隔音条件不好，或是工作关系经常搬家，因此不再适合传统大型音响。
8: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它融入它自己个人的

0: 生活风格，然后在产品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去整合到更多的一个功能性，比如说可能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影，然后也可以玩游戏，各种不同场景的应用。
1: 不论是出门通勤，在办公室工作，还是回家休息，一部好的耳机随时随地都能让人有高品质的音乐体验。业者指出，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中能满足完整的影音娱乐，并且兼具精致化与整合便利性，已经成为未来音响产品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人间新闻黄永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接着带你来看的是相当夯一年一度的漫博会哦，在台北世贸登场了。其中呢，不少的游戏业者不止呢把1999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搬到了展场，同时打造了具备有长记忆、能够自主决策的 AI 仿真人店员，带领着漫博迷来体验穿越时空的新科技。
3: 扫描 QR Code 就能随时跟 AI 虚拟店员及时互动，当起时空探员，挑战各种超拟真的 AI 对话任务，打破传统游戏的固定剧本。 AI 虚拟店员不仅能记住对话内容，还会根据玩家反应做出不同决策，让单向操作升级成充满惊喜的双向互动。
4: 就刚刚这样回复起来，我觉得他反应都很像真人的，不管是回复啊，或是在故事的剧情上面设定上啊，哇，都很像一个真人在回复我。
3: 走过时空隧道，仿佛回到1999年，当年国民游戏便利商店实体重现，从复古打卡中到旧电脑里的经典画面，让人宛如搭上时光机，掀起满满的回忆杀。
5: 有一种就是好像小时候在看电脑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没有真的就是去玩过这么多这种复古质感的东西，然后看到就是把它视觉化出来，然后有很多打卡的地方都还蛮适合拍照的，很可爱。
6: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很巧妙穿越两个时空，从2027到1999，那我想也很完美的呼应了我们这次展场的主题，叫做时空跃进。
3: 在暑假旺季漫画博览会中，串联经典 IP 与新时代 AI 技术，这场跨世代的双重体验也将翻转玩家对未来游戏的无限想象。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接着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关心的是年度的观光盛事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一连四天吸引了12万人次涌入，不止呢展现出来的是南岛文化的魅力，也成功的带动了当地的观光热潮。
7: 舞台上原名乐舞热力展演，台下的游客跟着节奏一起欢呼。为期四天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不仅是集结了国内外的表演团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了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活动一连四天，累计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参与，不少民众安排了2天以上的行程，从白天走访景点到晚上欣赏展演，也带动了住宿、餐饮跟商圈消费同步升温。
8: 今年因为联合丰年节有长达到4天左右，所以消息出去之前，蛮多客人就有在询问的。那住房率其实一个月之前大家就有提早预定。每年其实有一些固定的或者是新增的活动，那客人都会有询问的部分，以利他们做行程的安排。这样的住房率呢，对于团客跟散客来说，他们的行程安排也弹性也会比较高，那选择也比较多。
7: 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活动期间全县的旅馆跟民宿平均住房率达到85%，而周末不少市区饭店更是突破了95%。除了台湾游客，也有约10%的国际旅客来自日本、港澳以及新加坡，显示南岛文化品牌持续的吸引海外市场关注。
9: 那据商圈的理事长回复说，第一天保守估计大概有17,000到18,000人左右。那整个联合丰年节四天，我们保守估计大概在12万人左右。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在做了一次的调查，平均住房率至少都在83%以上。我用这个人数去做了一个估算，那大概这个整个经济效益有在10亿元以上的这个消费，为整个花莲其实带来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度。
7: 透过文化展演结合了旅游体验，不仅是延长了旅客停留时间，也让伴手礼、农特产品跟在地的商圈同步受惠。随着暑假旅游旺季持续，花莲将会

0: 接力的推出系列活动，希望能够延续观光热度，吸引更多旅客深入体验花莲之美。
1: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迎接大家来到花莲，我相信以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其实都一直在稳定的持续增长当中。
0: 一场结合了文化、观光跟产业的年度盛会，不仅是让更多人看见花莲丰富的南岛文化，也成功的带动了暑假的旅游热潮。林建兴，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福旺大学呢，他们为此啊推动了30家大学示范计划，115学年度共有14个学分学程，15个专班，全数获得教育部核定。
1: 台湾高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剧，终身学习需求持续提升。福旺大学推出全国最多的30家学程，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重返校园，透过跨领域学习，为职涯转型以及人生规划增添更多可能。课程以人生100素养为核心，聚焦全人健康、生涯转型以及社会连结三大方向，内容涵盖健康促进、 AI 传播、文化永续、佛学智慧、理财规划、心理辅导、城市走读等多元主题，并采取弹性学分制度，让学员循序渐进累积学习成果。
2: 这门课最主要是教透过长者的学习来重新来认识台湾史，尤其是着重在走读导览，带长者出去走，除了在课堂上面学习一些以前他们所不熟悉的历史之外，也可以透过走读导览带他们出去走读，认识一下历史。
1: 去年的第三人生大学办学成果也成为30家课程的重要基础，不少学员透过课程拓展视野，累积新能力，也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互动，让校园成为终身学习平台。
3: 我觉得说，我们在宜兰里，大师很慈悲，让我们宜兰有一个福光大学，我们不用跑到外地去读书，对。那我自己今天有机会能再来福光大学读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1: 115学年度30家大学示范计划即日起至8月14号开放报名。福旺大学表示，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希望透过示范计划，让更多民众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充实自我，培养第二专长，将丰富的人生经验。

0: 验转化为新的竞争力，也为终身学习打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发展环境。任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多元共融自然疗愈东势林场生态之旅，让师生共同走进山林，透过了生态的导览、手作的体验，还有户外互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呢，促进彼此交流，也营造出了尊重与包容的学习环境。
2: 我们也会的时候，我跟大家用风看那个。
0: 众沿着森林步道欣赏自然景观，在生态导览中认识各种植物，也透过手作以及歌唱等多元课程，让不同背景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共同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疗愈力量。
3: 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出去，所以认识其他的同学们，看这种文化，
4: 分多金又可以走路，可以健行，又可以唱歌，然后还有好吃的素食便当，好好吃哦。
5: 东势林场这里有空气很好，树好多，树木好多，觉得好久没有来到这边。顺着这个方这机会来这边走一走，很棒。
0: 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大家透过共同学习、彼此陪伴，在自然中建立友谊，让这趟生态之旅不只是户外教学，更成为多元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学习平台。
6: 能够跟多元族群的朋友们共聚一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方向会更广。同时，因为他们文化不同，好。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即便是我们是红发者，我们自己都可以长养跟吸收，不同的这个种族文化。
0: 彰化社区大学持续透过成人教育与户外体验课程，陪伴不同族群走入自然，拓展视野，在互动交流中建立理解与尊重，共同营造多元共融、温暖友善的学习环境。任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台东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的系列活动，安排让长辈们走进了展区来认识自己的家乡，重现出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客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的认识台东。
7: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8: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哈，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9: 活动很棒，开心，
10: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11: 很开心，
10: 回忆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了歌舞秀，在高雄。
7: 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引领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12: 这是导师
13: 呀，你在导师，
14: 你在哪里导？
15: 我走看看。
7: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引领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6: 患者情况紧急，快！
17: NW 综合症，
18: 从1954年以来，
17: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6: 我要做这个手术。
19: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6: 快到出血点，
1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6: 1%，但起码不是零。
1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关注台湾黑熊首度的走进佛陀纪念馆。佛馆呢，携手国家公园署特别推出了一个展，透过了珍贵影像、互动展示，还有保育的成果，让民众呢能够深入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和栖地环境。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推出了高美兰压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题材，透过了一幅幅作品描绘出他的童年回忆、亲情和人生故事，带你欣赏。
4: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1年半筹划，展出近100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5: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6: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让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4: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7: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那个真性情嘛哈，啊，那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所以我都拢为那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就是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4: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100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民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莲的光复乡去年因为受到了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的冲击，如今呢重建脚步啊持续的迈进当中哦。我们来关注的是农业部的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8届的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呢特别搬出有3件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就设置在光复，以艺术来陪伴地方，也希望呢吸引更多的旅人走进花东。
8: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

0: 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1: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0: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2: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0: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3: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
0: 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P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说法四十九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十一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0: 你是想要做我的女朋友，也是未婚妻？
1: 这人是安怎了？
2: 应该是有病啦。
0: 安尼想起直接啊。就要卡避暑嘞，对，卡避暑嘞。阿帅，迄啰，咱两个是不是会当开始啊？这嘛想个避暑啊，伊敢听我？

0: 做伙进程，你会感觉伊啥物拢足好诶。不过只要若确定要做伙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甲你想诶完全无共款。而且，只要若开始，就无法度阁变朋友啊。所以吼，阿帅，你一定要慎重。
1: 我唔管，我就是要啉面茶。哎，
2: 好好好，没问题。你想要啉什么口味？就啉什么口味。
1: 我要乌味的。
2: 好，你。
3: 说出去，第十个。

0: 喂，
1: 阿帅。
2: 司令哥。
1: 在出桥。
2: 不，我在图书馆。
1: 明仔我去接你啦。
2: 你接我要从啥？
1: 做客吃饭啊。
3: 阿帅，
1: 咱今嘛
3: 是不是应该
1: 明正言顺，逐天见面啊？
2: 是什么明正言顺啊？司令哥。我最近有一堆功课爱做，而且每一门课拢有课题演讲。
4: 你拄是新名，一定嘛有足侪代志爱无闲啊。
2: 迄落我最近无时间去佚佗啦，啊无安尼好无？咱大家个人先无闲个人个，哈。
1: 无要紧，我无代志。要若无明仔，
2: 图书馆马上就要休困啦。
4: 我物件搁藏伫个内底，我先去摕物件
2: 吼。咱另工再搁讲啦，哈。啊，拜拜。

0: 阿帅，有人他们会开啊，咱来去。
1: 苏南哥，今日有学者来参观，我嘛是欢迎，挂电话哦。
0: 阿帅。
1: 喂，苏南哥。
0: 你有想要去三里屯看电影无？
1: 我伫图书馆呢，这信号不甚好。
2: 来，咱来看电影好不好？
1: 好啊，好。
2: 去出电影真够好看的哦。
1: 好啊，我们吃爆米花。
0: 阿帅，明仔拜啦，咱来去欢乐谷。
1: 苏连哥，礼拜学生会活动，我这摆咧无闲，先莫讲啊。

0: 明仔再见一面好不？好啊。
1: 是是是，也唔过这个婚宴吼，是最近真优秀的设计师。你那个请吼，对品牌绝对是有好处，相信我。真正，你绝对袂后悔你即摆的选择。喂。
0: 哎、欸，毕老板，这无用哦，
1: 啊？这品牌真鸟毛的啦！哎呀，哎，拢怪我，怪我！啊，恁看，还叫恁出来啉酒哦，我搁一直咧讲电话，我家己发啦，我喝一杯啊，
0: 啉啊，
1: 陪我啉啊，
0: 来啊，
1: 来来，
0: 做来，杯啊，
2: 哦，来，
1: 你先坐啊，是咧想啥啦？
3: 哎呀，我的阿帅。已经八点钟无回我消息啦，我有够想伊的。
1: 淑蕾，恁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那怎喊你咧联络啊？
2: 我向前行一步。这波大概减掉了。
1: 哦，就是你想要表白，伊的相片，
2: 嘛无算相片。
0: 哎呦，毕老板，电话歹接无？
1: 明仔再甲伊讲啦。今日哦，就陪兄弟。来，哎，您敢也会记得咱第一届来这吃饭的时阵啊？
0: 我哪有可能袂记的？伊迄当阵哦，就敢那啉一点仔酒尔，然后就甲咱哦，点么哩遐挂滴对无？
1: 哎，我哈，会当甲恁两个住同一个宿舍，嘛是我不幸的人生算会出来的幸福啊！
2: 那会向我博感情啦？
1: 哎，但即马要搬出去啊！真是足唔甘忍的咧！
2: 啊，你就莫搬啊！住喺宿舍，敢是足好诶。
1: 我头壳转来拢已经半暝啊，会影响你休困。搬出去较好啦。
3: 唉，这吼，我留学，你实习，伊创业，咱三个人到即马，真正袂像咱已经毕业共款。
1: 是啊，头壳伫应酬诶时阵拼心机，已经袂记家己是学生啊。
3: 也是咱的小年年较好，啊！
1: 好啦，咱今仔日卖讲事业，卖讲爱情，干那讲兄弟，好的，
3: 来，好的，
1: 兄弟。

0: 素林，接电话。
1: 喂。

0: それ。
1: 秀阿姨，
0: 你这两天敢有甲雪莲联络？
1: 这两天，不了，安怎啦，阿姨？
0: 我真正被这四十几个气死啦，拢无爱接我的电话。你甲我倒找一个啦，你若有找到伊吼，叫伊紧卡给我啦。我这两天有足无闲的，我嘛是走袂开卡。
1: 好，阿姨，你莫着急。阿帅之前吼，常常袂记揸手机啊。我若找到伊，叫伊随甲你联络。
0: 哦，好，好，好，好，多谢你吼。
1: 哎。

0: 阿婶，娇娘，请问你敢知影小帅去倒位？
1: 小帅去自家，昨昏才出发嘞。学校组织的有一群人。
0: 自家？
1: 对啊。
0: 去倒位啊？
1: 伫广西一个庄仔头，叫做什么？白马关。
0: 这里偏僻啊？
1: 对啊，昨昏我一直打电话，伊拢无接。
0: 好，恁老爷的孝亲吼，麻烦你跟我联络。
1: 好，
0: 多谢哈。小华，去记住。
2: 哦，好。
0: 你好，麻烦替我订下上季一班去南宁的机票。

我再了解，好，无问题，好，稍等下吼，拄只接到通知哦，头前落大雨，路拢放弃啊，无法度过去，请大家紧整理物件，紧退票哦，来，是啦，失礼哦，歹势啊。

0: 阿姨，阿帅去光彩市卡。
1: 阿姨，奶都不爱接电话哈。
0: 阿姐阿姨，你莫着急，我即马人去到光彩，我若找到人，就马上跟你联络。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5: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

0: 三虎跑不管要走无？
1: 我都过去啦，一定落大雨。
2: 哎，神仙，别去躲！
0: 八百关要去无？
2: 是会当去啦，不过即摆遐的路吼，足歹行的啦。
0: 你讲啦，偌侪钱？
2: 1000块好无？去一撮不简单呢，若袂用的，就准路煞。
0: 来，跟哪三伙？

0: 中山县河堤区八八关附近一日落大雨，地主内山咧做大水，四户有影厝拢被土沙冲击，全县紧急疏散400多个人。因为土沙引起崩山，已经愈来愈严重，各方的救援人员已经到灾害的现场。目前伤亡的人数正在统计，因为做大水。
1: 慢慢你开较紧嘞！
0: 有挂电的路边，被大水冲害去。好意思交通运输局，
2: 一定要把道路紧抢修完成。哎，哎，注意安全哦！无啥时间，任务搁重，大家拢爱较注意的哦。说你爱注意安全哦。车袂当飞去啊！你紧回头啦！哎，爱注意安全啊！
1: 李虎，借问一下，敢有其他路咱去八百关啊？我的朋友骑自驾联络袂到，我惊伊掉喺半路诶。
2: 是当时的代志啊，
1: 昨暗啦，
2: 昨暗迄当阵哦，当咧落大雨啦，真有可能伊掉伫山内啊。喂，阁来伊家己一个哦，
1: 应该是几个人做伙，拢是大学生。
2: 学生哦，无安尼啦，少年诶啊，我叫几个人带你去山内找看卖啦。
1: 啊，多谢你吼，
2: 免客气啦，因为。你的王的提好伊啊，
1: 师傅，头前袂行，我请好你。
3: 啊，你唔着讲你要去救人啊，免啦啦，你注意安全啦、啊、哈。
1: 哎、我请好你啦，多谢你吼。
2: 喂，雨这么大，你也是撑起来啦，
1: 多谢吼。
2: 恁三个。这些少年的去，袂当让伊发生意外哦。
4: 好了好了，
2: 行。小帅，
5: 小帅，
6: 阿帅，
7: 小帅，
8: 小帅，
9: 小帅，
10: 小帅，
11: 小帅，
12: 小帅，
13: 小帅，
14: 小帅，
15: 小帅，
16: 阿帅。
2: 哎，少年啊！咱已经找三点外钟啊，过来找嘛不是办法啦。
1: 队长，遐若无咱分开行动，我去头前看卖咧。
2: 哎，你稍等一下，对讲机，这你都爱炸咧哈？咱不管是拢在保持联络，哎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我先过去吼。
2: 好啦，你两个去边看卖，你跟我
16: 行。阿帅，
2: 你来头前找哦。
15: 小帅，
14: 小帅，
12: 小帅，
15: 小帅。
2: 你有信号无？
1: 无啊！
2: 阿帅，阿帅，你有信号无？
17: 无呢，卡袂通。无海，恁即摆是要安怎啦？
2: 你问我，我们来使拄到这种代志啦。
17: 若阁找袂到所在通断，咱拢会伫只关死。
18: 啊对！
2: 我靠，看卖啊咧。好，我阁试看卖啊咧。
18: 啊，咱伫只遮，毋是关死就是关死啊，都是你害的啦。
2: 阿帅，阿帅，阿帅，
17: 少年哥，感谢你，少年哥，
2: 这边，
17: 我见他，
2: 少年
18: 哥，加了加了，
2: 加了
18: 加加，
1: 有受伤吗？
17: 少年哥，那边呢？
1: 是哮喘对啊。

0: 拢无考虑着冲来，对咱俩麻烦，啥物拢无法度做。
1: 那你即马，即马要安怎做？
0: 队长，人我找到啊，即马带伊倒转去。
2: 人有安怎无？
0: 人无代志，你放心，你辛苦啊。
2: 这边应该做啦。
3: 紧，紧带好。

0: 你是什么猫啊？想讲什么？你俩想什么啥都能得，我跟你爸爸先了，我还能去，我先了，我还能去啦。
1: 妈，我怎样讲唔对啊？我已经啉几百度的雨水，嘛已经拢烧声，你敢明天先放我煞啦？
2: 你做代志拢无咧考虑后果啦？你想着啥都去做啥哩？
1: 好啦，啊算啦，
2: 你妈哦，现在就丢机会啦。
1: 啊，讲你嘛真嗨咧，去倒唔得，就甲厝内人小讲一声。你甲电话给素莲。
3: 阮爸叫你接电话。
1: 阿姐，素莲啊，实在真多谢你，总算找到阿雪了，请你在平安家己带倒转来。
4: 对对对对，
1: 阿姐拜托你啊。
0: 放心啦，阿姐，我会家己平安带回去。哎，我电话来这断啊，我还没讲完呐，你还干嘛姐啊？钱囡仔哪安尼啦？啊，规工我好好读书，啊，四界我袂走。好啊啦，人有找着，安尼就好。
5: 我爸跟你讲啥？麦跟我讲话，我咧控制清楚，控制袂好，连你都骂。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6: 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7: 啊，你演哈代，你演啥？啊，你演红灯号。啊，伯啊，伯啊，你哈代来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你我爸爸呢？啊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规工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6: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哦，你也拍拍多唱也拍鼓。嗯，
7: 啊，所以我嘛是。 哎，那讲我讲，一般囡仔做厉害，那种无师自通的，
6: 对，就是拢会，伊个弄得拢会啊。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7: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8: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实都好。
7: 所以。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

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伊含阮遮敢若剩一间房间啊。
1: 恁这附近，敢有其他饭店？
0: 这附近差不多要五六公里。男女朋友冤家哪有啥物啦？唔免分开住，两个人爱好好，度假度假好，爱好好哦。明仔载精神吼，才付钱，免着急哦。

0: 爸。
1: 啊，找到啊。这是真安全啊，我明仔再看卖啊，要安怎处理？哎，你别烦恼。

0: 少年哥，啊无，你嘛去试一下啦，万一若感冒就坏啊。
1: 好啦，你紧睏啦，我去找其他所在。
0: 你不要插我，我一个人在这，我会怕。

0: 你的靠墙，委屈，都要委屈啦。
1: 你从来都唔捌对我遮尔歹过。
0: 你敢知影家己做了唔对？
1: 我有唔对，也毋过我就是委屈啦。
0: 知影家己做了唔对，佫都要你委屈啦。 你头一届安尼甲我歹呐，我着急啦，祖妈，等下骂你人哦，等下排队啦，代志还袂煞咧，拢甲我骂，你都袂当甲我笑笑。

0: 好了，别哭了。今天你是不是真惊啊？
1: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惊，又够寒又够腰，手脚还无信号，连人在倒位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有多激动呢，要不过你过来就随跟我拍，我真的很委屈。
0: 是我不好，我想着急吧。你都不知道，我一路找你找到我着急的，整头壳都是你，我都不敢把手揭开。把手若揭开，都是你出大事的模样。阿帅，我心内真正足惊的，因为我实在是想
1: 就介意你。
2: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啊，
3: 苏林哥，我就爱你，所以你不应该，你不应该跟我拍。
2: 你讲什么啊？
3: 我欠了你。我欠了你足久啊，10岁、8岁、16岁，唔知，规定就是你的6处方，每一处方拢介意的。
2: 你的6处方是64。你现在才几岁啊？说话赶快下礼拜。
3: 哎呦！
2: 你要从啥？
3: 壁咚。
2: 然后呢？
3: 你哦。
2: 你讲啦，你才几岁啊？
3: 我成人啊，你嘛成人啊，要做啥拢用的。
2: 不用啊。
3: 我唔管，谁叫你欺负我？
2: 阿帅，你敢知你家己即摆咧做啥物啊？
3: 我知影，
2: 你讲你介意我？
3: 介意。
2: 啊，我跟你进了后，想怎你一直咧闪避我？
3: 因为我会惊，我惊讲咱的关系会改变。要过今日，我向向了解啊，我就是想要变化。我发现我对你的介意早都无同款啊，我就是想要跟你做伙。

0: 天晴啊，边度啊？
1: 你先出去，我才起来。
0: 我想准备出去啊，
1: 罗摩啊。
0: 像是罗摩啊，暗时你在暗对人，迄啰迄啰的时阵。
1: 我什么什么啦？
0: 我拢讲袂出嘴哦。
1: 你哪会变个安尼？
0: 特款。
1: 什么特款？
0: 女朋友特款。
1: 像是你女朋友。
0: 查某囡仔人，袂当迄啰都唔承认啊哦。好啦，紧起来啦，听话哦。
1: 我才不爱听话。
0: 听话有种咧。今日你会当去试驾，学校会派车来给咱接。
2: 苏连哥，你嘛小厉害呀、
0: 啊！有一个人困到唔知影人的时阵，我拢咧办证书呢。
2: 你自己就是比我早起三十分钟。这么快就联络好啊？
0: 嗯，我用20分钟联络政府负责的人和校长，然后用10分钟来给你签。
3: 来，这款手不错哦。哎。阿爹，来，咱倒是饭店来讨大亏啊！
4: 我讨大亏，是因为我咧生气啊！这四十几个也阁唔转来，伊若转来，我绝对脚骨要甲讲互断。
3: 哼，好啊，若要转来哦，脚骨都要讲互断，谁敢转来啊？搁再讲，你是要怪啥？人爹拢无咧怨叹，为着恁查某囝，因后生嘛掉伫山内。
4: 你即马是咧讲啥？阮查某囝，甲你无关系哦。
5: 不啦，伊伫遐吼，嘛不是调咧啦。因伫遐指甲吼袂歹，你看，伊阁发相片给我看。
3: 冇看到我，啊，现在我也拍袂开啊。
5: 拍袂开哦，我看卖。
3: 你看，
5: 哎，你这需要网络啦。
3: 这手机啊，大个甲网络连咯。啊，无所在插线啊！
5: 你吼，你要去音乐厅去办这个业务，
3: 都要去找人办咯。
4: 爹啊，你免甲教啦，伊又未晓啦。你看当时我甲我教者哈。哎，啊，你拄只讲什么相片啊？啊，我看卖。
5: 哦，伫遮啦。哎，遮遮遮。
4: 哎呀，去边啊啦！
3: 我未晓，你嘛未晓。
4: 好
5: 啊，真好。可以当放大啊！
4: 哎，不是我咧讲，阮也算吼，阁真水哦。
5: 有几啊张呢？哎，你看，哎，这是后一张
3: 哦。
4: 啊，这我看。
5: 哎，阁后一张哦，一张好啊。哎，你看，这后一张，这张买当放大，你看。
4: 啊，算了，可能查甫囡仔嘞，啊，都无台无钱，这个店尾阿咧客店人苏联新币是咧。
5: 苏联这个囡仔无咧注意，回来吼，我就甲提起啦。
3: 哎呀，好啊，伊拢大汉啦，恁就陪阿爹。
4: 好，来，食饭啦哈。啊，爹啊，你若有闲哦，再甲我教者，看咧开这网络啦。
3: 哦，要开嘛是我来开，我要看新闻甲国家大事啊。
4: 这样开就好啦。开啊！这要从啥？
3: 来，去吃饭
4: 了哈。

0: 别惊啦，这个时阵拢在上班。
1: 苏仁哥，你等下去倒位？
0: 去文秀医啊，甲这两天无话的拢补补嘞。
1: 啊，这紧就要走啊？你袂送你的女朋友回去哦？
0: 送，行啦。

0: 现在你画的图吼，是一百比一百更加进步了啦。哎，不过你跟我说啊，是怎样要加一个人呢？
1: 是不是结果都破坏啊？
0: 你这百图所画的，一山一水一错一无，跟过去无什么无同。妙的所在就是加这个人，一写到这百图，一家就有新闻的。你画的是阿雪对无？

历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Hello，大家好，我是刘永博的安博。然后我们现在在左营街新村，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在。

0: 就身后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老屋修缮这样子。
1: 好的，就是我就是叫做小 V， 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叫我小 V。然后我是因为进驻到建业新村来，就是申请了他们的眷村民宿计划，才来到左营建业新村。然后，我会跟流浪部落就是开始做一些跟这个村子有关的事情，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子是一个还几乎可以说是不具知名度的一个村子，因为它才刚从就是眷改，然后房子荒废，然后又透过移住代户才刚开始招募人进来。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在以一个就是计划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计划就是乌合之众，有老屋聚合起来的众人，然后我们这群人一起来修房子，然后在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以这样子的方式继续就是招募那个有兴趣的人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老屋里面做点事情这样子。流动部落它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进驻到在四年前我们已经先进驻到这个场域里面来了。那个时候是做了一间小的店，然后小的民宿。我们观察了这个整个村子的状况了之后，我们才有了流动部落。那流动部落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观察这个村子，它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日本离开之后，国民政府进来，那进来了之后，因为形成了眷村，那一批一批的人因为眷改的关系，所以又离开了。那后来在文化资产的就是底下，它变成用移住代户的方式，又再重新活化，重新再做高雄市文化局重新再用了这个村子，就是形成这个新的村子。然后大家也是因为合约一批一批的来，那在合约到期之后，有可能会一批一批的离开。这样一整个状态，其实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居民流动组成非常快速的一个社区，然后所以才有了流动部落。
2: 把这个反过来，就是这个不是有个木头，然后拔下来都反过来，
3: 不要拔，
2: 这样不就这样
3: 拔下来，
2: 装不回去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原因是因为你先不要动它，因为它现在很危险，就是它左边那个已经松开了，
4: 它的因为这个
2: 钢筋在里面，对，它是扣钢筋而已的。
5: 就是我也是第一期，这边第一建业第一期进来修缮的，然后他们当初是第二期啊，然后我跟他们算是比较有些交情的。那时候我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没有，我就跟他讲了之后有需要，我知道他们已经申请到这间了，我就跟他讲说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然后他们就比较晚，到后面他们撑不下去了，他们才来找我讲说能不能来帮忙。可是那个时候就很不巧，我要去台中，要去工作，就想说那个太晚讲了，哎呀，然后可是我去台中的前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本来要休息了，就抽时间过来，我就帮他们先弄一弄，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可以帮一些什么忙这样子，哎呀，那他们现在知道了啦，后面应该会，我就尽量配合他们了，因为就是我这个比较看重那个感觉啦。
6: 我觉得每次来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像他说的，我是从读书会，他们还在破豆基地的时候，我有去参与过。那后来他们说他们有要募集人来做乌合之众，那我想说，反正我也不用全程，但是我可以看一下这到底从哪边可以入门，或者是说，我就参与一点啊，譬如说。泥做啊，或者是就是来做个苦力，搬搬屋顶，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来做一点劳作。
0: 然后我们也以这个为基础去办了很多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希望让民众可以认识我们的邻居，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到现在，我们就想说，因为流动部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场地，然后我们都是就是每次办活动都散在各个邻居家。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刚好这个计划出现了，可是新的计划是10年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做一个以文化资产教育为目标的一个基地。然后，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个新的场地。对，然后，申请了到这个新的场地之后呢，我们就有在，因为场地面积蛮大的，我们的占地的地坪大概有100多坪。 然后那是建坪，那整个地坪大概加有大概200多坪，就户外面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有这样子的场地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运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就遇到了以前也有进驻过的一个邻居，那他曾经也跟我们配合过，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有这样子的空间，那你要不要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然后因为他本身的技能就是，能力是在跟都市农夫做吃的啦，跟种东西有关。然后我们想说我们面积那么大，所以就找他来。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讨论，我跟小 V 就在讨论说，哎，好像很适合。如果今天就是我们找不同的人一起来，因为这个老屋或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有兴趣，那有没有机会大家就是用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再为地方，就是在地方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他对于地方的印象的样子，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了解或认识这个地方，对，然后所以才会有乌合之众这件事情出现。
1: 那我们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建筑的样态非常的特别，然后再加上我们觉得它有发展观光的潜力，所以我们才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做事情。那进来以后本来是要就是专心的经营民宿，那在那之前要先把房子修好，可是它就是文化资产场域，它修房子不是那么简单，好像你在外面可以就是租下了一个空间或买下一个空间直接就开始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它有很多要沟通的地方。那再加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了开幕了，又遇上了疫情，那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推动了就是流浪部落的产生，然后我们以流浪部落这个团队为名开始去探索这个村子，并且把我们探索到的资料开始做企划成行动啦，然后做成展览啦，去做田野调查访问，甚至做成就是文创的商品，对，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在这里做的事情。
5: 他们，我看他们在修，就感觉很像当初我进来修房子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满腔热忱，但是方法，然后还有技术能力比较不到位，然后资金也不是很够，哎，但是就很像，就很觉得好哦，很想帮他一把这样子。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哎，要请一个木工师傅来一天。的费用，会拉得挺高的。如果说来要做有效率的运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先不要吧，那个我就先纯粹能帮忙就帮忙，但是你们也不要给我太多压力，怎样？我就只是来假日来这边，好稍微帮你一下，大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啦。后面的话，后续配合就看他们怎么，我们再看他们想要怎么样，我尽量配合这样。
0: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有你的想法，跟你想要去，就是你觉得哪件事情不够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去付诸行动。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地方或怎么样让台湾可以更被看见这件事情啊，我们想要去尝试。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他能够用我们的方法成功的做到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影响，用这个方法去影响更多人，有没有机会可以用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方式，然后你就是可以回家，回到各自的地方去，然后让自己也可以就是让这件事情，让地方可以被更看见。那当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只靠一个单位或一个团体去让台湾被看见，而是大家都会就是齐心协力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叫什么事半功倍嘛，对，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
3: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边蛮特别，那时候我刚来是因为他们的课程算是课程的关系，然后他们开土是隔壁开土地板课程，然后间接的接触到这边，然后那时候是听小咪说就是这边的一整个的规划，然后也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是用就是大家一起的方式去做一些营运，然后所以他们从建筑也开始也是这样子，就是从也是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做，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参与，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是本身是就是从事室内设计，所以对一些木工或是他我爸爸是泥作，所以我对一些泥作也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就是很感兴趣啊，所以就过来这边去跟他们一起做。
0: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 就是群体生活它变成是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情况下的时候。

0: 其实在这个共同生活的村子里面，它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外面的人看到这里面的状态，不仅仅只是看到单一品牌，而是可以看到整个建业新村里面，其实原来建业人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技能，然后他也可以透过这些技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店家或品牌先认识，然后慢慢的他就会认识这个整个区域跟地方。
1: 在现代的建筑比较少看到这种瓦片的东西，所以就是会接触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听到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有从事这样的事情，我就说我想要来参加这样。对，然后就跟他们一起铺瓦，然后他们让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他们不是单独就是可能指挥你做事，说你把这个放上去，把这个做什么做什么，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模式，他们是会事先会，他们会希望你知道说这个的东西，你现在在做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的构造是什么。
0: 我自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本来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就我在学校的时候啦，没有那么喜欢做文化资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一个会去因为某个人需，就是某个单位需要，然后你要去做那个老屋的记录或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文化资产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或者是设计的方式，它都必须要透过设计。然后对我来说，怎么让人去知道文化资产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困难，它就是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希望勾起民众的好奇心跟想象力。那其实你离文化资产就是在你的生活周边了，它没有那么远。
1: 这些名称，然后他也会跟你解说，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东西。对，这点是我觉得还蛮难能可贵的，所以就是这也是我很喜欢来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一个屋子的同时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临时状况，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想，有时候想出一些解决办法之类的，对，就也觉得很有趣，也喜欢大家凝聚在这边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2: 独立出来，放在这里，放在那个这边，对，这两面独立出来，不然一定会搞混。
0: 书店这件事情本来很早就想要做，然后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就是找寻一些跟地方有关的资料，因为要认识一个地方就要从它的背景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的形成，然后才能慢慢去推敲出来说所以现在长怎样，然后可能也许未来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高雄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我们想要想象一下我们的未来，希望我们住的环境会往哪个方向去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找跟高雄的整个都市的发展比较有关系的，那都包含从历史嘛，然后从很多区域的命名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很有趣，为什么这个区会这样子命名，然后为什么这条路会这样命名这样。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年初，我们就决定要办一个读书会，叫做阅读高雄。然后我们选了两本书，那两本书是因为我们的标题是跟建筑有关，所以有一本是《重返经典建筑史》，然后另外一本是那个，因为我们在眷村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因为眷村也是高雄的其中一个元素，然后所以我们就希望让大家知道说眷村是什么，就是你对你来说，你心中的眷村到底是什么？就有11个人来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件事情它是有必要的，而且其实也有很多高雄人想要了解，就是这些内容，然后所以我们就更加的算是确定了我们想要做书店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书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后来分析就是发现说，确实书店它你纯卖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有办法赚钱啊，因为你跟博客来比，其实你比不过人家。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以比较带活动的形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我们原本操作的方式就是读书会，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读的书带大家一起读。然后所以我们的书店选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都是围绕着建筑，然后都市设计，然后跟可能社会学啊社会设计类似这样子的路线去做我们的选书。
3: 那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背景是观光相关的背景， 那我的伙伴安博，他其实是从事跟建筑，他读的书跟他做过的工作，其实都跟建筑相关比较有关系。
4: 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就是算是被地方的需求

0: 好好的做一个民宿，那他想要在我周围就是画图，然后我们就经营民宿的特色就好了这样子。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修房子遇到了必须要等候文化局的关系，我们其实空等了快要8个月，那我们已经陆续都辞掉工作了。那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让时间在那空转，可是房子当时是没有办法去修的，那我们只能就是开始做，那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后续民宿的生意会好起来，那就是赶快探索地方，然后把地方的特色往外推嘛。那别人认识了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美的村子以后，那他们就很快有机会会预定村子里面包含我们或其他人的民宿这样子。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去做了，就是跟村子里面的职人串联，然后办活动。那每次办的活动都不大一样，所以就让不同吸引不同的人进来。其实当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修好，就已经在做这件事。那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未来我们也会需要客人。那等到我都修好了，我才去找客人，那就很慢啊。那所以每一步的一个我们推动工作的一个方式，就是一步一步走得更深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需求，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产生的需求，跟我们观察到这个地方也许如果拥有什么可能会更好，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一步一步走进去。所以啊，如果想得太多应该就会很害怕了。
1: 困难的地方依然是在经营，就是怎么赚钱这件事情啊，这肯定的。然后只是我们在想的事情是，我们有能力做内容。那乌合之众，它本来就这件事情会跳回去乌合之众，因为就是因为老屋而聚合在一起做事情的众人，我们当然希望说，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就是有人希望可以在这边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想要开店，或者是想要创业，甚至就是空间这件事情，对取得空间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是困难，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创业出来的嘛。那其实除了钱以外，空间是一个问题。我们想要从前面开始做，是跟老屋修缮有关，就是整个乌合之众的计划，在1.0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做协力修屋，对，然后所以他会在里面我们做一些跟基础修缮比较有关系的活动，包含在我们修屋的过程里面会需要做到的工项，然后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你可以从中间学到这个过程。然后在2.0，就是我们屋子修好之后，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当然是结合书店就是的藏书的内容，然后跟修缮结合。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未来可能可以成为，譬如说有点像是社区的修缮小教室，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修屋的过程里面，我们观察到现在台湾整个台湾缺工非常的严重。那一般的居家修缮，如果你的问题非常的小，比如说你只是某一个墙有壁癌，小地方壁癌或者是破损，那你很难叫得到师傅来帮忙，因为师傅不见得会想要做。然后可是问题是，一般的家庭不见得了解到我可能要买什么东西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如果你今天有居家很小型的东西需要修，不管是泥作或者是木工，那你需要帮忙，你需要问题，有问题需要请教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
0: 对我们来说，建业人其实他就是建业新村建业人嘛，那就是他指的是这个地方还有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那建业其实他除了是一个眷村的名字以外，他其实也有建功立业的意思。那我们自己身为希望在这个土地上面得到滋养的一个团队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和邻居们大家共同的愿望。那所以我们自己在开设课程的时候，因为我跟安博一开始的起手式其实就是跟活动企划比较有关系，那所以我们在企划自己的活动的一个过程里，也试着拉着有兴趣的邻居，把他们的活动一起企划进来，让他们的活动跟地方它的呈现方式跟地方有更多的连结。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推动了我们办理了非常多样化的活动。
1: 我们是在一个活动认识的，就是关于一个新书分享会，然后刚。

0: 好他们有提到他们是做民宿相关，然后我就是在左营眷村这边，那我就跟他们聊到就是以住代户这个计划嘛，然后才聊了起来，然后发现他们最近也有在翻修这个老屋，然后就想说不然来参与看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把就是重新创造一个生命的感觉，就是它不是单纯一个建筑，但是他们会利用一些废弃物，然后结合在地的资源，然后很多人的力量去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会觉得是更有生命力的一个创作，就是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东西，而是把他们的生命跟在地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坦白讲，因为这做完不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必须要盈利的东西，而是讲一个明白一点，就是真正的创生，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什么留在这里的原因，那也许安博的答案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评估过后，老实说我觉得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希望做文化资产教育推广，那你不没有根基在没有立足在文化资产上面的话，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推动，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力道。对，
2: 那我觉得来这边之后，就是你随时有一个很安心的地方，你来就随时看到哦，好放心哦，就是他们还在努力工作，然后我也可以随时参与，他们就是永远张开手背欢迎你这样子。那你不管来你会不会做，就是有人会教你。
3: 然后你说建业人的部分，他也是我期待，因为我们现在建业人当然是，是我们希望他变成这个区域的一个集合品牌的印象。当大家提到建业新村的时候，不见得是就是只想到，比如说就是眷村，就是有再见886，而是今天有提到建业新村的时候，大家说的事情是，我知道建业人里面有很多品牌，或者是我知道建业人里面有谁谁谁，或者是我知道这个里面住了很多建业人，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1: 就是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会注意每一天琐事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生活就是每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觉得还蛮，我个人觉得还蛮焦虑的事情，因为运作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的酝酿，可是你不太知道什么时候会好，对，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掌握这个事情的话，对像我这样个性的人来说就会很焦虑。
3: 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多厉害或多就是直接，可是我们想要的事情是去唤起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周边跟自己就是开始去观察还有了解，然后产生好奇心，那你就会把用你自己的专业开始去为让这个地方发光发热，
1: 然后阴错阳差踏上了流浪部落的创业之旅。但是呢，我们中间其实都可以放弃，然后再回去，也许上班或者我们现在这件事如果没有继续做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在这条路上。就是我们现在在建业新村的事情。然后如果我选择去其他地方上班的话，那其实那些事情都是以后都还可以选择。

0: 台湾西南部地区，从嘉义县出口以南，有一片泥岩区的范围，由于寸草不生，山壁陡峭，不适合人类活动，所以此种地形又称为恶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是在一个旗山田寮内门的交界的地方了哈，那这个地方也就比较泥岩地形的一个边界的地方。那整个泥岩地形其实它分布很广，好，整个西南地区台南跟高雄都有。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造山运动啊，可能会从把这个海底沉积的一个泥，然后呢往上推挤压推挤，然后就会出露在地表。对，那像以这个的话，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泥岩怎么好像变化性还蛮大啦哈。那因为它会透过一些推挤就是彼此有一个消长关系，因为在挤压的过程抬升的过程它会长高。比如说在以目前来讲，它抬升的大约每年在6到8公分左右，可是如果在有一些地方它的抬升量就是比较活动量比较大的地方，可能有甚至可能8公分到10公分。可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好啊，那为什么奇怪有在抬升啊，山为什么一直没有长高哦，因为其实泥岩是它一个容易崩解的一个特质嘛，哈，那你会长高，它也会削弱，就是受到充实之后，它也会变成变低变矮了，对，它就会保持一个稍微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恶地地形荒芜的表面，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在从小生长于这片土地的居民眼中，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1: 其实，在大家可能把它归为所谓的恶地形嘛，哈。可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它是一个从小让我知道其实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它的名叫做海银头，我们就会利用那个青石沟，然后呢在那边控寒极，嘿，烤地瓜啊，然后呢在上面呢也可以怎样，人家是在溜滑梯，不是，我们是在那海银头顶上，然后咻，然后回去整个窟窿头，因为小时候在阿羊，因为那个羊啊，这个海银头顶上有咸分盐分好啊，这氧就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对，很适合在这种环境生长，对，所以我们在其实在是对泥岩对海银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当然啦，当然对于以前的长辈来讲生活真的困苦，因为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就是取得资源，哦，像银河欢其实早期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来源嘛，哦，除了说果荚或者是叶子可以变饲料以外，其实它的那个枝啊，就是枝干，枝干我们早期就会把它，把这些变成是一个柴火，哦，就是新柴啦，哦，然后呢去旗山寒极寮跟人家以物易物，搭去旗山呗，嘿，因为较早无瓦斯炉的时阵，就是爱遐柴，爱遐柴就爱靠一挂打柴嘛，嘿，所以较早的人其实对银河番的印象是无遮歹啦，哈，哦，伊会当是对生活上用得到的啦。对，但是现在是因为我们人好对于自然环境渐渐的少干扰了，好啊，也变成说没跟使用，没跟使用它就越来越多，越烫越多，啊，烫多它还有排它的效果，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就是变成绿霸。
0: 虽然从出生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看着父母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地取材，却不见得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所了解。
1: 其实也跟他大汉长大之后，或者是到后来才知道，哦，他的学名是青灰泥岩。对，这对我们来讲，在整个就是在地的一个认知跟学术的认知是有落差的。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泥岩地形，它也不尽然全部都是泥岩地形，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什么砂岩，好，夹杂着砂岩。那在这个砂岩呢，它本身会有像海绵一样，会有一个吸水的功能。所以呢，其实水也会蓄积在整个，比如说泥岩跟砂岩的那个裂隙的地方，孔隙裂隙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大水包。对，那这个呢，也会在于可能说比较平常，丰水期过后，在于比较枯水期，其实它反而会像刚才讲的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出水源。我们可以看那个马头山呐，哈，马头山整座山它就是一个砂岩透镜体。好，那其实这里，不只是只有马头山，而是周围至少有8条的砂岩带，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蓄水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干湿非常分明的地方。好，比如说在就是汛期的时候非常的潮湿，好，那如果是在旱季的时候就非常干，非常的干，所以植物呢反而在这里变成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去适应在极旱的时候可能就是休眠，对，等到雨水来的时候就生气蓬勃的。我想二地形里面大家就是被外在的外表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普世上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不毛之地，但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进去这个二地形以外，好，就是在一个绿色植被比较多的地方，像比如赤竹林，大家可能觉得啊，这气垫哪可能拢帮啊你啊，其实拢唔知啊，气垫哪下底其实有足特别的生态体系。
0: 走进山内，映入眼前的是与外面截然不同的景色。因混合性地质，山内环境绿意盎然，没有外表看起来的贫瘠。附近居民常常自组组队潜入山内进行生态的观察，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
1: 来来来，行行行，进来，看即马落雨过了，阁有啥物变化无啊？哦，进来进来，你看，垂头地宝蓝、有肥无？
2: 水哦，
1: 哦，
2: 这几粒起来呢？
1: 今年特别，伊的这个果子特别大粒，应该是今年雨水较少对无？
2: 正月爱落雨啊，所以较巴甜啊。几粒都巴甜。哎呀，
1: 好，
2: 这买来无多。
1: 这可能咱上次咱去年单加六月份才开始拔开的，系啊，伊的耐旱度足好个呀。
2: 就爱到明年，真久才会搭咧啦。
1: 你这今天那花苞真好水诶！
2: 靠尾会咸未？

0: 其实，在这种恶地形里面，好有没有水这件事情，
1: 这样还有水，那水在哪里喝啊？
0: 这喝起来是咸的呀。
1: 啊，细人水干不用哪里吃
0: 呢？你看上面长满了蕨类，这旁边都是蕨类哈。那蕨类就是它相对性就是比较潮湿的地方。这里，我用这个纸，它刚好长在这里。我用纸的，这里长在这个四冲溪麦叶兰，你看那个折泻的洞穴，侧后缘折泻的洞穴啊，你看这边从上面，哦来哦，你看码头上有没有水，就要看这口井，好、哦，它的水是会直接从井底有压力然后上来的，所以你看那个井管。这个呢，这个井它可以看的一些，就是第一个它有盐分嘛，哈，好，这表示这里的环境里面是有海象沉积的，有盐分的，然后也代表这里有受压含水层，好，它的水是自流水，会从地底下的压力上来的，就是涌泉的概念。你看到现在旁边都是潮湿的。曾经这里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嘛，就放牧的地方。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也去外面求学或者是就业，就少进来了。而且这边后来慢慢的大家也没有进入山区开发嘛，对，那这边就开始慢慢的从早期的过度开发慢慢繁衍回来，变成是次生林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变成现在的好像就是一个荒烟蔓草的感觉。但是其实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竹林底下，其实都会有 不同反而有不同的生态体系的展现啊。睡觉哦，嘻嘻嘻哦，落个暗时啊，伫只睡觉吼，下底只是伊个足重要栖地，你看，伊只是伊个廊道通道，这里啊路，因为下面刚好有个平台嘛，好，然后它这边是习惯性的通道嘛，啊，这里你看它被它踩踏的很平，对，哦，你看这边都有它攀爬的痕迹，鹿蹄。有没有？它从这个地方穿越往上走，啊，这里有它脚印的痕迹，啊，往上走，这样子，就是它这边是它习惯的一个通道，也算是它的廊道啊。好，旁边你看那个树枝也有环状剥皮，有没有磨蹭啊？

0: 那我们在我的正前方就是11点钟方向这个地方哈，这个就是延伸秋海棠。那这个在我们早期之后，其实我们一开始还不认识环境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教我们，延伸秋海棠它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是潮湿有水的，有水源够潮湿，它才会在这边生长。其实延伸秋海棠跟泽泻蕨一样，在我们台湾都是很局限的环境里面才有。来，你看到这个延伸秋海棠哈，它的花是很特别的，就是一个两瓣啊，两瓣的花。然后呢，它的硕果有翅膀的哦，这个会帮助它怎样，就是传播。相对性，因为环境的差异性嘛，所以它相对性就是比较稀少一点。大家以前从小妈妈也都跟我说这拍手仔哦，咱来讲啊，我住在拍手仔，但是你按另外一种的价值来讲。其实不是，伊迄个歹所在指的是经济效益，但是伊即马来讲，伊是一个在生态系很大的一个基因宝库。这就是阮伫尾头山常常讲，尾头山乌金针，即个基因宝库就是阮尾头山的乌金针，就是一个自然界留下来的一个资产。对，
1: 人类原先进到山内开垦居住，使动物们的生活空间受到了限制，仅能往深山内迁移，甚至数量略减。近年开始留意环境及生态的保育，才学习与动物们共同使用这片土地。
0: 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生态廊道啦，就是我们利用码头山的二号桥桥墩底下，然后呢，让底下呢整理过后呢，让动物可以通行哈。因为道路这边都是台湾八线都是连续道路啊，非常的危险。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下面很多都是从上面丢下来的垃圾，然后要不然就是杂草丛生。那我们想说，如果动物你只是围堵它，那可能就是它会有更激烈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也想到说，需要用疏导的方式，那就是把桥墩底下整理过后，让他们可以用从廊道底下穿越这样子。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就跟那个特生中心啊哈，还有那个公路总局这边做一些协调嘛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要想到说，动物要使用一定要有水源，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收集水源，就是利用水铺满，在雨季的时候、汛期的时候，把水引流到水铺满，然后呢，在旱季的时候，适当的时机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池，就是把它补满，让动物在旱季的时候有水可以使用。但是呢，当然这样子一个廊道不是只有动物使用嘛，哈，也有就是游荡犬会来这里。但是这样的话会造成这边的一个动物的压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动保处一起合作，高雄市政府动保处合作，就是放诱捕笼。因为码头山这边是一个生态热点区，那我们这边的游荡犬的，如果捕捉到的话，会做移除的动作。那我们这边哈，这个廊道呢，确实是很多小动物在利用嘛哈，像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地方就白鼻星使用的一个通道，专用道哈，高速公路，你看，好，下面这个就是了，其实像白鼻星有没有？它有一个软垫哈，一个软垫啊，这个就很明显。还有五个爪子，好，爪子，软垫跟爪子。早期因为我们都一直知道说这里生态很丰富嘛，可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使用的几率如何。可是我们整理完之后，因为你人为的扰动会干扰到生态的生活习作嘛，哈，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自动照相机，好去监测，或者是来观看，直接就是看这里有一些痕迹嘛，哈，动物的痕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个虽然是轻微的扰动，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利用。那我们现在这边观察到的哈，这个是穿山甲的脚印，其实穿山甲脚印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啦，哈。那刚好这里有比较有泥的地方，刚好是拓印的感觉啦，哈。这个是后脚，它的后脚。后脚它是一个软垫的地方啊，有爪子嘛，小它的爪子比较短，这是后脚。那前肢的地方。

0: 因为它走路的动作习惯呢，它会收起它的爪子，前爪比较长，它会收起来。对，它是靠后脚走路嘛，那后脚就是前脚收起来的时候姿势是会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好、哦，这个是爪子的痕迹，爪子好、哦、长长的爪子的痕迹，好、哦，这是像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啦，所以它的痕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
1: 俺正看这个洞穴哈、哦，这在俺美老山家哈、哦，只要一关洞穴，拢是。要哪里挖的啦？而且讲，伊个面鸟出来挖的，但是按这款，伊鸟出来体型吼，伊无遮大只，所以伊那要许是挖细坑啊尔。爱遮大只，伊就是会挖卡坑，但是这伊唔是遮大，伊这是许啊，伊要找许食物食，你要食尔，所以挖浅浅啊尔。啊，要大伊个挖足深入，所以这土就出来尔，伊就伊要找物件食，啊，食物件食食。有道，我旁边这个伊可能找无，所以挖一个啊。另外这个，来看这个，伊这挖一个乌鸟吼，伊可能应该是感觉无食物，所以就无爱挖啊。嘿，哦，这穿山甲挖的坑，啊伊暗时啊来出来时，爱就应该是我侦测了伊的底有迄个土白啊，所以就会开始哦。伊挖这坑是最后要食土白鱼，哎，啊！伊这挖了也讲，伊里面还佫有味，伊可能明天也过来挖。今天晚上挖了，哎呀，去等也佫来找，伊内底还佫有食物，伊袂一概挖了了。所以讲，伊话伊讲挖过，伊就无食物，有伊嘛也佫留的。伊莫讲一个挖甲全无去，后边你来也不多是算预留就对个啦。所以哪里有一个习性，就是我嘛袂一概改转赶紧赶紧啥子。我老的，我毕业的时阵，我会来去吃。可能我找头前，但是我有老的哦。但是你后边来的时，后边迄只来的时，嗯，啊，这个有啊。所以伊嘛可能许啊，佫伊要甲食食咧。所以伊无一定讲，这是我管区。啊，伊密度悬的，伊哪里啊？穿山密度悬的时，伊可能本来食也出去吧。所以啊，阮相机啊录到的，啊，就去分辨讲吼，你录到的时是毋是同一只体型？所以按来看伊体型大细只啦，伊身上的特征，所以阮两人去分辨讲，到底干一只出击，还是捉一只出击？哎，这照相机的功能就是安尼。啊，伊的警觉性较悬。啊，若恁路口要落来时，伊可能听咱脚步声，伊就走去避啊。所以你讲要等着哪里的机会，微乎其微啦。因为伊的敏感度吼，比咱人较敏感，所以安尼体味啦，安尼脚步声。伊拢会侦测到，头顶十公尺，伊几乎都拢发现到，所以伊拢会先回避嘛。所以讲，阮这人讲，你要看哪里的机会，就那针对穿山甲保育吼，你也像伊，你也几乎拢捕兽甲的了。我那讲啊，你下只野生动物，吼、哦，因为算违法的，哎，所以我拢会甲制止起来。
2: 这片曾被称作没有价值的土地，却蕴藏了如此丰富的生态环境。在这座山上长大的居民们，亲身经历这片土地的酸甜苦辣。
3: 啊，讲二地吼，那是外口的人在讲的啦。啊，嘛是大汉了，才有听到讲二地。我囡仔无在听二地啊。哦，啊，人就是伫遮。其实人的迄个适应力吼，啊，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啦。虽然讲这里环境跟外面不一定相同，但是他们会利用这样环境来去做因生活上，还是各方面较方便的。譬如说，较早只个田，吼，就是讲较平的所在，就整理做田嘛。啊，迄阵拢种稻啊，啊种稻啊，你就无水啊，就是用迄个雨机、雨水机，吼，利用雨水机去播稻啊，去插秧啊、秧苗啊什么，就是安尼，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吼，啊对。做他要做的一些事情，要种的一些东西。
4: 我较早做囡仔时，拢靠只山坪咧生活呢。迄无人种哩，像我较早只山坪是拢种番薯呢，种一寡树竹咧生活呢。无像讲即满地咧发草咧，较早只规坪到尾头山，规个拢白哩，无人看到草，拢种农作物。 看人种的就种，无咧管伊拢什么什么所在。
5: 啊，阮遮咧种物件，毋是讲你有法当迄落咧要，你也要灌溉，拢爱为开沟共莫打抽起来咧。毋是讲你安尼，迄像因迄落讲安尼水开就放水来淹，就当淹咧，阮遮袂当。啊，你若白白金蕉啦，较早金蕉来讲啦吼。较早，阮内文的金蕉甲岐山的内文的金蕉，伊较早拢交日本嘛吼。阮内文这支布场的金蕉交出去，去日本讲人特别爱食啦。地质啦，地质啦，伊这较大土，算较球土的迄落种起来，物件较好食啦。算较会甜，较会 Q， 较会香啦。啊，伊沙。因岐山，岐山咧就熟沙嘛吼，沙起来较紧大，啊，金蕉起来较袂芳，啊，带大颗。
2: 虽然地质恶劣不利农作，跟着祖先的步伐方式也渐渐在这里扎根，现在对于土地的价值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1: 我就意外个案呐，我来浙江。啊，我爸妈做些土地啊，我都保留伫遐，让伊保持原貌。啊，可能就像这样的，阮的动物啥伊栖地啥的就改善嘛，袂去破坏栖地的改善起来。爱着动物的过来大家园，哎，发展的发展的目标无共款嘛，唔是讲伊伫遐爬远，就是无利用价值。你会当变通，哎，我是要。让伊土地免啊繁衍，伊免啊伊经济价值出来，唔是讲你等下，唔是老板咧讲，啊，迄物件袂价值，真个无啥物路用。但是，伊这個土地甲保留落来，可能伊个原地原生的植物，伊咪佫慢慢啊富裕起来。阮社区内底，你咪讲吼，渐渐咪个讲吼。我这个原来以这地貌啊，以原这原生种的植物，快让尽量可以恢复起来。哦，啊以后你别个无的物件，我买来看了有。
3: 因为较早人拢讲，你这所在就是爱有生产、有赚、有文、有物件，会当赚钱、会当生活，才是好的所在嘛。啊，这二地安那，因为大家讲二地变成刻板印象，啊，这都无啥物件，无啥外口人看，啊，光秃秃一片无物件嘛。我回来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开始，吼，拄去北投山这个事业埋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这个工作了，阮了，阮就渐渐做先资源调查啦，公开的资源调查，阮开始调查阮这动物，阮这生，阮这植物，啊，啊，搁阮这文化，阮这即个慢慢去调查做资源调查，慢慢来发现阮社区的好，吼，啊，社区的好的目的就讲，其实我们做这几年来，我感觉真好的就是讲。阮的人开始渐渐因为活动的关系，渐渐拢会较做伙。吼，咱大家人拢故乡故乡嘛，吼，就是咱细汉大汉的所在，其实咱基本上拢有经历遐，拢有感情。但是因为咱生活也是各方面的物件，咱会到外口，诶，对咱的故乡其实了解并无介济啦。吼，期待说大家拢会当家己对家己的故乡用寡心情，用寡时间来了解，吼。安尼慢慢啊，你会把那个情感培养出来，我相信你的故乡会更好。
2: 过往的社会以经济产值来衡量一个地方是否有价值，现今在重开发的时代下，逐渐重视环境的保育。换个角度来看，丰富的生态环境以及在这生活耕耘的人，才是这块土地上不可被量化衡量的价值。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们R4O 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个人心中建立一座美术馆，那就是希望艺术呢它是可以普及化的，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可以参与。那所以就是主要是服务障碍者，那甚至是高龄者，那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在艺术的文化里面呢找到一个休息的，等于是疗愈自己的地方。是因为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不一样的医疗的角色，社区的工作者的角色加进来，那甚至也有艺术家，那和我是美术馆员这样的角色多元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更像是在服务不一样各个年龄层，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实验来共创一些新的教育方法。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艺术不只存在于美术馆或者音乐厅啊，而应该跟我们生活做紧密的连结。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跨领域的非盈利艺术团体，那么他们呢从文化平权的理念出发，结合了 AI 科技啊、乐龄教育以及社区关怀，正在改变我们人跟艺术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欢迎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是创办人谢思莹。
0: 大家好，我是思莹，然后我目前在苏格兰念书，然后目前也是带着 R4O 团队，然后一起做很多的高龄和社区的服务。
1: 还有艺术讲师谢心凌。
2: 大家好，我是谢心凌，然后也是艺术讲师，然后自己也是白日梦艺术坊的创办人。嗯，
1: 欢迎两位啊。那么我刚才呢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你们的团体啊，说你们呢有从文化平权的理念出发啊，然后做很多这种全龄的艺术教育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观念好吗？
0: 哦，我们其实在做全龄生活艺术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其实艺术啊它希望是可以去服务更多社会的文化弱势的族群，那比如说像是高龄者，那他如果有一些想要进入美术馆去做一些文化参与的时候，他希望是可以有低门槛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进入美术馆，然后不会被贴标签说啊是大人不要当进去，还是说可能有一些视觉的障碍，可能视力不好就没办法进去看欣赏一些美术作品。所以我们一开始谈的全龄其实是更像是共融，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文化的参与的权利。
1: 嗯，那文化平权呢？
0: 我们把它想成它就是像吃饭喝水那样，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你一定要先身体很好，你才可以进去美术馆，然后你一定要付很高的门票，你一定要会识字，你才可以进去。但是如果今天文化参与它就像吃饭喝水是生活的必须的话，那每个人不就会变成都可以进去，它是一个包容的环境。
1: 可是听你这样讲好像讲的是那个观念的一个启迪嘛，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哇，

0: 好像不需要啊，但是平权概念好像意味着就是说，哎，这种权利应该是被赋予的。那是不是文化平权好像说，也许我们的公部门啊，或者社会面啊，应该要做些什么事，让这个权利是平均，每个人都可以去亲近艺术的？
1: 应该是说，我们政府还有就是大家的社会，当然还是觉得说，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可是社会上还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平等的状态，是说，假设我们今天让视障者进到美术馆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参观路线会是什么。那他们呢，能不能够就是有一些触摸的辅具来去，帮助他们导览或是认识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块会是说，大家会觉得，哎。那如果今天我已经是长辈了，我是不是应该待在家里？我为什么要去参观这个美术馆？它跟我的生活怎么这么远？所以是因为有一些大家的刻板印象，还有一些对于高龄者的标签，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哎，即使我们的社会环境没有阻止长者做这件事，可是长者自己还会画一个圈圈，觉得哎，我好像不属于那里。
0: 所以也是要从改变他们一些比较固态的观念为主啊，着手啊。
1: 的确，
0: 那么你们这个组织啊，叫做 Art for All 哈啊，这个就是听说你们开始会有这个组织成立起来，是一群在网络上面的朋友啊，彼此发现说，哎，我们有共同的观念跟理念啊，而组起来的，是这样吗？
1: 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网友。那因为我们是成立在2020疫情的期间，我们当时参加了行政院的总统杯黑客松，它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竞赛。那当时我们透过数位的方式，大家是远端工作，来去想说，哎，怎么样让大家去重视可能有障碍者、视觉障碍的长者，他想要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些障碍。然后当时很有趣的是。很多人就会问说，啊，视障者就心情已经很不好，自己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你还要让他们去参加美术馆的活动？然后也有些朋友是视障朋友，他可能就说，哎，啊，可是我在家里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我心情很不好，我很需要有些身心的平衡，还有这样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带我的导盲犬，然后带上我的家人，我们就一起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的体验。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这群网友就开始一起线上的协作。
0: 我知道你们的这些成员啊，都是每个人各有各的专门的领域啊。不晓得在成立这个团体之后啊，你们里面是做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分工，还有这些不同领域大概包括哪些？
1: 这个问题很有趣，是像我主要领域是美术馆的教育，那所以呢，我主要都是在做美术馆的教育推广。那我们其他成员包含有工程师，我们就会想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让语音导览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平台？那甚至是给视障者专用的口述影像，我们就是透过程式的开发来做这件事。那因为有我们自己开发自己的平台之后，我们会需要设计让大家使用上非常的易用啊，或是在体验上更零挫折，在手机就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设计师，然后有更多把这个平台介绍到社区里面，或是在美术馆里面导览的美术老师们。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后来心灵也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把这样子的艺术作品，还有 AI 和科技工具的使用都带进了社区。
0: 我想每一个团体或组织成立哈，都大家结合在一起嘛，都要一个共同的目标啊，说我们要达成什么，或者一个方向啊，那么这样这个路才走得可长可久。不晓得你们成立这个组织哈，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个，哎，你们的核心使命啊，或者你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
1: 如果说就是很广泛的，就是远大的目标啊，是希望可以达到大家会认为文化它本来就是在生活中，它是一个平等的权利。那其实呢，我们就发现哦，台湾在这一块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支持的银甲，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是共融的艺术。那这个共融艺术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让长辈呢透过 AI 作为科技工具，可以让长辈降低门槛，那你不用出门，或者你在社区里面就可以透过艺术老师的服务来去接触艺术。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支持音价会是，哎，大家要去理解是，什么是更有 更有创意的更有温度的自我照顾。因为当大家觉得哦艺术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像艺术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团队

0: 其实希望做到的事情是让大家觉得艺术它是在生活中去让你去思考说什么是对你来说最有帮助的健康的服务。
1: 嗯，
0: 对，所以希望可以透过创作这件东西来让每个人可以疗愈自己。
1: 嗯，
0: 对，
1: 因为你们是一个非盈利团体嘛，然后成员们都是基于共同的理念或者愿景才结合在一起啊。那么因为大家各有本业啊，你们这个又是非盈利，又不能带来收入，所以呢，相信大家就是要拨出自己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是蛮困难的哈。那不晓得你们在这个当时这个现在算是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0: 第五年。
1: 第五年了啊，
0: 嗯，
1: 在五年当中，在草创期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0: 我觉得一开始最困难的还是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平权？像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说有不平等这件事情，然后在疫情期间，就是大家还会觉得哇，障碍者为什么还去倡议这个文化参与？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跟医疗或是长照领域相关的朋友去沟通，因为医师可能就会跟我们说，我在诊间遇到的这些长辈哦，他们就是心情都很不好，很低落。那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去做其他的辅助的治疗。那或者是说视障朋友，他们可能自己生活或找工作才是他们最大的压力。那甚至有网友就直接在就是网络上抨击，就说，到底为什么要带导盲犬去美术馆散步？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理解的是，其实医疗端的观点，然后或者是网友们对于障碍者他们的生活的面貌，或是对于每个人的对于健康的照顾的理念，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面向的冲突。所以这是一开始我们在公众沟通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呢。
1: 我听起来呢，我想不光是这一些说乐龄者或者说这些视障者这些当事人他们的观念需要被教育，包括周边一般其他身边的人也是需要被这种启迪的啊，否则呢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也许很多对文化艺术有兴趣的就放弃了啊。那么所以呢，你们做的工作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聊。
2: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3: 我还是小你几岁。
4: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要让原本他就是有一定的社经地位的人他去接触到，他更像是我们透过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共创的方法，然后还有我们的募款，那这样子用服务这样子的心情让大家可以去享受和分享不一样的创作的内容，还有更多的感官的体验。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相信的是，我虽然是一个艺术家，我把艺术带到大家的生活里面，但我更希望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或是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开心，那他做得快乐就很好了。
1: 刚才聊了你们的这个组织的核心理念啊，那么接下来想你们聊一下你们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情啊。那么你们曾提到说你们关注文化平权的事情，还有长者照顾跟这共融议题等等的啊，不晓得目前这个组织是朝哪些方向在实体的怎么运作啊，来达成这些目标。
0: 我们目前就是做最多的还是刚像跟老师提到我们要打开大家的认识，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线上的公益的推广的讲座。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真的进到实体的社区，像是台北、宜兰，那甚至我们在嘉义、台南这些地区，我们都有在做一些社区的课程。那这些社区课程呢，就是参与对象是高龄者，那他可能有一些是比较有忧郁倾向的长辈，那也有可能是退休的族群，以及他们可能有一些失智的家庭和他的照顾者会来参与。那我们的走向大概就是线上和实体这样子并行的去推动。
1: 在你们的这些面向当中哈，你们有一个说把 AI 来结合艺术教育啊，来促进长辈的身心健康哦。我这听了就感觉蛮有兴趣的，因为 AI 现在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显学嘛。可是长者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很害怕科技的这一块啊，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太难了，我不会什么的哈。所以呢，如果要长者去亲近爱科技，相信是蛮有挑战的啊。不晓得你们实务经验上有没有什么案例是可以来聊的？
2: 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我是把这个 AI 小画家是把它当成它是影像生成，让我们长辈可以马上有一个情境。那我也因为通常第一线直接下去，你问的问题长辈就是会默默的看着你，所以我就会自问自答，先把它引出来。对，那我就会其实有点我把它想成

0: 下午的夕阳，然后它是在一个榕树下，然后喝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 AI 小画家生成的时候，长辈就会回忆起，因为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古老的建筑物，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再慢慢的就一定会有其中一两个会想要答出一些东西，那慢慢他们就会把之前的回忆有没有在那边做了什么事啊，还是什么，然后就会可以有一个互动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跟我们一般搜寻引擎上在找图来说，其实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会让长辈他可能联想力平常已经没有在做联想，他突然有一个情境，所以他会感到非常的开心，对，然后会有一些故事想讲。
1: 其实每一位老人家都活了那么长的生命，应该都有生命中有很多的经验，只是平常不会去再去想它或怎么样啊，所以比方说透过这个小画家的这个什么 AI 的这个刺激啊，可以帮助他们其实很多的这个他们的生命的经验都是很好的创作的素材的来源嘛啊。那我知道你们还有跟这个社区关怀点做合作啊，有做一些实体的教学工作啊。那么在进入社区的这个内容大概是分为哪些呢？是不是也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0: 内容课程的部分就是平面、立体这些就做穿插。那我举一些刚刚讲到生活一点的，怎么跟生活结合？那比方说像最右边的那一件是洗衣机，这个其实前面的作品是我课程的范本，就是我每一件到现在每一堂课我都会制作一个范本，对。那前面有几个我们出阅历里面呢，也有是长辈自己画出来的，其实情况很不同，对。那洗衣机就是很生活中的事情，那我就会引导说那家里有没有人会乱丢衣服我有衣服很久才洗一次的，你的洗衣篮是不是堆很高？那会不会地上有脏袜子，有什么东西？那长辈其实可能不是他，可是他孙女或者是谁，所以他其实画着画着听我讲的时候他会笑那我们那一堂课刚好有一个长辈，他以前是做裁缝的，所以他其实在画衣服的时候他非常有他要版型的感觉，所以其实会在课程中跟不同的长辈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那其他的长辈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交流。
1: 那我知道这些社区关怀点那些长辈他会不会有是需要去说服他们，或者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让他们乐于来参与这样的教学活动呢？还是他们自动自发就会来？
0: 一开始的时候有些长辈会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他可能会觉得很累，那这个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那有时候像据点的管师跟医院合作的管师，他们都会就是做协调，他们的生活饮食上协调，那以我的经验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爱上这件事，因为他会在这里这个时间里面他会感到很有自信，不会有人说你不能干嘛，因为我觉得长辈很多时候因为他已经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1: 所以他会觉得我不懂我不会啊，
0: 对，然后照顾的人
1: 跟社会脱节，
0: 对，照顾的人我会觉得说你不要这样用，这样是捣乱，对，所以其实会让他在里面尽情的就是去在他的创作中去发挥，
1: 所以相信你做讲师都要有很多的鼓励来带动他们的信心那过去我们在想说长辈就是出来就是说有人杀杀时间，有人聊聊天，什么团体活动就好了嘛，就他的精神就可以得到一个疏解，那为什么觉得他们有必要要来例如说认识什么是不是 AI 科技，甚至来透过 AI 科技来做一些操作性的活动，这他年纪都那么大了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就是会想说他在这个空间中跟大家一起团体的时候的互动你这样子，他在这个跟大家有交流的时候，他的 互动或是说他的反应会提升。对，然后其实课程中我会把它简单到就是在一些重复性的动作

0: 做中，那他也会熟悉之后，他就会感到这件事情的难度不高的时候，他就会很有信心。他就是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上没有对错，那他在这个时间只是只有一两个小时，但他还会感觉到非常开心。嗯，对，所以是心灵上的满足会比较多。是，
1: 能不能举一个实际的案例，比方说也许来的长辈很被动，然后很提不起劲，然后在你们设计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或者活动的学习之后改变了他的一个这个态度。
0: 其实最近有一位长辈，我大概教他第四堂课。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会，然后是我那个他已经90岁了，然后我不会，我这个没办法下笔。
1: 对，
0: 然后我就说那你先下第一笔。
1: 对，
0: 就是先一条弧度的线。他真的下了之后，我就给他疯狂的称赞，然后他就会突然就是他真的吗？然后就开始说这一位也90岁，我跟他每一堂课都一起来，我也觉得他画得很好。然后
1: 是用什么笔？
0: 就起一笔就画一个，
1: 光起一笔画弧线，他都说他不会。
0: 对，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对错是不是要跟老师的一样？
1: 那个弧度有一个规定。
0: 对对对，对，
1: 自己把自己限制住。
0: 对，但是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只有长辈，其实在成人或者说有些小朋友，其实我们的教育上可能会让有一些会有这种感受在。对，那。我就第一堂课完之后，他也完成。第二堂我记得是上一堂课，第三堂的时候，那他很可爱，他跟另外一位朋友，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一位，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课堂过程中一直互夸对方的好看，然后我就问说，那要不要你们两个回去的时候带对方的作品回去就好，因为你都说你的不好看，对方比较好看，就他们就说我不要，所以他是非常满意自己的。
1: 所以发现长辈要对于夸奖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难，很有难度，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个性上都太，不太会想说要去表达
1: 谦虚，或者我们过去把称赞自己或肯定自己看成是一种自夸或者说那个人很骄傲或者什么，会有这样负面的一个标签贴过去。那你要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0: 我觉得就是我直接去做，那他有这个感受之后，他也会对他身边的人这样子就是去鼓励称赞。那他可能回去的时候，我之前有遇过长辈，他的作品他的小孩子孙子，就是小孩很喜欢，然后他会陪他一起，就是把我教的再去教给孙子，所以呢，孙子就会变得跟他很有互动，那他也很有成就感。
1: 孙子就变真的跟他是玩伴了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他们聊。
2: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3: 它的肩胛骨就会
4: 夹，要出力，
3: 它会靠近
4: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2: 对，在
4: 直上直下，
2: 对，
4: 是不是
2: 尽量是直上直下，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4: 对，
2: 那其实效果就，
5: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6: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4: 好，
6: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4: 我真的耶，
7: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8: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4: 一直称赞别人，
8: 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那会发现说，他在这个教学过程，其实跟我在教儿童、幼儿，其实有部分是很大的重叠。那教的过程中，会让自己也会感受到不同的回馈感。对，我比较不像是在教，比较像是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在成长，在对一些事情，或者说在度过这个生活这个时间的时候，那大家的回馈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做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不同的意义。
1: 我知道两位呢，你们原来都是美术的专业啊，那么思瑩是原来是美术系的啊，那么心灵是书画系的啊，那么你们原来应该就是说，哎，学美术都应该是自己埋头创作艺术啊，怎么会想到说出来做这个？什么文化平权帮助乐龄这个老人家来学习，怎么会做这样的转变？
2: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刚好我跟心灵在学校的时候，在台艺大学习，那时候我们参与了国际志工的服务，那我们当时就在我的家乡瑞芳那边去服务瑞滨地区的新住民、原住民的小朋友。我们想说，哦，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美术的专长、书画专长，然后去服务这些弱势孩子，让他们获得自信心，然后也帮助他们觉得，哎，其实学习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然后也可以透过画画的这件事情来让他们去抒发可能自己的一些在家里面的一些情绪啊、压力啊等等的。
1: 那不是这些事都是学校里面小学就他们就会做美术课就可以帮助这些小孩子了吗？为什么还有需要让你们来尽你们的心力？对，
2: 的确是，就是学校还是有正规的美术课，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他们的家庭的教育的功能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他们有些孩子是有一些情绪的障碍，或者说他们可能在家里想要找一个人说话找不到，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比较像是艺术这样的陪伴，怎么样可以透过跟他们一起创作的这个时光，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去说说他们的心声。对，
1: 我知道思瑩现在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艺术跟素养教育的博士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欧美啊，就在英国你看到那个状况啊，那边像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像台湾的那种长辈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啊，在欧美是不是会有点不一样？那那边艺术文化的一种普及的一个状态跟国内是不是不太一样？
2: 我觉得像我在苏格兰那边啊，那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和公园就有点像长辈他的休闲的地方。台湾长辈可能就是喜欢去庙前面的广场，没有嗲一些公都为公园啊做文动，但是在英国的长辈可能会去博物馆里面打那个太极，然后也有可能去那边遛狗，然后大家一起去那边慢跑，然后泡茶聊天，所以等于是在苏格兰那边的文化里面，我会发现，大家就会把休闲文化和艺术其实是融在一起的，而且也不会觉得啊，我跟我朋友约在那个博物馆见面很奇怪。
1: 所以博物馆是允许大家去那边泡茶聊天、遛狗。
2: 对，那甚至就是应该说这是在那个美术馆园区的。
1: 园区它有它外面的空间，有花园什么的。
2: 对，还有花园，有那个小径，然后甚至它可能因为想要促进更多的多元族群参与，它也会有比如说野餐日，然后每个礼拜一的下午可能会有失智长者，他可以来这边一起有一个下午茶的时光。那所以博物馆其实是更乐于跟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去合作，然后让不一样的族群能够进到这样子的场馆里面去体验。
1: 是，那你们现在有这个很好的想法那么在要去看怎么帮忙这些长者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人，那在这是不是也牵涉到一些专业就是比方说刚刚讲到长辈啊，怎么去接近他们啊，怎么样他们的心理调适等等，我相信应该都牵涉到不同的专业嘛，所以你们在拟定你们的执行的步骤 或者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去整合专业的意见，让也许你们的计划是更为可行。
2: 因为举例来说，像刚刚心凌分享到在社区据点里面，那我们可能是跟医院单位或是日照中心合作，那甚至也有失智症中心，那因为等于是有医疗人员他会进来跟我们一起统筹规划这些课程，那甚至呢我们也会跟医师讨论说，哦，我们这个整个执行的方式可不可以用一个社会处方这样的概念，等于是说，哎，长辈啊他不用吃药，但是他就是由医疗人员去推荐说，哦，长辈可以参加一个音乐会，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方案的方式去鼓励长者，他可以跨出他自己的家门，那不用一直一定要去医院拿药或是慢性处方签这些，那等于是说跟医疗单位的合作，我们都是跟医师、护理师、个案管理师这些，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角色，甚至社工也会进来去推荐这些家庭他可能需要其他的支持服务。那另外一块呢，也是像我们团队也有像是諮商背景的，那甚至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在从事艺术治疗、音乐治疗这样子的角色。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概念，它不止在医疗的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做，在社区的关怀据点里面，我们就是做健康促进这样子的内容，等于长辈他只要能够达到回家就是可以跟他的家人可以分享，有朋友，然后抒发他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烦闷，那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去达到的服务的目标。
1: 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社区关怀据点之外怎么样的去接近这些长者啊，让他们知道你们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愿意来呢？难道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啊，现在我们的老人家很多可能都喜欢跑医院去拿药啊，而对于刚刚讲的这些艺术场所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啊，那要做他们行动上面这个转变，观念上的转变，这其实是最困难的。那你们又是非盈利团体，又是有限的人力，怎么样的去把这些长者去找到他们，然后把这个愿意产生改变的人能够亲近他们，帮助他们。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是，医疗单位啊，像医师们，我们的伙伴们都会想说，我们在整间就用社会处方的方式来鼓励这些长辈，
1: 所以要有很多种子医师来帮你们。
2: 一部分是医疗端是这样，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在非营利组织端的话，我们会参加一些企业的竞赛，那跟一些永续发展的目标的一些专案合作，那等于是我们也透过社会创新的竞赛，跟政府部门还有非营利组织共同的去倡议，那等于是我们有不一样的合作的单位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我也试试看参加这个好了，然后就是等于一个就一个，一个就一个，然后就像刚刚心里也有分享到说，其实也不用跟长辈说我们现在要参加一个很难的什么艺术画画的工作坊，我们就说啊，你就来泡得了抬杠啊，对，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啊，然后也是多多鼓励他们说，可以去从事不一样的活动，不一定是一定要就是在家追剧嘛，然后也同时我们也做另外一块是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我就发现很多照顾长辈的家人他们也有一些心理的压力，那这时候呢我们也会提供让家庭照顾者他可以有一些团体的活动来去参与，然后他们也可以把长辈呢同时也来参加一些艺术的活动，等于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用透过创作来疗愈自己。对，
1: 那你们已经成立五年了嘛，可不可以举一些案例来讲，就是这五年来你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样的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个成果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们都会在服务的现场啊看到很多家庭的改变。举例来说，刚刚有提到的那个裁缝阿嬷，

0: 其实他的媳妇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来据点参加活动。可是一开始他们就觉得，也不知道我妈妈在做什么。然后可是后来可能他的外籍看护也会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阿嬷越来越开朗，然后做事的就开始画画的时候也会去跟旁边的同学继续分享说，我以前做裁缝，我都是做那个定制的西服，然后我喜欢这件洋装，然后等于是那些家人啊，他们也会开始追踪我们的那个社群的等于是粉专的一些贴文，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家人是乐于看到长辈心情变好，回家之后又更愿意跟他们分享在课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服务现场最直接的。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像是社福机构的人员，尤其是社工或是其他的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师，他们会直接来找我们合作，说，怎么样可以透过你们的艺术方法，然后用在他们工作的场域，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另外一个成果是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社群的连结，除了医师人员以外，那可能他是做辅助治疗的，那也有可能呢，他是做社服相关的工作，助人工作，那他们就可以希望说，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称作为治疗。那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它是我们透过创作这件事情，那想想怎么样去达到自我照顾这件事情，然后就可以去推荐给长辈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合作。所以我们的具体成果，它的确是社群不断的在扩张，那我们也把高龄照顾这件事情透过素养，不要说素养，就是说透过教育这件事，让大家觉得，其实好像不一定要用医疗的方式来跟大家说你一定要从事艺术，你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说，今天这个艺术文化可以帮助我自己，让我觉得身心灵放松，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对我们来说有具体的成果。
1: 是的，我们知道健康啊不应该只是靠吃药啊，就像刚刚思颖讲的，你只要身心放松了，然后相信也会解决很多病痛上面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
2: 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5: 你的那一点，
6: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6: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靠近
7: 一点点。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我们线上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以科技作为工具，还有 AI 啊，也是，还有这些线上的参与方式，它是可以让大家不用管地理位置，不管在哪里就可以参与。那我们想要做到的是，在这个讲座的分享或是论坛的讨论里面，有更多的不一样跨领域的想法的激发。那像是我们会邀请博物馆员或者是音乐老师，那他可能就分享他在他的课堂上怎么。

0: 把这些音乐内容，我们去做一些作词作曲的工具的应用。那透过 AI 的话，让长辈呢，他就可以去做一首歌曲，让长者还可以搭配瑜伽一些运动啊，在社区里面就可以促进健康。所以我们讲座内容就是有很政策的，也有很实务的内容。那这样子的线上分享，就是因为网络无国际的状态，我们也甚至可以达到更多的国际上的不一样的实务内容的观点的讨论。
1: 今天我在现场啊，看来他们带来了一些这个作品啊，那这些图画不晓得是不是都是你们的学员自己画的
2: 哦？对。
1: 那像刚刚听这个欣凌讲，连画一条弧线啊，那么他们都会觉得有困难。现在 A 都可以变成一个图画，还印刷出来，他应该是很有成就感吧？不晓得把这个东西变成卡片啊的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2: 就是。每一堂课都有一个给他们一个主题，那有些可能是跨堂，那都主题都跟生活中的东西都有关，比方说里面也有就是饮料，那就是让他们制作一个恶魔的饮料或是开心的饮料，所以它里面可以放奇怪的东西，不要太现实中的东西。对，那里面也有洗衣机的这个主题，然后也有是花篮的，那其实他们看起来都蛮有抽象的感觉，就是在我在第一线教的时候，并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花放在哪里，这个花一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不太会有一个实际对象物的这个参照，那他心中的那个枷锁就会放下。
1: 哦，是。
2: 就有一位长辈很可爱，他画起来的花很像那个鱼卵。整个都是很像，就你剪下来就觉得哇，这是不是鱼卵？我说这是超特别，你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对，所以有时候是教的人要用不一样的心态，或者是说不能有自己先有一个局限来去看他们。
1: 因为我看乍看之下，我就觉得说啊，这也很像小孩子画的哈。那有人说老小啊，那我相信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也会恢复那个童心，所以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很像小孩子画的。可是我相信也有不同之处啊。那不晓得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们应该也跟指导过小孩子画画嘛哈？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长辈最大的特别就是他，当他知道他想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持续性很强。
1: 哦，是。
2: 小朋友是他大概一小时、一个半是极限，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只有很少数小孩真的可以很久。那长辈来说，他会自己在一个你的引导下之后，他慢慢就会自己想要再创造他的东西出来。对，所以因为他们都是未经过就是常规的艺术学习，所以他们的用色或是一些造型上，我觉得是跟小朋友一样，他是很直接很朴质的。对，那他们又有一个是比小朋友在更多的实物上或是经验上的观察，我觉得在以当老师的角色下去看他们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引导的。
1: 是。还有讲到这个 AI 技术的运用啊，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种 AI 小画家哈，那是不是这个技术呢，也可以帮助长辈们呐哈，或者在画画的时候能够去除一些他们的恐惧心呐，或者让他觉得创作是比较更容易的事情？
2: 我觉得会的，就是在他前面有情境式的这个影像，让他们引起这个兴趣，那他就会不觉得说你只是他的焦点不会放在老师的范本，一定是要长怎么样？对，那他就会把，就是他会回到他脑中或他心中的那个想法。对，所以范本其实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自己要先跑过一次这个流程，然后再只是给他们看一下今天是什么主题。对，那所以AI 小画家其实是让他可以很快速的来到他今天主题的情境。
1: 是。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有在一些社区关怀据点在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么好的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推广，让更多的人可以受惠嘛。那不晓得你心目中就是说对于推广也许到更多的城市啊，或者更多的这个据点啊， 有什么想法啊？

0: 希望可以还跟什么样的单位来做合作？
1: 我们目前就是除了跟社区据点以外啊，就刚刚有提到有家庭的照顾据点，那我们同时就是也有在一些书屋或是一些咖啡馆，那我们可能就会办一些让艺术老师他可以去一起去想说，我们怎么让我们的教学变得更丰富更有趣。那同时呢，就是也会希望可以把这些艺术等于是创作的这些方式啊，透过这些种子老师可以去推广到不一样的单位。那有些老师他可能真的就在护理之家、住宿型机构里面服务，那他同时可能有照护员的资格，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透过种子老师这样子的方式去把艺术带到不一样的场域，那对大家来说，那不就是在生活周遭，在社区、在巷口、干拉点都可以参加？
0: 是哇，这就会很容易啊，就可以亲近到他们的这些人的需要了。那么还有呢，因为你们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团体嘛，又是民间的自动自发的组织，相信在资源的结合上面会有所不足啊。
1: 对
0: 啊。那你们会希望这个公部门啊，或者什么企业界啊，或许他们已经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了啊？那么或者你们心目中希望透过你们的倡议，能够得到引进怎么样的资源？
1: 我们的确就是因为非营利组织，我们大部分的款项都是透过募款，还有就是企业的赞助。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最需要帮助的是可以去投注在更多的师资培育这块的经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企业界会觉得如果我们有给我们10万块，那我们可以服务300个长辈，那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培育更多可以去服务长辈的人？好像就有点困难啊。但就会变成我们会希望可以去倡议的说，其实照顾长辈的这些工作者，像是老师或是刚刚提到的在医疗场域不一样的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更多的照顾。所以我们甚至也有办给艺术老师的一些疗愈的工作坊，那给长照的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这些疗愈工作坊，但是这些经费它一直以来就是会被等于是说没有那么被重视啊。然后还有另外一块会是说，同时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科技业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给 RFO 就是投资就是200万，然后让你们做这个长者艺术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投资另外一个新创单位，他们在做开发新药的，就是比较像药厂的单位，我们就让长辈就是50块，每个人都可以领到超多颗药，每天都睡得很好，更健康啊，为什么我们要花200万就是赞助你做艺术活动？对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艺术这东西它是很需要长期性的，那反而在非营利组织我们需要有赞助方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即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但是我们长期的确3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改变。
0: 刚刚的确讲到这个是一个困难，就是说怎么样的来评估你们所做的事情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那么一般企业界可能说这个帮忙这个吃药就是生理的健康，可是心灵的健康有的时候更重要，因为很多生理的疾病是由心灵的缺乏造成的嘛。那的确呢，在这你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到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企业界或者潜在的赞助单位可以更清楚的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成果呢？换句话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评估的方式来帮助你们来说服这些赞助者？
1: 的确就是我们都会做一些活动后的一些评估，比如说长辈的情绪，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家属的回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立即性的。然后最近我们也增加一块是现场的服务的老师，他们看见的这个长者的一些改变，那虽然它就是比较直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说，长辈他持续参与的程度怎么样？那我们发现长辈呢，他的一些认知功能上，在机构的评估，其实是有一些成长，这样，或者是说，其实机构人员他看到这艺术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他们跟长者的关系又变得不同了，就比如说变得更亲近，
0: 是，
1: 或是变得更有弹性，他们愿意一起唱歌，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把它当作一个评估的指标。
0: 是是是，那现在你们已经5年了哈，我相信这个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是熬过去了，那总是下一步你们接下来的3到5年内 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个啊，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或者新的一个方向啊的调整？
1: 我们其实就是在九月，就是这个上个月，我们就开始去筹组全国性的社团法人，我们想要把 RFO 变成一个学会，等于是往更多的研究方式去做更多的发展，让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的相关的卫生福利部门、国卫院。卫福部他可以去了解说，哦，艺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对健康促进、预防失智这些是有重要性的。那我们学会其实就又打另外口号，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去做更多的创造性的照顾，还有有温度的陪伴。那学会的名称就是一样延续，就叫做台湾全龄生活艺术教育学会。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和更多的公众去倡议，其实健康还有身心平衡它一直都在我们的创作实践里面。
0: 台湾呢现在2025年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啊，那么我想呢长者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么除了这种生理的健康靠也许靠医药来帮忙，但是更重要的心灵的健康啊才是文化或者艺术啊可以是最好的一个妙方。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提供我们一些思考，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谢谢满洲法师哈，也感谢今天哈大家啊再次的莅临啊。啊，我们透过呢这个禅师的体证啊，相信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哈一样的啊，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增加智慧啊。好。这个是拾得的诗哈。君见月光明，照烛啊，视天下。圆辉挂太虚啊，盈镜能潇洒。人道有亏盈啊，我见无衰谢。壮士摩尼珠，光明无昼夜啊。大家。

家都见过啊，月亮啊，尤其在15满月的时候呢，它的光明照足四天下。那么当然呢，我们看月亮啊，有圆有缺啊。那实际上，月亮有圆有缺吗？有没有？实际上没有啊，因为我们晚上看到的月亮啊，基本上都是太阳光的反照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圆有缺啊。那实际上，月亮的本身呢，它没有那个这个所谓缺的现象。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代表我们的内心呢，也是如此啊。所以对师德而言啊，人道有亏盈啊，我见无衰谢啊。壮士摩尼诸光明无昼夜，这个在讲他内心的体证啊，内心的光明，内心呢没有对待分别，所以世间呢。就是非常圆满的。那这个呢，当然呢，要透过一些修行所以我们昨天有讲要去除这个二边的对立二边的对立。重点讲因缘佛教讲因缘，有了这个因缘呢，确实它的后面的结果就不一样。当然啦，我们要给自己好因好缘，自己做自己的贵人，那这个呢，大家呢就会不断的提升比如说这个因缘呢，我们现在能够听闻佛法，这个也是要因缘具足那么比如说佛陀成佛了。那其实呢，佛陀那个时候也有想到要入灭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也知道，佛陀的所证，一般人其实不容易了解，所以前面有讲这个。叫我如何说了，是不是？比如佛的境界，我们有时候觉得太这个层次很高，甚至呢也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也因为这样呢，佛陀也想到他要入灭。其实也有几尊佛呢，他成佛之后。他就入灭了。他知道世间友情的因缘呢还没具足，所以虽然佛有讲，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那这个呢就没有香气了，没有香气。所以我们讲经典就是契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那么这样才是圆满的。如果佛陀所说呢，不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器那其实呢，达不到效果所以佛陀呢，他也想到他要入灭。那这个时候呢，大梵天王他知道佛的意思，他就呢从天上下来。来，请转法轮。所以后来呢，佛陀才开始开演佛法。那当然，佛陀所开演的佛法呢，也有层次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呢不一样这个性格都不同，
甚至呢，啊，这个智慧呢也有所高低啊。所以其实呢，佛陀要说法呢，对佛陀而言呢，我也觉得不容易讲啊。所以佛陀呢，啊，就是啊，透过啊众生的根器哈，观机斗教啊，慢慢的来开演佛法哦。所以这个叫因缘。所以如果没有大梵天王啊，我们现在可能听不到佛法啊，这个叫因缘。所以啊，我们佛教常讲哦，因缘，因缘所成啊。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用的手机啊，如果我们一直往后啊，我们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你会发现哈，我们现在用的手机跟当初哦。这个一颗苹果打到牛顿的头上，这个有关系。你说怎么有关系呢？一颗苹果打到这个牛顿的头上，所以牛顿发现了什么？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所以也因为有地心引力啊，我们利用地心的原理，所以我们发射人造卫星，对不对？这样卫星才不会一发射就跑掉了，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因为有这个地心引力，所以我们有这个人造卫星的发射。那人造卫星跟你的手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哦，你要找资料，哦，要连结，跟人造卫星有关系，所以你的手机跟那颗苹果有关系哦，很难想象啊，哦，这个叫什么？这叫因缘，啊，这个叫因缘啊，哦，因缘不可思议啦。那么有一次呢，大师跟我们讲，也是在讲因缘。大师就说啊，你看这个古代的丛林，他们很精进啊，早上三点半就起来做早课，大家可以吗？三点半了，你会觉得说哇，他们真的好精进，好精进啊，那我们听了呢都好惭愧，好惭愧啊。但实际上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也就是有因缘的。你看古时候的大丛林，那个时候有电灯吗？没有电灯，所以呢他们很早很早就去睡觉了，也因为很早就去睡觉，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很早就起来了。这样有没有合乎道理？这个合乎道理，所以这个叫因缘啊，这个叫因缘。如果说好，我们现在有电灯，那大家晚睡啊，又要晚睡，又要你早起，你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个就没有合乎因缘。所以因缘呢，它是很微妙的东西啊，真的很微啊，真的很微妙哈。好，我们讲。透过佛的这个说法啊，来告诉我们内心的佛性，内心的智慧，我们可以去除边见，可以去除我见，好，让我们更加的自在。好，这里讲啊，壮士摩尼珠了，像柴灵玉禅师啊，他也随时都在参禅。有一天呢，走着走着，突然呢，跌倒了，跌了一跤。那么这一跤跌得好，因为呢，他开悟了，啊，开悟了。所以呢，开悟之后呢，他也写下一个寄语，他说什么呢？我有明珠一颗，
九倍尘劳。

0: 封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个就是他开悟之后讲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个光明宝珠都显发出来了，跟师德讲的有没有一样？一样哦，你看他讲壮士摩尼珠光明无作业，哦，所以这个禅师啊，他悟道之后啊，道理都一样，都体验到啊没有分别的智慧。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往下看。好，君不见三界之中纷扰扰啊，只为无明不了觉啊。一念不生，心诚然，无去无来，不生灭啊。三界之中纷扰扰啊，所以呢，有句话讲：悲欢离合啊，朝朝闹啊，富贵穷通啊，日日忙啊。所以一般人在世间啊，就是怎么样，天天吵，天天闹，天天忙，到了最后呢，啊，顷刻一生锣鼓歇啊，不知何处是他乡啊。所以到最后，你有得到什么吗？到最后，终究啊，还是一样，带着无明，又随业流转，可惜不可惜？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所以这里讲一念不生啊，啊，昨天有讲到所谓心啊，不要有太多的起心动念啊，所以一念不生啊，心诚然，无去无来，不生灭啊。

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不对？昨天有没有讲这个？有没有？有吗？有哦。哦，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如果落入这个来去之想，那这就不对了。好，因为究竟的解脱是无去无来啊，无来无去，对不对？啊，无来无去，因为你没有，你的心没有起生灭，那后面呢，烦恼就不会生起来。哦，这个是啊，也是哈，我们解脱的智慧啊。所以讲不生灭哈，《心经》讲不生不灭的，这个讲的就是不二啊，不二。我们佛光山有没有不二门？所以现在知道什么叫不二了吗？知不知道？你进去那个门，你就不能生气了，因为你就不要起心动念，把烦恼放到山门外，不要带进去山门里面啊。好，好，这里是寒山问拾得啊，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寒山问拾得啊，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那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大家会怎么办？一般人就是你骂我，我就骂回去啊，你打我，我就打回去啊，对不对？但是呢，这样骂来骂去，打来打去，又如何呢？彼此啊，都在增长烦恼罢了，在增长烦恼哦。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点哦。你如果看出说哦，都在增长烦恼，那你有可能就怎么样呢？就放下了。那放下是什么？那放下它还是一样啊，它有停吗？它也不见得会停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体悟到一些道理哦。它没有停，它就是继续在造业了。但是你停了呢，你就开始在怎么样？你就开始在修行了。这样不是很好吗？它在造业，你在修行，结果会一样吗？结果一定不一样哈。所谓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得懂，还要看得懂，看得懂，我们就真的可以解脱出来啊。所以呢，拾得就回答说：哦，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哦，再过几年，哦，你看他如，你看他怎么样？所以呢？拾得是不是走修行的路线？这个叫走修行的路线，这个是啊，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条路了。它有它的因果，你有你的功德嘛，这样不是很清楚吗？好，我们就讲哈，佛陀过去世，其实他所修的行啊，基本上呢也是如此啊。佛陀过去呢啊，做过啊一群牛的这个可以说是首领呢，做牛王。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带着牛群经过一片树林，那这个树林怎么样呢？有很多猴子。所以呢，一群牛经过一片树林，这些猴子呢就感到躁动，啊，感到呢啊这个不安，
所以这个猴子

呢，又吵又闹，甚至呢用石头打他们。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陀呢就带领这个牛群哦，也不争也不吵，就这样默默的、慢慢的经过这一片树林。我想这个就是修行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修行哦。好，这个是风干禅师的寄语哈，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呢，很多诸佛菩萨都已经来到人间哦，来关心我们，好不好？我觉得很好哦，有诸佛菩萨哦来关照我们。本来无一物哈，亦无尘可覆哈。大家会联想到六祖写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没有很像？很像哦。因为六祖啊也是唐朝人啊，风干他在国清寺的这一段时间也是在唐朝哦。好，若能了达此啊，不用做物物啊。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用每天啊静静的在那边打坐参禅了。因为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悟到了，你已经开悟了。本来无一物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吗？本来没有，它本来是没有的。你可能会想，那本来没有，但是现在有啦，是不是？但是呢，问题是现在有的东西后面又怎么样？后面可能又没有啦。有一个道理是这样讲的哈，本来没有，那现在有了，所以存在的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它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表示现在存在的也是什么？也是假的东西。因为它以前没有，现在有，现在有，后面没有。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讲什么呢？讲世间缘起，讲世间缘起。所以佛教常讲四个字，叫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所以也不能讲没有啦，但也不能讲什么，也不能讲有，所以这中间的道理就是说淡因缘，淡因缘。所以也有一句话，他是讲哦，无我无人，观自在，非空非有，见如来，这个是。悟到缘起性空啊，所以你能够悟空，我们讲顿悟空性啊，即生即乐，就是说你只要悟到空性的当下，你马上跟解脱快乐相应，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担着挑着这个很重很重的东西，辛苦不辛苦？非常辛苦。但是你如果把它放下了，在那个当下瞬间，你快乐不快乐？你马上快乐，因为只要一放下，你马上就自在。这个呢，就是跟领悟到空性是一样的道理，顿悟空性即生即乐了，所以这个空性呢，我觉得大家要去关照，可以去关照。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本无今有，本有今无，三世有法呢，无有是处了。
所以《金刚经》后面的那个寄语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如果讲观，我觉得这个翻译的有点客气，应该是说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你观与不观，它一样是梦幻泡影，是不是？就好像说无常，好，无常，你知道无常，世间一样无常，不增不减。你不知道无常，世间还是无常。好，所以这个叫所谓法尔如是啊，若佛出世啊，若佛不出世，法住法界，法尔如是啊。所以佛陀出世了，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理啊，所谓无常无我。佛陀出世了，讲这个真理，真理也没有多一点啊。那佛陀不出世，没有讲真理，真理也不会少一点啊。所以这个叫不增不减啊。我们讲法尔如是啊，法尔如是啊。

0: 好，这个大家可以参究一下，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一切呢，缘起缘灭的，是缘起的，它一定是假的，啊，一定是假的，因为它本来没有，所以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好像是那个魔术师啊，在变魔术一样，我们讲幻师，好，在变魔术一样，这样清楚吗？所以这中间呢，啊，你如果说啊，我要悟本来无一物，悟这个空性，重点还是要体验到这个无我啊，这个无我。大智度论呢，有做这样的比喻啦，哦，他说呢，火在烧竹子，大家有没有看过火在烧竹子？竹子一节一节，所以被火烧的时候呢，会不会爆裂？它会爆裂，所以呢，会出大音声，啊，会有这个大的爆炸声。所以呢，这个论点呢，他就问说，当这个竹子哈出大音声的时候，这个声音的背后有没有人在喊？有没有人在叫呢？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没有人，他一样出声音，啊，他。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去做参究，所以呢，以无蕴来说，我们虽然有色身，但是背后没有一个我；我们虽然有感受，但一样背后没有一个我。这个呢，我们可以稍作解释一下。感受啊，我们讲苦受跟乐受，苦当然。大家不喜欢啊，但是乐呢，大家又会执着了，所以呢，还是落入二边烦恼，但是不管是苦，不管是乐，它离不开受蕴，受五蕴，第二个色受想行识，那这个受呢，你说，哎，我有苦。有乐，我感受到非常的真实啊。那为什么又说受是缘起性空呢？我们从十二因缘来讲哈，十二因缘其实大家要非常注意，因为呢，这个是生命的密码。大家听过吗？它是生命的密码。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会注意啦。而如果我讲十二因缘，啊，那个佛学名相我背过了。那实际上跟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们生命轮转的过程，佛陀讲的非常清楚。啊，生命的密码。在十二因缘里面呢，从无明开始哈，无明，你怎么来世间的知道吗？我们怎么来的，基本上不知道，除非你是有来历的啊，这个例外。所以一般人是啊，怎么来的不晓得，怎么去的也是迷迷糊糊了。所以呢，你怎么样，活在哪里？活在无明当中，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说啊，我要断烦恼，我要去烦恼，我要解脱，我要自在。这个可能跟你就没有相关了哈，因为呢，活在无明当中，这个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无明原形行原事哈。然后呢，名色六入， 六度就是什么呢？六根呢、啊？好、哦，就是六根。所以前面呢，比如说哈、啊，无名缘起行缘事，就是说我们在母胎当中，慢慢呢成就意识，慢慢哈、哦、这个精神跟这个色身做结合，然后呢慢慢有了六根。出生之后呢，我们这个六根，好、哦，所谓。六根会不会接触到外六缘？他就开始接触，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会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六根接触外六缘，因为有这个接触，我们才讲受。啊，受是这样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六根，也就没有受咯，你没有外六缘，也没有所谓的受、哦，所以这个受是怎么样？是缘起的，啊，它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还是回归到本来无一物，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缘起的，所以因为有接触才有感受，啊，你如果说好，我没有接触。但是你有感受，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妄想，这个叫妄想。好，因为你没有接触，好，没有接触，没有接触，你又没有感受嘛。所以受一样是什么？受一样是所谓缘起啊，所谓缘起。所以色受想行识啊，基本上。都在缘起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心经啊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所以五蕴的背后没有一个我，所以佛陀讲五蕴呢，也没有讲到我啊，讲十二因缘呢，一样没有讲到我啊，但是呢，我们呢总是认为有一个我。所以佛陀说，这个是我们的妄想啊，我们的妄想啊。好，我们后面看布袋和尚啊，他是在五代的时候呢，来这个示现人间。这个五代呢？就是在唐朝的后面，唐宋之间夹一个五代十国，啊，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哦。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哦，很喜欢看书，好像什么书都看呢。有一次看这个《水浒传》，哦，108位哈英雄好汉。所谓36天罡72地煞啊，里面有讲到这个历史的背景哈，因为他是在《水浒传》是在宋朝的时候啊，所以唐宋之间夹五代十国，他就用一个寄语啊，把这个五代十国呢就很清楚的就交代，他讲呢。朱里石油郭，梁唐晋汉周啊，都来15帝，拨乱50秋。这个就是五代十国的写照哈。好，所以布袋和尚呢，就是在这个五代时的这个梁朝了哈，梁唐晋汉周哈，这个梁，他是浙江奉化人。我们自称弃子，又称长钉子，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应化身。
1: 患者情况紧急，快点
2: ！NW 综合症，
1: 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4: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找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好，所以布袋和尚呢，就是在这个五代时的这个梁朝了哈，梁唐晋汉周哈，这个梁，他是浙江奉化人，那么自称弃子哈，又称长钉子，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应化身。哦，弥勒菩萨其实大家要注意哈，他跟你有关系。可能我们的得度就是因缘在弥勒佛的这个身上，就是在弥勒佛的因缘上啊。因为弥勒佛成佛之后哈，龙华三会。第一会度96亿人，第二会度94亿人，第三会度92亿人。所度的弟子都是释迦牟尼佛后代的弟子，指的是谁？就是我们了。好，你只要有三皈依以上，基本上会得度。那这个当然了，大家可以去看《弥勒三经》了哈，《弥勒大乘佛经》、《弥勒上生经》哈，《弥勒下生经》啊，里面有一段在讲什么呢？在讲大袈裟把佛陀的袈裟传给弥勒佛，啊，有这一段。所以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大袈裟在哪里。哦，相传在鸡足山哈。那你说，哎呦，我这个大袈裟要寿命很长呢，寿命不长还不行啊，对不对？那其实呢，以佛法来讲哈，如果你是一位阿罗汉，你的寿命可以哈，可以讲旷劫天日，你可以住持好几劫的，这个是没问题，啊，这是没问题，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当初佛陀入灭之后啊，就有人指责阿难，这个佛的寿命是可以住持很久的，为什么阿难你没有请佛住持？啊，有这么一段插曲，啊，所以呢，只能说这是我们的福报了，啊，这是我们的福报啊。那当然了，没有佛的加持，我们就只能靠自己，对不对？只能靠自己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听闻佛法的福报了。好，布袋和尚呢，常以这个藏啊喝一布袋，见入则起啊，故人称布袋和尚啊。有偈曰：“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木赌人少，问路白云头。”什么叫青木赌人少呢？布袋和尚他用清净无染的心呢，在看世间。但是呢，他也发现世间真正清净无染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好，可能对弥勒菩萨来讲哦，觉得可惜，觉得可惜，因为呢，毕竟是世间。啊，是世间，不是极乐净土，对不对？好，可这个就是他哈，可谓其一生之写照哈。好，在《景德传灯录》哈有记载哈，禅宗的很多公案呢，哦，很多在《景德传灯录》，哦。
那么这个传灯录有好几本呢、啊，所以呢，唯一的就是五灯会员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哦，五灯会员里面讲的都是禅宗公案，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能

不是看得很懂，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窍门，你只要把我拿掉，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把我拿掉，基本上我们就看得懂哦。好，布袋和尚呢，身材肥胖哈，随处请卧，常用藏鹤以布囊，凡躬身之具呢，都藏在囊中，时人称为长钉子布袋师哈。那么他呢，能视人吉凶，能预知时雨啊，在梁朝哈贞明二年的时候。西元916年3月，施江四己于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磐石而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那么偈毕呢，安然入寂。所以其实蛮可惜的，他是弥勒菩萨下身，但是呢，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啊，真的不是很多啊，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啊。好，弥勒菩萨啊，前面讲的是布袋和尚啊，现在讲弥勒菩萨。弥勒呢，意义做慈氏啊，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大日经书呢讲，为慈氏菩萨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世尊呢曾预言受记，当其寿四千岁，尽时呢。将下生此事于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称弥勒佛，弥勒如来。这个是佛的受记，在增益阿含有讲到，大家可以查增益阿含。所以呢，这里有讲到，约人间，也就是说再过576000万年的时候呢，弥勒佛会降生到人间，所以在雪窦山的那一尊布袋和尚的高度，就是57.6公尺，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数目字来做打造57.6公尺，也相当高哦，真的相当高啊！大师有提示啊，人间弥勒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佛陀说法49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11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针对高龄跌倒，国民健康局有统计，五老有一跌，十跌有三伤。那有的人呢会撞到这个尾椎，有的人呢跌倒之后是手会骨折，比较严重的可能还会有颅内出血，或者是有生命的危险。跌倒该怎么自救呢？把伤害减到最低，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简豪志，简治疗师。
1: 主持人好，邱教练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简豪志。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邱博豪，博豪。
2: 主持人好，田老师好，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豪。
0: 欢迎两位。我们最常讲到这个老人家有年纪之后最害怕的就是跌倒。根本跌不起啊，没有那个本钱跌倒啊， 是不是？除了有这个生命危险之外，其实跌倒的成本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开支是很大的，
1: 是，
0: 大概有多大？
1: 第一个，你跌倒的话，如果没有骨折的话，就还好。你骨折的话，你就要去大医院，那你就要开刀，
0: 住院，
1: 住院，住院就是一个住院费了。
0: 对，
1: 那你再看说你开刀的部位，你部位到底是在髋关节、腰椎、锁骨，到处都可以骨折。那所以我们现在雨天这个雨季，我们最怕病人上门，然后说我跌倒，我要照 X 光看有没有骨折。因为十之八九真的，如果在年纪大一点的都有骨折。那骨折的位置，如果你他反应好的人，可能是只是手指头啊、手腕这里受伤而已。那年轻人有时候跌倒，他一撑，他就锁骨骨折。锁骨这个很麻烦，他一举就动到，所以那个复健就会很漫长。
2: 是。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最在乎就是照顾，所以人家说，有一句话说，一人吃两补，但是不是一人倒两人顾？
1: 对，
2: 因为它会增加我们其实在照顾者，其实不是一人顾一人，而是其实在。像尤其像长者，他跌倒，他需要就是双方，比如说像一些孩子、孙子，甚至要到两到三人的照顾能力来去做。而且这样子成本其实他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到好几个月。这个其实大家都蛮所有人能想的。
0: 而且如果感情不好，还真麻烦。
2: 真的，
1: 对啊，
2: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啊，像刚才一开始开头讲到的跌倒，如果是撞到头的话，我们最怕。
0: 那老人家颅内出血，
1: 对，老人家颅内出血的话，我们还会要判断说，如果送到医院，他要判断说，到底他是中风而跌倒，还是真的撞到头的颅内出血？
0: 对，
1: 因为那不一样意思，
0: 完全判断不同，
1: 完全用预后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个教练，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是上了年纪的大哥哥大姐姐吧？
2: 对啊，我们其实。跌倒，我跟他们说，我们像这样子，就算我们受运动，他还是有跌倒几率。因为本身其实他们有很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骨关节的疾病，或者是他们本身有一些神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退化的状态，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其实台湾人也美食多，也爱吃，也体重也过重，所以也造成就是很在所谓跌倒的几率就会增加。那我们像我们本身，像我们家其实就是奶奶。那奶奶是也那时候其实跌倒是在九十几岁跌倒，而且她跌倒的部位是我们换成基本上是无病可治的部位，叫髋骨，髋骨骨折、
0: 好容易哦。
2: 我们那时候是在大医院看的时候，其实骨科医生或复健科医生、加医科医生都说，那就只能在床上等候最后
0: 了却残生，是不是？
2: 那这时候给她的一些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在跌倒之后，其实在心情、精神上面，它其实会造就很大的一些抗拒、折磨，没有错。所以我们其实在遇到这样的长辈，是也不少。
0: 这个人到了年纪之后，我们的体能就开始要下降，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健身教练？要提升我们的体能啊，对不对？
1: 没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健身教练。
0: 那我如果运动的话，我当然就希望延缓老化嘛，
2: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老了之后，我也希望我比同年龄的体态体能要好一点嘛，
2: 至少年轻看起来体力也不错，
0: 这个很重要。好，那很多这个长辈跌倒的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说下雨天容易跌倒，
1: 对
0: 对不对？还有一些状况也是蛮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长辈们他们有多重药物的使用，
1: 是。那我们会跌倒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平衡感不好，那所以说第一个他说现在人。常常吃什么安眠药，睡不好。
0: 对，
1: 那你睡不好，你吃了安眠药，你有时候早上醒来是
0: 醒不来，
1: 其实还没有醒，
2: 还是昏的。
0: 对
1: 啊，你时间到了又要起来，或者半夜要上厕所。
0: 对，
1: 哦，那时候最危险。嗯，哦，那像说还有一些像感冒药物的抗组织胺，嗯，哦，那治疗鼻塞那个也是会让你的。因为刚好我也刚感冒完，所以我知道说那个鼻塞的时候，你整个人也是晕晕的。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忧郁药，嗯哼，哦，那也会影响你的感官。嗯。然后我们像我们平常止痛的，会有一些肌肉松弛剂。嗯。啊，那也是让人就
2: 放松，
1: 其实有些人吃肌肉松弛剂就想睡觉了。
2: 对。
1: 那你放松了，你有时候突然你就使不上劲了。
2: 嗯。
1: 对，所以这些药物的警语，有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嗯，看后面它背后有没有写什么。啊，像有一些平常就已经有耳石不平衡啊，或是中枢神经造成的不平衡，他给的药其实吃了以后你会更晕，嗯，所以那都很危险。
2: 对，嗯，所以像很多我们遇到很多长辈，嗯，他们那个我们说他们叫药，我们叫药包，但是他我觉得都很像那个糖果包。就是很多很多种，我们会一堆一堆，
0: 还各种颜色，
2: 还各颜色，然后每次吃好几颗，那我们就发现，那你知道你吃什么？有些都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药。然后说，哦，我就是，他说一天照三餐吃，嗯，好像是吃糖果概念。那就像我们简老师有提到的，其实在吃的过程，他没有针对他现在的状况先做处理，而是就是说，哦，我这个东西可能家常病。
1: 对，
2: 或是家常中华的去做这样子的
1: 因为他单纯就只是想说我吃了药就没事，
2: 没错，
1: 可他没有想到说可能其实我做了一些运动，我做了一些对身体好的事情是可以改善这个状况的。
2: 对
0: ，OK， 我们来。

0: 看，高龄跌倒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多重药物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常见的原因，比如说衣物不合身。因为有些老人家可能会故意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
1: 对，他就觉得说我好动啊，我好穿脱就好了，
0: 舒服啊。
1: 可是有时候就可能太长了，或是他旧的衣服他还是舍不得
0: 丢，舍不得
2: 哈、哦。
1: 对，
0: 比如说裤管如果太长，常常踩到，
1: 是不是
0: ？
2: 对，
0: 鞋带松脱了，因为他自己不好绑。
1: 对，所以第一个像我自己，因为我跑步的习惯，所以你看我虽然打了一个结，
0: 你是把它
1: 塞在前面的
0: 里面，
1: 嗯，我就是塞在里面，它。就算松掉，它不会立即掉，
0: 不会踩到。
1: 嗯，那好，另外一个，很多人他绑鞋带，他就直接塞进去，他把后面就踩进去，那后面的这个本来保护我们脚踝的东西就软掉了，
2: 对，
1: 然后这个又多了一个不稳定的空间。
0: 是啊，所以鞋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个鞋面不包覆。
2: 就是、
0: 穿拖鞋是不是？
1: 穿蓝白拖那些的
0: 哦，
1: 因为对老人家说，我只是去，
0: 我只是去巷口买个东西，對對對對對是不是？
1: 对，
0: 穿个拖鞋就出门。
1: 穿个拖鞋，那蓝白拖那个都是一个扣带而已嘛。
0: 对。
1: 那常常其实四个扣带，
2: 真的比较
1: 一个就掉了，
0: 很容易掉。
1: 对。
0: 好，鞋底不防滑。
1: 对。
0: 遇到下雨天
1: 啊，对，
0: 地面湿滑
1: 是。
0: 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五大跌倒的原因、啊、
1: 最常见到的。
0: 好，人家说根本不可以跌倒，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跌倒真的是成本太大了。那个最常见的，因为他跌倒之后最常见就是骨折。
1: 没错，
0: 你也常遇到很多长辈骨折吗？
2: 有，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你真的了解骨头，其实在骨头其实我们的它也算是蛮脆弱。那你一不小心又学着我们像老化的部分，它会慢慢像我们讲的骨密度会慢慢的流失，骨松的状态会慢慢出现。实际上它就会脆弱，像我们现在巧克力饼干一丢下去啪就碎掉了。那所以你没有一个去预防它，像比如说你除了补充营养或等等这或是在做一些肌力训练，那我觉得很容易。讲到它不是一跌就倒，而是一跌就碎，
0: 是全身都碎哦。
2: 我们
0: 不是那边骨折而已、哦，
2: 没有错。我们其实有遇过，其实在跌倒过程，他还去受急诊过，还做开刀，因为他要把骨头的碎片要先捡漏出来，开刀去取出，然后再把剩下骨头再把它补齐。这个其实我们也蛮常遇到的。
0: 我们来看一下，骨折之后会有七个后遗症，包括你的骨头骨折之后跟其他身体的伤害。还会造成你肌肉的损伤，还有软组织的受伤，会让你的心理有创伤以及恐惧，害怕再次跌倒。
2: 是，
1: 没错。
0: 所以，因为你害怕再次跌倒，你行动能力就会下降，你就不敢跑，不敢走。
1: 没错。
0: 然后，因为你一直躺着，很可能就会有褥疮跟感染的风险。
2: 是。
0: 也会造成你医疗上面的并发症，造成你生活质量上的降低。哎呀，这个感觉真的差很多哎。
1: 对，这其实就可以拿我外婆做例子。
0: 嗯，
1: 那其实那个这我才刚念书而已，还才在那个大一大二吧。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我印象深刻，也是差不多这个季节，就是冬天，然后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太冷了。
0: 嗯，
1: 然后大家行动都穿很多，刚才讲的穿脱衣物，穿很多，行动根本不方便，一个不小心绊倒。
0: 嗯，
1: 断在哪里？断在刚才讲的股的骨折，
0: 那这是
1: 骨头这个筋
0: 髋关，
1: 这是髋关节
0: 哦，髋关节
1: 对啊，这个是骨髋关节的筋子，我们称呼这叫股筋，
0: 所以这里最脆弱是不是？
1: 这里就最弱，
0: 嗯，
1: 那断了，
0: 嗯，
1: 那时候还好，我们就直接送来台北，我们那时候在乡下，然后就直接送来台北，
0: 嗯，
1: 然后就开刀固定，
0: 嗯，
1: 哦，我们没有，我们是换人工关节，
0: 嗯哼，
1: 简单的还可以。开刀固定装个钉子，
0: 嗯，
1: 那比较严重的就是像这个，其实像这个，这有两个图，这有两个比较，
0: 嗯，
1: 这个是密的，
0: 嗯，骨质比较密，
1: 对，那如果你是骨质疏松的，
0: 嗯，
1: 它、就是、
0: 感觉真的好松哦，
1: 它变空了，
0: 嗯，
1: 你所以你钉子打进去也长固定不住，
0: 嗯，
1: 它就要做人工关节了，
0: 嗯，
1: 好，那开了人工关节以后，它就卧床，那卧床以后就。因为不能出去，
0: 嗯，
1: 长期下来就是啊，都关在家里，
0: 嗯，
1: 就是刚才说的，他
0: 就生活品质就变差了，
1: 生活品质，他是心理上他就开始突然因为
0: 就会忧郁了，
2: 一定
1: 接触外界就变少了，
2: 对，其实长因为我们遇到很多长辈， 多通常都是落在第三、第四。其实因为第三、第四最重要，因为他真的很害怕，他害怕说，就算这么的稳定平滑，就是比较不平滑的路面，他觉得走起路来都要小心翼翼去走。嗯，然后甚至他也很怕再出门，因为他已经有那个
0: 阴影了。
2: 阴影了，
0: 万一又跌倒怎么办？
2: 没有错，那他就真的是足不出户。那足不出户，即使活动力下减的时候，某程度往上，他的饮食啊，他胃口就不会太高。那加上很多很多老朋友或者是大朋友找他出去玩说啊，不要了，我在他家里就好了。其实这个会造成他未来其实在生活的一个品质上面都会大大的，
1: 因为就一个恶性循环，
2: 没有错。
0: 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跌倒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呢？还有旁人跌倒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扶起他呢？这都有秘诀的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柏豪教练，你是这个国际平衡防跌的指导员，
1: 是。
0: 所以，如果长辈真的不小心跌倒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 SOP？
1: 是，我们也刚好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个口诀，就是三观三注。嗯，三观就是说有三个观察。第一个观察，他要先观察我们自己周遭环境，因为很多人长辈说，哎，我们要像现场他的跌倒，比如说到了地面，还是因地面而起，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在。那再来是观察他的现在他的伤势，他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他跌倒有没有外伤，还是有内出血等等之类去走。那第三个最重要就是在意识，其实我们都会评估他有没有一些意识的状况，然后其他精神的状况，还有包括一些心跳、呼吸，这个是我们在三观。然后完之后呢，观察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处理，做直接处理。我们叫三助，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要打电话
0: 119。
1: 对，这个基本上是一定要先做。然后完之后就是第二个助，就是找别人来帮忙，而不是自己要去贸然直接去做求助部分。那第三个，当然我们就有一些生命的危险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自助。那当然也会做一个协助。那因为很多的长辈或者是跌倒者，其实他的意识清晰，而且是清楚的，而且我说他还是可以站立起来，只是你需要扶持。以这样的状况，其实会做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安全的一个排序，这样子在处理上面其实会比较好。
0: 我们要预防跌倒，我们就要常常运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以长者来讲，高龄运动的话，一定有他依循的原则，跟我们年轻人运动完全不一样。
2: 对，
0: 他需求是什么？
2: 第一个，长者所以需要的训练是说，他也要有一定的肌力。他如果没有一定的肌力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说起站，坐起来、站起来、走路，然后他的平衡。我们这一集最重要的，我们要训练的就是可能是平衡方面，可是平衡的方面你可能有体适能，体适能包括了肌力、耐力、柔软度，还有平衡感。
1: 是，
2: 那每一个方面可能我们都会请教练来帮我们示范，然后教观众说该怎么注意。
0: 肌力、柔软度跟平衡，
2: 对，
0: 就是长者运动最需要的三大原则，
2: 对
0: 不对？好，所以你想要，大家都说，就是你要学跑之前，你要先学走；学走之前，你要先学会怎么跌倒，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你要预防跌倒，你要先练习怎么跌倒。万一跌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该怎么跌倒，
2: 怎么安全？
0: 对，怎么比较安全？听说在国外有跌倒的专门课程啊。
1: 我们其实有一个竞技的训练叫柔道，大家知道有听过柔道？那柔道有一个蛮有趣，一个叫护身倒法。那因为我其实读硕士是在阳明山。我们其实柔道教练还讲一个笑话，如果你学会护身倒法，你从阳明山跌倒滚下来都会完全没有事，你只要学好。然后我也自己的五大口诀，然后我也一边讲一边操作给大家看。
0: 好，
1: 那第一个基本上就是要侧。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头、心脏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要确保不要让它做一个直接冲不到我们最硬的一个物，比如说地面，所以我们要侧身。那侧的时候，当然就把它倒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

0: 的时候，像我刚刚就已经是我的右侧跌倒，所以
1: 嗯。
0: 我会让我的身体做一个安全面，跌转到我的这边另外一面，因为我刚刚这边已经跌受伤，有可能骨折了，所以我会做一个滚的部分。好，再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面俯面的部分，让它做爬行。好，假设我们现在在爬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支撑体，比如说椅子，我们就会爬爬。那我们身体围绕一个爬的部分，那做一个撑体的部分，让它撑起来，让我身体能够慢慢的环形，让它站立起来，扶持站立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五字诀，就是我们刚刚说要侧，然后倒，然后翻，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要爬，再来做撑。那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以这五字诀，他的身体的状况，他必须要第一个要先立即判断，以及在做身体要做第一个时间的处理。然后做的时候，假设他真的周遭环境没有他人，你就要找一个能够扶持、能够让先站立起来，而不是保持在原地状况。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连跌倒都是
0: 真
1: 可
0: 的，
1: 以预先练习的，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让长辈练习翻滚，
0: 对，
1: 所以这原理是不是
0: 没有错，
1: 是互通
2: 没
1: 的？
2: 错，没
1: 就是
2: 错，
1: 不要去，不要硬生生的整个大面积的去撞地
0: 没有错，
1: 板，先找身体厚的地方
0: 对，
1: 用滚的。
0: 对。
2: 像刚才教练就示范得很好，像他跌倒的时候，他就是注意到说最危险的，我们的头、心脏都是要保护，所以他就是先护着，然后下去。那在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还会训练长者说，我们要头先抱着、屈着，那在滚动的时候，你头不会往后仰，因为头往后，刚才在这样正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往后如果没有把头、没有脖子缩的力道。他至少手是保护住的，所以
1: 说
2: 这，
1: 所以要先保护脖
2: 对，
1: 子
2: 所以
1: 跟
2: 这脖
1: 头，
2: 子的肌力就很重要。
1: 是，
2: 然后当带就自然缩起来就是翻滚了。那所以我们大部分就会训练长者说，你至少要能四足跪，啊，你会转来转去，哦，转这边转这边，然后正躺的时候啊，你翻到左边。翻到右边都没问题，因为像刚才是说，我们已经预设立场是右边，那可是当你跌倒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期你是在哪一边，然后再起来的时候，就是像刚才教练讲的，我们先试足跪，然后所以说这跪的时候也是一个姿势了，所以在这跪的时候就有很多教练就会有很多训练可以去训练。
0: 其实这些有两个东西，其实我们生活像我们从起床。站立起来，这个是会一个做翻身，然后
2: 这个肌力都要用到，
0: 然后以及就是像我们婴儿爬，我们一个叫婴儿爬动作，像我们小很小用力的时候就是爬行，因为身体还没有办法完全撑起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四组，就是四肢的状态。但你看这个动作，大家觉得说啊这个还蛮容易，但是没有，你大概实际做到，比如说走到5到10公尺，哇，身体基本上就会累到吃力到不行。
1: 真的吗？
0: 真的，
2: 动物爬，
0: 对，
1: 动物爬，
2: 对，你就是练爬。
1: 我现在知道，就是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都跟我们讲说，万一会那个影片嘛，然后万一如果遇到乱流或紧急状况，你要把头有没有先保护起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2: 概念就是
1: 先把自己保护好，
2: 头是最
1: 头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说高龄长辈呢，他们运动的三大原则，第一个是肌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肌力是很重要，臂力很重要，可是。你知道我们年轻人如果要去健身房的话，拿哑铃是很正常的，
0: 是。
1: 可是老人家可以练肌力的时候，也是要用哑铃吗？这样会受伤吗？
0: 他需要一些渐进式的设定。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第一个很简单，从他生活的本身的行为动作，比如说刚刚讲的站立，然后从站立从坐得到站，这个或走路开始，这个叫做行为模式。从行为就是我们功能性的训练开始，然后完之后才会做刚刚提到体适能。体适能加一些就是你不用器材或是有气的器材，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带来像一些弹力带，那这些一些轻阻力的部分来做一些，比如说上肢或是一些下肢的部分，那这增加肌力。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平衡性，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两脚踩下去。然后这样子能够让他站立平衡，它就是一个平衡动作。那如果慢慢的就是一个单脚啊踩地，然后单脚踩地，那这个也是一个平衡训练。那完之后，比如说我们也要做一些手眼协调，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做过叫做感官， 感官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眼睛、耳朵、皮肤这样去做，所以用身体的五感来去碰触我们在桌上去做

0: 些反应刺激的训练。
1: 嗯，我们来看一下高龄跌倒怎么办。好，长者本身呢，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哈，保持冷静，观察情况，先检查伤势，安全的移动，就是刚刚用爬的在，好，呼叫救援或电话求救，
2: 对，
1: 请你先冷静好不好？
2: 对，先观察一下自己到底严不严重，我有没有哪里痛，然后我自己还可不可以动，然后我有没有哪里流血啊，哪里疼痛，确定都没问题以后再往下一步。
1: 好，这个就是长者自己本身要注意的，
2: 本身要注意的。
1: 好，那如果旁边人可以怎么做呢？要先确认他有没有意识清楚，
0: 是，
1: 还有他在哪里痛，他为什么会跌倒，疼痛的部位在哪里，协助安全移动以及电话求救。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协助安全移动会危险吗？
0: 其实危险蛮高的，因为像我们骨折它有分是要开放性跟非开放性，因为像开放性就已经很明显了，有些的骨头它会外露出来，那自己它在移动就不是移动，它可能就要先去做一些包扎能够做，然后如果有现场有一些运松的部分，那这样是最好，因为其实在因为它已经确定无法去，比如说手或脚他无法做行动分，你再让他做行动，其实会加速他的伤势的严重性。
2: 第三点其实就是比较像那个急救员的减伤分类，
0: 对，
2: 他要先确定他意识清楚，因为有时候他扭到可能是已经颈椎了，然后就刚刚像教练讲的，他可能是骨折了，你骨折你再硬拉他，他可能会断得更厉害，那之后的复位会更麻烦。
0: 对，
1: 就是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治疗物理治疗师，就是长者最容易跌倒的位置，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通常是在哪里？
2: 家里的环境吗？
1: 对
2: 对，家里大概湿滑是最害怕的，所以我听到最多的都是在浴室，
1: 都在厕所。
2: 厕所、浴室是，所以现在干湿分离，我觉得是很好的，那至少在外面是减少了。可是，在浴室里面呢，如果说是他要跨过一个浴缸，那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刚好绊倒
1: 哦。
2: 那淋浴的话，有时候他是站着洗，其实地上是湿的，
1: 是。
2: 然后你还是会有一个小门槛，
1: 对，
2: 那个过程也是。所以我有时候是建议长者说啊，你就是放一个椅子，
1: 对，
2: 不怕湿的椅子，放在里面坐着洗。
1: 嗯。
2: 那家里如果那个空间够的话，其实到处装个那个浮把。
1: 嗯。
2: 你上下出身出入那个门槛的时候都扶一下，那安全性就高很多了。
1: 所以要预防家里面的长者跌倒的话，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浴室是第一首要
2: 物，第一要
1: 扶手很重要。
2: 对，
1: 而且我常常就觉得，我就是如果我家里的人在厕所待太久，我内心都会很紧张
0: 的。哎，怎么不晚都没有在回应？
2: 到底还好吗？
1: 他到底还好吗？就一进去看哦，泡澡泡太久，
2: 然后
1: 厕所蹲太久，
2: 泡澡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可能会晕，尤其现在那个
1: 天气冷，
2: 对，那你通风要够，
1: 对，所以这个，所以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厕所还是要有一个什么铃铛之类的，因为门关起来，搞不好客厅的人都没听到，
2: 对，没有，太远了，
1: 太远了，这很重要。好，我们要防止跌倒，最好的还是运动啦，
2: 没错，
1: 还可以怎么样强化我们的肌肉呢？先休息一下。

0: 好，想要预防老来防跌的话，年轻的时候就要有防跌的意识，就要把我们肌力、耐力先训练起来。所以要在腿力还行的时候，赶快来训练一
1: 一
0: 下，
1: 定要，
0: 就要请教教练啦，
1: 是，
0: 怎么做？
1: 其实我们回力肌，我们分有几个阶段。那一，其实我们会分，就是外显，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肌力。那第二部分，我们需要就是把它的一些，比如说协调，或者是反应，它加进去。那最后一个就是在神经本体的部分，这个把这分章这样来说，那我们快速来去做。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运动，你必须要让它有感，而且有刺激到。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让它去感受到身体其实它，比如说它是有力量的，有外力去做干扰。那这个就是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当我们在做训练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可能在走的过程，像我们走路，像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没有风的，但是我们走路是会有风在吹的时候，它视觉上会被干扰到。那我们现在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也会简易的去看长辈他是否有一些下肢肌的问题，比如说让他做一些坐站，站起来，然后坐下去，然后站起来跟坐下去，这样子连续做30秒，或者是说5次，能够最快做几秒。那这个也会测试说他的下肢肌力够不够，这个是一种。那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就是静态的，也会做一些平衡的训练，比如说两脚并拢，或是两脚打开，但是也会做一些前后站，然后眼睛正视前方，然后手叉腰，那看他本体的状况是 OK。然后也会再先加入说，好，那这个部分完之后，就会真正的有一部分走路也会跌倒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让他做一个叫做好从坐。到站立起来，以及在走路往前走的过程，再绕回来，我们绕到椅子上面，这个折返起身，再绕行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在折返的时间够不够，我们在要的基础点。因为大家说啊，这个其实还像不蛮简单，但是没有。如果本身其实他有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他一些小脑或者是脑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些协调问题，其实他走路是蛮缓慢。其实我们都很常。看到长辈走路是那种踮脚，或是会踱步，或小小步的感觉，这代表他就有本身有些跌倒的危机存在。
0: 因为如果要治疗这个长辈的话，那个治疗师你这边常常接触都是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听说他们是连站起来都要重新训练的。
2: 对，就像教练刚才讲的，他作战的时间，那我们30秒内要。作战，好，来回要十几下，他都做不好，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根本连重心的转移都出问题了，
0: 都做不了，
2: 他就不知道说，哦，他要往前倾，
0: 是，
2: 再起来，哦，有没有扶膝盖都没关系，哦，你开始扶膝盖，其实就是你已经开始没力了啦，
0: 哦，
2: 可是他们有些人是已经，开始已经就觉得。我就往后坐了，因为他们习惯说我要赶快挺胸，
0: 不
2: 是，他们就希望我要赶快挺胸，他们不敢往前，因为刚才有讲到跌倒就是头会撞到嘛，所以他看到这样子他就怕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可能要训练他身体能前倾，那前倾就是说我们也要训练他的肌力够，他才会有安心说啊，我的腿够力，我敢前倾，然后这样起来，所以最基本的我就要先训练他坐到站这个肌力的够。
1: 是，其实我们很好来说，最靠近地面一定是脚底，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脚底其实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足面，我们足底跟我们的地面上面的一些接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人，不要说是连长辈，都有一些包括像脊椎侧弯，所以在脚接触地面，其实他的脚分开的角度都有些落差，那脚落差，如果你张开眼睛其实都会走得直，但是如果你闭上眼睛走直线，你会发现，哎，怎么某某都会往另外一边去走，那代表其实你的本身其实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危机。那加上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还有一个膝跟髋的一个联动的过程。那这联动过程当中，如果刚刚提到，如果本身的肌力不足，或者是有一些脊椎侧弯，甚至有一些膝。

0: 关节的病痛问题，或者是髋的一个状态所在，其实它起身就是一个蛮难执行的一个动作过程。
1: 嗯，除了这个身体力学的因素之外，很多人开始出现有一些动作是做不到或是做不稳的，是不是问题就出现在于他们没有肌力？
0: 其实不一定，我们刚才说过，其实会分三个，一个在本身不在外显，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肌力呀，它的值与它的量，再来是它的一些刚刚提到的平衡跟协调，最后一块有可能是一些神经的相关问题，所以也不一定是都是在于什么外在的一些部分。
1: 嗯，
0: 对，
2: 所以我们就会训练他说，在他现有的能力，他如果髋关节开刀，他膝盖关节开刀，我们会给他一些辅具，训练他说啊，我们用什么方式，他又可以重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减缓说他开始怕跌倒，然后不动。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心理因素，他就不出门的话，他肌力就更下降。
1: 如果我想要透过增加运动来提升防跌的素质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量对高龄的长辈来讲是够的呢？
2: 那如果在我们国内针对说给年长者的建议是说，每天一周是需要有150分钟以上最少，所以一周5天你就每天至少要活动30分钟。
0: 是，
2: 对啊，那可是目标其实是希望能到300分钟。
1: 嗯，
2: 好，那如果说在国外 ACSM 的话，他们建议可能是说，他们还分成说我们要有体适能，心肺耐力的运动，柔软度的运动，肌力的运动，
0: 是，没有错。其实在时间、频率还有强度，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设定上面也会依照我们刚刚提到年龄还是一个分类的状态，有些是用体型跟健康的状况，比如说他是健康的长辈、亚健康长辈，或是他体型的，比如说他是健康的或是吸收比较状态比较好的，这个其实等等这些都有安排他的规划的后面要去做的设定值。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就像连长辈，因为有些看的长辈他虽然是很高龄，但是其实他的身体的素质是不差，然后我们就建议他的级数可能会再往上拉一点点，因为毕竟他有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以他现在的状况，我们设定给他的强度或者他的质量就必须要做有所去做一些设定。
1: 那这样你就帮我们设定一下，除了上健身房或者是上一些团体课程之外，你比较推荐长者可以进行的这个运动项目有哪一些？
0: 我喜欢跟很多朋友分享，一个一定要有感觉，因为你没有感觉，
1: 要喜欢，
0: 对，你没有感觉，你不会再往下走，
1: 对。
0: 但是你有感觉之后，我们就很像我们再往下走，然后感觉必须要有刺激，你刺激下去，你才会有下一步的目标设定。因为大家说啊，我觉得第一开始我有感觉，后面就没有感觉，是因为我没有接下来给他有适当的刺激。所以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会在家里做一些 free weight， 比如说一些徒手训练，在做了做久的时候，其实会慢慢没有感觉，因为它的刺激会变少了。所以我们会比如说为什么要去上，不一定要上健身房，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外力阻力的一些设定。那第三个，你需要多元干扰。因为多元干扰，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中，第一个你不能做一些单一关节，或者在做的过程你不能做单一性的一些训练模式，或者是你在训练过程中你不能只有一个，可能就考虑到我们今天做站，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多关的一些多关感的设定走。这个多元干扰这三项上，比如说我们举例好了，游泳，水中运动，然后这个部分都算是一个多方干扰，而且是有感，而且也会减少我们叫做膝关节的一些伤痛的一些状况。那另外一个，其实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国民很爱跑步，那在跑步过程其实也可以跑，但在跑过程的设定，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些目标，那大家打讲就是说，比如说配速啊、体力的限制啊，或者是说我在配速过程姿态的一些设定，这个都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再跑得更长更久。对，
1: 所以跑步、游泳，
0: 对，我甚至还有在阻力重量训练，
1: 重量训练，瑜伽建议吗？
0: 会，
3: 也不错啊，
0: 因为增加柔软度。对，
1: 深蹲，
2: 深蹲这个是最基本的肌力的
0: 配备。
1: 会不会他们蹲苦肉背背起来？
2: 没有没有，所以 就是刚刚教练讲的，我们是渐进式的。嗯，因为像上厕所其实就是一个深蹲的动作。
1: 对，
2: 你如果没有办法
1: 没有练好，
2: 没有一个这个动作，
1: 对，
2: 那你其实上厕所
1: 也很麻烦。
2: 对，
1: 那老人家常练太极拳，
2: 非常好。
1: 你觉得很建议是不是？
2: 因为太极拳算是一个你身体四肢都有活动到，而且他练到很多平衡感。嗯，而且通常我知道的，他们都会到外面。那你有跟人家互动，然后那都是好事。
1: 嗯，那健身房常常要拿那个杠铃啊、哑铃啊，
0: 对，
1: 对老人家来讲会不会太吃力？
0: 我觉得假设你有一定的基础，
2: 对，
0: 素质其实
2: 没有问题的，
0: 一定要去做这个部分。因为即使做会去尝试，那加上我刚刚说过，在有感过程是本身有感，但是你会在做一个环境，就是因为适应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不再会被自己的力量而去被控制，意思说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我是 OK 的，那我会在加重，你没有去试看去加重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部分你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成长或改变。像我们举例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像一些壶铃哑铃在拿起来的时候，哎，一开始呢很重，但是你只要重复在做一些拿起放下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觉得，哎，这个重量还蛮习惯的，这个就是一个刺激的开源。嗯，那再就是说，我们在加重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作战，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作战动作。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突然有一天在作战的时候拿起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再站起来做下去的时候，哎，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做的过程，你会发现到身体的控制以及在力量的增长就有一些的提升了。
1: 好，所以这个要训练自己各个部位力量都可以提升，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要防止老来跌倒，年轻的时候就有几个部位的肌力是一定要练好的。
1: 对，我们现在常听到的就是肌少症嘛。那肌少症我们就是看小腿。对，男生的话，在小腿最粗的地方要超过34公分，那女生的话是33公分。所以第一个，我们小腿一定要够力，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你看一个人走路，如果说他是跛的，你就注意看他是不是没有垫脚尖这个动作。他没有垫脚尖这个动作，就是代表他小腿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们会先训练小腿的力量，可能有练啊，直着扶着东西练了，就单脚垫脚尖，或是屈膝的垫脚尖，因为这练到的肌肉都就不一样。
0: 所以就是小腿的肌肉要练，
1: 最最基本。
0: 然后再来，
1: 再来就是股四头肌，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很多深蹲的，那当然变化很多，我们股四头肌有力的话，他走路才走得久。我们以前都讲说日行万步嘛，
0: 对，
1: 那个已经是最基本的。其实走路他不用用到很多肌力，他需要的是一个协调，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始在推行重量训练，强化肌力，就是因为说走路。因为常常我们患者来说，我每天都走1万步，为什么我还是膝盖痛？我还是会跌倒，我还是什么？因为肌力还是不太够。
2: 是。
0: 那如果长辈要练股四头肌的话，要怎么练？
2: 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比如说前后、左右、上下。那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些动作的一些设定，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上下，你刚刚也说过，就是让它做上下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有分，因为这个是双脚的概念。假设我们做一个单脚，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是一个站坐的部分，然后它站起来，这个就我刚刚提到，刚刚是做一个两脚，这个是做一个单脚性的部分，这个做站
1: 就可以。
2: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说前后，我们刚刚说跨，比如说我们就让它做跨步收再站起来，这个跟我们走路一样，跨大步走路，刚刚提到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左右，左右刚才像跨步走跨走跨。但是我们做一个单边绕侧步，再把它收回来，站起来，跨步侧收回来。这个其实除了在于训练我们在所谓的股四头，另外一块很蛮重要的就是叫我臀肌。因为平衡，比如说像骨盆、躯干，让它做一个稳定性，臀的部分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位。这个我会把它加强在一起。
0: 我有听人家说下背的力量也很重要，
1: 因为全身的筋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刚才先讲小腿，可是小腿再上来就是大腿，然后臀部，
0: 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它是一个协同的动作。其实在我们作战的过程中，小腿也有推，
0: 对，
1: 好，股四头肌也帮忙伸直，
0: 是，
1: 然后臀肌是帮忙我们顶起来，那在起身的时候，如果我柔软度不好的话，为什么一起来我向丢，柔软度就不够，所以我们看的层面就会说，不止肌力，
0: 还有柔软度。
1: 然后我们会去分析说，你到底是小腿没力、大腿没力、臀肌没力？那刚才教练教的侧走，是侧面没力，所以你走的时候可能走路的时候掉一边，
2: 对，
1: 这个都是要练的。
0: 原来会这样哦。
1: 对，
2: 其实凯有提到，因为其实像尤其在股四头肌，其实蛮重要，因为股四头它虽然是有四块，但是其实在协力的过程，就是整个功能性也有些不同。比如说我们在内侧，其实很多长辈你有看到在做的时候会有内八，或者是叉膝腿或 O 型腿，
0: 对，
2: 其实就代表其实它的内侧上面基本上稳定肌其实是不够，
1: 对，
2: 所以很多长辈他会晃动就代表其实它内侧不顺。那另外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它会常常跑步跑到一个过程是会痛的，因为它会过度叫做股外，就是股四头外侧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外侧肌群过度的用力，以及没有做一个适度的伸展，其实会加成这个，其实说所谓的屁股膝盖骨这个地方会非常不舒服。那再来我们讲的就是股四头，像我们的股直肌，这个实际上就会讲，刚刚站起来坐下去很简单，你只要稍微像我们坐着就很讲，你把脚伸直，脚尖往上勾，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很大
1: 的硬邦邦的，
2: 这个就是我们骨直肌的部分，也是我们就是让身体能够站立起来，这是蛮重要的一块。
1: 最重要的。
0: 好，所以今天听说你要教我们长辈要练习这个防跌的引法椅子操，
2: 是，我觉得我们就因为我们现在。通常我们大概会带1个小时，但我们就把它缩，大概在 一分钟、两分钟会带你这样。新人指导我们让他做快速的热身，嗯，然后也会带一点点小小的趣味，让大家带你这样。那欢迎大家我们刚启动。那么简单，大家有听过开合跳？那我们把开合跳用坐着开合跳来跟大家做，就是把手脚一起打开，收回来。手脚打开，收回来，哎，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对，没有，连续做个十个，要用快的感觉，叫做快坐力开合
0: 跳，要快速是不是，
2: 要快速哦，十个，预备，g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身体有觉得热起来，对不对？
1: 对，
2: 好，那做完之后，我们要做一点点，让我们的神经开始准备，因为。启动运动要做一个 start 部分，好，那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那来我们做一个四个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好，当我喊一喽，请大家跟我一起将你的左手抬高，一是你的左手，好，你的左手，好，二来请放下，二请把你的右脚，好，我跟你们也是同一面哦，把你们右脚抬高，好，三的时候请把你的右手抬高，那四呢？
0: 左脚，
2: 哎，很好，就代表我们没有失职。
0: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好好，那我们先试看看了，我们先照顺序，我们照你们方向试看看，来，一是左手，二是右脚，三是右手，四是
1: 糟糕，我
0: 左脚，
2: 左脚，哎，很好，哎，我们现在有在反应喽。
0: 好，郑老师，你加油！
2: 啊，我们现在有做一个很好的游戏，那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游戏，我们试看看，我们当我喊数字，那请我们的。观众们跟我们主持人跟我们老师们一起做，当我喊数字，你要同时做动作跟喊部位，比如说一是什么？
1: 左手。
2: 哎，要马一起做，一起讲，所以要是来一
0: 左手，
2: 二
0: 右脚，
2: 三
1: 右手，
2: 四
1: 左脚。
2: 这个叫做没有很正确的示范。要言行一致，我们这个讲这个就是，
0: 哎，这个也可以防止老人失智。
2: 对，这个其实在做，你会发现到，其实我们会脑筋一直在做运动，这个。

0: 作用了。
1: 刚刚提到我们有一个就是身体的肌韧要开始启动，但是我们神经要启动。好了，再来我们就要把这东西做到下一个阶段了。我们来做一个，包括我们的下肢。刚刚提到我会做一个抬腿部分，来，请将你的左脚抬高，好，翻下去，这个很简单，对。好，那身体要坐直，不能往后倾斜。好，要坐直哦，肚子用力哦，背打直。好，把你的左脚抬高。好，连续放下去的时候，脚底板不要碰到地面，再把它抬起来。我们做六个就好，一、二，慢一点，三、四、五、六。好，抬到你可以的高度 ，hold 住它。好，慢慢把你的小腿伸直，脚尖往上勾。好，这就会呈现一个动作，叫做皮皮叉。
2: 会耶，
1: 会皮皮叉。好，我们再 hold 住一样，六秒钟，六、五、四、三、二、一，回来。哎，再继续再做第二 round。
2: 不能碰到地板。
1: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换脚。
0: 是。
1: 好，但我换脚，我们要做另外一个东西。我刚刚说过，不是只有上下，还有左右，所以你可以另外脚来尝试一个，叫做把脚跨过去，收回来，再翻下去，这样可以吗 ？OK， 好，来跨过去。收回，哎，但是你的身体是不移动的哦，所以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稳定、躯干稳定的地方。哎，好，一样六个，三，再来四，再来五，再下，哎，身体要保持稳定哦。六，好，我们刚刚，哎，这个时候我们来讲个故事。
2: 怎么在这个时候讲故事？
1: 刚刚我们是否说过，我奶奶是不是有做空骨折跌倒？还记得吗？
2: 有。
1: 还不记得？我们再把这个故事讲慢一点点。好，把它放下去。好，我们完之后就会大概会做一个伸展。比如说，我们刚刚做一个腿部部分，你可以把你的脚，好，一只脚往前着地，脚尖往上勾，另外一只手食指交握放在你另外一只脚的大腿，把身体往前倾。好，倾的时候。下巴萎缩，眼睛注视你的斜下前方，不要驼背。好，在做这呢，发现你的腿后应该有被拉到。好，那不要往下压。好，来，我们要快速，然后我们再换脚，一样吸一口气，吐气，慢慢往前倾。然后让你的背大家挺直，肚子用力 hold 住。好，刚刚我们说过有做一个手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抓你的手，哎，手掌往前推的部分，伸展你的手臂跟手掌，再换边。很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做一个简易的叫做椅子健身操，这很快速，
0: 就拉筋，
1: 就会有拉筋，对，这个部分的走。
2: 太好了，所以这个长辈们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随时随地的在练习这个椅子操啦，
1: 没错，
2: 赶快把自己的肌耐力、柔软度都训练起来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今仔日。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年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做一个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册子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也是我心目中这个厨房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今天又来幸福食堂。
0: 之前两次你带来的这个天贝真的是让大家一开始害怕哦，看完之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煮，原来有这么好吃的天贝，开始接受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以天贝为主角吗？
1: 那当然咯。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
0: 这个，就是粽子嘛，甜的那个粽子啊。
1: 甜粽子，
0: 里面有包红豆嘛，对不对？
1: 怎么那么厉害？对啊，就是红豆啊。我今天做的是红豆跟黄豆的甜贝，而且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0: 我刚刚就闻到一股野姜花的味道，
1: 很浓的野姜花。
0: 据说你这个是这个也是从家里面直接是有野姜花就拔下来，
1: 就是家里的院子就有野姜花的叶子了，然后就用院子包一包。
0: 我们主厨真的很厉害哦，家里面都会有院子啊，
1: 小院子。
0: 对，然后老师您会有野姜花，我们节目有一个叫凯瑞老师，对，然后他呢这个柜子里面会有松露。
1: 哇，这么特别吗？这是怎么出来的？好特别哦。好，那我们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的天贝跟上次带来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因为红豆就不用脱模了。红豆可以，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红豆的，
0: 是，
1: 那你闻一下，它真的野姜花的香气是很明显，有闻到，发酵味也没那么浓，
0: 真的。
1: 对，那这个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天贝是来自印尼，那他们都是用香蕉叶做。那其实我后来想想，香蕉叶也可以做，那我现在是用野姜花的叶子，我总觉得就像包粽子的感觉，
0: 了解。这个的发酵味跟上一次老师带来鹰嘴豆的跟黑豆的不一样哦。我这么说好了，鹰嘴豆的香气，上次的是发酵味比较重，比较酸一点。黑豆的发酵味没那么重，它介于中间。我刚刚闻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有一点点接近薄荷的感受。
1: 那个凉凉感觉其实是野姜花的香气，
0: 所以它搭配起来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对，没错，其实它就很特别，
0: 很清爽哦，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黄豆跟。红豆，
0: 黄豆跟红豆，
1: 黄豆跟红豆
0: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吗？
1: 那就要吃吃看
0: 了。了解，而且我刚才摸起来，老师，温温的。
1: 哎呀，刚采收，那是自然发酵它产生的那个温度。
0: 了解，
1: 是，所以它一定是温温热热。
0: 这样子多久？
1: 这个大概48小时。
0: 48小时，
1: 是。
0: 了解，
1: 是。
0: 这一款感觉更像甜点哦。
1: 感觉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搭配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不是，只是咸的。
0: 了解
1: 哦，被你发现咯。我们今天的做的是以早餐料理为主，对，然后我们可能一包会不够，我们要不要再来开一包？
0: 这个打开来，
1: 菌丝，
0: 这上面有菌丝，
1: 对，很扎实。
0: 对啊，
1: 对，
0: 哇
1: 哇，对，
0: 开箱，
1: 开箱，
0: 这就是采收，对不对？
1: 是，就是采收，
0: 真的就是那种
1: 香。
0: 清新的薄荷香，完全跟之前的天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这一款不一样，因为这一款我是想说，特别让大家知道，就是保有真正天贝在印尼的那种传统做法。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今天，但是我用的不是香蕉叶，我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0: 了解。
1: 好，然后这个想吃可看吗？
0: 对，你刚说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单吃嘛？
1: 因为都是煮熟的，因为也是一样，都是包在野姜花里头。那个叶子我们是已经烘烤过有杀菌过的叶子来做的，因为那个叶子不能摘了就直接包，不行。
0: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又不同了，对不对？
0: 完全不同。
1: 是哦，
0: 红豆有红豆的甜，它应该算是我目前吃到两款天贝里面红豆气息最香的。然后红豆的那个甜会是在你咀嚼过后，那个甜味会慢慢这样释放出来，
1: 而且发酵味没有很重。
0: 对。它的发酵味没有很重，它反而那个红豆的豆味比较明显。
1: 我会切的比较薄，有点像饼干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要熬汤是不同，所以我们切的很薄。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也煎也很快，然后也是一样，保持煎天贝的方式，就是油不要一次下很多，那我们就慢慢下，然后慢慢沾到一点点的油下去。
0: OK。
1: 对。
0: 因为天贝比较容易吸油，跟大家讲到，在旁边上次看到老师做，就是先加一点油，
1: 你看那个菌丝很容易吸油。
0: 对，然后你可能煎到差不多，你看到这个油都被吸干了，然后天贝就是慢慢的恰恰的，这个时候再补一点点油进去，慢慢补。
1: 拌面的时候再补。
0: 哦，越嚼越香。
1: 对，这个会更好吃。
0: 都很适合直接吃。如果半夜你看看个剧，对不对？然后天贝就这样切一切，然后你当那种 cheese 一样这样子。插着这样，
1: 在欧洲是真的这样子，
0: 真的吗？
1: 是，
0: 哎，
1: 对，其实我之前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是不敢这样，是我的朋友他们在欧洲说，天贝不就直接切的，就像我们发酵的 cheese 一样吗？说是一样的道理啊，就直接这样吃的，他们是这样吃法。那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这样吃，然后现在后来发现哦，好像是真的可以。
0: 对啊，
1: 对。
0: 这个很棒，
1: 在欧洲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好，那因为今天的天贝量有点多，那我们现在要切菇，菇切片，
0: 切片，
1: 我们从羊菇，对，我们羊菇切起来，然后这个地头先拿掉，
0: 好，
1: 那拿掉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切片，
0: 直接这样切片。老师，你这几集带的这一把刀都还没有好好介绍。
1: 好，这是我的一个养生气功的老师，他专门打给我的，因为我们在认识的时候跟老师有聊到说要出料理，那我也知道老师会自己打，自己铸刀。很厉害，自己这样敲，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开始要走上料理的时候，老师就说，他问就打一包刀给你，让我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美食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是老师特别亲手打造的。
0: 那好可爱哦，所以独一无二。我刚才想说，你要上网搜寻，我去买一把，买不到。
1: 对，
0: 买不到，
1: 没有，对对对，
0: 好。老师可能稍微让您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香料有哪些。
1: 好，所以酱汁的部分我们就有柠檬，柠檬汁，
0: 柠檬汁，
1: 然后
0: 油，
1: 还有巴萨米克醋，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做这边的香料的话，我们就会有盐巴，意式香料，还有黑胡椒粒。
0: 了解，这个其实在家里面你备好的话，这个分量的话，因大家自己的口味斟酌，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也是一样，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上一点点。
0: 盐巴，我跟你讲，这样就很好吃了啦。
1: 对，然后呢，意式香料，今天来调一个意式香料，
0: 这样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意式香料一些些，
0: okay.
1: 然后呢，胡椒再一点点下来，因为这是薄片，你会闻到香气，很香了。
0: Oh, 对，
1: 对对对，好。然后天贝就很快喽，就快好喽。
0: 哎，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今天我们的方式呢，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早餐盘，所以我们就要来一个大的早餐拼盘。
0: 好，
1: 然后我们来盘子。好，那我们的天贝上来了，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的香菇也差不多好了，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一样是干锅，然后放上香菇。然后在这个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调一下那个
0: 酱汁。
1: 酱汁
0: ，sauce，
1: 对
0: ，sauce 达人交给我。
1: 行。可以，
0: 油全部
1: 油，好油可以等一下，吃
0: 好。
1: 对，那巴萨米克醋，
0: 巴萨米克醋，
1: 谢谢。
0: 我自己很喜欢巴萨米克醋，
1: 其实可以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喜欢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
1: 是，我觉得它可以都下。
0: 好，
1: 然后我
0: 柠檬汁少许，
1: 少许调一调，汤匙一
0: 下
1: 一点点。
0: 好，
1: 好，我这边就把菇煸香，对。
0: 艾克，我要取代你，可以吗？我喜欢比较甜甜酸酸的，
1: 对，
0: 我不要太，
1: 是是是，
0: 可以哈。
1: 然后我们生菜放这个区块，
0: 没问题，
1: 有个摆盘，
0: 好，
1: 就更有价值。
0: 好，
1: 然后刚煎好，生热热的，来拿一片，对，

0: 样？
1: 怎么这么大、啊？
0: 很难想象，对不对？
1: 我以为炼乳会很抢戏耶。
0: 没有没有没有，很提味哈、
1: 哦。非常提味。
0: 这蛮特别的哦。
1: 它把所有的豆子的香气全部释放出来。
0: 很特别。
1: 对，你不说，我以为我在吃什么红豆泥、红豆馅，就是那个我们红豆面包里面那个红豆馅。
0: 你没有想到说我们之前都是咸的，今天来个甜的也不错。而且居然是跟炼乳搭。
1: 很搭哎。嗯。好有创意。
0: 好，那我们菇这边因为刚下了，因为刚已经有一点点那个
1: 出水了，
0: 才下油，然后油下去了之后，我们也是一样，香料要下一点点意式香料，
1: 了解，
0: 意式香料，然后黑胡椒粒
1: 啊，这个对，草莓酱也是可以沾吗？
0: 对，草莓酱你试试看，草莓酱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是买冷冻，因为冷冻的草莓来做，第一个冷冻草莓比较便宜，还有一个冷冻草莓也比较好做果酱，
1: 了解。

0: 这么迷人的感受，
1: 特别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吃甜的哦。好，那我们菇也已经好了。
2: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剩煎面包而已。所以我们
0: 老师，你在家里面做饭给小孩子，你也会摆那么丰盛吗？
1: 啊，会啊。你有没有看过不吃饭的小孩？我有一个吃素又挑食的女儿，
0: 对，
1: 她从小就这样。然后，所以你想说，妈妈不是要变花招，变有的没有的给她？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煎面包。
0: 你女儿几岁？
1: 现在已经27了，
0: 27岁，
1: 明年要结婚了。
0: 哇呀，好棒哦！
1: 对，明年要结婚，
0: 你好幸福哦。
1: 是，看我们这样子，早餐盘快好喽，很快，对不对？
0: 这样切可以吗？还是要横切？
1: 啊，这样就切好就好了。好，等一下我们要下去过个油， okay. 有些他们会加一些那个奶油去煎，会比较香。嗯，可是因为我觉得健康一点，我们还是就干煎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这样子煎的香香的。OK， 好了，那我们的面包就可以摆上来了。对，好。然后我现在就只剩下番茄哦，下去10秒钟我就上来喽，一点点橄榄油，然后番茄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可以了。
2: 好，
0: 好就上来喽。那我们放上番茄，
2: 好漂亮。好，
0: 番茄上去就很漂亮哈。好，那我们就把坚果撒上去。
2: 老师，你真的在作画，真的是在作画。
0: 就是铺一点点打底啊，然后打底完了之后，当然我们就要淋上我们的灵魂
2: 寿司。
0: 对，原界寿司。
2: 原界。哇。
0: 对，那我们的早餐盘，再加上我很喜欢这种，这我也是我院子种的食用花。
2: 哇，好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你先品尝。没想到这样一百盘就是很澎湃哎，
0: 嗯，
2: 哦，然后又健康，重点是又健康。你这个就是你可能一个下午茶，你去一个餐厅，如果你点一个好，假设我叫营养大补铁，对不对？然后上来这样一盘，然后配咖啡，这样一个 set， 是不是很棒？今天一整天就从这一盘开始，
0: 是的，
2: 很赞啊，
0: 很赞吧？
2: 然后又搭配了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天贝，有我们的红豆跟黄豆一起的。
0: 是，其实天贝是非常好的料理，而且自己在家做没有想象那么困难。
2: 没错，
0: 这样而且可以吃到真正的原味的天贝。
2: 没错，
0: 是
2: 没错。好，重要的时刻来了，期待已久，这个寿司不要浪费哦，全部给它加上去。
0: 哇，来一口，
2: 这一定好吃，这绝对没问题。好。巴克米克醋的那个香、那个甜、那个酸，搭配面包，一定是我很喜欢的。
0: 是清爽的。
2: 你咬到那个天贝，它这样干煎过，里面有那个豆香、红豆的香气。比如说吃太发酵味太重了，你会觉得 好像有点腻。
0: 对，是。
2: 这一款搭配早餐是刚刚好。等一下哦，我觉得要这样子，这绝对要。
0: 哇，哎，咸咸甜甜，我还没想过哎。
2: 对啊，把它抹在。那个
0: 哦，小朋友可能也会喜欢哦。
2: 来，
0: 有可能也很好吃。
2: 差点点对我啊！
0: 是啊，哈，这样子搭配好，
2: 好幸福哦。
0: 没有，这就是幸福食堂。
2: 他把那个甜味全部提升了，全部提升了，把它学起来。还有一道很厉害的料理，准备带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叫菜名叫什么？
0: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2: 好。

0: 是抢到玉米、红萝卜丁跟毛豆丁吗？
1: 你看一块牌就上来啦。嗯，我们来看看婆面是什么感觉喽。
2: 哇，超棒的，哎，好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刚才的天贝太精彩了，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现在哦，已经不只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你更是天贝达人。
2: 哎，谢谢。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天贝有这么丰富的口感跟这么丰富的做法。
2: 是。
1: 接下来这道也是天贝吗？
2: 当然。
1: 当然。这道菜名叫什么？
2: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1: 哦，三色豆哎，朋友们。我相信现在很多
2: 三色豆玉米，你是想到玉米、红萝卜丁跟毛豆丁吗？
1: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这样，不会吧？
2: 是，好，不一样的豆。
1: 好，我们先从刚刚说到的三色豆天贝开始介绍，好不好？
2: 好，
1: 来，在这边
2: 是
1: 朋友们看一下。感觉好像就跟刚刚的红豆天贝差不多，
2: 看起来很像。
1: 对，
2: 我这个用的是香蕉叶，
1: 香蕉叶，
2: 对的。然后包里面，把天贝包里面。
1: 该不会也是在
2: 我家原汁的？对，就
1: 我是真的多才多艺，
2: 没有就
1: 多才多艺。
2: 院子，大院子，刚刚是小院子，那这是外面的院子，
1: 院子 OK，
2: 庭院，大庭院。
1: 好，
2: 这个我用黑豆、鹰嘴豆、黄豆所以这里面是有三种豆。那我们因为今天我做的部分是要配合吐司，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么大一块的排，然后直接把它剖开，
1: 了解，
2: 对切，好，这样我们就一块排了哈，
1: 都是很健康啊哈，
2: 是，对，我们等一下就一块排煎一个排，哦，这样子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加吐司喽，
1: 好赞哦，
2: 是，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次选的是双色的综合菇，
1: 了解，多一个香菇的香气，
2: 对，有不同的菇。
1: 好，生菜必须要，
2: 对对，
1: 这个听说好好介绍一下。
2: 嗯，甜菜根，
1: 甜菜根。然后呢，刚刚在开录之前，老师有问我说，你会不会怕甜菜根？我说我不怕，我什么都可以。他说就是会有人会害怕，我也相信观众朋友们会害怕
2: 土味，
1: 那个土味。
2: 可是你也知道甜菜根很营养嘛？
1: 对
2: 对，可是它那个土味就是会让人家不喜欢，然后你又夹出来，就整个就破坏掉了，
1: 没错，
2: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把它料理过了，
1: 老师说它的土味微乎其微，我想要来尝试看看，
2: 吃下去。
1: 完全没土味，
2: 就没土味，
1: 好甜哦。
2: 嗯，就可以更甜，对不对？
1: 对，
2: 它甜味就出来了，然后那个土色味就不见了。
1: 对，
2: 嗯，小秘诀很简单，嗯，非常简单，也就是你甜菜根买回来的。那我们知道甜菜根它比较凉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放姜，切一点姜丝下去，但姜丝还不够，再放点番茄，很特别哈。
1: 你是新鲜番茄吗？
2: 是。新鲜番茄跟姜丝放进去，你就拿去蒸就好了，你就不要加水，什么都不要加，
1: 真的
2: 就这样进去蒸，蒸熟了，它土味就不见了，
1: 好厉害、哦，
2: 对，而且香气会更好，
1: 对，
2: 对，这是教大家，其实甜菜根是一个很营养的食材，然后也是好吃的，其实它是如果这样的料理就会好吃，可以用的很广、嗯，
1: 这也是可以当那种，比如说我们吃一个很油腻的东西，炸酱面。吃完很油腻，
2: 当小菜吗？
1: 吃一片，对、
2: 对对对，我也会把它当小菜。但是小菜的话，我会再拌一点糖跟醋。
1: 哎呦，
2: 我再调点糖跟醋就更好吃。
1: 这也是一道菜了，
2: 是可以可以。
1: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
2: 里基底，对，然后这里好，然后我们再来的话就有洛梨。
1: 好，
2: 洛梨是我们待会的灵魂酱汁。
1: 好，
2: 搭上的就是一样是醋、胡椒、油。盐，
1: 了解，
2: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
1: 没有问题，
2: 我们要先来一样来煎天贝咯。
1: 好、
2: 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认知的天贝怎么煎、油要倒少少的，然后用中小火，
2: 对，
1: 切好你想要的天贝大小先放进去，因为天贝很会吸油，所以一下不要加太多的油，煎到把油都吸干了，开始有一点恰恰了，再补一点油进去，真正煎到四面都恰恰之后，撒一点点盐巴，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盐巴不用加太多，就像画家一样慢慢的丢进去，然后呢再给一点黑胡椒，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哎，松露可以加进去？
2: 当然可以呀、你要加变化有松露，或许你要来做酱烧，像这个我们如果做酱烧也是可以做黑胡椒酱的酱烧方式也可以，
1: 变成那种
2: 是
1: 日式酱排。对不对？
2: 酱排也可以，你就放 miso， 对，你放点味噌也可以。
1: 哇，这个真的变化太大，
2: 很多很多都可以。
1: 因为老师，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吗？
2: 是
1: 我在幸福食堂除了神农氏之外，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松露推广大使。
2: 是，对对对，喜欢松露。
1: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就会问任何的东西，看可不可以加松露这样子。
2: 哦，是，可以，可以，天贝可以啊，
1: 天贝可以加什么？
2: 嗯，可以，对，那一样，我们就是放一点点盐巴，然后做调味。
1: 有没有看老师下盐巴？你算是在幸福食堂里面下调味料下的真的是最有气质。
2: 怕一下下太多，
1: 温柔温柔的，对。然后我们刚才在录影前就有跟老师聊天啊，除了做饭给那个师傅吃，每个礼拜都要去做饭给大家吃，
2: 就煮给义工吃。
1: 了解，大概多少人？
2: 100多，100多一点点。
1: 好，那我就来操作酪梨酱喽。
2: 好哦，
1: 我把酪梨切成
2: 切小丁，
1: 切小丁，
2: 切小丁，然后弄小丁，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面包，对，这边的话我就是一样上一点点白胡椒。
1: 好，老师，我切好了。
2: 好，那我们上油，然后黑胡椒一些些，不要太多。
1: 适量，这看自己的口味。
2: 对对对对，这也是看个人的口味。
1: OK。
2: 对，那我们盐巴也是适量。哦，特别多。然后柠檬汁很重要哦。对，这也是看大家喜欢。然后我们先调一调，稍微压一压，然后能够让它软。
1: 要保留一点颗粒吗？
2: 要，有一点颗粒感会比较好，吃起来会比较感觉有口感。
1: 老师，现在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店家都是跟你们家进天贝，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的 Eric 的店也是跟你们家进
2: 的，
1: 还有 Roy 对不对？
2: 对。
1: 没想到吧，老板娘来我们节目里做菜了。很多荣幸，
2: 我这边上一点黑胡椒。
1: 好，老师酱可不可以？
2: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很 有口感，这样就好了。对，
1: 天贝适合炸吗？
2: 适合，但是它要高温快速，你下去油之后马上捞起来，因为它吸油速度太快。对，所以不要炸太久。
1: 了解。
2: 对对对，
1: 哦，这应该很棒。天贝炸鸡，
2: 天贝鸡，我们有。天贝咸酥鸡
1: 怎么办？你每次来讲完，我都好想去你餐厅哦。
2: 我们餐厅的主打就是天贝咸酥鸡，
1: 好赞哦！
2: 对，好，那我天贝这边好了，我先把天贝再拿起来。
1: 嗯，这个好赞。
2: 所以看两块牌，
1: 对啊，你看，安尼切切的。
2: 然后接着我们就下锅，这个一样干锅，
1: 不用洗锅，这个最方便的一锅料理。
2: 好，这也是。一样菇，好，不用先煸，煸出两边煎的恰恰了之后，有一点水分出来了之后，我们才
1: 加油。
2: 对，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香菇的香气也会比较好，然后腥味就可以把它压掉。嗯，是。好，那我们再下一点点油。
1: 好，大概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下点油咯。

0: 然后我面包可以用它烤。对，我们来准备烤个面包。
1: 你按你看起像不像辣椒？
0: 有啊，我其实就是要摆弄那种感觉，辣椒圆片。好。
1: 哦，马上在锅子里面干去烙一下。
0: 烙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好了，我们的酪梨
1: 又移上去。
0: 对，一定是先放酪梨。
1: OK。
0: 像有人会放起司片，但因为我就说奶油啊、起司这种我不太吃，我们不太吃，所以我就没有放。但是如果喜欢的人一样可以放上去。
1: 了解。
0: 好，那我们放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菇。
1: 香菇。
0: 对，香菇。
1: 有吃。
0: 一层一层来哟。
1: 有吃蛋奶的可以放蛋吗？
0: 煎荷包蛋可以。
1: 可以。味道会不会被抢掉？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对，不至于会被抢掉。你看一块牌就上来了，
1: 嗯，
0: 有没有？然后呢？
1: 甜菜根，
0: 甜菜根上来喽。
1: 哦，这一定好吃。
0: 我这是属于比较干爽的，然后不是那种很酱汁很多的。有些是会酱汁很多，万一你要带着走，没有立马吃的话，它吐司会黏黏的。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较干爽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生菜可以上来。好，然后再放小番茄，然后小番茄放上去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要有一点点那个 juicy 的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有酪梨了嘛，然后也有菇，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整个就盖上去。
1: 哦，你看好健康，
0: 叠起来了。
1: 好，
0: 好，叠起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1: 哇，这个好幸福哦。
0: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我的吐司好了。
1: 好，
0: 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
1: 光这样子帮小朋友带便当，对不对？带早餐。
0: 好，那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切吧。我们来看看婆面是什么感觉喽。等
1: 哇，
0: 等，
1: 超棒的，带去学校就很有面子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
1: 试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尝尝看一看味道如何。
1: 我要有情境剧。我现在在巴黎的街头上，然后跟老师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坐在街头看着那个塞纳河畔，有了一杯左岸的咖啡，好，拿着三明治
0: 咬了一口下去，
1: 丰收 Gracias 哎，好好吃。刚刚总觉得啊，哎，如果这样的味道会不会太清淡？不会，完全不会。然后你再吃到酪梨的时候，它那个油脂感会让面包没有那么的干，很湿润。再来会咬到天贝，我觉得这个天贝也是属于那种清爽型天贝，它的发酵味道也没有那么重。然后这个甜菜根很厉害，有时候你可能会放一个你喜欢吃的水果啦，它有点像这样的画龙点睛，但是你咀嚼之后你才发现，哦，居然是甜菜根，
0: 是
1: 很棒，真的很棒。好，朋友们把它学起来，多吃天贝，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更加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老师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好不好？再次感谢老师，老师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佛的

0: 身方便，身真实。那这里面呢，它已经涵盖佛陀的三身了。那我们从法身来说，一般我们所说的毗卢遮那如来，就是法身佛。法身佛的体相，它是清净的，所以在六句之见里面的非如非异，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就是等同呢，是佛的法身。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呢，佛的报身，在一般呢是卢舍那佛代表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行好，那是因为他广修六度万恨，就是透过智慧的圆满相，所以在六句之见里面呢，如实之见三界之相，代表的是他的报身。那我们说身方面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一般呢，我们说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它是代表的是它的应化身，它的作用象征的是它的慈悲，所以才有或说己身，或说他身嘛哈，或是己身，或是他身嘛哈，或是己事，或是他事。就是它总共有六句，那在这里面呢所说的就是佛的法身、报身跟应化身。那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水三玉，你看到水蒸发会不会有水气啊？这个水气呢就好像呢佛的法身，你明明知道有水气，可是你要确实去摸的时候是没有的。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潮湿，那你有没有看到潮湿啊？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东西久了有没有东西会发霉啊？你平常是没有感觉到的哦，可是它是存在的。流水呢，你看到水流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滋润万物，让万物能够生长，就等同了佛的应化身。那另外一个呢，象征了佛的报身。我们有没有看过冰雕？冰雕呢，它是必须要透过做冰之后，透过很多的功夫哈，敲打才会成为冰雕。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叫冰块啦，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雕琢嘛。你要经过雕琢，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报身嘛。你说我们没有经过呢，这种六入万恨的修持，我们的相貌，我们的智慧是不可能圆满的。所以一样的冰块跟冰雕，冰雕有人看，冰块是没有人看的啦。所以佛的三身可以用水、气、流水跟冰雕的方式啊，来象征佛的三身。我们一样呢，也有三身啊，只是我们如何从冰块变成冰雕，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哈。那是上次呢我们所提到的内容，那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要体会《法华经》中佛陀的慈悲，可从引导度化众生所做的十开权，由前证实的方便，即真实的角度来理解。 《法华经》呢，从一个字义上很容易理解，可是他的思想是非常的深入的。我们所说的生的方便、生的真实，或者言教的方便、言教的真实，那都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所示现的方便浅巧。最重要呢，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也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体会，你是真正的佛子，你是跟佛一样具足有佛性的。这是《法华经》的一个根本的宗旨。那下面呢，我们要介绍方便品的成立缘由。那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念一下《法华经》，分为两大部分。
1: 从续品至安乐行品，共十四品。即16岁出家，30岁成道，80岁入灭。所谓十成正觉的佛，降生于印度的世尊，假释生灭，暂立其本体常住不灭的法身而说的真理。佛以印化身说法。
0: 在这一段里面呢，最主要在说《法华经》的前14品机门，是佛陀示现在人间为我们所有的三乘人所说的法的内涵。那在说法的内涵里面呢，方便品里面不外乎是要告诉我们显示实相。那这个实相呢，我们在下几个问题里面呢会说哈，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实如是真实的相貌叫做实相。那为什么有些人说呢要给他有一个名词叫做哲学的第一义啊？我记得有人说啊，如果哈你要让这个人啊发疯，那你就让他多想一点。如果你要让这个人呢聪明一点啊，就想办法呢让他呢去发现问题。你要让这个人成为科学家，就要让他去解决问题。如果你要让他成为禅者，那就要想办法呢把他的脑筋呢关掉，就是思维让他能够达到静默，就是不要在世间的五欲六尘上面啊有很多的妄念分别。实相叫真实的相貌，可是真实的相貌里面呢都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而已。你有发现吗？下大雨跟毛毛雨，你会觉得哪一种呢比较容易全身会湿掉？认为呢下大雨容易淋湿的举手，我看看，我站一半以上，好，请放手。那你认为呢毛毛雨比较容易淋湿的举手，我看看，啊，好，请放下。那我请问一下呢，为什么下毛毛雨会淋湿？事实上呢下大雨 人反而容易要去躲雨，他就 不太容易被淋湿。那个毛毛雨呢，哎呀，这个一点点没有关系的啦。然后这个一点点呢，你走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对不对？慢慢你就整个都湿了。事实上我们的烦恼也是一样，如果比较大象的非常明显的贪嗔是慢疑，你会敢做吗？你会不敢做，因为因果昭明嘛，非常的清楚。可是小烦恼呢，哎呀，没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小烦恼、小分别、小妄想，就像毛毛雨一样，你刚开始你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久而久之，他的小烦恼就会变成大烦恼，到最后呢，你连舍都舍不掉了。
2: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震嘛足恐怖的吼，地震迄有当时气片拢会碎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3: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4: 但刚才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我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迄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6: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7: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8: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9: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0: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11: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12: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3: 我负责照顾阿嬷，
14: 我负责照顾小乖。
5: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我们的烦恼，如果比较大象的非常明显的贪嗔是慢疑，你会敢做吗？你会不敢做，因为因果昭明嘛，非常的清楚。可是小烦恼呢，哎呀没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小烦恼、小分别、小妄想，就像毛毛雨一样，你刚开始你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久而久之，他的小烦恼就会变成大烦恼，到最后呢，你连舍都舍不掉的，你反而呢，比较明显的这个外在哈造业的因果啊，比较明显的你反而不敢，可是维系的烦恼呢，你觉得没有关系，所以反而呢，容易障碍我们。到最后毁了自己。其实佛法就是这样啊，你在世间相里面，其实你所看到都是实相，你摊开报纸哪里不是实相，只是我们没有慧眼去观照世间所有一切因缘本末，所以我们才会迷嘛。那这个前十四品是佛陀一直不断的要告诉我们，他说的那个三乘法，声闻缘觉毗支佛乘，是他的方便道。他不断的要告诉你，其实你是要成就佛道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的，所以在方便品里面呢，他才会有所谓的开示悟度四种佛的之见，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看。

大道。那这里面特别的，他谈到呢九眼十尘，他讲的是一个法性的问题。世间的真理就好像呢白天黑夜，或者呢太阳一定从东边升上来，从西边下去，他不关心你，你存在也好，你不存在也好，真理都是存在的。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产生变化，也不会呢因为谁呢当了总统，天就改变他的运转的形式，或者改变人的寿命的长短，是不可能的。人本来就有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又叫做法性，站在呢佛的角度又可以叫做佛的法身。所以这边所说的显示佛的寿命长远，意思就是佛的光明智慧，尤其是他的寿命上面就是无穷无尽。宇宙真理它永远本来就是存在的，不管你怎么山河大地人事物的种种变化，它都是存在的。所以他的佛是在寿命的角度上面显示他的长远。那这个长远怎么看呢？因为他示现了各种不同的菩萨的修持来成就佛道。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任何菩萨的修行法门都是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以《法华经》的后面的14品，你会发现非常多的菩萨，就是作为你要完成你的法身慧命，这些都是菩萨道呢基本的示范，就是一个行持上面的典范，是让你学习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成立的缘由为什么叫做方便品，事实上他是已经开始开端，佛陀要说明他为什么要说三乘法的这种方便前巧。那如果没有前面的方便，他就不可能引导你进入后面的实相。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因众人的根基，随他意说法，法用方便，以能通方便。今在《法华经》所说的方便，乃因以前听方便之教说者，真实的智慧叫做法用的方便。真实的智慧是什么？佛陀在所有留下来的智慧语录里面，只要谈到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无常、因果，其实它都是一种说法上面的方便。当然他也告诉你，人呢，如果有不会智慧，就可以解脱烦恼。如果人能够修戒、修持戒律吧，哈，去除烦恼就可以产生禅定。有禅定力呢，就必然能够透过禅定力增长你的智慧。这些都是法用的方便。那权智呢，叫做能通的方便。权呢，就是方便嘛，哈。那在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说假设以观世音菩萨来说，你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真实的智慧指的是什么？

0: 大家有诵过心经吗？好，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观自在菩萨，对不对？观自在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个呢是从大众的角度，能自观自在的人都可以叫做观自在菩萨。另外呢，从佛的角度说，其实观自在菩萨它本身是象征观音菩萨的真实智慧。所以你会看到呢，观世音菩萨有32应化身嘛哈，那32应化身其实都是他的方便前巧，所以他叫做能通的方便。你可以看到杨柳观音、送子观音、祁隆观音，对不对？还有马兰观音，不是有很多不同的32应化身的视线吗？那个都叫做能通的方便。那观世音菩萨的真实的智慧指的是他的观自在，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就是观世音智慧的层面，是他的实质。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就是要说明佛陀呢说法内容上面真实的智慧是法用的方便，他的善巧方便，它是指能通的方便。那在善巧的智慧里面呢，为什么叫随智的方便？我们说呢，佛法84000法门，门门可以入道，是吗？可是这些门里面呢，你会发现因为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受持的性相爱好就不一样。84000法门，有人喜欢诵经，有人喜欢持咒，有人喜欢念佛，有人喜欢礼拜，有人喜欢呢供养，这个种种的相，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他的性相不同。可是呢，只要你深入一门，门门都可以进入佛道。那个是随自己的性相爱好选择修持的法门，能够让自己开花智慧，叫做随智方便。你要念观音当然也可以啊，只要一个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消除我们的贪嗔痴啊，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愿啊，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菩萨也会来护佑你啊，就是你自己的随智的方便。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八万四千法门，只要你深入一门，门门都可以进入佛道。那个是随自己的性向爱好选择修持的法门，能够让自己开花智慧，叫做随智方便。你要念观音当然也可以啊，只要一个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消除我们的贪嗔痴啊，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愿啊，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菩萨也会来护佑你啊，就是你自己的随智的方便。当然有些人呢，也许他的随智方便呢就不一定是观音，比方说禅修的人，他的随智的方便是什么呢？也许是空观。那你说如果禅修的人呢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啊？一般的人都念佛嘛，哈。那禅修的人呢，他不念佛的，那要怎么办呢？你说我们来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修禅定的人，他又不是一个念佛的人，那我们要帮助他的同时呢，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一个禅观的禅者他的临终？没有想到对不对？因为还没有遇到。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修禅的人来说，平常的心经是最好用的，因为我们的心经是般若智慧的根底，从我们的人的我执法执，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执，全部一层一层的剥开破除，到最后的无智亦无德，才能够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个禅者他最后希望的归宿，这就是他的随智的方便。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呢你的方便哈，入门修学的佛法哈，增长自己的福慧。然后在下一段呢，我们请大家再念一下哈，《法华经》以前的经典是方便施舍，而《法华经》的方便却是目的及真理一致的手段。方便及真实，也即是以前不是是佛子，但现在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佛子，这是秘密方便。这个方便只有《法华经》中才提到。你承认了吗？你有佛性？你肯定了吗？我们每一个念头念念都可以跟佛性相应，你可以自我肯定吗？听一听啊，想是想啊，做是做啦，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表示我们对义理的思维

0: 还不够深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我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真是佛子啊，都可以成佛的，而是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的勇气、魄力、恒心是不够的，所以你才不敢自我承认我跟佛一样是有佛性的。我如何主宰自己，在所有的身口意里面，我都能够去恶从善，念念都能够跟正念相应。所以有一个学禅的人就跟禅师说啊，禅师啊，我发现学佛很快乐。禅师就说，你做梦。禅师啊，我觉得人生很苦。对，这个你啊还在舞台上，就人生的舞台上嘛。禅师啊，我觉得呢，我一定要呢成就佛道，你在梦游。这时候呢，这个人非常生气，我说什么你通通都说不是。说禅师就说了，嗯，终于醒了。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如果对一切现象的执着，你就远离你的佛性，你就失去你的智慧，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呢，要去除烦恼也很简单嘛，你放下就好。我们那个电脑啊，这个不用的时候就要关机嘛，哈，是不是啊？我突然想到呢，我有时候我们眼睛也要关机一下，不该看的不要看，让自己的哎呀，充分休息一下，不要太多外在的那些影像呢影响自己。有时候耳朵也要关机一下，哎，让你自己呢内心清安静一点。我们呢其他的六根，偶尔也要关机一下，因为关机了哈，这个让系统重整哈，重新再跑的时候，电脑就比较快了。所以我们也要偶尔呢，要关机哈，让自己所有的妄想分别都先暂停。当你能够深入思维之后，你再重新看外在影像，音声接触外境，其实你的心念就会不一样。所以偶尔哈，要系统重整一下啦，就是要关机啦。如果呢，我们不学习，在修行过程里面呢，适当的关机，它绝对会宕机的啦。用久了吗？它已经会宕机。还有要不要清除垃圾啊？因为你不清除一些思想上的垃圾，一些执着上的垃圾，你永远是不会进步的。你不会有新的智慧开发，你也不会有新的好的念头出现。所以你要适当的要去清除一些过去好好坏坏的影像也好了，音声也好，音缘也好，你都要适当的清除。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佛子，它是一种佛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叫秘妙方便？每个人潜藏都有嘛，是我们不知道。那现在佛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呢也不会承认的。就像《法华经》里面后面有很多的譬喻，都是象征我们的心性。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方便品是机门十四品重要的部分，《法华经》的哲学基础成立于此， 在续品中灵山一会的大作，坚硬与佛陀与此土和他土的六种瑞相，从弥勒文殊菩萨的问答中得知，释迦牟尼佛将先说出世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无量益处三昧起身，以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为对告众而说法，这就是方便品。舍利佛呢，号称智慧第一，所以每一部经，你只要看到它的当机众，就可以知道这一本经它的基本的叫做宗旨。所以它是象征智慧的，才会以舍利弗呢作为它的当机众，又称为对告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佛赞叹了法的殊妙。好，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念一下。续品中，文殊菩萨已向大众说明佛陀放光现瑞的原因，于是大众等待世尊先说甚深微妙的《法华经》。
1: 故佛现在法的微妙，大大

0: 你知道法的殊妙，你体会过吗？你会觉得佛法对你来说很受用吗？因为慢慢的听闻佛法，了知一些实相，就会呢去除一些无明妄想，对种种事物上的执取，慢慢放开一点，执着就少一点，自在就多一点。而且任何的法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呢就面对文字放在那边的。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听闻佛法，了知一些实相，就会呢去除一些无明妄想，对种种事物上的执取，慢慢放开一点，执着就少一点，自在就多一点。而且任何的法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呢就面对文字放在那边的。所以呢，曾经啊有个卖回照的，就一直念一个和尚咯，哎呀你看啊，你讲经说我什么用啊，也没有人要听啊，你看啊，你说的这么多，毕竟他们那些人呢都没有改变啊，啊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结果啊，哎呀刚好呢一群的小孩子玩啊，全身呢都脏兮兮的。这时候呢这个和尚就说了，哎呀卖香皂的，你的香皂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呢亲近啊？他说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呢玩以后呢都脏兮兮的，嗯，他又没有用我的香皂洗。这时候呢这位和尚就说了，同样的道理啊，佛陀的说法很好啊，可是一般的众生不会拿来用啊，你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好嘛，你不用你光说光听是没有用的，你还是感受不到嘛。三藏十二部虽然这么多，可是每一种法都非常的殊胜，你只要学一种你就发现呢，真的能够学佛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学佛的人呢的盲点是什么？不修，然后追逐名闻利养，喜好上中前，因为你看不到实相啊，世间本来就有这些相，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面对这些相的情境是什么，这是学佛人最大的一个境界的考验。所以我们说法的殊胜是真的非常殊胜，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因果，它让我们了解呢世间它绝对不是一世的，它是生生世世，你没有过去就不可能有现在嘛，你现在的造作一定会牵扯到未来，那你呢今生不修来生就继续牵扯不清嘛。因果在哪里？在我们眼前所有的现象通通都是，只是我们很少去思维，听了很多还不如用，对你来说才是真正有用啊。那佛陀呢在很多的经典里面，他说的非常多的善巧方便，就要看看我们要不要用。所以下一段呢我们可以再看看呢，佛陀虽然只是用一种声音演说佛法，世人鬼神菩萨声闻缘觉等都能随机跟得法义，
1: 请
0: 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只要一个音声，但是不同众生他都可以听得懂，不同根基的人所吸收的法义也不同。那我们能够理解吗？也就是说同样在

0: 学佛过程里面一样的学习。我们说好了，我们一样学楞严经，现在呢学法华经，然后在学习过程是不是每一个人领悟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他的深入，就是你能够理解多少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也许呢他是第一次听，所以他没有什么印象，他是觉得他不错。也许呢你已经过去生有就有听过了，所以你今生听呢就有点熟悉。也许你过去生已经有种下的因缘，所以你今生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契机。所以每一个人在一个熏习力上面会跟过去的因缘不同，而所听的法义有所差别。简单的说，像楞严经它是让你破迷转悟的，转凡成圣的，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开悟。但是我们呢听了那么多很多的观点，我们做的多少，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因为说的比较快嘛，实践来说它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所以佛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呢说的法虽然只有一个音声，但是不同层次的人他都可以听得懂。那不同层次的人也会因为他的根基的关系领悟呢也有所差别。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